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上海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85%。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要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本次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多位重磅学术嘉宾将与会，初步确定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
0: 为确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全顺利举办，本市部分道路和区域将采取临时限行措施，具体为7月17号11点到19点，7月18号到20号每天7点到19点，在博城路至周家渡路至国展路至世博馆路合围区域，出租车与持有大会车辆证件的车辆根据指引通行，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通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等除外。为维护会议期间低空空域安全，7月15号0点到20号24点期间，本市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释放、飞行，经依法批准用于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活动的除外。此外，7月15号0点到21号24点，本市还将停止涉及竞技体育运动单位等民用枪支使用单位实弹射击训练、经营等活动。期间，运输危险物品车辆进出本市的要从14个指定道口通行。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13号美股的三大指数全盘下跌，截至到收盘，道指下跌 0.26%， 标普500指数下跌 0.7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55%。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扬，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01%， 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 0.31%，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19%。 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 9.23%， 收于每桶78.0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9.47%， 报在每桶83.21美元。另外，在隔夜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2.55%， 报每盎司4008.7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3.63%，报每盎司57.98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报道说，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说，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0: 伊朗一家媒体日前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

0: 法德裔四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近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复仇是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关于是否重启加息的政策分歧日益激化，多位联储官员对通胀前景的担忧显著加剧，并计划在7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利率决议会议上推动将加息重新纳入政策选项。美联储决策层此次立场转向，核心在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超预期表现以及通胀结构的异变。即将发布的6月美国 CPI 数据将为双方提供直接的论据支撑。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表示，切勿推行不适用于各国差异化国情的严苛监管规则，此类举措会削弱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履职效能。金融稳定委员会应倡导监管灵活化，确保各辖区监管规则贴合自身实际情况，监管工作应优先聚焦核心金融风险，并敦促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保持灵活性。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今夏过后提交一项提案，拟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这一提案将重点放在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上面，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考虑分阶段，循序渐进地开放访问权限。
0: 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日78万桶，这标志着其连续第三次下调预期，此前预期为每日97万桶。与国际能源署 IEA 等其他预测机构相比，该石油生产国组织仍认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消费受到的影响较小。欧佩克表示，今年剩余时间全球经济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并上调了2027年的石油需求增长预期，预计石油需求将增加每日194万桶，比先前的预测提高了每日21万桶。
1: 印度6月通胀加快，为近一年半来首次高于印度央行目标水平，令政策制定者继续保持警惕。周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印度6月 CPI 同比上涨 4.38%， 高于5月的 3.93%， 以及经济学家预测中值 4.20%， 也超过了印度央行 4% 的通胀目标，不过仍处于印度央行 2%至6% 的容忍区间内。
0: 俄罗斯央行昨天称，俄罗斯5月外贸顺差为141.5亿美元。俄罗斯6月海运石油产品出口量较5月下降27%。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09，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到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都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来听报道。
4: 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5: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4: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

0: 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 0.3 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1: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0: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以及境内市场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熊猫债市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来中国发债为什么会成为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来听介绍。
3: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保持高景气度。数据显示，目前熊猫债发行总规模已经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占比超过50%。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阵容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同时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介绍，
4: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3: 国际机构为何青睐来中国发债？答案或许可以从融资成本中找到。数据显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债券的发行利率甚至下探至1.7%。这一利率水平在全球主要债券市场中有显著竞争力，尤其是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持续加息的背景之下，境内市场的低利率环境或成为吸引境外机构的核心因素。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进一步深入解读，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的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5: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3: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境外机构提供了低成本融资渠道，更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
6: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3: 不过，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然需要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

0: 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田立辉教授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控，推动投资者结构多元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超八成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本该进入到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但是呢，连日的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如何稳住这一特色富民产业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3: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2: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4: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3: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2: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3: 前两天那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是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5: 如果按这种展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有好多钱。
3: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2: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6: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7: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摘的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6: 就剩这些了。
8: 三毛几就剩这些。
6: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9: 这些算少了。
2: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10: 慢走。
11: 三十，
10: 先您妈妈。
2: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6: 先等一等嘛，很多人等就等呗。如果很多人都不卖的话，它会升价。现在大家都是等升价嘛，等了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它可能升一点，它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2: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2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6: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2: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6: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2: 32，你卖了吗？
6: 卖了。
12: 明天还来吗？
6: 明天还来。
12: 明天还能再收一桶。
6: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的。
2: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 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0: 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 将受损的叶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这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那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撒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1: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23，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演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2: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规划，要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认真组织实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3: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昨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并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谬误。报告还指出，10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
3: 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昨天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由于不再单纯依赖制程微缩来提升性能，这条技术路线的供应链更加稳定可控。 同步发布的还有与该芯片配套的全站软件工具链，兼容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并形成了从单张加速卡 AI 服务器到液冷超节点大规模智算集群的完整产品体系，能够为大模型训练与推理提供规模化可落地的算力支撑。
2: 多位银行金饰业务和债券市场人士表示，七月份以来，部分机构收到票据业务相关指引，不得开展价格低于0.50%的转贴现业务。华东某机构人士证实了该消息，且透露部分交易活跃的券商机构亦收到指引。受访人士认为，相关要求旨在于引导机构降低对购买票据冲规模的依赖，避免机构之间过度压价购票。0.50%是一条交易参考利率线。受此影响，近期票据市场持续多日出现罕见的全品类价格横盘，成交量较往年同期有所下降。
3: 行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电动车企海外规划投资规模超越美国车企。2019年至2025年间，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电动汽车及电池项目投资总额接近101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车企的同类海外规划投资仅约38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约2.7倍。
2: 记者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到，2026上半年上汽海外市场成绩亮眼，六月海外销售14.6万辆，同比大涨61.2%，刷新月度记录。上半年海外累计售出73.5万辆，同比增长48.7%。上汽正推进全产业链出海，泰国上线 MG 全新服务政策并推出新车，上汽大众车型进驻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实现 MG 本地生产。上汽红岩敲定泰国1000台新能源重卡大单，打破外资垄断。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0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了，20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刻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制造流程大致包括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互联测试、分装等重要步骤。其中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光刻原理是将高能镭射光穿过光罩，使光罩上的电路图形透过聚光镜，将影像缩小到1/16后成像在预图光组成的晶圆上。光刻机是光刻工艺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市场规模超300亿美金， ASML 一家独大。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估计，光刻机占半导体设备比例约24%上下，由此预估2024年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约为315亿美元。出货角度，光刻机销量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晶圆厂建设潮汐，美国加大对华出口管制下，光刻机国产化迫在眉睫。2026年底，大陆12英寸晶圆厂的总月产能有望从2023年的217万片增长到超过410万片。人工智能发展大幅提升国内先进制程产能需求。芯片生产产线建设中，光刻机购置成本最高，达到设备总投资的21%至23%。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和 AI 快速发展带动国产光刻机需求持续攀升。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下，国产光刻机产业有望加速崛起。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人工智能产业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全面爆发的浪潮之下，中国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广东、深圳等地的 AI 相关产品正加速出海。这股强劲的出口势头不仅改变了传统航空货运的货物品类结构，更在传统的淡季当中撬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引擎。记者最近调查发现，高价值高时效的 AI 设备正在成为航空货运企业业绩增长的压舱石。来了解一下。
10: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存储产品生产企业仓库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快速清点着即将发往欧洲的货物。公司负责人赵旭介绍，
13: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10: 赵旭透露，今年以来，该公司的 AI 固态硬盘出口量同比增加了近180%。尽管空运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3倍，但在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行业背景下，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空运能保证更快的交付速度，这成为企业不惜成本的首选。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更为苛刻。百威国际科技物流集团空运副总裁金瑞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
14: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10: 从去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今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新客户来拜访。
14: 像光模块呀、这个 PCB 以及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半导体啊，它的出口基本上一次要求出50个托盘、60个托盘，对，甚至90个托盘这种。
1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在宏观数据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今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长江证券交运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鲁思佳分析指出，
15: 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量的上涨，而且从整个 AI 设备的运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 随着集成化比例越来越高，像服务器的整机和机柜，它的体积更大。第一呢，在货量上，有明显的这个增量。第二个呢，在整个货物的体积，包括载运率上，

0: 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1: 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科技货类已成为近一年来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通常是全球空运的传统淡季，但今年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多家头部货代和货运航司向记者透露，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近期 AI 产品运输量仍在大幅上涨。国际航协的数据揭示了 AI 货物在航空货运中的含金量。2025年 AI 相关货物虽然仅占空运总货量的 7%， 但其货值却占空运总货值的 50% 以上。这意味着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为航司带来了巨大的业绩增长空间。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降落，一批半导体被空运至湖北鄂州机场，并即将交付给生产企业。顺丰航空运行标准部总经理向西文细数了该公司的业务增长。
2: 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在 AI 相关的货物上边看到，同比去年的话，我们是增长超了130%，是增长130%，都不只是翻倍嘛。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AI 相关的货物的运输量有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货物上面。
1: 以往空运货物多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计算，均摊成本较低。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许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向西文举例道，
2: 这个产品本身非常大，超尺寸，再加上有一些元件它可能会要求不能够堆叠，所以会涉及到包仓包板会比较多。
1: 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20%至30%，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始终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而对于航司而言，包机包仓的利润更高，溢价空间也更大。鲁思佳指出，
0: 我们也大概做过一个测算，整个物流费用占 AI 相关的这个货值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不到1%。那么这意味着 AI 上游的客户在整个物流费用方面的付费能力，应该说是要显著高于跨境电商的这类客户。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年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4%。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尽管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但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的支撑，全年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对行业前景表示乐观。
3: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是吧，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沈阳赛区凭借着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的客流。来了解一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的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我们能够看到4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6: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7: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5: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万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8: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9: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5: 感觉怎么样？
9: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5: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10: 你好，我们。

0: 便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八折优惠。
1: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2: 沈阳 High Warm 咖啡店负责人洛丽亚，
3: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4: 您好。
1: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4: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啊，我们这个剧场再打五折。
5: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程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6: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要为您连线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 AI 智能搜索与市场预期研判。东证凡威将大语言模型应用于投研场景，智能搜索支持自然语言提问，系统在研报库中精准定位答案并提供原文引用，市场预期研判模块自动萃取上百份研报观点，生成结构化摘要，按时间和品种展示共识方向，从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提取关键结论，告别耗时耗力的手动翻阅。 AI 让投研更高效，帮助用户聚焦于更有价值的分析判断。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东证期货2026中期策略会将在7月6号到7月14号期间进行，今天下午1:30给大家带来产业以及精工专场，届时欢迎大家登录东证凡威小程序收看直播。
6: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7月13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下跌 2.06%， 深成指下跌 3.48%， 创业板指下跌 3.1%， 科创综指下跌 4.36%。 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产业链下挫， PCB 超硬材料 CPU 方向领跌，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光伏、工业金属和锂电池以及 AI 应用概念股跌幅靠前，银行、油气和中药板块逆势走强。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7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维持1.40%不变。鉴于当日有7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逆回购口径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
6: 近期全球 AI 链股票共振下跌，海外市场中日经225指数、韩国综合指数等均有明显回调，韩美半导体、三星电机、三井金属、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康宁、ARM 等均有明显回撤。7月13日， A 股市场在 AI 链的带动下也出现调整，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跌于 3%，银行、煤炭等板块逆势上涨，多数科技股下跌，整个 A 股市场超4600只股票下跌，市场成交额为2.83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缩量。
2: A 股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持续推进，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收盘， A 股共有360家上市公司对外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263家预喜，预喜比例约为73.06%。以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力。
6: 7月13日 ，AI 应用板块部分个股异动，中国软件涨停，浪潮软件涨6.76%，澄迈科技、国资软件、瑞芯微纷纷跟涨，分别上涨5.73%、5.12%、4.89%。消息面上，近期人工智能应用端利好政策与产业事件持续密集落地，赛道景气度持续提升。
2: 根据发行安排，7月16日。国产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 IPO 将迎来网上申购，此次科创板上市拟融资金额高达295亿元，将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也是科创板史上的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的532亿元。据了解，长兴科技网上发行申购上限为167.2万股，顶格申购需配沪市市值1672万元。 数据显示，

0: 该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50亿元，合伙企业将重点投资于半导体行业公司。
1: 爱爱精工昨天公告称，因控股股东及实控人筹划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7月7日起停牌，期间多次申请继续停牌。目前相关事项已明确，上海豫生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实际控制人蔡瑞美所持有的公司29.99%股份，并拟要约收购10.01%股份，公司股票将于7月14日开始起复牌。
0: 7月13日，北京兴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卫星通信业务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12.33%。鉴于近期市场关注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回收技术突破不存在业务关联，兴网宇达未参与该项目的研制或配套供应。
1: 近日，华林证券又被监管点名。7月10日，广东证监局披露行政监管措施。经查，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皖泰路证券营业部存在企业微信管控机制不健全，对员工使用企业微信展业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反映该营业部合规管理不到位，决定对该营业部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0: 近日，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信息，东北证券网红分析师赵宇阳的身份从证券投资咨询分析师变更为一般证券业务。赵宇阳此前系东北证券研究所计算机首席分析师。中国证券业协会从业人员基本信息显示，7月9日，他的登记状态显示为机构内变更，在东北证券变更为一般证券业务。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9，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您好，我是韩欣。周一，韩国 COSPI 指数大跌8.97%，报在6805.57点。本月到现在已经累计下跌将近20%。龙头股 SK 海力士股票大跌15.4%，创纪录最大跌幅。三星电子同样大跌，跌幅达11%。港股市场上，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跌幅超过30%，收盘报在59.92港币。12个交易日，价格从193港币下跌到了60港币附近，短期跌幅超过了60%。这个产品是由南方东英资产管理在2025年10月16号在香港交易所推出的杠杆 ETF 产品，发行价约7.8港元。它的运作机制很简单，通过掉期合约等衍生品追踪 SK 海力士在韩国首尔交易所的每日股价表现，正股每涨1%，它就涨2%；每跌1%，它就跌2%。今年5月份的时候，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已经跃升为全球规模第一大的个股杠杆交易所买卖产品。正因为规模全球第一，涨幅惊人，而且呢深度绑定 AI 存储龙头，这支产品被市场称为 AI 杠杆之王，从193港元到60港元，12个交易日跌幅超过了60%。这把杠杆的双刃剑，正让无数的投资者真切感受到它的锋利啊。上周五 SK 海力士在美股首秀大涨15%，那为什么隔了一个周末，昨天韩股开盘之后 SK 海力士就出现了大跌的走势呢？最近部分华尔街分析师对芯片股走势持谨慎态度，认为可能会出现短期回调。其中呢，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 Mitchell Wilson 在最新一期周报报告中向客户发出明确信号，减持半导体，转向超大规模云计算商。他在报告中啊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类比，半导体走势高度类似白银。另外呢，周一盘前，韩国本土券商 KIS 证券发布了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业绩预判环比利润率出现了回落的报告。尽管绝对值创历史新高，但是60.4万亿韩元的营业利润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约8%。所以综合来看， SK 海力士股价大跌有多重因素，包括券商发布利空消息、 IPO 资金前期获利盘套现，以及规避可能出现的财报数据不符合预期等。面对市场动荡，韩国央行周一盘中发布报告，明确驳斥了芯片周期见顶的担忧。该行指出，这一轮周期和以往有本质区别，驱动力来自企业基于 AI 产业生态变革预期的竞争性投资，而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 A 股市场上，存储概念同步明显跟跌，香农新创、兆易创新、德明利跌停，北京君正、江波龙、百维存储等多个核

0: 新股跌幅超过10%，其中呢，香农新创刚刚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达35亿至40亿，同比大幅增长2117.54%至2434.34%。然而呢，这一份王炸级别的业绩预告，并没有阻挡系统性杀跌的巨浪。招商证券认为，近期 A 股波动率加大，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科技高波动向 A 股的映射。韩国市场的杠杆与美股 Meta 的表述造成了市场剧烈波动。此外呢，七月进入上市公司中报业绩预告披露期，高估值的科技成长板块面临业绩验证压力。拥挤度方面 ，TMT 成交额占比创下历史新高，拥挤度过高后波动放大。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一款来自华尔街的创新 ETF 近日来吸引了全市场的目光。上周华尔街另类 ETF 发行商 Subversive 向监管提交了申报文件，计划发行两只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家公司计划发行两只 ETF， 分别跟踪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但这两只基金都会剔除基金管理人认定的由马斯克创立、掌控、执掌或者是他作为大股东、创始人深度绑定的企业。目前呢，符合条件的仅有 SpaceX 和特斯拉两家。事实上，当前市面上已经有了大量重仓马斯克相关资产的 ETF， 而华尔街又准备推出反向产品，服务那些不想持有马斯克旗下企业股票的投资者。而围绕着这两只剔除马斯克的 ETF， 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有不少行业分析人士明确指出，这样的做法是噱头大于实际。例如晨星分析师 Jeffrey 就表示，能够理解发行商急于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抢占市场的心态，但投资者仍需要保持警惕。这类产品或许缺乏合理的长期投资价值，需要投资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以换来收益提升微乎其微的表现。ETF 资讯平台 ETF.com 的总裁兼研究主管戴夫对此也是极度不看好。他在媒体采访中称，这类产品不过是一种营销噱头，只是想吸引对马斯克心生反感的投资者，但和其他的窄赛道主题 ETF 一样，大概率没有办法积累可观的管理规模。公开资料显示 ，Subversive ETFs 是华尔街一家特色的 ETF 发行商，不走传统的宽基行业赛道路线，专门打造绑定大众立场、舆论热点的猎奇型 ETF。例如，该公司旗下还有两只 ETF， 投资标的分别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及其配偶买过的公司股票。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剔除马斯克相关产品的基金，这两只基金能否长期的吸引资金的流入还尚未可知。但这份申报文件凸显了 ETF 行业蓬勃发展背后的普遍现状，就是只要投资者能够想到的某种交易逻辑，华尔街就有办法将其包装成一只带专属代码的 ETF 产品。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人从这类产品的申报中看出了行业持续细分的变化。具体如何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7: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延续震荡调整，三大指数的跌幅都是超过了2%，板块当中科技股集体调整。此外呢，像中药、银行等等防御性板块啊，在昨天是逆势走强的。截至收盘，沪指下挫2.06%，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3.48%，而创业板指则是大挫3.10%。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8: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涨0.15%，报在4011.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74.00元每克，跌幅是1.4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

0: 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医财之道。
1: 医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医财之道，我是文琪。当一纸立案告知书送达，家园科技被推至了聚光灯下。提起家园科技，301117，从公司名称上看，有不少人会联想到早年的某婚恋品牌，但其实呢，两者是毫无关联的。那家公司早已从纳斯达克退市，然而 A 股家园科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果说婚恋赛道的家园属于软生意，那家园科技则比较硬核，聚焦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业务，多年来是深耕国防军工、政企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但近两年，这家硬核科技公司同样风波不断。7月8号，家园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那么这次家园科技是因为什么事项违规呢？针对这个疑团，有业内人士称，结合此前实控人王静被留置近8个月的历史，家园科技在重大的事项披露上大概率存在着滞后或者隐瞒，未能及时向市场传递核心高管被调查的风险。而其实呢，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时也曾点名家园科技业绩波动与内控问题，立案也很可能指向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比如是否存在着虚增收入和隐瞒亏损以粉饰报表等。实际上，自2021年以来的5年间，家园科技的营收规模始终徘徊在3个亿左右，而净利润表现也并不稳定。2023年和2025年都处在了亏损状态。业内人士指出，信息披露制度犹如资本市场上的透明玻璃，上市公司的一言一行都在投资者的视野之中。任何对于重大事项的遮掩、延迟或者失真的陈述，都是对股东知情权的直接侵蚀。家园科技此番被立案，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医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昨天的市场表现啊，因为是应该是让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意外啊，直接是把年线打漏了。那么年线打漏之后，这个调整的空间和时间，各位是怎么来看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此外，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规划》，

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强强调，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持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近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及体系架构革新演进，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新型服务网络，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和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建立统一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相关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此外，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程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根据了解，长征5号遥14火箭安全抵运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2周，涨幅明显。7月12日，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每公斤14.4元，比7月1日上涨15%。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2周累计回升12.8%。
昨天，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网站消息，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的《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成为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电投水电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为11.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1.75亿元左右，同比增长7673%左右。北斗星通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为3500万元至5000万元，同比增长2368.27%至3426.09%。天元股份，天元股份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为1.80亿元至2.30亿元，同比增长981.39%至1282.34%。中物高新，中物高新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为19.70亿元至21.70亿元，同比增长261%至298%。利阳威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为850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亨通光电，亨通光电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为30.16亿元至35.68亿元，同比增长86.94%至121.20%。TCL 中环，TCL 中环预计2026年半年度规模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盛虹科技，昨天晚间，盛虹科技发布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公告，表示近期公司关注到网络平台上流传关于公司产品、市场份额、项目进展等负面传闻，内容严重失实，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公司表示，当前 AI 相关 PCB 产品需求旺盛，公司在手订单持续增长，公司生产出货一切正常，头部客户订单持续增加。数据显示，7月13日，盛虹科技 A 股股价收报每股273.01元，涨幅为0.37%，最新市值为2683.1亿元。近期，盛虹科技股价持续调整 ，A 股股价7月以来累计下跌21.19%，H 股股价7月以来累计下跌32.28%。恒尚节能。恒尚节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截至当日收盘，公司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内4次出现同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股票价格自6月12日以来累计上涨155.03%。公告表示，公司拟不超过6亿元，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金盛电子100%股权。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金盛电子整体资产和经营规模较小，在原材料采购溢价、研发资源投入、生产成本管理等方面的规模效应不足，抵御风险能力有限。金盛电子不属于市场普遍认知的高研发投入、具备高附加值的半导体企业。若未来出现行业景气度下行、市场竞争加剧或突发其他经营不利因素，金盛电子的业绩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公司同日晚间回复上交所问询函表示，金盛电子主营业务为固态硬盘、内存条等存储器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销售，其生产过程并非简单的组装，也并非仅将外购部件进行简单拼装的组装厂商，而是以存储颗粒筛选测试、固件适配、产品定制、 SMT 工艺控制、自动化测试验证及质量管理为核心的存储模组产品提供商。目前金盛电子业务环节未涉足高附加值领域，核心原材料为存储芯片，产能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内外芯片厂商，无研发、生产、制造存储芯片的能力。获取存储芯片的唯一途径，即通过向上游供应商采购。CST 岭南，
谢定岭南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当日收盘价为每股0.96元，低于1元，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同日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1亿元至3.1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1.28亿元。神州高铁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国投高新与浙江金投、浙江智新签署增资合同。国投

0: 高新以其持有的6亿股公司股份向浙江智新增持，浙江金投以现金增持。增持完成之后，浙江金投持有浙江智新51%股权，国投高新持有49%股权，浙江智新将持有公司22.09%股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省国资委。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开市起复牌。天际股份。天际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日涨跌幅限制仍为10%。公司同日公告，受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营业成本680.54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给予警告并罚款200万元，对时任天际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吴希顿、时任天际股份副总经理周帅、时任新特化工董事长支建清给予警告并分别罚款100万元，对时任天际股份财务总监杨志轩给予警告并罚款55万元。沃顿科技。沃顿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半导体及液冷行业关注度较高，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反渗透膜、纳滤膜等膜产品生产制造、膜分离工程业务以及棕纤维床垫业务。2026年初至公告披露日，涉及半导体及液冷领域的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不超过1%，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今日提示，国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就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新办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国6月贸易数据将公布。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7月14日就货币政策问题向众议院委员会作证。美国6月 CPI 同比数据将公布。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4: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4: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4: 你看看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4: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4: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4: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4: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4: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 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4: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4: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晨通证券投资顾问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盛海俊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1: 啊，我们看到昨天的指数的这样一个表现啊，上证指数直接是跌破年线了，而且回补了4月7号的3902点的这样一个缺口啊，年 K 线都翻绿了啊。所以我们想问问盛海俊，昨天首先问一下啊，昨天的这个大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6: 其实大跌原因咱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我觉得应该是无数次提醒投资者，很多的个股当前是有泡沫的，而且这个泡沫而且不小的。但是我们当时就说过一句话，就什么时候破咱们不知道。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部分的个股的泡沫出现了一个破裂的过程，短时期内出现30%以上的一个回调，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很简单，涨多了它必然有回调，有泡沫必然有回缩。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这是市场价值规律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你对于这种市场的调整，你应该事先作为老股民哈，咱们只是说老股民，作为老股民你事先应该心里有数啊。您经历过2008年，您经历过2015年，您经历过2020年，你泡沫破裂了，无论是当年的创新药，无论是当年的光伏消费，还是以前的眉飞色舞，还是2015年的万众创新，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市场已经反复的教育投资者了，只是教育投资者也许不自知而已罢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调整是挺正常的，而且我认为这种调整不是说现在来，而是我认为它迟早有一天来，这是大家心里都有数的问题，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哈。我觉得稍微懂一些咱们这个市场规律的投资者应该心里很清楚。第二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一直谈到的是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为止，其实咱们的宏观经济相对来说是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出色的，部分的行业非常出色，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消费行业也好，投资性行业也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说很多的上市公司在面临半年报的时候就产生压力了。他们经不起推敲啊。我们以前写作文，我老爸跟我老一直说，你要用词要反复推敲，这词不能用在这儿，这词不能用在那儿。说白了就是很多的上市公司它现在的股价和当前的业绩是不匹配的，那出现了很正常的调整，我觉得是很正常一件事。我对于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市场部分的个股的泡沫也值得大家警惕，就这么简单。
1: 那您刚才说了它可能现在是一个挤泡沫的过程啊，那它可能要挤多久，挤的这个空间又是怎么来看呢？
6: 其实挤泡沫的过程，我还是那句话，说实话，是快速的挤泡沫还是慢速的挤泡沫，不由我盛海俊说了算，由市场说了算。而且市场的很多的事件会不断的跟进，比如说马上要面临的半年报，那些前期涨10倍的大牛股把年报拉出来给我看看，对吧，它的一年级到底如何，如果它真的是什么呢，就是个虚胖，那快速回调。如果说它真的有那么一天业绩，比如说增长600%、700%、增长6万倍等等一些情况出现，那我觉得它的回调它是慢速的。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股价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调，第一个千万别去抄底，觉得跌了30%老便宜的，但是你没看它当年什么价格涨起来的，对吧。第二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在市场相对低迷的时候，特别是在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市场吃的不是情绪，市场吃的是基本面，你基本面足够硬，那我认为它跌到位，市场必然有一些资金去承接。如果说你这只个股基本面根本就空中楼阁，那我想跌了还能再跌，这个事情的话在2021年2023年大家看多了都很清楚。 哎，就这么回事呗。
1: 嗯，确实，就是我们肯定要去寻找一些他

0: 不是光讲故事，而是有真正业绩能支撑的这样一些标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我们看到这次现在像业绩快报也好，预告也好，出来之后呢，有一个现象，就有一部分公司它的业绩表现非常不错，但是呢，股价是逐渐出现直接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比方说啊，我们看像 MLCC 龙头风华高科也好，包括像香农创新也好，多福多也好，它其实在上周末是爆出不错的一个业绩表现的，但是昨天直接是按到了跌停板上，就这种见光死的风险我们怎么来防范？
1: 这种个股是周期股，存储芯片 MSCIL 石化股、钢铁股、柳色股、黄金股、煤炭股，大家想想这些行业是什么好行业，这些行业就是周期股。那业绩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主持人？业绩最好的时候是这个行业最景气最高的时候，大家想想对吗？那大家想一想，景气最高的时候，我们市场给它的股价是什么？也是最高的，大家想想对吗？但是周期性行业它是正弦波啊，它肯定有回调啊，不可能永远上涨啊。你说黄金涨到1300，你看现在是什么价了？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市场的定价一定是对未来的定价，市场预期未来 MCL 的价格会下跌，市场预期未来的存储价格不会永远上涨，会有一定的波动。那投资者要想到的是，万一出现20%以上的回调的话，那这些个股的业绩会怎么样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一段时间内，很多投资者说，哎呦，黄金股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好得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的是，黄金价格从历史的最高位1300已经跌到900块钱以下了。那它下半年的业绩会如何呢？市场的定价永远是对未来的定价，不是对现在的定价，所以说出现回调很正常，就是市场有一批人觉得，哎呀，这些周期股、这些芯片、这些电子元器件给你们炒得太高了，也许未来有可能要出现回调，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先跑，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认为投资者，还是那句话，多看点书，多读点书，然后的话呢，有能力了、有才情了，我才进入这个市场来判断这个市场。比如说当年48块的中石油是怎么炒出来的？那还不是市场那时候油价最高的时候吗？但是那个时候油价最高，股价最高，但是油价最低30美金一桶的时候，那中石油的价格也就是5块钱左右。
0: 好的，谢谢盛海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么在昨天年线跌打漏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一个情况。上证指数目前是下挫0.22%，报在3905.30点。深证成分指数呢由红转绿啊，跌幅是0.28%，报在14481.81点。创业板指的跌幅是0.19%，报在3716.21点。而科创五零指数目前是下行0.56%，报在1983.77点啊。所以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朱光昼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朱光昼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2: 我们看到昨天指数是全线缩量下跌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调整的空间和时间您怎么来判断？
3: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这里的一个调整呢，更多的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因素的一些影响吧，所以我们说今天开盘其实也能看到啊，就是说一些油气板块有一些表现，但是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中东地缘因素的这种影响啊，它其实还是会受到11月份就是说的美国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约束啊，所以我们说这里很难说再走出类似于3月份那里阶段性的这种市场波动失控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呢，更加的还是一种。就美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博弈啊，就是说短期的一些劳动的这种因素为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说可能就是隔壁的啊，我们的那个日韩股市的一些近期的一些连续的这种大幅波动啊，一些情绪这种传导影响。但这个呢，这个因素呢，我觉得就是说伴随着马上进入到7月中下旬啊，就美国那边一些CSP 啊，就是互联网的一些科技公司巨头啊，他们围绕2026年接下来的一些资本开支，包括2027年。资本就 AI 这块的这种资本开支的一个新的一个指引啊，那我觉得这里可能也会阶段性的比较明朗的。当然我们说从外围市场来说最近的一些波动也确实比较大啊，从包括一些指标上面来说其实也已经波动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就是说容易有反弹或者说容易有修复的一个区域啊。当然具体到我们 A 股来说呢，就是说年线其实也是2020年以来啊，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区域啊。
2: 是。
3: 从最近这几年的一种表现来说，触及年线啊，往往就是说会有一些反弹，或者说会有一些修复这种情况啊。当然，从时间的这种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短期触及年线这里可能从短期情绪这种角度来说，会有一些反弹，或者说会有一些修复，但是这里的一个持续性或者说这里的一个力度，我倾向于觉得呢，可能还不好做过高的一个期待啊。当然。就那个时间周期来说，那可能就是再有2周左右时间，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就围绕外围，就说一些科技公司他们的一个 AI 资本开支的一些新的这种指引，如果说比较明朗之后，确实啊，我们说进一步验证 AI 的这种大的这种发展趋势还在延续的话，那么就可能阶段性的市场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种止跌企稳，然后再酝酿新一轮的这种行情，所以对后面。8月份、9月份的行情，我其实还是经过这里的一个短期市场，A 股受到外围这种影响，我相对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 AI 国产替代啊这样一些科技的这种大的这种趋势、大的这种逻辑没有被破坏的话，那我经常觉得这里其实跌多了，从中线这种角度是可以逐步的可以考虑分批分批。那但是短线这种思路来说呢，时间上可能还有2周左右的时间，大家也不用急进，就可以稳健一点，分批分批这种思路去把握。
2: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震荡的格局可能还是要到7月底啊，一直要维续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吧？
3: 对对对。
2: 短期来说会有反弹，但是可能它的空间和力度的话也是还是要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其实更多想要关注的是在这个时间段确实科技股震荡的整个调整的力度还是比较的大啊。那一部分资金出来之后呢，也是其实去到了一些低位股啊。那么这些低位股的这个方向当中您看好哪些吗？
3: 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创新药吧，创新药和券商吧。一个呢就是说创新药其实国内今年上半年就是说它的一个 BD 海外授权的这种交易嘛，差不多接近2025年的这种 8成的这种比例，其实还进一步说明，就是说国内的一些创新药的这种公司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在全球相对来说是在持续的稳步的这种提升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内其实延续了多年的一个集采啊，包括对创新药这一块的这种就是说政策方面的这种边际的这种改善，其实也有望推动创新药这个逻辑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政策方面的这种改善，边际的这种变化。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说确实从一季度从包括中报的这种业绩预期来说，部分的一些创新药的这种核心的这种公司，其实这两年的这种创新药的这种业务占比，包括它的一个整个经营业绩，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种增长。那目前的这种位置呢，其实从中期来说相对可能就是说相对的一个位置并不太高再加上行业的这种景气度还在，所以我觉得从高低切换，或者说从一个市场再平衡的这种角度来说，创新药这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个中线的这种本地化去关注的。那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券商板块券商呢其实这两年呢，就是说经营业绩各方面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高的这种增长当然它可能各个方面就是受到了一些市场的一些部分的一些资金的这种分在不同阶段的这种偏好的这种影响所以呢，就是说它的一个业绩跟它的一个相对市场的这种表现其实是存在一些背离的这种因素影响所以我们说如果说立足在后面市场的一个再平衡，你找相对传统板块当中有业绩的，是吧？那这样一个角度来说，那可能券商就是说包括保险这些方向可能也是一个备选之一。
2: 好，那以上非常感谢来自汇证投资嘉宾周光昼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的，谢谢，再见。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指数当中直接是把年线给打漏了所以大家其实挺期待今天的表现的期待说能够有一些反弹的动作，但我们看到今天开盘之后其实还是很犹豫那您是怎么样来看待今天的这种犹豫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5: 确实应该说昨天市场还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走势那么当然一方面可能近期由于海外特别是韩国的整个这个 AI 产业链的一些个股出现比较大的跌幅，然后整体韩国的这种指数也多次向下这个垄断然后可能叠加了一些这个量化呢又放大了这种波动所以我们看昨天整体指数不管是双创指数还是上证呢都出现了明显的跌幅上证指数呢也在这里呢跌穿了这个年线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确实年线在这个位置呢也比较重要那么可能短期来看的话呢，在跌穿以后那么我们还是要看就市场多方的这个在哪一个地方呈现的这种承接的这种力度那么今天早盘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市场实际上还是延续了昨天的这种惯性那么虽然一些权重股特别是像红利类的煤炭、石油等板块有所拉升但是确实整体从盘面中间来讲的话呢，就前段时间的一些题材类的一些个股或者说一些主题性的一些个股的话调整仍然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双创指数的话呢，目前也是呈现了一个早上有个红盘以后的话呢又有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就是在比方说连续两天上周五跟昨天下跌以后那么今天盘中进行下穿，我觉得这个关键是看多

0: 头的，比方说下辖到哪个地方的这个反击力度啊，最好是今天我觉得要收一根长下影线。那么这个的话呢，对于比方说下半周的市场的这种反击力度来讲的话呢，是有受益的这种地方啊。因为确实连续两天的就是周五跟本周一的这种下跌呢，短期的空方也宣泄的比较厉害啊。那么特别是跌破年线以后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止损盘出来，那么先等这一批止损盘出来，然后呢多头再进行一个反击。所以今天的走势呢，最好是收一根长下影线啊。因为我们看，实际上如果我们往前回过头去看的话，就是类似于像周五跟昨天的那两根大阴线的这种实体啊，在过去的比方说一年多当中啊，一两年当中，实际上也出现过几次啊，也是类似于，比方说像周五的那种阴线实体比较大，然后再次跳空低开，再一根大阴线，那第二天的话呢，就是大阴线后面第二天的慢慢收出一根，就盘中也有下穿，然后收出一根长下影，然后后面就逐渐的组织起这个反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一定的这种参考意义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好是收出一根下影线啊，那么下半周的慢慢的多头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当然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成长性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原先超跌的，就是原先那些主线的话呢，有一定的这种回暖。如果说还是就是单纯的靠一些权重股，或者说偏向于防御的那些红利股拉升的话呢，可能对市场的情绪还不够啊。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带领市场分期性的一些板块出来。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整个指数啊，板块也好，大幅下挫之后，往往会带来这种持仓信心的缺失，对吧？就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可能说，哎呀，反弹就止盈的这种防御性交易行为就会多起来了。啊，确实是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您刚才说了，您是期望说，能够收出一个下影线肯定是最好。那如果收不出的话，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现在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来观察或者是操作会更合适一些？
0: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确实就是不是基本面的因素啊，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1: 更多是情绪，对吧？
0: 对，我觉得更多是一些情绪性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因为你比方说昨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除了一些红利性的一些板块以外啊，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不仅是我们高位的一些，比方说科技股，你可以说前段时间，比方说二季度涨多了，是吧？
1: 对。
0: 然后跟着海外的，就是比方说海力士啊什么，它调整比较多，那跟着调整。那你比方说你现在就是近期因为业绩预告也比较多嘛，就你比方说像你现在五倍估值左右的，你像电解铝，你像保险，是吧？然后你像十倍估值左右的，你像券商资源，那实际上也在调，
1: 是
0: 吧？那实际上我觉得这里实际上不是基本面的因素在里面了啊，更多还是一些情绪性的一些影响。因为你情绪性的影响下面的话呢，更是就是量化呢也加剧了这种波动啊。有的时候实际上确实就是跌的时候，它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情绪上面的影响可能更重一点。那么这种情绪性的影响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它快而急速啊，就是它一段时间可能就是情绪影响更浓，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实际上还是就是你要基于基本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市场中间比方情绪性的影响过度以后，那么可能一些多头也会形成逐渐的这种反击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特别是在经过最近几天的连续下跌以后啊，大家也不要就是涨的时候看涨情绪比较高，然后下跌了一大段以后又情绪非常的悲观，我觉得也不可取。因为我觉得这种情绪性的影响，或者说情绪性影响对大盘影响的因素，它更多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暂的，就它那个时间点可能宣泄的比较厉害，但是过去以后它可能慢慢的也是归于基本面的交易逻辑。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一会儿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

0: 3.35，报9.56元，中海油排在第二位，涨了2%左右，报在22.7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呢出现震荡分化。而上证指数啊，沪指目前是失守了3900点的位置。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啊，零售概念是震荡拉升的。此外呢，脑机接口概念也是震荡走强。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像煤炭啊、商用医药啊、石油石化啊、稀土方向今天是表现相对突出，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航天装备、军工电子、航海装备啊，依然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是延续此前的弱势格局。另外呢，贵金属、通信服务今天表现也是偏弱。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煤炭股整体上涨3.26%，而在这其中啊，涨幅居前的大有能源直接是拦到了涨停板位置，还有像安泰集团目前上涨5.83%，陕西黑猫目前是上涨6.10%，安泰集团的涨幅呢是5.42%啊。那除了煤炭板块之外呢，今天的商药、医药商业啊，整体上涨2.77%。而在这其中的 ST 海王、人间同泰目前是封住涨停，药易购上涨幅度是8.38%，建发智新上涨7.80%。除了这几个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稀土股啊，上涨2.17%，而这其中涨幅最大的中稀有色上涨5.65%。中国稀土的涨幅呢是2.5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吧，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是航天装备，整体下挫8.64%。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航天环宇下挫14.12%。中国卫星啊，今天是直接打到跌停的位置。另外呢，新网宇达目前也是来到跌停板。中国卫通的跌幅是9.35%。中天火箭下挫8.79%。除了航天装备之外，我们还要说到的是通信服务板块。通信服务目前下跌的幅度是3.09%，而在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商维通信目前是跌停，润泽科技下挫幅度9.6%，数据港呢下行8.71%。此外，像奥飞数据、普天科技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8%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了。首先我们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以一些新能源车股表现最突出，蔚来涨4.92%，报39.24元，在科技股份当中呢一马当先。理想汽车上行0.25%，比亚迪电子涨0.19%。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921点，23914点，跌了294点，跌1.22%。谢叔，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跌破了3900点的关口，目前下行0.42%，报在3897.27点，成交金额是2995.70亿元。深圳成分指数呢下行0.30%，报在14483.27点，成交金额是3492.51亿元。而创业板指啊，目前是翻红，微涨0.17%，报在3730.89点，成交金额是1496.44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情况。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璐，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这两天科技股调的挺多的啊，我们还是想问问王璐吧，整个逻辑有没有变啊？接下来还会不会有继续上行的这样一个机会？怎么看？
3: 我们认为市场的主线逻辑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啊。那么近期市场调整主要还是一些资金面的原因啊。有些宏观层面的扰动啊，比如说伊朗的地缘。

0: 问题的一个发酵啊，那么其实呢，已经进入收尾了啊，只不过是技术性谈判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矛盾，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只是一个情绪面的影响。国际油价又往上跳了一点啊，大家又担心美联储会不会加息啊，那么形成了一波这种流动性层面的一个影响啊，再叠加上韩国市场本身杠杆交易较足啊，那
1: 对，
0: 么更是受美联储政策影响会更大啊，那么形成了一波去杠杆交易啊，这一种流动性挤兑效应啊，那么所以说呢，这种调整呢，其实只是资金层面的原因啊，并没有基本面趋势的变化啊。我们昨天晚上看到很多算力硬件公司的业绩预告，不少个股是超预
1: 都比
0: 期的
1: 较亮眼，
0: 啊。
1: 是。
0: 那么所以说，而且我们前期也看到，在市场主线调整的时候呢，有一些低位的板块尝试做反弹，借着一些催化剂啊，比如说商业航天，比如说机器人。但是这些板块呢，都缺少长逻辑的支撑啊。那么机器人呢，目前的大模型进展缓慢啊，那么电池供应也这个续航也跟不上，应用场景落地还需要时间。那么卫星呢，更是纯主题炒作啊，因为我们的周五的一次可回收，它仅仅是一个实验性质啊，到今年年底还会做复飞的实验啊，那么离商业化大规模降本时间还早啊，时间还早，所以说这种炒作的持续性都很难啊。那么所以说市场的主线还是会继续聚焦在国产半导体为代表的算力主线当中啊。那么紧接着我们会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办啊，我们也会看到华为的8192超节点的一个发布啊，都会对国产芯片产生非常大的拉动啊。那么本周我们也会看到长鑫的申购啊，以及7月27号的上市啊。那么长鑫上市之前呢，可能对前期啊最近几个交易日对市场流动性也产生一点影响啊，市场担心它会不会有红金效应。那这个影响我们认为也基本消化了啊。那么长鑫上市之后的扩产也会带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这个订单的一个抬升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市场主线没有变化，还是继续聚焦在算力啊，尤其是国产算力半导体这条主线当中。
1: 那既然是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的话，如果说手持一些绩优的科技股，像最近的这种调整，我们是不是不要去恐慌它？可以说再等一等。
0: 我觉得短期的这种交易层面、资金层面的波动不必担心，我们投资要往前看，要往就是中局去看，那么中局就是这一次的人工智能产业革命的级别非常大，而且远远没有到谈泡沫的时间啊。那么大方向是涨的，那么短期的这种交易层面的突发事件的调整都很正常，谁也无法去做预测啊。那么那短期的波动，我们觉得是要淡化一些，就是不要往脚底下去看啊，我们要往前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淡化短期波动啊，那么拿住算力的核心大票，我们觉得整体上来说，放长拉长周期来看呢，我们觉得投资收益还是会比较可观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啊，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0: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啊集体开盘是涨跌不一。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15%，39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目前报在3907.65点，成交金额是3739.70亿元。深证成分指数成功翻红，上涨0.17%，报在14547.56点，而创业板指则是上涨0.64%，报在3747.65点。再来关注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目前上涨0.08%，报在4010.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75.00元每克，跌幅是1.2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一款来自华尔街的创新 ETF 近日来吸引了全市场的目光。上周华尔街另类 ETF 发行商 Subversive 向监管提交了申报文件，计划发行2只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家公司计划发行2只 ETF， 分别跟踪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100指数，但这两只基金都会剔除基金管理人认定的由马斯克创立掌控执掌，或者是他作为大股东

0: 创始人深度绑定的企业。目前呢，符合条件的仅有 SpaceX 和特斯拉两家。事实上，当前市面上已经有了大量重仓马斯克相关资产的 ETF， 而华尔街又准备推出反向产品，服务那些不想持有马斯克旗下企业股票的投资者。而围绕着这两只剔除马斯克的 ETF， 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有不少行业分析人士明确指出，这样的做法是噱头大于实际。例如晨星分析师 Jeffrey 就表示，能够理解发行商急于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抢占市场的心态，但投资者仍需要保持警惕。这类产品或许缺乏合理的长期投资价值，却要投资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以换来收益提升微乎其微的表现。ETF 资讯平台 ETF.com 的总裁兼研究主管戴夫对此也是极度不看好。他在媒体采访中称，这类产品不过是一种营销噱头，只是想吸引对马斯克心生反感的投资者，但和其他的窄赛道主题 ETF 一样，大概率没有办法积累可观的管理规模。公开资料显示， Subversive ETFs 是华尔街一家特色的 ETF 发行商，不走传统的宽基行业赛道路线，专门打造绑定大众立场舆论热点的猎奇型 ETF。 例如该公司旗下还有两只 ETF， 投资标的分别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及其配偶买过的公司股票。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剔除马斯克相关产品的基金，这两只基金能否长期的吸引资金的流入还尚未可知，但这份申报文件凸显了 ETF 行业蓬勃发展背后的普遍现状，就是只要投资者能够想到的某种交易逻辑，华尔街就有办法将其包装成一只带专属代码的 ETF 产品。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人从这类产品的申报中看出了行业持续细分的变化。具体如何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来跟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陪各位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今天来看到的是燃气板块啊，这个板块呢昨天是有多只个股涨停的，那到底是短期题材炒作，还是说业绩和估值双低带来的低位补涨拐点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而在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啊，要来关注到近期的股价来回波动的中国卫星啊。因为这家公司呢最近预计上半年净利是3050万到3650万元，同比扭亏。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对于股价的情况能不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我们一会儿来听听钱启敏的分析。当然在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你好。
3: 主持人大家好。
2: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355的天弘恒生生物科技指数 A 啊，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天弘基金的话呢，其实也是这个头部的公募啊，也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蚂蚁集团旗下的这个第一大股东。然后目前呢，其实整个的总规模啊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目前呢，整个公司比如说指数基金，包括在一些跨境的 QDII 上面啊，其实这种产品的条件布局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呢，大家去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像港股医药指数啊，包括一些整个的恒生的啊一些医药的指数啊，可能它整个的这种体系都是比较成熟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天弘基金的这个基本情况啊。
2: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看到这只股票的话，它好像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因为它的话呢，其实是这个跟踪恒生信用科技指数的这种跨境的指数基金啊。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因为它整个的话呢还是波动比较大的啊，整个的均衡的这种收益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这个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可能好的时候呢有个30%到40%啊，那么差的时候呢可能有10%到20%。当然亏的时候呢可能回撤也比较大啊。那么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港股上市企业它是重仓的，未来我们说看到整个的港股市场如果双向大家觉得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下啊，可能它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表现就会比较好。但如果反过来啊，如果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更多会受到汇率加上港股市场双重的这种扰动因素，如果未来呢在整个的这种双向啊反弹当中，它的这个力度偏弱的话，可能整个的表现也会相对比较差一点啊。这是我们所看到这一类产品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
2: 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只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它本身的一些特色啊，到底有哪些呢？
3: 他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林新龙啊，基本上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专注于做这个跨境指数投资啊，包括一些这种跟踪方面啊，也算是整个天弘当中啊一直比较成熟的这个基金经理了。那么这个产品的特色的话呢，刚刚我们其实讲到一个啊，就是它是跟踪着这个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啊，就是它并不是主动选股，就是整个啊把这个港股双医药啊，包括生物科技的赛道我做一些布局。第二个角度呢，这个产品特色它更多是什么？比如说适合啊一些这个持有1年以上的这种长期的投资者啊，不太适合短期的。第三个角度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投资是港股，那么港股呢，大家知道没有涨跌幅的限制啊，可能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啊，汇率的风险啊，可能都会存在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大家要去注意啊，一方面也是它的特点，一方面也是它的一些这个风险啊。
2: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您对这样这些产品它的判断，综合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我的判断的话呢，我认为基本上，如果大家对于整个的创新药的这个行业有所研究的啊，也看好未来创新药出海的，那么我们觉得其实这一类的这个创新药啊，这个企业或者这种指数是值得去跟踪的。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整个的这个创新药呢，其实目前的这个估值也属于历史的偏低的这个区间啊。那么如果未来我觉得有这种修复的话呢，是有一定机会的。第三个角度呢，这个产品它适合去做一些就是分批定投啊，分批建仓。不太适合直接去重仓啊，这也是它的一些属性啊。
2: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基金产品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306的中航新能源产业混合 C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中航呢，其实基金也是券商系的这样的一个公募啊，因为它是依托着中航证券的作为股东背景。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一说中航，大家能了解啊，主要特色就集中在军工啊。高端制造啊，这种新能源的产业的研究啊，那么规模呢，其实是偏中小型的这种公募啊，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呢，在一些这种高端制造的行业啊，军工行业，它的研究的资源是非常强的，对吧？那么这个短板的话呢，相对于这种大型的公募啊，可能就是说白了，我的产品条件可能比较少，我的这种投研体系可能没有那么健全啊，但是呢，我的这种这个在细分领域当中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啊。
2: 好，那我们也想看一下啊，这只产品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那它的这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3: 好，因为它是偏股型的，那偏股呢，它是又偏到了新能源这个赛道。新能源赛道呢，其实是典型的这种周期的赛道啊，所以它的历史业绩呢是极致的分化的。比如前几年赛道在牛市的时候，2020年、2021年的时候啊，它的可能这种新能源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是非常夸张的啊。但是可能在近2年的时候呢，因为随着整个新能源的出行，新能源赛道的这种调整啊，可能它整个回撤幅度也是比较深的。我目前的整个平均收益的话呢，近2年左右啊，可能也只有20%左右啊。那么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我们只是说一个基本的这种好表现好的可能这种情况啊。
2: 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只产品它的特色，包括它的基金经理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它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韩浩啊，基本上也算是中航证券的这种投资部的总经理。那么整个的从业时间的话呢，其实也是有2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然后呢，整个呢其实也是有多个产品的这种总特色啊。然后呢，它的产品特色的话呢，因为我们说过啊，整个主动型的这种管理啊，所以呢，在仓位里面的话呢是比较灵活的。而且呢，基本上啊，我们看到新能源的上下游，无论是你的这种电池整车啊，包括整个的储能、光伏、风电啊，基本上都有轮动的。这些角度呢，它本身也是可以投一些港股中的标的的啊，整个投资范围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它是这个 C 类份额。 C 类份额的话呢，就是适合持有期大概在6个月啊、2年的这种区间，因为它短期的这种持有的费率是更友好的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它整个都是的新能源的产业链，

0: 这里面的话，要看它的这种选择性啊，更不能够选择一些产出以后的这种龙头的方向啊，我觉得可能表现也不会。嗯，好，王翔，您这边的信号稍微有一些弱啊，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好，当然我们也想这个，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对这支产品的一个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嗯。
1: 我认为的第一个啊，就是因为本身呢，券商系的这种啊，这种金啊，你在这种细分赛道啊，有这样调研的天然优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我们觉得呢，其实新能源产能呢过剩的问题，其实已经在出行，直播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可能板块的拐点，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果 啊，你觉得你自己看好啊，选择了新能源的指数或未来这种机会，那么想要一些纯粹的啊别的这种赛道，那么我认为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去关注或者这种混合型的这种啊主动型的基金，因为本身我们所讲的啊这种
0: 依赖个人能力的，尤其这类基金，它依�外这个金融能力、个人能力的状态的和这种研究啊，水平的，这个什么叫深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啊，这个相信这个这个这个技术能力的一些优势波动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去看一看啊。嗯，好的，王翔啊，您这边的信号依然是比较的弱一些啊，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支产品吧，02844的富国中证金融科技主题 ETF
1: 发起十连接A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一个情况。好的，富国的话呢，其实也是国内首批的老师家的公募了啊，基本上综合实力是在头部的。然后目前呢，其实在业内也认为它的三大项呢，就是固收主动权益、量化 ETF 啊，那么整个的产品表现是非常完善的啊，基本上在整个的团体当中也是比较这个健全、成熟、完整的啊。
0: 嗯，好，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这一类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的话呢，其实因为它是包含着，比如说证券
1: IT、 银行科技啊、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服务都会有啊，因为它整个是这个同类的，比如金融科技主题类的啊。那么它的这个特征的话呢，因为它是高度依赖着这种券商的周期啊，包括市场活跃度的啊，可能牛市的弹性很强。 震荡时的话呢，容易偏横盘啊。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这个24年当时下半年的这种它的平均收益啊，可能能达到50%到60%啊，可能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再放前近3年的话呢，可能也只有15%左右啊。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它的这个波动性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
0: 嗯，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的这个平均收益情况之后呢，也想问问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的特色又是怎么样的？
1: 好，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尹金怡啊，基本上也是富国专门做量化投资部的这个经理啊，基本上之前也有一些国泰君安的这种证券分析的背景，所以呢整个在目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被动指数运作的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它的这种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啊。那这个产品的特色的话呢，也是我们所讲的啊，这种 A 类的份额还是适合一些一年持有在1年以上的这种投资者。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是发起式的这种基金，那么 基金的管理人他也会用一些自有的资金去做参与和认购啊，那么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出管理人对于这种产品的信心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因为它更多的不光是有证券，可能一些AI 的这种金融的方向啊，包括数字化的方向，可能都会有。那么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全面的啊。嗯，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0: 我认为的话呢，其实目前从无论是目前指数的位置、大盘的位置啊，还是未来我们对于整个行情的看法，我们是觉得呢，整个的这个证券包括 AI 的金融，未来还是有一波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开始。第二个角度呢，其实从整个的目前行情和历史的估值来看啊，整体我们看目前的位置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类的话呢，如果大家看好未来指数能够往更高的位置去走。
1: 那么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去考虑的。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看好的，但关键在于呢，其实我们说这类产品它的介入的时机，对吧？如果我们说有那一波大涨啊，可能它就是偏一些这个比较好。但如果可能性期没有体现的话，它可能会长达3个月到4个月没有太多的这个收益。那么大家买这种产品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时点，一个是要耐得住性子啊。
0: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给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啊，再见。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0: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 嘀咕什么呢？这是。
0: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3: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4: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4: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那我们也知道啊，最近的市场震荡加剧啊，资金纷纷开始寻求稳健的避险方向。因此呢，兼具高股息和能源刚需属性的燃气板块啊，最近是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啊。因为很多投资者都比较疑惑，燃气行业现在的行情冷暖到底怎么样，盈利逻辑有没有发生改变，低位布局机会是不是真的已经到来了呢？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9: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那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燃气板块啊。首先也想请胡涛给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梳理，燃气板块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整个上中下游它到底是怎么分工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那燃气板块的话，简单来说啊，它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气啊，从哪里来到怎么用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业务。那它从这个产业链去看呢，主要是分为上中下游啊三个环节。那上游的话是基本上是围绕着找气和采气的这样的一个源头环节。那当中的这个核心业务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气的勘探和生产啊，就像这个挖井找水一样的，找到这个天然气的资源啊，并且说开采出来。那这一部分的特点呢，就是整个上游这部分啊，投入比较大，而且呢技术要求比较高啊，风险也相对较高啊。那除了这个我国自己去开采呢，其实我国的这个气啊，有部分还会从国外去进口啊，比如说像这个管道气啊 PNG 啊，再比如说像液化天然气 LNG 啊，由这两部分去构成。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上游的一个找气啊采气的一个环节。那中游呢是这个输气和储气的，可以说是桥梁环节。那它的这个核心业务呢，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气的高速公路啊和仓库，它是负责把上游开采的进来的这样的一些天然气啊，包括进口进来的这个气，去安全高效的输送和储存起来。那当中主要涉及的这个行业和设施呢，一方面比如说像这个管网啊，是我国的这个整个基本上是国有啊去运营的这么一个主干道，还有像省级的啊区域的这样的一些管网公司，那都是这个中游。那再有呢就是储气库啊，主要是用来这个调节供气的啊，应对这个用气的高峰啊，去进行错峰调配的这么一个功能。再有呢就是这个 LNG 的接收站，主要是负责接收这个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整个的参与者呢就比较多元，就像我们的这个三桶油啊，以及我们的国家管网，还有地方企国企啊，还有一些优质的民企，在 LNG 接收站啊，中游这一块啊，都是会涉及在当中。 那下游呢就主要是这个卖气和用气的一个终端环节，那它的核心呢就是直面啊各种各样的用户啊，把这个天然气给它销售出去，同时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服务。那它下游的主要构成呢，一个是我们的城市燃气啊，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环节，就像我们家里面做饭啊取暖用的这样的一些燃气，还有一些商业的用户，那都是算在这个下游当中。那它的下游呢还有这个工业燃料，那工厂生产当中呢许多都是用这个天然气啊去作为燃料的，所以说这部分用气的占比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整个价格呢是市场化的，随着这个供需去进行变动。那再有呢，它其实下游当中可以用这个燃气啊去进行发电，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啊是当前比较主流用来发电的啊这么一种气体。那再有呢就是化工用气，化工用气呢是把这个气体啊生产成化工产品的这么一种原料。那再有呢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个交通燃料啊，通过这个 LNG 的加气站啊，为一些车或者说船啊，可以用气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啊，去提供燃料。好的，主持人。
9: 嗯，确实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燃气板块它到底是做的是什么事儿哈，包括整个上中下游分工也非常的明确啊。但我们也想问，目前的燃气公司它到底靠什么来赚钱啊？因为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就说它是兼具高股息和能源刚需属性的这样一个板块嘛，所以我们想问问啊，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呢？这个逻辑是什么？
10: 好的，那燃气公司的这个主要的盈利来源啊，主要是四块啊。它第一块是它的这个叫接驳业务啊，也是这个城市燃气公司最早期的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啊。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买新房子的时候啊，我们要去开通燃气的时候啊，一开始收取的这部分出装费啊，通常来说这部分呢，它的这个毛利率啊都比较高。但是呢，这部分也会受到整个的一个地产市场的一个影响。那第二块呢，是它的这个销气业务啊，就是我们非常好理解啊，就是通过这个它开采或者进天然气，然后通过销售天然气啊去赚这个利差。那当中其实就包含我刚刚说到的各种下游啊，像民用气啊、工商用气啊、化工用气啊等等，整个毛利率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它其实也但是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周期性影响，所以说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波动。那第三块呢是它的这个增值业务啊，因为为了这个维持它这个利润稳定嘛，它主要其实周期性还是有一定的。那整个的一个成员公司呢会在后期啊会去拓展一些增值的业务啊，比如说像这个燃气的这个保险啊这个智能家居啊等等啊，都是算在这个增值业务当中。那最后一块呢是它的这个一些综合性的啊一个业务啊，比如说它涉及到的液化石油气，还有就是这个生物智能、储能、售电等等，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些燃气公司啊会做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来源。那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盈利来源。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类债券的这个资产呢？因为首先它是比较稳定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护城河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就是它是成燃公司呢，在这个特定区域内啊，它是通过这种特许经营的这种方式去进行经营的，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独家经营权，那因此呢就保证了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盈利空间，相对来说它的竞争压力啊也会比较小。那另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盈利模式是受监管的啊，它的这个回报率通常是由我们政府按照这个有效资产回报率进行一个成本和收益的一个核算之后，那长期来看呢，它的整个的一个盈利就会更多的去决定于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投入，而不是说就是因为会短期的这个市场波动啊会对它的这个盈利影响比较大啊，它会先去算一笔账，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类债券的一个特性。那再有呢，它的这个现金流啊是非常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燃气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嘛，这个刚需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就是付费意愿是基本上就是半强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可以给这个燃气公司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啊一个现金流。那再结合以上三方面啊，就能够体现出它的一个债券的啊类债券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为什么说它具有这样的一个周期弹性呢？啊，主要也是因为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三点啊，一个是整个的一个工业用气呢，它是有一个顺周期的属性的啊，和宏观经济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比如说经济好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开工量自然就上去了，
9: 对，
10: 那对气的用量就自然就上去了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周期性的体现啊。反之，当经济下行的时候，那它自然也会下行，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它的那个接驳业务啊，就是和地产相关的这一块业务，那所以说它和地产的周期也有关啊，所以说这一块它也有周期性。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成本端的啊这个周期性，上游的这个天然气的采购成本，因为它的上游除了开采以外，还会通过进口的方式啊去做。那我们知道气体其实是一种国际性的一种大宗商品，所以它和这个国际的油气价格的这个相关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国际的油气价格呢，很多时候就是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一旦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毛利，提高它的成本的话，那因此 在这一块啊，也会体现它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好的，主持人。
9: 嗯，确实啊，这个也是给大家说的非常清楚啊，因为大家可能以往的话不是非常清晰燃气公司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啊。但我们再回到二级市场当中来看，整个燃气板块它在今年上半年的整体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10: 在今年上半年呢，可以说是燃气板块还是比较不温不火的，尤其是我们去看整个天然气价格的话，中长期看啊，还是就是一个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当中。
9: 嗯，
10: 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需求端的这个结构啊出现了一个变化。
9: 嗯，
10: 比如说像这个传统的高耗能的行业啊，整个需求是在收缩的，像这个黑色金属的冶炼啊，
9: 嗯，
10: 包括像这个非金属矿物质啊这样的一些传统行业啊，都是在受到这个我们节能降碳政策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对这个它下游的需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啊，天然气的这个需求呢，我们预计啊之后基本上是以年均啊3.1到2.8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可能会去下滑。那这个呢对总量的一个需求就会有一定的拖累。
9: 嗯，
10: 那再有呢就是制造业的一个需求啊，总量是温和增长，但是它是结构性分化的啊。比如说下游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传统行业是减少的，但是呢像一些集成电路啊、新能源领域这样的一些新兴制造领域，那其实对于这个气的需求量啊是上升的，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和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天然气的需求年均增速是在7.8以上啊，在总体下滑的情况下，它还能够上升。
9: 嗯，
10: 再比如说这个食农加工行业，
9: 嗯，我要先打断一下胡涛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方向，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好不好？因为您刚才其实说到了，整个燃气板块啊，今年它是其实上半年来说，整个是不温不火的一个表现啊。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不温不火，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两点，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啊？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6: 先生您好，
1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 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

0: 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您刚才也提到了啊，今年上半年的话，燃气板块啊一直是不温不火的，也是提到其中两个因素。一方面呢，国内需求相对偏弱，而制造业这一块的复苏呢会相对缓慢一些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3: 还有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刚刚除了刚刚说到的以外，其实当中还有一块主要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替代，那其实是一个长期趋势。因为我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天然气需求的话，整体来看，除了新能源这一块细分领域，整体来看它是下滑的。因为就是新能源的装机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呢，确实是对这个火电啊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替代效应啊。尽管说我们2020年啊预计这个新能源对火电的这个挤出效应可能边际上来看呢会减弱啊，但是长期来看呢，其实在双碳之下，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其实作为天然气的重要消费领域，它的这个增长啊确实会这个受到新能源一定的这个挤压。那这是一个就是新能源对它的一个冲击。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工业领域的一个替代节奏啊，可能就是或者说工业起来的一个速度啊没有那么快。因为市场曾经其实担忧过，就是新能源是一块，另一个呢市场也担忧，就是因为燃气是一个刚刚说到是个周期性行业嘛，所以受到整个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到的一个工业啊再度就是快速上升的时候，那可能啊对燃气还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那当前来看呢，其实这方面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减缓啊，可能对这个燃气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拖累作用啊。但是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需求都不行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这个信号啊，比如说从我们的政策端啊我们去看，就是我们这个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啊，其实在今年已经通过了啊，并且预计呢8月份会实行。那当中就明确提到了要把燃气啊列为到这个禁燃区法定的一个替代能源，要去推行这个煤改气的这么一个改造。那这一块就是可以带来相应的一些增量。那另一个呢，我们其实我们的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啊也预计今年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天然气表现的消费增长量，当然这是一个预期啊，就是比起以往来说啊可能会稍微增长一点，整个的同比增速能够达到4.2到5.3之间啊，所以从这个预期来看也不错，从政策端来看也不错，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性。好的主持人。
2: 好，当然我们更想关注的是燃气板块接下来的一些机会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市场表现当中科技股的回调力度还是比较的大啊，所以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会把视线往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关注啊。那么燃气板块它其实目前也是属于其中之一了，比较低位啊，那么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它的催化在哪里呢？
3: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两天市场就是由于中报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使得市场风偏下降，那燃气呢它也自带一些红利的属性，在这个当中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关注。那细分去看呢，一个是啊我们去可以去看这个成燃公司的一个盈利修复啊，因为终端的这个价格以及这个成本端的这个改善啊，推动着这个成燃公司其实他们整个的一个盈利虽然说还是不高，但是还是在逐渐就是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加上这个高股息的一个特点呢，在我们每次的定期报告期可以去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关注，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好下游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拖累这个燃气的比较大的一块就是下游的这个制造业啊，没有增长那么快。那如果这一块的增长起来啊，比如说地产啊突然之间很强，那对它包括像工业上突然之间很强，那对它就会有一个带动作用。那这是一个就是传统行业。那再有呢就是它当前的这个新增的方向，就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啊、新能源汽车，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增速是在7.8，那如果说它整个的增速未来可以进一步的突破啊，增速更快，我们的新能源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新能源我们出口是比较好，但是我们内销其实是一般，那如果说之后内销也起来的话，那这一块对于燃气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新增的一个带动作用。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资源端的啊自主可控啊，因为整个的地缘我们看到当前其实天然气价格不高，那如果说地缘问题发生呢，可能会去啊推动这个气价。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就是比较优质的这个气源的啊这些公司可能可以去关注的。那这个是我们从偏传统的行业去看。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 偏成长的一些领域啊，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和商业有关、商业航天有关的，就像前这两天我们其实看到和商业航天有关的那个做航天特器的这些公司，其实这两天走势是非常强的。因为在商业航天可复用型火箭当中，其实虽然说啊整体的这个液氧甲烷啊也算是气体当中，在整体的一个成本当中，就是单次发射的话，成本占比可能只有1%都不到。但是随着它的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复用型火箭不断的能够达到可回收啊，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后期整个的成本占比可以从原来的1.6%上升到5.3%啊，虽然说占比还是不大，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啊，它可能边际上它是翻了几倍以上的，那所以这一块啊也是可以去看的，就是关于航天特器这一块。那再有呢，就是天然气啊，天然气其实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燃气轮机里面啊，用来发电的这一块，它是作为一种能源消耗。那随着 AI 往前推进，那电力的需求自然会起来，那对于这个天然气的需求也会起来，所以说作为成长端可以去看商业航天和 AI 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气体。好的，主持人。
2: 当然您也把这个几个方向给我们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啊。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现在来看这个板块的话，应该来关注的重点在哪里？包括我们就是到底如果说想要介入的话啊，什么样的仓位介入会比较合适一点？以及我们看这个板块还是需要注意哪些风险？也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好不好？
3: 那我们确实啊，就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在仓位上，就是如果是对气体进行配置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就是配比，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在传统的高股息加稳健经营的这个成员龙头啊这样的一些公司里面，因为他们有这个内战属性，
2: 对，
3: 加上有高股息这样的一个安全链，那可以把差不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仓位啊，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保守一点，你可以把70%-80%的仓位啊配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气体之上面，那如果说你激进一点，那你可以把剩下一部分仓位配置到一些就是高弹性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天然气用在燃气轮机这一块的，因为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燃气轮机的订单啊，会发现在2023年的时候，它下游订单基本上都是船舶，到2025年的时候，它下游订单当中的23%啊，已经来源于这个 AI 公司了。那 AI 公司我去做了一下挖掘，会发现他们当中去发电啊，基本上80%-90%都会用燃气轮机，那这个天然气就是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能源消耗品，而且燃气轮机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一些发电的方式，整个的一个可靠系数也好，建设周期也好，都有诸多的优势啊，所以说也是可以围绕着这个 AI 啊这个方向去进行配比，所以说在分仓上啊，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风偏啊去进行相应的这个传统和成长的这个选择。那避雷的话，主要是警惕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燃气公司其实多数来说现金流都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它有家公司它现金流比较差，负债比较高的话，那这个方面你是要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规避的。那再有呢，就是业务比较单一啊，它只有传统业务，它没有新增业务，比如它没有特气，它也没有天然气，那这种公司也是就是可能它成长性就会弱一点，那也是可以就是相应的规避一些。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啊。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商业航天板块当中的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而这家公司啊，这两天的股价应该说是上上下下啊，前两天直接涨停，而今天呢，直接是来到了跌停板。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卫星。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在昨天晚间 ，A 股卫星制造绝对龙头中国卫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公司成功实现大幅扭亏，上半年规模净利润预计在3050万元至3650万元。扣非净利润2670万元至3200万元，对比去年上半年净亏3049万，主业扣非亏损近3600万的业绩，公司利润改善幅度超过6000万，经营状态迎来质的飞跃。最亮眼的不是扭亏本身，是极致的季度业绩反转。公司一季度还亏损4300万元，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利润全部集中在二季度释放。二季度单季净利润高达7300万到7900万，单单一个季度的利润就超过公司2020年

0: 五年全年的净利润，行情永远提前兑现利好。上周五，也就是7月10号，商业航天已经提前引爆行情。当天，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历史性的海上可控回收试验，直接带动板块全线拉升。中国卫星强势涨停，收盘报在90.02元。火箭技术突破叠加周末业绩扭亏，双向利好共振，彻底点燃了整个商业航天的市场情绪。很多新手投资者可能不了解中国卫星，这里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它是航天科技集团旗下核心上市平台，也是 A 股唯一的卫星制造央企，妥妥的航天国家队嫡系。公司主要做两块业务，一是宇航制造，也就是卫星整机和核心零部件研制；二是卫星应用，涵盖通信、导航、遥感等配套服务。2025年，公司营收突破61亿元，常年保持稳定增长，是商业航天、火箭、卫星应用全链条里最纯正的卫星制造核心标的。那为什么公司业绩会突然逆袭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项目集中交付，主业进入兑现期。卫星制造是典型的长周期项目制，签单、研发、生产、验收要耗时数年，只有完成验收才能确认收入。今年上半年，国网星座、千帆星座两大低轨卫星组网全面提速，公司大量在手订单集中完成验收，营收和利润自然集中释放。和往年靠政府补贴不同，这次扭亏完全是主业发力，含金量非常高。但是热闹之余，我们可能也需要理性的思考问题，几千万的半年利润真的配得上近期的大涨行情呢？2025年，公司全年61亿元的营收，净利润仅为3555万元，净利率不足0.6%，主业盈利能力一直非常薄弱。去年超70%利润还要靠政府补助，哪怕是今年主业改善成功扭亏，几千万的利润放在百亿市值面前，依旧杯水车薪。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公司市销率达到4倍，按照当下的盈利水平，静态回本周期接近40年，就算乐观预判未来利润翻10倍，也需要4-5年才能够匹配当前估值。更加关键的是，公司官方主动提示风险，坦言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当前股价脱离基本面，存在非理性炒作，这在 A 股是极其罕见的风险提示。要知道，这轮行情启动以来，公司股价涨幅已经超过156%，业内担心短期泡沫明显。那么我们再来聊聊这次引爆行情的核心催化，就是长征十号乙火箭回收突破。这次试验创下两个全球首次，一是我国首次完成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二是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和 SpaceX 传统的支架着陆方式不同，我们的火箭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结构更简单，舰体更轻，运载能力更强，技术路线完全实现自主创新。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研发速度，这款火箭从立项到首飞成功仅仅用了1年时间，这次技术突破彻底解决了商业航天的核心痛点，可重复使用火箭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频次。本次回收的一子级今年年底就会再次复用飞行，也正因如此，各大券商纷纷看好赛道，一致认为卫星产业即将进入密集发射期，产业链红利正在加速落地。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钱启敏，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啊，中国卫星其实是给出了一份还算是不错的业绩预告啊，但是我们看到股价表现在这个前两天有过涨停啊，但今天是直接来到了跌停板的位置啊，商业航天来了一个一日游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您怎么来看，怎么解读吧？
2: 我想两个层面吧，一个虽然半年报是业绩是扭亏为盈了，是吧？但是数额还是金额还是不多的嘛，比较低了。如果说现在中国卫星毕竟还有82块的这个股价，那大家如果用简单估值算一下的话，实际上它的估值非常高的，是吧？就所以 换而言之，就89块价格能否支撑现在的这个利润的情况和业绩的情况，啊，这是大家可能需要考虑，也就基本面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从

0: 当时也无所谓叫商业航天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实际上现在火箭越发越多了，是吧？三天两头，我们有这个火箭在发射了。包括现在发射基地也比较多，是吧？西昌卫星中心啊，酒泉发射中心啊，济南也有一个，现在海南也有一个，是吧？所以发射，但这些都不能够归属为商业航天，实际上都是以国家航天为主，主要是国家的任务。中国卫星主要也是对接于以国家发射航天任务为主的配套，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业绩啊，这个兑现啊很有意思，就是它一般啊就是一季报、二季报、三季报可能没有什么
1: 表
0: 生了就
1: 现，
0: 走亏的，但是
1: 对，
0: 哎年报就能赢啊，那这个很符合这种军工企业的特点，就是
1: 嗯，
0: 前面你自己反正这是银行贷款什么，到
1: 嗯，嗯。
0: 年底中央军委啊、总后啊，他一笔钱就下来了，一下来嘛你就扭亏为盈了，所以他对企业来说，我坦率讲就是说他的这个业绩波动是有一种规律性的啊，
1: 哦，
0: 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而
1: 嗯，
0: 且呢这种企业坦率讲，它不是以商业化价值为首要考虑目标
1: 嗯
0: 的
1: 嗯，
0: 是吧？那因此呢，你就会发现它的业绩和你市场的这种判断和预期之间，它往往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差。这是我想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商业航天。我们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是以国家航天为主啊。比方
1: 嗯嗯。
0: 说，我们以前有印象，气象卫星一直在发，是吧？风云一号、风云二号、风云三号，是吧？就是到现在啊，遥感卫星也一直在发，是吧？
1: 嗯，
0: 因为我们要这个森林面积啊，等等，要土地遮蔽啊，都是靠遥感卫星在做的，是吧？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嫦娥啊，等等，是吧？这个人工航天都是以卫星为这个火箭啊，这个以为依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国家卫星为主。真正商业航天，我认为还早了，是吧？这个还需要有这个，比方说比较可靠的啊，成熟的这种回收的这个技术。那么这
1: 嗯，
0: 个不仅是我们，包括 SpaceX，它也没有完全做到。好像我打一颗回一
1: 嗯，
0: 颗，
1: 对，
0: 射一颗就这么，哎，这个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还需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商业航天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所谓
1: 嗯，
0: 商业航天就是民营航天，
1: 嗯，嗯，
0: 对吧？民营
1: 对，
0: 航天呢，你想民营企业它为什么打个星要上去，对
1: 嗯，
0: 吧？它要做到什么目的？比方说我们主持人想，哎，我想太空游，这个当然也可以，对吧？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它的需求、它的市场容量有多少，是吧？它的安全系数怎么样？所以这个都经常还需要慢慢的解决啊。这一时三刻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题材性的，所以这
1: 哦，
0: 就是为什么急涨然后就急
1: 急
0: 跌的
1: 跌，
0: 这样的
1: 嗯，
0: 一个主要的因素。那商业航天，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实际上也就 SpaceX 它有一个规划，但是它的这个技术路径，包括它的商业化的应用场景，在我们这边可能都不现实啊，所以我们还需要，第一，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
1: 嗯。
0: 完善；第二，就是商业化场景还需要培育，还需要找到真正对于你个人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它要把这个卫星发上去，然后它起到什么目的，对吧？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1: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啊，整个商业航天的话，它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一个题材性的这样一个性质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关注这个板块方向的话，怎么样操作？这个建议有没有啊？尤
0: 这
1: 其
0: 个
1: 是我们，嗯，您
0: 现
1: 说，
0: 在坦率讲，就商业航天主要是个概念了，是吧？
1: 嗯，
0: 蹭热点的比较多了。然
1: 哦，
0: 后，股价表现基本上就是说，哎，有个好消息我就
1: 嗯，
0: 涨2天，那
1: 对。
0: 你只按照这个操作逻辑来做就可以了。另外，坦率讲，整体的估值水平不低了，是吧？这个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说，这个板块是目前的性价比不是太高了。关键还是要看未来的业绩兑现的。这种比较实实在在的业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

0: 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1: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多种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呢是走势出现了分化，上证综合指数失守了3900点，创业板指呢拉升，涨幅达到1%。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3894.84点，下跌了18.95点，跌幅0.48%。成交金额是6501.7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32.91点，14489.94点，跌幅0.22%，成交金额是7513.3亿。创业板指呢，目前之前的涨幅啊也是有所回落，下跌了0.14%，3718.23点。科创综指下跌2.88%，2181.71点。科创50指数下跌3.36%，1927.34点。北证50指数下跌0.53%，1121.29点。目前看到红盘的是深证100上涨0.2%，另外深主板50上涨0.03%。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板块情况。今天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石化、煤炭、零售这些板块表现的相对活跃， PCB 板块呢震荡反弹，而航天军工、互联网、发电设备这些板块跌幅居前。具体来看一下零售概念股震荡拉升，中百集团涨停，益丰药房、一心堂等跟随上涨。在消息面上，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另外呢， PCB 板块出现了震荡的反弹走势，其中豪鹏科技、信通电子、纯中科技、生意科技等多只个股快速的拉升至涨停。消息面上，相关的公司呢也发布了今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业绩都实现了同比环比的大幅增长。航天军工板块跌幅居前，中国卫星、新王、宇达这些个股呢是封到了跌停。业内人士表示，商业航天进入到了密集催化期，可回收火箭、低轨卫星和太空算力建设提速，有望拉动高强钛合金的需求。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17.8美元，上涨0.3%。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6.87元，下跌1.08%。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今年募资最大 IPO 长青科技即将于7月16号开启新股申购，这家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的员工财富分配也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显示，长青科技在上市前已经实施了2期员工持股计划，累计完成授权6760人次，覆盖了公司管理人才、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以及生产一线的关键岗位员工，是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上市前股权激励之一。长青科技的员工持股计划分2期，历时4年进行。第一期从2021年9月启动，以注册资本每股1.05块的价格向3596名员工授予股权，覆盖了早期参与产线建设与技术研发的骨干力量。第二期则是在2023年6月启动，恰逢公司因为大规模扩产陷入了巨额亏损、净资产被严重侵蚀的低谷期，每股成本压缩到了1.08毛。截止到 IPO 之前，两期计划累计覆盖了6760人次，占到了公司19298名员工总数的35%，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0%，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近40%。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7月，长青科技董事会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中15.36亿股授予了董事长朱一鸣。他随即公开承诺，将其中的7.68亿股在公司上市满36个月后的10年内全部无偿分配给职工。这一操作不增发新股，不稀释原有的股东权利，完全由创始人个人让渡，堪称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股权激励。按市场普遍预期的1.5万亿到2万亿的市值预算，这部分股份价值高达160亿到200个亿。如果按照员工总数来均摊，人均可以获得100万元。与此同时，朱一鸣还承诺上市后的10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不过，并非公司一上市就可以批量创造财富神话。根据招股书，公司员工的所持股份需要在上市满36个月后分10年逐步分配，且分配方式可以为股份或者是现金收益，最终取决于公司的长期价值。那么公司未来又会如何来表现呢？根据招股书的披露数据，受益于 AI 驱动的存储行业超级周期，公司经营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国联民生证券认为，长青科技科创板 IPO 拟募集295亿元启动大规模扩产，当前其产能规模与海外巨头的差距显著，而且现有产能已经接近满产，因此中长期多基地推进布局，预计公司2028年全球市占率将达到17%。对标海外大厂的产能体量，长青后续的扩产增量空间巨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昨天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规划以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健全制度政策为主线，勾勒出未来五年中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的蓝图。在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业内人士表示，上述目标的意义不仅在于规模体量的跨越，更在于与消费率提升、结构优化、能力增强形成了协同效应。这一目标的设定既基于消费基础稳固、升级趋势明朗。

场的现实条件，也体现了对消费主引擎作用的更高期许。近期全球 AI 链股票共振下跌，在海外市场当中，日经25指数、韩国综合指数等具有明显的回调。海美半导体、三星电机、三井金属、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康宁等均有明显的回撤。昨天的 A 股市场在 AI 链的带动下也出现了调整，深证成指、创业板指跌幅都达到 3%。 盘面当中，银行、煤炭等板块逆势上涨，而多数的科技股下跌。到收盘的时候，整个的 A 股市场超过4600只股票下跌，市场的成交金额是2.83万亿元，比前一个交易日有所缩量。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全球 AI 板块共振调整是由于高拥挤度下产业蓄势的扰动，短期科技股超跌之后或许会有所修复，但是在拥挤度压力充分消化前，板块仍然有可能处于高波动的状态，中报业绩将会逐步成为市场关注的投资主线。后续重点呢，可以看三个信号：韩股和美股半导体板块能否企稳， A 股的科技龙头能否有效承接，以及成交额能否维持在当前的水平。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的激增，上游 PCB 硬质电路板市场增长强劲，带动 PCB 核心基材覆铜板市场行情持续向好，相关的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在昨天晚间，金安国际披露业绩预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为7.3亿至8.2亿元，同比是增长了935.75%至1063.65%。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金安国际表示，今年上半年覆铜板市场行情持续向好，公司主要产品覆铜板及半固化片供不应求，销售数量同比上升，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带动毛利率提升以及公司的利润增长。除了金安国际之外，宝鼎科技、本川智能、华正新材、生意科技等多家公司也受益于覆铜板行情需求的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业绩出现了大幅预增。宝鼎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68.71%至559.71%，华正新材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63.26%至380.44%，生意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117%至131%，本川智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9.12%至123.68%。在昨天晚间，中钨高新也发布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最高达298%，这也就意味着中钨高新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预计将超过2025年的全年。但是昨天呢，中钨高新的股价却下跌了7.16%。自从今年的6月23号站上了近一年的最高点以来，该公司股价在最近的15个交易日已经累计跌去了3成多。像中钨高新这样业绩爆发式的增长，股价却持续下跌的情况，在近期的钨板块当中并非孤立。在这个背后，今年上半年钨市场是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和高位调整，整体呈现出显著的倒 V 型的走势。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油气涉浮板块是有所走强了，其中泰山石油涨停，通源石油、中曼石油、潜能恒信，还有石化油服、山东墨龙等跟随上涨。在消息面上，受到美伊冲突升温的影响，原油价格上涨。7月13日，美油的期货结算价收报每桶78.14美元，上涨6.73美元，涨幅达到9.42%。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报每桶83.3美元，上涨了7.29美元，涨幅9.59%。机构的研报称，原油价格本周企稳反弹，一是供给恢复仍然需要时间，二是美伊谈判细节仍然存在，容易引发地缘的溢价回升。第三个呢，是旺季的需求将至，市场缺口仍然存在。另外，今天上午我们看到脑机接口概念震荡走强了，其中像韦斯医疗、翔宇医疗涨幅居前，爱朋医疗、三脑博科、三博脑科等跟随。

0: 水上涨。另外，今天上午的煤炭板块有所拉升，大有能源直线涨停，浩华能源、眼矿能源、净控煤业、中煤能源、山煤国际等跟随上涨。另外，今天上午的港口航运板块有所拉升，其中北交所的国航远洋一度涨幅超过了10%，招商蛇口、青岛港、南京港、宁波远洋等跟随上涨。另外，半导体设备板块呢也出现了震荡回升，像卓晶科技、联通科技这些个股啊，也都是出现了上涨的走势。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依然是在3900点下方运行，3877.03点，下跌了37.63点，跌幅0.95%，成交金额是7148.3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41.07点，14381.33点，跌幅近1%，成交金额是8153.6亿。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我们来看一下存款市场是不是又将迎来新的变局。最近啊，大额存单市场呢又迎来新的变化。七月初的时候，中国银行独家重启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也成为六大行当中的独一家，打破了国有大行半年以来五年长期限产品断供的局面。当前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仍然保留三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交通银行、邮储银行阶段性的停售，全国性股份行则普遍缩减中长期的存单投放，仅平安银行在售五年期的产品。另外呢，像区域的城商行、农商行大额存单发行比较活跃，部分的民营银行三年期利率超过了2%，领跑全市场。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银行逆势重启五年期的大额存单，核心的原因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优化的需求，通过锁定长期稳定的资金来缓解久期错配的压力，而并不是行业的趋势反转。另外呢，和一级市场新单发售冷热不均的行情相反，二级市场的存量存单走势是分化的。早年利率超过3%的高息存单备受追捧，溢价热销，而近年发行的低息新存单则流动性比较差，成交遇冷。此外呢，在六月份央行发布大额存单新规征求意见，全市场的存单期限、利率、流动性的格局都迎来明显的分化，也成为当前居民保本理财核心的关注热点。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投资者呢跟记者说，全网都在蹲的打新产品白天是根本抢不到，但是呢终于让他在凌晨蹲到了，买的时候还在犹豫到底买多少，但是仅仅过了一分钟就没有额度了，现在是后悔买少了。最近这两年 A 股上市啊，新股的上市表现是非常好的，破发的情况非常罕见。

0: 见。数据显示呢，截至到7月10日 ，A 股年内77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为 285.47%， 打新收益高企，让增加了打新功能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明显的要跑赢传统理财。尤其是在银行理财收益率整体下行的背景之下，打新产品在今年也成为了备受投资者追捧的香饽饽。热度攀升之际呢，多家理财公司的打新理财产品也是集中上市。那么我们看来，今年打新的理财产品表现啊还是非常突出的。根本的原因呢，是在于制度红利和市场环境形成了共振。一方面，理财公司被正式纳入到新股往下优先的配售对象，获配的概率出现了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呢，近期新股上市首日表现普遍不俗，也为打新策略提供了丰厚的回报。同时，传统的固收资产收益持续走低，理财机构也急需通过打新这一手段增厚收益，也推高了相关产品的吸引力。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打新啊，更多的是像一场猜中签的运气游戏。但是对于理财子公司来说，打新是依靠自身的投研实力，这也是相关理财产品收益产生分化的重要的原因。那么业内人士呢，认为打新策略本身不会局限于少数的玩家，整个行业都在主动拥抱这一新的工具，差异化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桂浩明先生，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啊，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05%， 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1.15%。 桂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0: 那么全球的 AI 龙头股啊，目前依然是一种共振下跌的局面，但是最近呢，尤其是昨天的市场，我们看到一些高股息的板块啊，似乎要扛起防御的大旗，您怎么看？
2: 应该说这也是市场资金中选择啊，以前呢高度集中在这个 AI 赛道当中啊，这个赛道也确实比较拥挤，大量资金挤在那里。现在呢它的高估值啊这个受到了挑战，即便是利润再好，这个市场呢不认账的时候，那还是出现大跌啊。那么实际上不仅仅是 A 股是这样，包括韩国市场也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退出资金或者一部分本来在场外观望资金呢，就觉得需要转换啊，再调整一下方向，那么也是也就有了所谓的高低切。那么切什么呢？他觉得最有安全保证的啊这些品种，那么所以就是看到了像银行啊这一类啊股息率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像现在银行呢，大概有一半左右已经完成了今年的首次分红啊，红利都派发了，当然也有一半啊左右的还在进行过程当中。那根据正常情况都是公布年报以后啊，公布年报开了股东会以后一个月内啊必须要实施完毕了，那么现在也就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啊都在进行当中啊。所以这个呢会出现一定的迁移，但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这个影响不会特别大。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真正有高股息的品种实际上就这几个，第二呢，实际上从昨天的盘面来看，几个银行股的涨幅呢也不小啊，这个特别商业银行涨了5-7%甚至更高的都有。但因为他们本身啊这个价格，你如果说是指望高股息的话，你涨了几%，那么实际上股息率就是要相应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下修了啊，因为股息率是和你的一个股价这个相对应的。所以呢，如果仅仅从股息的角度考虑的可能空间也比较有限。而且从几家银行的具体情况来看，在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业绩增长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态势，但是呢不会很持久。换句话说啊，要真正的完成高低切啊，大家把传统都在开始做金融股啊，这个不再做科技股呢，这种概率我觉得

0: 昨天呢，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明确将消费摆在经济发展更加突出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今天呢，市场当中也是有所反应的，零售板块整体的涨幅居前。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能不能够推动行业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效的增长呢？
1: 从今年上半年的相关数据来看呢，消费增长是拖了经济复苏的一个后腿啊，增长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这当中呢，主要是可选消费啊，比如说大件的汽车啊、家电啊这一类，还有装修啊这一类，住房装修。那么这呢，也是和啊之前呢，我们出了很多政策以旧换新啊、补贴啊等等，那么有些消费呢被提前释放了。那现在来看后劲不是很足，当然避险消费呢应该说基本稳定啊，因为你衣食住行这些日常消费还是有，但是增量消费啊可选消费比较弱。那么现在呢国家出政策啊，目的还是要推动消费，因为只有消费真正起来，经济才能实现一个良性循环。那么措施呢应该说也不是第一次推了啊，从去年就提出经济增长任务当中把消费是放保证消费放在第一位的，但现在看来呢效果还和预期还有距离。那么新的政策出来应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所以今天股市当中有反应，但我觉得这种反应呢更多还是一种短期的预期，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消费能不能要真正起来呢，还有赖于大家两条，一个呢大家的收入的提高，还有一个呢预期的稳定。你有稳定的预期你才敢消费，没有稳定的预期，即便口袋里有钱也不敢消费。所以对这个呢，我想暂时还作为一种政策刺激，一种短线行情来看待。一些商业零售股票呢也确实是疲软了很长时间啊，能不能借此起来，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超跌以后会有点小的反弹，但是要走大行情呢这种条件可能还并不成熟，因为整个消费要真正起来需要各方面的条件，政策很重要，但是还需要啊其他方面的，特别是老百姓手中要有钱，并且呢有钱也愿意也敢于消费啊，要有这样一种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消费啊才能真正起来。
0: 那么现在呢也是在中报的一个业绩预告的窗口期啊，那么有哪些行业是从低估到重估可以会迎来投资的布局窗口呢？
1: 应该讲目前来看过分低估的品种啊这个并不多啊，可能你有些人看来白酒你可能被低估啊，但这从历史上来比，但是现在新的它一个估值的锚可能还没有找到啊。这个再比如说像建筑行业啊，能看到有些可能也存在价格比较低估，现在很高，那就是一个低估的问题，但是是否能够真正落地啊，像价值锚能够抛下来，现在可能还有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真正需要重估的品种呢，可能现在还并不是说能够找到很多啊，否则不至于现在市场当中真正。但是这当中呢不妨可以去关注一下像医疗板块等等，这当中呢可能有些品种啊，特别是创新药，这当中如果它业绩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的话，那么可能确实存在一些低估的可能性，并且呢从而得到重估的机会。
0: 那么接下来桂老师对未来的市场行情怎么看？我们看到今天上证综合指数啊是回到了3900点之下。
1: 昨天呢市场就看到3900点一线啊，那么应该讲这次呢大家本来对今天反弹还是继续要量反弹，所以早间也反弹过，但是呢很明显追涨的买卖不多啊，所以呢又再次创下。但我觉得3900点以下应该说这个风险就比较小了，这当中啊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啊，继续下跌的空间已经是明显收窄啊，所以跌破3900呢我看也没有引出过于恐慌啊，市场呢有望在3900点下方啊逐渐的企稳啊，构筑一个中期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吧。
0: 好的，谢谢桂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临近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06%

0: 67 3887.58 点，成交金额是7618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0.42%， 14460.16 点。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9: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16: 前市收盘。
0: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
0: 对今天上午的继续震荡的行情怎么看？
17: 我觉得今天来讲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预期吧，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科创在这个位置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出现。另一方面来讲，其实整个市场因为它的一个影响，其实拖累的所有的指数其实表现都不是太好，但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最弱的是哪个品种，最强的是哪个品种，并且在今天就是早上的这波跳水当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证50当中的一些成分股啊，比如说像这个中国铝业、中国石油，包括药、有色、能源、煤炭之类的品种，包括部分的白酒。消费股也没有跟着整个指数一起往下跳，那说明现在市场很明显有一部分资金已经从这个科技当中去往高分红或者往消费这一块去进行了一个布局，所以我觉得市场的风格应该还是我们判断的这样会出现一个变化，只不过这个变化比我们预期的来得更慢一些，没有那么的极端，就是说那边一出来就大幅的去配置这个像医药啊、消费啊 这个能源这块，可能这个过程会比较的缓慢，那对应整个市场就是这个震荡的时间会比较的长，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虽然短线来讲我觉得科创可能会有反弹出现，但是大家看周线的话，这个调整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这个时间也是刚刚开始，所以我开始倾向于整个市场的风格应该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去按照这样的风格去做一些配置。
0: 嗯，你觉得接下来会慢慢的进行高低切是吗？
17: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高科技这一块，特别是存储这一块，大家也看到前两天也有大厂开始提前的投产，包括它目前的一个估值来讲，其实很简单的事情，跟前两年的这个光伏和这个新能源这个锂电池是一样的，目前它的一个增速能够对应它目前的估值，但是今年的技术高了之后，再往后包括三季报包括年报包括明年的话，它的一个估值已经它的一个增速，你不能指望它每年百分之几千的这样的增长，它的增速明显是匹配不了现在的估值，所以它的估值一定会往下走，而它的业绩再跟不上的话，可能两边会一起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存储硬科技这一块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出现了，而且海外特别是韩国的市场大家知道它的权重就是半导体，已经出现非常大的调整，所以这一块我觉得风险是越来越大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夏天，再见。
17: 再见。
1: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0: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贾婷婷。婷婷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0: 近期呢我们看到股指的走势啊是震荡下行为主，科技赛道呢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股指期货贴水也明显的增加了，什么原因呢？
16: 最近的话股市整体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回落，大家在这个盘中呢也感受到了，可能短期这个走势是比较的悲观的。那但是呢各个品种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分化，比方说上证50跟沪深300就是相对比较抗跌，就是它的跌幅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像中证500、中证1000的跌幅就非常的明显。当然了这其中呢像这个科创板在今天跟昨天之前的表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的。那我认为这个整体这个下跌以及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资金的市场风格在目前这个阶段它有一定的切换，主要还是因为呢现在它进入到一个中报预告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呢资金相对来说操作也会比较谨慎，因为有一些前期靠题材炒作的一些中小盘股呢可能就没有太大的一个业绩支撑，但是像银行啊这种高股息的这种板块它的一个防御价值呢就比较的凸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呢就是上证50跟沪深300它相对来说呢跌的比较少，但是中证500中证1000呢就跌的比较多。另外还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海外市场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太平，比方说像韩国它也出现了多个交易日的一个熔断下跌，那对于市场情绪是有一定影响的。然后美国方面的纳指还有一些半导体的指数也同样出现了大幅的回调，这样的话也会传导到国内市场，所以呢造成了这个中小盘指数的一个比较弱的一个表现。然后股指期货的升贴水它在现在这个七月份它其实是受分红以及行情的影响为主，特别是分红，因为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上市公司分红的密集期，所以呢这个各个指数会出现大幅的一个贴水。那我们认为就是七月份过后呢这个贴水幅度应该会逐渐的减小，但是受到当前行情比较弱的一个影响，预计呢整体上这个股指期货还是会保持比较大的一个贴水。
0: 你刚才说到了最近呢大家也都在关注到这个中报的窗口期啊怎么样去聚焦业绩的主线，那么对于后市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16: 就是在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中报的一个预告期的话，它提前披露的这些上市公司呢一般可能会业绩会比较好，那对市场的信心可能有一定的提振效果。但是呢它整体上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的话，对于那些这个成长性的板块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估值是需要靠高增长去支撑的，但一旦出现这个业绩的增速可能不及市场的预期的话，那它的一个调整就会比较大。 所以在这样一个不确定之下呢，基金在这个中报的一个披露期呢，有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增配一些那些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那一些板块，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近期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那对于后市的话，我们认为可能短期还是会处于一个偏弱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走势为主。
0: 好的，
18: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9: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走势情况。那目前走低的恒指报24019点，下跌193点，跌0.8%。国指报8003点，目前来看是在这个8000点关口徘徊，下跌62点，跌0.77%。科指报4584点，下跌92点，跌1.98%。大市成交金额1533。那目前也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呢，有492家个股上扬，107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呢，以中国铝业表现最佳，涨4.39%，报7.8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到今天午间收盘啊 ，A 股的三大指数呢集体下跌。盘面当中逆势上涨的板块和概念有油气工程、油气设服、医药商业、煤炭开采、石油石化、重纸业、燃气，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航天装备、卫星互联网、空间站概念、军工电子、国资云概念。具体来看一下啊，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呢。板块方面，油气股表现的比较强，其中北交所的科力股份涨幅超过了16%，通源石油涨幅超过了15%，潜能恒信、中迈石油等多只个股是跟随上涨。医药商业板块出现了逆势的走强，药易购封到了20%的涨停，建发智新涨幅超过13%，人民铜泰涨停。煤炭股呢，今天上午也表现的非常活跃，大有能源涨停。下跌方面，半导体板块持续走低，上海合金跌幅超过了10%。另外，商业航天板块有所下挫，超捷股份下跌15%。存储芯片板块呢也是集体的调整，华海青科跌幅超过了10%。总体上看，两市的个股依然是跌多涨少。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啊是超过了2900只。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午间收盘在3887.92点，下跌0.66%。那么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9: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资源类型股份的表现比较突出，除了刚才提到位居蓝筹榜首的中国铝业以外，也可以看到石油股份的走强，中石油涨3.57%，报9.58元，中海油上行2.79%，报在了22.88元。在蓝筹前排的，我们还看到了虹桥涨3.72%，报在22.28元。至于在国指股份前排，还有神华涨1.69%，报在了42.24元。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一些汽车股份，尤其是这个新能源车股，今天也是有一定动力啊。像是蔚来位居科指股份第一位，涨幅来到了4.97%，报39.26元。理想汽车涨1%，报47.68元。比亚迪股份涨1%，报84.8元。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043点，下跌170点。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尹婷。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就为听众朋友开通，紧接着我们要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2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22: 最直接的观点，
21: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2: 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021-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23: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4: 哎你好，
0: 请说。
24: 我问一个002674。
0: 002674是吧？兴业科技。
24: 兴业科技，哎对、这个你早上一开盘就打到低板、然后低板呢晃晃悠悠能还能够拉上来。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成绩，但是你看它这个往拉的时候下面的量倒放的不是很大，所以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后市场一个走法。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创新高了啊，002674的兴业科技。
25: 兴业科技呢，前面是因为这个收购了一个磷化铟的资产，然后复牌之后是有连续的上涨，然后最近呢是一直在创新高，然后今天呢是出一根十字星啊，目前为止出一根十字星。这个股票的话，因为这个连续的一字板上涨之后呢，那么后面的话是有过明显的一个放量的过程，还在创新高，但是最近大盘其实是处于调整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位置我觉得要小心一下这个补跌的风险啊，而且这个补跌风险可能随时会出现。所以眼下来说的话，我认为是风险大于机会的这样一个情况。
0: 陈女士你好。
26: 你好，老师帮我分析一下002906吧，华阳集团从五月底就一直下跌，后面的反弹一浪比一浪低，这个位置后面还有机会吗？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后期走势。
0: 002906华阳集团。
25: 华阳集团是汽车零部件里面的一个知名的公司啊，前面当然也因为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是有一定的这个炒作，那但是最近这一年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汽车啊，比如说像比较知名的就是问界的这样一个股票，这个中高的业绩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所以背后包括广汽集团这些公司都可以看到，汽车整个行业目前的景气度是不是很好的，那么与之相关联的零部件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公司那也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冲击和影响，所以股价走势偏弱，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华阳集团它好在估值水平还可以比较低，那这里在大幅向下跌的空间我认为是不大的，但是反弹也要看大势环境。即使大势环境好，这种股票你要走出超额收益，就是领先其他行业，这个概率也是非常低。所以看投资者自身的一个成本吧，如果成本脱离目前比较远，可以等一等反弹，如果是要参与的话，那我不建议参与这一类的行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金先生你好。
27: 你好。
0: 请说。
27: 我想请老师咨询一个603969的那个银龙股份，它的预告半年预告的增长30%-60%，为什么像昨天和今天还继续在跌，跌的还蛮深的。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这样的股票不少啊，就是业绩好但是股价下跌，603969银龙股份。
25: 首先我们要说一个业绩和股价关系的问题啊，就是有些业绩还可以，那为什么股价不涨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常见的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证券行业，那业绩很好，但为什么证券股就是不涨啊？这个其实一方面是

0: 100%相关的，但是中长期我认为还是相关的。那回到这家公司来说的话，那即使业绩增长30%到50%，我认为它的估值水平也是不便宜的，所以这个股价我认为短期来说也是比较难有一个较好的表现的。
1: 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在。
1: 嗯，您说。
2: 我问一下那个920693那个北交所的那个股票基本面怎么样？
1: 阿维特啊。
2: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2: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阿维特920693。
0: 嗯，阿维特这个今天还是创了新低的，而且北交所的北证50的这个指数昨天是一个大跌，然后今天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还是处于调整的过程当中，北证50的话呢受抱团的这样一个资金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要说基本面呢，这个基本面目前来说不论是业绩估值各方面都不算很好，但是从行业上来看的话呢，它是做精密的机械零部件啊，这个行业的属性还是不错的。那对于未来这个业绩什么时候兑现，这是其实是一个未知的问题。那眼下我认为北交所的品种呢就盯着北证50指数的表现，如果这个指数能够见底反弹啊，走一波反弹，那我认为大概率阿维特也会有表现啊。如果指数不好，我认为这个可能大概率也不会有特别好的一个表现。
1: 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想请问一个豪翔泥002582，它的主力位支撑位置什么地方？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豪翔泥002582，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6.17%。
0: 嗯，好，那个豪翔泥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属于低估值的一个食品饮料的这样一家公司。那么这种品种呢，因为前面相对调整比较充分，估值也处于低位，那么今天的话是因为低位的有一些板块呢是有轮动的反弹，但这个反弹的持续性目前来说很难确定啊。要说支撑位的话呢，目前这个位置呢是属于整个这个将近1年半左右的这样一个箱体的下沿部位，这里的支撑是其实是很强的啊。但是压力的话，你看上面再往上面是年线和半年线的这样一个反压，那这里就存在一定的压力。如果是能够顺利站上半年线和年线，那后续的话可以适当的乐观一些，短期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弱震荡。
1: 陈先生你好。
4: 我是600604
1: 是北高新，
4: 它的主力位支撑位在什么地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00604是北高新。我觉得几乎每一位嘉宾都回答过这只个股。
0: 嗯，对，我记得我已经回答过好几次了。
1: 对的。
0: 我再说一遍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它的行业呢，其实已经是决定了它的一个中长期的走势，基本上不会有太好的表现。那至于短期啊，包括它在前面5月份也有过涨停，那这个涨停呢，是因为上海本地股，特别是有些园区的这样一些央国企，它是投资了一些股权的一些权益的。那股权的权益呢，如果是有上市的话，它确实会有一些表现，但这个表现仅仅是短期的啊。所以的话，一旦有表现，那这个就很容易受到资金的抛售，因为一个股票长时间不上涨，一旦有一个利好上涨了，那么那些解套盘或者是想出来的人
1: 疯狂涌出，
0: 就会选择出来啊，就会涌出。就像最近的商业航天一样，这个为什么火箭回收成功了，这个商业航天下跌呢？这就是一个利好兑现，大家就是提前预期了它的利好，然后一下子涌出来这样一个筹码的问题。所以这种品种呢，涌出来了之后，那也等下一次什么时候到呢？这个完全不知道，也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半年一年。所以这种品种的话，投资机会其实是不大的。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向您提出的个股问题啊。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603296华勤技术基本面如何，下跌的支撑位在哪里？
0: 华勤技术的话，今天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最近这种品种的波动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它的业绩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们认为短期的话呢，科技股相对波动比较大，那么下面看一下年线附近应该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啊。 总体上来说的话呢，

0: 这种品种相对是比较表现相对比较温和，就是涨也没有太大空间，当然跌向下的支撑也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属于一个区间波动。
1: 好，再来看创业板的这只啊，300569的天能重工，也是在持续下跌啊。
0: 天能重工是做风能啊，这个发电机的一个风机的这个搭架啊，这些我们可以理解为风能的零部件啊。那风能包括光伏，目前的整个态势大家都比较清楚，特别是光伏亏损的企业较多啊。那么这种品种目前是需求可能不是算特别景气，那但是供给呢相对过剩，所以整个产能的价格战相对是比较严重的。那这里的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股价的冲击，我认为短时间还没有办法判定，所以我认为可能2026年还是比较难看到拐点，还要继续往后去观察，短期的机会不大。
1: 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0345的长江通信。
0: 啊，好的，长江通信呢，前面是有过一波的上涨，那最近的话是跟随科技股在回调，这个回调的话，目前是还没有止跌的一个迹象，那总体上来说呢，因为估值已经来到了200倍市盈率以上，这个估值是比较离谱的，那未来我认为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估值回归的过程，也就是说，可能会进入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调整，但这个调整呢，它会有反弹，比如说现在是 A 浪的下跌，A 浪下跌完了之后，会有 B 浪反弹，反弹完了之后可能还会继续下。
1: 好，我们最后抓紧时间啊！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01制造002600，他说被深套了，想问后市还有机会吗？
0: 鼎益制造的话也是消费电子的一家公司，最近的话也是跟随科技的在回调吧，但是整个手机、汽车这些消费链的话，因为受这个补贴退坡的一个影响，短时间机会其实是不大的。
1: 好，谢谢杨勇，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市场是出现了冲高回落啊，沪指呢是失守了3900点的关口啊，科创50指数也是跌超3%啊，跌了3.45%。在具体的指数方面呢，各大指数呢都是绿盘的下跌的状态，上证指数是下跌了0.66%。报在3887.92点，成交呢是7623.85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了0.42%，报在14461.2点，成交呢是8632.51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了0.29%，报在3712.74点，成交呢是3843.13亿。科创综指呢是下跌超过3%啊，下跌3.12%，报在2176.33点，成交是2866.46亿。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45%，报在1925.43点，成交呢是1215.23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也是继续的缩量，截止午市收盘的沪深两市半日的总的成交的金额是1.63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继续缩量2272亿。在盘面上，热点依然是非常的杂乱啊，全市场是超过29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油气概念是反复活跃啊，医药商业概念是持续走高，煤炭板块震荡拉升，化工板块反弹啊。下跌方面主要是 AI 服务器概念震荡下挫，半导体材料集体调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COMEX 黄金啊，目前是报在4023.3美元每盎司，半天呢是下跌了0.44%。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金方面呢是来到了877.59元每克，半天跌1%啊。最后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上海呢今天呢也是继续的高温的情况啊，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最新显示。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呢应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9度，今天相对湿度是50%到85%啊，这个台风一过啊，天气立马就热了起来啊，所以这些天呢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另外呢这个带好雨具啊，时不时的也会下雨啊，所以大家还是在这样一个天气里保重自己的身体啊。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啊，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都可以啊，下载之后呢搜索我们财经午间道，就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欢迎我们的楚河汉界，欢迎夏天，欢迎听友尾号是692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第一个环节午间聚焦啊，是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

0: 上午十点新鲜出炉的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啊。今天上午呢，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啊，邀请海关总署的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进出口的情况啊。我们关注到今年数据显示呢，上半年的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是增长了16.9%啊，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成绩啊。在这些成绩背后啊，有外贸行业有哪些最新的动态和特征啊，值得我们共同关注啊。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呢，将邀请嘉宾为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来共同关注2026上半年外贸成绩单的嘉宾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沈克华。沈教授您好。
2: 哦，谭主播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非常荣幸邀请到沈教授跟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外贸行业的成绩单啊。我们先来整体来看一下啊，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25.47万亿啊，同比是增长了16.9%啊。其中出口方面是14.73万亿，增长13.4%；进口方面呢是10.74万亿，增长22.1%啊。其中呢，整个六月份进出口是达到了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也是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啊。从整体的这个上半年的外贸成绩单来看的话，您是如何评价的？
2: 谭主播，这个是我们外贸业界都很关注的一个数据，能看到这样一个成绩单，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并且呢，就是同比的话，大家发现就是2026年上半年首次突破了25万亿，这个数字再次证明了咱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是非常有韧性的，并且呢，大家看这个数字的话，其实上是会发现好像这个进口的增速比这个出口的增速要更快一点，对吧？
0: 嗯，
2: 那么其实上呢，从一个贸易的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是我们国家进出口贸易在高基数上的一个健康的收窄，也是一种更加健康和稳定的一种表现。那另外呢，我们的进口增长比较快，其实上呢，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关这个就是进博会啊、链博会发挥作用的一个重大的表现。那么原来呢，单纯说我们的出口增速比较快，是吧，发挥的是世界工厂的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出口同时发力，它也其实充分的反映了我们国家不仅仅可以啊为世界的需求贡献我们的制造力，那同时呢也为全世界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世界的市场。
0: 嗯，大家比较关注啊，因为对于这个 GDP 以及经济的这个拉动作用的话，基本上是计入到这个贸易顺差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进口的增速增长快于这个出口的增长的话，是否会影响到就是外贸对于 GDP 的一些拉动的作用？
2: 主持人问到了一个可能我们关注到外贸的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上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整个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是呈现了一个内外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发展。那其实上呢，我们进口它增速比较高，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口的这个结构，对吧？那么进口结构当然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比较多的不仅仅是大家很关注的资源，对吧？其实上我们这边还有一些资本品呀、技术的零部件呀等等。那其实上有关这样的一个进口的增加，它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讲，对于我们制造业的升级，然后从供给侧，然后应该说是提升我们的出口的竞争力，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那反而不会影响到就是说我们外贸的出口对经济的增长，给我们的外贸的出口提供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力的支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进出口的商品的结构方面啊。出口方面啊，我们也是关注到上半年我国像机电产品是达到了9.36万亿元啊，是增长了20.1%啊，占出口总值的63.5%啊，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啊。另外呢，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增长了39%啊。这是出口方面，出口方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到这个

0: 近些年的出口的这个结构也是慢慢不断的这个调整啊。之前的话我们是世界工厂啊，但是呢出口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低客单价或者是低利润率的这种产品。但是这两年好像我们也关注到这种高客单价啊、高利润率的这种高科技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比重在上升。这个是出口方面啊，然后还有进口方面啊，进口方面呢是这种能源的大宗商品啊，机电产品还有农产品，进口方面是增长了3.4%、28%和8.6%啊，可能也是出现了一些结构方面的这个变化。所以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这个变化，您觉得当前我们外贸行业它进入了一种怎么样的一些阶段？
1: 这个主持人关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从这个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看，其实上呢，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国际贸易适应了当前我们所说的国际贸易的三大趋势。那一个呢是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色化的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融合化的趋势。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和进口结构的变化，它正是国际贸易现在创新发展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刚才主持人在解读我们出口的一个商品结构的时候，那个脑子里一直在跳一个词，就是这个新这个词，对吧？
0: 嗯。
1: 那么其实上呢，这个含锌量是不断不断的在增长。那其实上呢，我们2026年上半年我们外贸的数据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单，其实也是要得益于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它的这种向心化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的一个韧性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另外从进口端去看的话，其实上前两年大家非常关注这种能源的进口，是吧？还有农产品的，跟大家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系的，对吧？那但是呢，我们看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就会发现哈，其实上在进口结构当中，它里面包含了一些零部件呀，技术的一些就是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资本品呀等等。那么其实上呢，就是说这个是和我们的出口它的一个就是良性循环是能够呼应起来的。所以说呢，中国现在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质的一个就是跃升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适应了国际贸易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如果用回答主持人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那么对应我们15啊这个发展规划当中所说的，其实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国际贸易的一个创新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贸易伙伴哈。贸易伙伴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讨论啊，从数据来看，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是12.97万亿元，增长14.8%啊，占外贸总值的50.9%啊，50.9%都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啊进行贸易往来的。那么对周边国家进出口是9.44万亿啊，增长20.6%啊，对拉美、非洲也是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洲是增长欧盟啊是增长10.2%啊，感觉我们的贸易伙伴是，多样化的、全面、开花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感觉哈、啊，朋友越来越多哈。对，所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并不是说一帆风顺、非常平稳的，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啊，地缘的政治问题也非常多啊，所以啊，这种贸易伙伴的这种多元化的趋势啊，您觉得在接下来是否能够持续稳定，是否会出现一些变化？
1: 主持人，这个多元化其实也是这么多年，然后我们极力的推进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这种就是营商环境的共建的一个结果。那么在投资领域当中，多元化总是降低风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和举措。就像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不对？那么我如何来解读这个就是我们的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构。那其实上呢，就是说我们的多元化啊，一带一路市场还有拉美市场它不断的增多，在同时其实我们的传统市场，对吧，这个欧美市场，那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就是保持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的其他的市场呢不断的在提升，那就是说这个多元化呢其实上呈现了一个更加健康。

0: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多元化呢，其实像刚才主持人问到，那是不是有可持续性？我们这个市场的多元化呢，它是基于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来作为一个保障的。所以说这个多元化呢，是我们未来贸易发展的一个，应该说是持续的一个特征，那同时也是一个稳固的这样一个特征。
1: 那么从经营主体来看呢，我们关注到上半年呢，民营企业呢进出口是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1%和16.8%啊。所以从上半年来看，就是不同经营主体的它的进出口业务啊，呈现出哪些新的动向？
0: 那这个经营主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民营企业持续扮演了我们外贸非常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生力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作用，并且民营企业呢，就是大家看今年它的数据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特征，它不仅仅是非常灵活，它其实在它的外贸的产品结构当中也出现了这种高科技产品占比不断增高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新三样，对吧？这个其实上呢，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耳目一新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其实上，尤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在除了在这个商品结构上，对吧？它有呈现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技术含量在增高，新产品在增多的这个特征之外，其实我们的民营企业呢，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国际贸易的这个融合或发展趋势向下的一个就是，叫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这个就是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到这个就是对非的市场啊、拉美的市场，我们的民营企业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开拓性。那其实上呢，刚才我们在分析我们的出口这个贸易额，大家会觉得没有进口增长那么大，那其实上我们是因为基数大，你看这个速度的时候，其实我们总体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上呢，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有原来的这个就是引进外资为主，对吧？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其实上是并举了。那么我们的民营企业，其实上在走出去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对外投资和外贸它本身就有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民营企业呢，在整个2026年上半年为我们这么一份优秀的外贸成绩单其实上起到了可圈可点的作用。那么外资企业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就是这个数字也不错，对吧？那其实上呢，就是说，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外部环境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在某个程度上，它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就是企业的一些信心。但是从我们上半年外资企业它外贸的一个发展来看，其实上呢，这个外资的信心是在回升的，对吧？那么就是说产业链，对吧？现在就是说走出去当中，那么这个就是是不是我们产业链出去的？那从这个外资企业的这个表现来看，其实像我们的链珠企业整个的产业链它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外资这一两年的这个就是推动之下，对吧？它已经就是说呈现在了我们外资企业的这个外贸结构当中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那么国有企业其实呢，在这个整个大宗商品的交易当中，这个尤其是在能源呀之类的这种产品当中，其实上呢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尤其是在我们的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尤其在周边国家这个就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上呢，简单总结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外贸当中，企业的性质不同，但是大家各自根据自己的优势在发挥自己的作用，那能为我们2026年上半年这个比较优秀的成绩单都发挥了自己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功劳吧。
1: 那展望下半年，其实内外部的环境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哈。您觉得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行业是否能够继续延续上半年的增长态势？因为确实上半年还是保持得非常非常不错，非常非常难得，很有韧性的。那么在下半年是否能够继续高歌猛进？
0: 对对对，每次那个连线直播的时候，我都会被主持人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的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对吧？我们马上就会问。

0: 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成绩单？从过往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上呢，就是说，每次对吧，到那个年终或者是年末总结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成绩都是还是不错的。当然呢，就是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它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就是应对外部的这种客观、这种不确定的客观性呢，其实上呢，从上，然后我们国家在极力的在推。然后自贸区这种建设建立这种就是合作伙伴关系，然后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税，有很多国家都实行的零关税，对吧？分享我们中国的市场，然后呢，同时开拓我们对外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从上面结构大家也可以看到，从进出口的这个结构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企业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也不断的在这个就是升级，那技术的升级，然后呢商业模式的升级，商业模式的这种新业态的灵活性，还包括就是跟外贸相关的我们的金融啊，我们的保险呀，等都在创造一个比较优秀的外贸的这种就是业态。那所以呢，就让从这个企业端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对下半年的优秀成绩单呢，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呢，从具体的这个就是商品结构来看，其实上呢，就是说，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这个分工肯定是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细化的。那么只要分工越来越细化，分工它的客观存在，那么交易它一定是会存在的。那么交易是实现分工价值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一环。那所以说呢，我们只要能够向世界提供世界所需要的，对吧？那其实上呢，我们外贸的进出口它的韧性和优秀的成绩单，那就是一个种树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成了。
1: 好，那我们也期待下半年的一些外贸哈，因为毕竟从上半年的一些上半年的一些整体的经济数据，明天我们也会出来啊。不过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应该是三驾马车外贸还是一枝独秀，表现非常不错的。对，我们也期待下半年能
0: 好
1: 够
0: 的，一
1: 更
0: 起
1: 加
0: 期
1: 出
0: 待。
1: 色啊。好的，感谢我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沈格华，沈教授跟我们的连线，谢谢沈教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啊，就是昨天呢，国务院是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我们也通过一则报道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4: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

0: 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五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
2: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3: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2: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4: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休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5: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多项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6: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啊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啊，因为马上进入到广告时间啊和半点报时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啊。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12: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1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7: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8: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7: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9: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17: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20: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9: 哎呀，马上就好。
17: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2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0: 发现优质公司。
2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六月三十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1: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32: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31: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 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 0.3 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

0: 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 1.3 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1: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0: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
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5: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4: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3: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蓝公涛，
4: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6: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 80%。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4: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3: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4: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2: 有数码博主日前发布了一条有关折叠屏手机的视频，引发消费电子产品圈的关注。视频中，这款新机展开之后，从多个角度看，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有人说，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如果真的解决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能否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7: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折叠屏手机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展开后几乎看不到折痕。为了突出这个亮点，博主还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结果是仍然看不到折痕。折痕是困扰折叠屏手机多年的问题，所以这个视频也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向业内人士和专家求证视频真假。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说，目前这个视频没法判断真假，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突破，有的企业已经可以做到几乎看不到折痕。
8: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7: 在折叠屏手机实际使用中，折痕是最影响消费者体验的一大因素。一些消费者反映，有折痕的地方最容易坏，按压次数多了，折痕会从一道浅浅的沟变得清晰可见。更严重的情况下，屏幕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9: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7: 那么解决折痕问题后，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格局。
10: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智能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7: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的规模化发展仍然还有其他障碍。比如，有的用户可能深有体会，折叠屏展开后，有些应用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好，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等现象。陈军说，这就是软件适配问题。
8: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7: 今年以来，手机厂商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与以往相比，折叠屏手机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有机构预计，今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有望达到2500万部，实现大约30%的增长。专家表示，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10: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持续成熟，让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2: 再来关注，坐直升机穿梭山海，乘热气球俯瞰大地，这些以往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国内多个景区成为现实。文化和旅游部不久前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更是推出千万级专项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之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消费新风口？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1: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12: 这次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11: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13: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啊，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0: 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1: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0: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2: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0: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2: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需要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0: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1: 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0: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1: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3: 资讯闪送，
4: 资讯闪送，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说，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这个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实施的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 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

0: 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中东局势充满了变化和反复，但是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扩散和发酵。先来关注一下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如何应对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得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在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我们来听报道。
0: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1: 再来说说日本的情况，受到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石化产品和燃油供应链持续波动，作为石化产业重要原料的石脑油供应趋紧，带动塑料包装、农产品价格上涨。在日本的主要农产品产区山形县，油墨等材料和燃料的价格持续上涨，加重了农户的负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就米の他にこのパッケージも，
3: 日本山形农场代表理事丹野菊男说，除了大米，包装的价格也涨了，虽然没有翻倍，但大概涨了30%左右。另外，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包装颜色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是3种颜色，棕色、黑色、绿色，后来厂家要求改成2种颜色，把绿色改成黑色之类的。还有这款也是，大部分是双色，棕色系加黑色，商家要求把绿色改成黑色，只做2种颜色。
2: 你那个してちょうだいってお願いがありましたね。
4: 油墨等包装材料成本上涨的同时，农业生产使用的部分塑料制品也受到影响。丹野菊男说，用于固定植株的塑料绳今年一度断货，只能用替代产品。
3: 丹野菊男说，受中东局势影响的还有这个绳子，塑料绳一度买不到了，我们以前一直用的比较结实，但后来没有货了，只能换成一种又薄又不结实的，很容易断，当时没有这种绳子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4: 与此同时，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推高了农业机械的用油成本。随着秋季水稻收获季临近，柴油价格上涨成为当地农户最担忧的问题。
3: 丹野菊男说，现在马上就要收割水稻了，用机器收割，不过最让人头疼的是燃料费，也就是柴油费， 大约涨了六七成。

0: 所以成本增加了不少，拖拉机油耗很高，要是哪天柴油供应不上，那可就麻烦了。
1: 有日本学者指出，在国际局势持续影响下，如何应对成本攀升，保障农资产品稳定供应，已成为日本农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2: ビニールハウスをその温めるといいますか、内部の温度。
0: 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三病康平说，比如说为塑料大棚供暖，或者说为了将大棚内的温度保持恒定，就需要使用大量的重油。但是一旦重油价格上涨，就会压缩利润和收益，因此不少人表示现在的经营十分艰难。随着原油价格上涨，燃料费用也会上涨，各种各样的成本都会不断增加。因此，如何应对和解决成本上涨带来的问题，我认为是所有农户面临的课题。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前走。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是一个笔直的上拉，指数现在是一下子是由绿翻红，最新是报在3914.16点，涨了0.01%，到目前为止的成交呢是达到77.719亿元，量能方面出现了几百个亿的这样一个收窄。深圳成分股指数呢，最新是报在14644.60点，涨了0.84%，到目前的成交8852.06亿元。创业板市场3776.44点，涨了1.47%，到目前的成交3959.7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是2222.01点，是跌了1.06%，尽管是跌了1.06%，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跌幅在出现了一个急速的收窄当中。今天早盘的时候，科创综指一度跌幅是达到了4%以上，那这会儿呢，成交是达到2952.5亿元。科创50指数1973.46点，是跌了1.02%，到目前的成交1256.9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50指数，北证50最新呢是报在1131.42点，涨了0.37%，到目前的成交没有过百亿，98.4亿元。了解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24.7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78.7元。 跌了7.76块，跌幅是达到0.8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101.2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31。再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到明天的午后的到夜里是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是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9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呢会在50%到8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6.9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1%，今天有高温黄色预警，所以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好，稍后我们将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当一纸立案告知书送达，家园科技被推至了聚光灯下。提起家园科技，301117，从公司名称上看，有不少人会联想到早年的某婚恋品牌，但其实呢，两者是毫无关联的。那家公司早已从纳斯达克退市，然而 A 股家园科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果说婚恋赛道的家园属于软生意，那家园科技则比较硬核，聚焦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业务，多年来是深耕国防军工、政企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但近两年，这家硬核科技公司同样风波不断。7月8号，家园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那么这次家园科技是因为什么事项违规呢？针对这个疑团，有业内人士称，结合此前实控人王静被留置近8个月的历史，家园科技在重大的事项披露上大概率存在着滞后或者隐瞒，未能及时向市场传递核心高管被调查的风险。而其实呢，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时也曾点名家园科技业绩波动与内控问题，立案也很可能指向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比如是否存在着虚增收入和隐瞒亏损以粉饰报表等。实际上，自2021年以来的5年间，家园科技的营收规模始终徘徊在3个亿左右，而净利润表现也并不稳定，2023年和2025年都处在了亏损状态。业内人士指出，信息披露制度犹如资本市场上的透明玻璃，上市公司的一言一行都在投资者的视野之中，任何对于重大事项的遮掩、延迟或者失真的陈述，都是对股东知情权的直接侵蚀。家园科技此番被立案，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来聊一下光伏；随后的这也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稍后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13: 哎，下午好，主持人。
1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儿我们来聊一下光伏吧。我记得曾经有两年，大家觉得光伏是前景一片大好，这个市场或者说这个公司可值钱了。但是呢，慢慢的大家发现产能过剩了，对吧？
13: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也聊光伏聊的比较少。原因是它不吃香嘛。
11: 对对对。
13: 第二个问
11: 题是，有两年吃香的。
13: 对，咱们大部分投资者对于光伏都非常的失望，因为新能源对吧，咱们的出口的新三驾马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光环，把这些行业的话呢，应该说不能说吹哈，只能说捧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当时的时候在很高一个点位去买入这些个股，其实觉得哎呀，新能源的确将来能够替代化石能源，能够替代一些其他的能源，这样的话呢，导致咱们的产业革命，包括咱们的生存革命。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些道理、这些情况都是很对的。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所大部分咱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行业，除了一些金融行业以外，或者是一些其他行业以外，其实每个行业它都有它的周期。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说周期？其实我说光伏行业，其实我在映射其他的一些行业，大家听得懂就听哈。那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投资者应该明白，当一个行业在周期的最旺盛的时候，是它业绩最好的时候，这点大家承认吧？所以说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咱们说2030年咱们要碳达峰，当时的时候国家给安装光伏的、给安装风电的、给一些所谓的风能电站、光能电站各式各样的补贴，导致整个行业出现了一个高度的景气。这个景气到了什么程度呢？就像现在的 AI 芯片一样，叫发高烧。整个行业非常非常的景气，就生怕自己抢不到额度，就生怕自己建不起自己的光伏电站。整个的大西北，包括咱们的沙漠也好，或者是咱们的北方地区也好，都是在跑马圈地建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光伏电站，导致了整个的光伏产业出现了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些咱们的专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说了将来咱们的碳权可以当钱花，这样的论点都出来了。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整个光伏行业，无论是从上游的硅料，到中游的组件，到下游的电池片等等一些所谓的其他行业，到下面的辅材也好，其实每一个行业，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我们都给它很高的估值。当然了，当时的时候他们的业绩也非常的快。业绩增长50%算小儿科，业绩增长100%算很正常。业绩增长，当年业绩增长200%，甚至我看到增长500%的上市公司都比比皆是。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资本论》没有哈？我靠，小看了一段话，我觉得他说了里面说的非常有道理。当有20%的利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这个行业利润超过50%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咱们整个光伏行业就开始出现了什么呢？快速的所谓的扩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省我得建光伏厂，你这个省你也得建光伏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行当太挣钱了，大家在当时的时候50%以上的毛利率。那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2023年到2024年，当这些光伏厂建成成功以后，我们突然之间发现一件事情，产能过剩了。大家想想，当出现产能过剩以后，你会感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很简单，内卷，卷价格。因为很简单嘛，我们两个人出产的商品，我们俩出生产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的。那我们两个人谁卖的多，谁卖的少，其实说白了就是价格战的问题，导致了整个光伏企业、光伏产业链的话，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价格下跌。咱们当时的时候，我记得硅料的价格达到20万元一吨。大家知道现在是多少钱一吨吗？现在的价格是3.3万到3.8万块一吨，当时是20万一吨最高的时候。现在一瓦时的价格是多少呢？是0.67元，就是6.7毛一瓦时。您知道当时最高点的时候，咱们一瓦时是多少钱吗？有些投资根本就不知道。我告诉投资者，当时的时候是5块钱一瓦时。最近几年跌了这么快，导致什么呢？就导致现在的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全行业亏损。我在整个的去年年报和今年的半年报的预告当中，我已经看到了好多的一些光伏企业，甚至一些风能企业，它的业绩开始预期下降，它的业绩开始预期亏损。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就深刻的想说一件事情，说凡是有周期的一些行业，它一定有行业的最高点，
11: 对，一定有波和峰吗？
13: 对，它一定有它的峰。什么叫峰呢？就是峰顶、山尖尖，还有它的峰谷。什么叫峰谷呢？哎，就是它的全行业亏损，导致行业出现了一个恶性竞争，就是行业的低谷。现在当前的话，就处于在一个行业低谷，最低谷的一个阶段。什么情况呢？就是，甜甜，你的光伏厂也亏损，我这个组件厂也亏损，下游的做那个什么银浆啊、银板啊，或者是组件厂啊，都是亏损。那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就要开始大洗牌。所谓的大洗牌是什么呢？叫产能出清。
11: 嗯。
13: 我熬过了你破产了，
11: 嗯，
13: 我在下一轮的竞争当中我就活下来了。其实现在当整个光伏行业、光伏产业链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前的整个光伏行业的话，正好处在一个峰谷，就是低谷，最低谷的一个阶段，这个全行业都是亏损。但是有投资者会问我，哎呀，宋老师啊，我是买了光伏股，那这些你说了，这都处在谷底了，或者处在一个峰谷、峰最低谷了，那什么时候他们可以从最低谷爬起来呢？
11: 嗯，
13: 我相信很多买了光伏企业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一定会问这样的一个话。那我想投资者应该明白两点。第一点什么呢？首先，咱们这个行业周期股行业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叫库存周期。什么意思呢？大家不妨通过今年的中报、去年的年报，你去比较一下这些光伏企业的存货还有多少。
11: 嗯，
13: 哎，比如说很简单，有一些企业，有个企业，它的存货去年年底的时候还有90亿，到今年年报的中报的时候还有30亿。我告诉你，有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库存被压缩了，
11: 嗯，
13: 仓库里的东西给卖掉了，或者是给它处理掉了。那如果说你看到一家光伏企业去年的存货90亿，今年到中报的时候啪180亿，我说的是不行不行，它还在生产，还在继续的加库存，这叫库存周期。
11: 嗯，
13: 还有一种呢，叫产能周期。什么叫产能周期呢？很简单，这一大块蛋糕原来是100个人吃，经过恶性竞争，经过价格竞争，经过优胜劣汰，这个行业最后只剩下十个玩家，也就是原来100个人分蛋糕，现在是10个人分蛋糕。大家想一想，对吧？一个人挑水有水喝，两个人抬水有水喝，
11: 三个人
13: 挑水就没水喝。
11: 嗯，三个人就腻
13: 啊。咱们现在又做减法，什么呢？叫三个人变成2个人，2个人最好变成1个人。
11: 嗯。
13: 哎，所以说大家看整个光伏这个行业啊，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周期性行业。比如说我们再举前面一轮煤飞四五那个年代的钢铁业，
11: 嗯，
13: 水泥产业，玻璃产业，咱们今年上半年的黄金产业，有色金属啊，咱们将来的所谈到的稀土也好，其实这些行业都大部分都属于是周期性行业。
11: 嗯，
13: 从股价的操作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简单的经验，就是我在股市大家谈当中说的，我说周期股什么时候卖股票是最划算的？
11: 顶峰啊。但是问题你怎么知道顶峰啊？
13: 很简单，我个人认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最顶峰是什么地方。
11: 对啊，
13: 但是你知道顶峰。

0: 来了，对不对？
1: 有时候也不知道，其实
0: 有时候也不知道。那还可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当这个股票周期股的估值最低的时候
1: 啊，
0: 就是它的顶峰。
1: 哦，估值最低的时候，
0: 也就是它业绩最好的时候。
1: 哦哦哦，
0: 啊，对吧？对吧？就是大家想想，就是一只股票，它的业绩去比去年翻了10倍，大家一算，哟，老师不对，这股票市盈率只有4倍。
1: 嗯，
0: 哎，您大家想想，这周期股的估值是不是最低的？
1: 啊。
0: 哎，那个时候就是顶峰。那什么时候估值最低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它的低谷呢？
1: 嗯，
0: 就是估值最大的时候，比如说市盈率几百倍、上千倍，也许那个时候是它的估值最低高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我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当天有咱们部分的有一些周期性行业处在一个波谷或者是所谓的低谷的时候，但是我要提醒呢，投资者还有很多的一些行业处在一个历史的波峰的时候。
1: 嗯，
0: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大家都知道三星是做存储的，大家知道他去年挣了多少钱吗？他去年的盈利相当于他前40年的业绩的总和。
1: 对啊，我也觉得去年他应该是挺炸裂的一个。
0: 炸裂的，对不
1: 对？
0: 哎，对，一年赚了前40年的盈利。
1: 就总和
0: 都赚钱。什么意思呢？就按照我们俗话说什么呢？周期股是什么呢？要么不开张。
1: 开张吃十年，
0: 开张吃3年，对，
1: 没有，他是开张吃10年还有的多，
0: 吃了40年还多
1: 啊
0: 啊！所以说，投资者的话呢，对于周期股的看法，就像我刚才说光伏板块一样，我并不是贬低光伏板块，也不是说某些板块会放空或等等怎么样，但是投资者一定要冷静的去分析行业。比如说，您说银行股是不是周期？银行股是周期，但周期对银行股的影响比较小。
1: 啊，对。
0: 哎，但是大家想想，如果说是钢铁水泥啊、房地产呐、啊，或者是有色金属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就是这个公司业绩最好的时候，就是它的波，就是它的顶峰；当业绩最差的时候，人人都在亏损的时候，也许是它股价最低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最近我建议很多投资者，我说，哎呀，你看看光伏从最高点已经跌掉了90%以上了。这个行业都处在一个全行业都在竞争的过程当中，都在优胜劣汰。如果未来的一两年，如果能够被淘汰80%的企业的话，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行业有希望？这是我们闲鱼跟别人在聊天喝茶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在跟他谈，我说，哎呀，是不是长期建仓？是不是这类企业应该关注起来？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要理性的看待每一个行业的波峰和波，就是波峰和波谷，然后的话呢，要有一个超前的投资意识来判断我的股票是该卖还是不该买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特别像现在有些周期性行业特别特别的强，强到异乎寻常的强，但是你心里都要给自己有个警醒或者警示的作用。我觉得咱们做节目仅此而已，不是推荐，也不是建议，只是建议大家多注意市场规律。
1: 嗯，好，
0: 你好吗？
1: 好的，那今天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哎，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刻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制造流程大致包括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护脸测试、分装等重要步骤，其中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光刻原理是将高能镭射光穿过光罩，使光罩上的电路图形透过聚光镜，将影像缩小到1/16后成像在预涂光组成的晶圆上。光刻机是光刻工艺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市场规模超300亿美金，ASML 一家独大，

0: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估计，光刻机占半导体设备比例约24%上下。由此预估，2024年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约为315亿美元。出货角度，光刻机销量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晶圆厂渐是潮汐，美国加大对华出口管制下，光刻机国产化迫在眉睫。2026年底，大陆12英寸晶圆厂的总月产能有望从2023年的217万片增长到超过410万片。人工智能发展大幅提升国内先进制程产能需求。芯片生产产线建设中，光刻机购置成本最高，达到设备总投资的21%至23%。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和 AI 快速发展，带动国产光刻机需求持续攀升。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下，国产光刻机产业有望加速崛起。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边缘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边缘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4: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目前还有两条线是空的啊。好，在这儿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钱爵。下午好，钱爵。
5: 哎，大家下午好。
4: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陆先生的电话。陆先生你好。
6: 你好。
4: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6: 浦东新区曹路镇。
4: 啊，曹路。哎，曹路现在那边建设的还挺好。曹路镇，然后呢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小区名称。
6: 就是海鹏路。海鹏路的海墨路。
4: 海桐路。海墨路。嗯，你以前来
6: 和睦的睦
4: 啊，和睦的睦，以前来估过吗？
6: 嗯，来过
4: 啊，来过。小区名称说一下好吗？
6: 顺丰家园。
4: 顺丰家园对吧？我记得。
6: 尧舜的舜
4: 啊，尧舜禹的舜。嗯，顺丰家园、
6: 嗯，
4: 这是哪一年的房子？应该是动迁房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6: 2010年的动迁房。
4: 2010年的动迁房，面积多大？
6: 76.5，76.5，
4: 两房一厅啊。
6: 两房一厅
4: 啊，几楼的几楼？
6: 11楼的11楼，一梯三户。
4: 11楼的11楼，就是顶楼对吧？一梯三户，你是两房朝南还是南北啊？
6: 南北。
4: 南北，南北也就是01或者03室，是边上的是吧？全明吗？
6: 01。
4: 全不要报，全明的是吧？南北都有阳台、
6: 嗯、
4: 还是单阳台？
6: 单阳台。
4: 单阳台。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浦东新区曹路的海桐路、海木路是吧？顺丰家园，2010年的动迁房，76.5平米的两房一厅，11楼的11楼，一梯三户，来钱爵。
5: 您这个小区呢，就是说离地铁稍微有点距离，但是您这个房子的楼层，是非常不错的。
4: 嗯、
5: 那么现在看下来的话，总价初步评估下来是210万左右。
4: 210万左右，2万多一平米。
6: 好，
4: 好吧。
6: 好的，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6: 谢谢，嗯、
4: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现在还是有两条线空着，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三号线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7: 你好。
4: 哎，说
7: 我想麻烦问一下，
4: 嗯，您说，
7: 徐汇区，
4: 徐汇区，
7: 龙华路、宛平南路，
4: 龙华路，哎呦，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宛平南路，
7: 南路，
4: 嗯，
7: 盛大花园，
4: 哦，盛大，我知道，

0: 好了。哎，盛大应该是盛大小学的学区房吧？
1: 他就边上，但是好像不是学区房，而且也
0: 对，
1: 算
0: 因
1: 学
0: 为
1: 区
0: 盛
1: 房，
0: 大
1: 他好。
0: 小学好像是
1: 正大
0: 那
1: 小
0: 个
1: 学在
0: 民
1: 边上，
0: 办
1: 其实，
0: 的，对吧？盛
1: 连
0: 大
1: 在一起
0: 花
1: 的，
0: 园，这是蛮早的一个商品房了，
1: 零
0: 我
1: 零
0: 觉得，
1: 年好像
0: 零
1: 零
0: 五
1: 零年
0: 年，
1: 吧，好像
0: 面积
1: 是
0: 多大？
1: 商品房，
0: 面积多大？
1: 101点几吧，好像
0: 101.几？
1: 101吧，
0: 两房两厅吗？
1: 两房两厅两卫，
0: 两厅，几楼
1: 再
0: 的？
1: 一个
0: 几
1: 就
0: 楼？
1: 是就是8楼的1楼，
0: 哦，带花园吗？
1: 带个花园，大概二三十平方的一个花园吧。
0: 这是你们自己的，对吧？你们可以
1: 哎哎，
0: 独用的，
1: 自己
0: 对
1: 都蓝，
0: 吧？
1: 哎，对，独用的，独用的。
0: 大花园。然后是8楼的1楼，一个楼面应该两户人家吧？
1: 哎，两户人家，两户人
0: 一
1: 家。
0: 梯两户，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盛大花园，那也是一个我印象里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社区了啊，对吧？然
1: 对
0: 后
1: 的，
0: 是
1: 对的。
0: 05年的商品房，是在龙华
1: 零
0: 路
1: 二
0: 晚。
1: 00年的商品房，
0: 对
1: 零
0: 啊，
1: 零年，
0: 对啊，我说了05年的商品房，宛
1: 零
0: 平
1: 零二零零零年。
0: 啊，00年的，不是05年的。
1: 00年的，
0: 00年的商品房，哦，那比我认知
1: 也
0: 的还
1: 是一
0: 早。
1: 期，我们因为
0: 你
1: 是一
0: 是一
1: 期吧，
0: 期最早的，然后是龙
1: 找
0: 华
1: 的，
0: 路宛平南路00年左右的商品房，101平米的两房两厅两卫生，然后是8楼的1楼，带花园20-30平米的一个花园，一梯两户，来钱爵。
2: 您这个圣诞花园的话，您这个房子是靠龙华路这一边吗？
0: 靠龙华路吗？
1: 门是龙华路跟那个宛平路都有的，
0: 没有，
1: 都有的，靠近就是龙华。
0: 你这栋房子比较靠哪里？
1: 房子靠那个就是宛平南路这里，相对靠宛平南路一点。
0: 它是相对靠宛平南路的，
2: 那这样看下来，您这个房子的总价差不多初步在1060万左右。
0: 1060万，这个小区它的价格还是蛮不错的，可以达到10万1平米，不容易了啊。好
1: 好，
0: 吧，
1: 那地理
0: 谢谢
1: 位
0: 老
1: 置还
0: 师，
1: 是
0: 不
1: 谢谢老
0: 错
1: 师。
0: 的。因为它地理位置好，好，就这样啊，再
1: 装
0: 见。
1: 修不管的对吧？装修不管的对吧？我
0: 我
1: 装
0: 们
1: 修不
0: 这个
1: 好。
0: 价格不考虑装修，不考虑
1: 我
0: 装
1: 装
0: 修，
1: 修不太好
0: 因为
1: 啊，
0: 装
1: 谢
0: 修
1: 谢
0: 是
1: 老
0: 这
1: 师。
0: 样的，即便你装修的再好，下家说我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的不喜欢买单，那你还是白搭的呀，对吧？好，就这样啊，再见。
1: 对，好，谢谢老师，
0: 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沙先生的电话。先跟您打个招呼，可能当中会有广告啊，沙先生，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3: 我的房子在浦东新区，
0: 浦东新区哪里？
3: 明路园或者叫玉桥花园，
0: 我记得以前来估过。
3: 来
0: 玉
3: 过过，
0: 桥花园，其实
3: 是
0: 应该是在什么路啊？
3: 在玉清路、玉山路，
0: 玉清路，
3: 对面是万科海上长期，
0: 玉山路，
3: 马路对面就是我下来就是
0: 没用
3: 电梯下
0: 啊，
3: 来
0: 这
3: 就是。
0: 个你哪怕和他门对门，你因为小区品质不一样，它的估
3: 哎，
0: 价也会不
3: 对，
0: 一样
3: 我
0: 嘛。
3: 以前差他们大概3万左右，
0: 现在
3: 因为是学区房，
0: 学
3: 普
0: 区我
3: 通
0: 们
3: 的
0: 不
3: 学
0: 考
3: 区
0: 虑
3: 房，
0: 啊，
3: 不考虑，不
0: 不
3: 考
0: 考
3: 虑。
0: 虑，因为学区的话，学校不同，它影响的系数会比较大。
3: 地界这个地界建平，
0: 不考虑，真的不考虑。这样吧，
3: 我
0: 这个，
3: 是89.32。
0: 时间不够了，您电话不挂，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好吧？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5: 哟， 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好，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0: 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1: 置业有招。
0: 好的，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今儿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钱爵。回到刚刚这位沙先生的电话，沙先生是这样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我们对于学区是不予以估价的。目前为止我印象里的唯一没有绕开的是哪里呢？是皖南六村。我那次记得有听众朋友来估了皖南六村，没法绕开，因为他不加这个和加这个价格差太多，而且目前的一个成交一定是含了有这个因素的，就不加学区因素的参考价格你都找不到，知道吧？就所以其他的学校我们是尽可能的不考虑学区的因素，因为不同的学校它对学区的价格的影响还是蛮明显的，就会不一样，你知道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叫玉花园是吧？
3: 不，玉桥花园。
0: 玉桥花园，玉清路玉山路。
3: 或者叫麋鹿园，以前是麋鹿园，
0: 啊，
3: 是95年的全国商品样板房。
0: 95年的商品房啊？
3: 95年的全国商品样板房。
0: 嗯，
3: 我们不是全国这个，现在绿化面积还有60%左右。
0: 嗯嗯，但是它地段一般。来说一下那个总的面积是89.32，是95年的商品房吗？
3: 不是，我们是这个06年的动迁房。
0: 啊，
3: 06年的北门下来就是斜对面。
0: 您不用说那么详细，您只要告诉我您是06年的动迁房，对吧？然后您搬进去的这个房子到底是在95年造的，还是在00几年造的？
3: 06年。
0: 06年造的，所以95年的样板房其实跟你们没有关系，是吧？啊，好的，那我们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不说，不影响估价，好不好？也就是06年的动迁房，89.32平米，几房几厅？
3: 2房2厅，3男3阳台。
0: 啊，双男双阳台，3男3阳台。
3: 2男2阳台。
0: 啊，那叫双男双阳台，好吧？
3: 然后
0: 几楼的几楼？
3: 14楼的13楼。
0: 14楼的楼层挺好的，一个楼面几户人家，几部电梯？
3: 2梯10户。
0: 2梯10户，好的，我们来看一
3: 下。对面就是地铁11号线跟18号线，80米左右。
0: 嗯，哎，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3: 然后哎，我问一下，我这段时间我自己也烦死了。
0: 咋了？
3: 就是20-30个电话都是单边买房的， 就是抢我这套房子
0: 啊、嗯哦、好的，所以你要问一下价格是吧？所以最近我确实看到有些人是连夜跳价的啊，你自己看吧，谁出价高嘛。好，我们来看一下。
3: 啊、他们单边买房呀，他们说帮我推销费什么的，反正推销费现在不要交
0: 了。哦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行的，
3: 就是
0: 那我们这个就不聊了好吗？因为这和今天估价没什么关系，
3: 嗯、
0: 可以吗？
3: 嗯、
0: 好的，
3: 嗯、可以可以。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在玉清路浦东新区玉清路玉善路的玉桥花苑，2006年的动迁房，89.32平米的两房两厅，然后这个双南双阳台，14楼的13楼，楼层非常的好，是凤凰楼层，但是你的梯户数实在是不好，2梯10户，你的朝向没有问题，说明你是在比较中，
3: 朝东朝南，
0: 朝东朝南。你不是两个正南吗？
3: 那两个正南就是厅是东的，厨房间是东的。
0: 好的，嗯，好的，我们来请钱爵估个价格吧。
2: 嗯，您这个房子的话呢，属于次顶楼，次顶楼的话呢，应该是
0: 楼层很好，
2: 楼层非常好的，应该是说最好的。
0: 嗯、对。
2: 然后，但是您这个梯户数实在太高了。
0: 对，它的梯户数实在是。
3: 动迁房也不是商品房。
0: 对呀、啊，所以你前面说的样板房，这个是有点误导我们的。
3: 样板房是里面的。
0: 所以呀、啊，不是你这套。
3: 是全国商品样板。
0: 所以呀、
3: 啊，
0: 不是你这套，你就不要说，好吧？
3: 里面3公里了。是太大了呀、
0: 啊、所以啊不是你这套你不说、嗯、那有些说起来我隔壁、啊、那有些说起来我隔壁还是个豪宅呢，那怎么说嘛，对吧、
3: 嗯、
0: 就说你的房子、嗯、我们不说其他的好吧，别人不能给你这房价加成的啊、
3: 嗯、
0: 好吧、
3: 嗯、
0: 来
2: 那现在看下来它的总价初步评估在480万左右，
0: 480万左右，好吧，别人给你出的价格高于这个吧，你可以看一下，
3: 高好多了，
0: 哦真的，
3: 这就是现在6月份这那面成交价就平均价就是6万了
0: 啊、哦、好的，那您看一下，如果高到你的心理价位你就可以出，我们暂时不聊了，这儿不是唠嗑的，实在是后面的听众太多了，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1号线钱女士的电话。钱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呦，您在开车呀，这个而且是蓝牙还是免提，很轻，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的。
12: 好的，我在浦东新区的。
0: 是您在开车还是别人在开车？您能把免提？
12: 没有，朋友在开车。
0: 那您能把免提关掉吗？太轻了。
12: 免提关掉。
0: 把免提关掉。
13: 蓝牙关掉
0: 这个。哦，蓝牙关掉。旁边有个特别高手，来，来说一下。关不
12: 了，
0: 现在
12: 关不了
0: 啊！现在可以了，
12: 啊、
0: 现在清楚很多。
12: 好，奉贤的那个福光路160号。
0: 慢一点，奉贤，慢一点，奉贤什么镇？因为奉贤有点大。
12: 哎呀，不知道哎。
0: 奉贤什么镇不知道啊？
12: 什么镇不知道？
0: 你这是动迁房是吧？你这动迁房，所以你没去过。
12: 动迁房。
0: 哪一年的动迁房？
12: 我们是23年交的房，他陆陆续续搬进去，可能造是有可能多造了1-2年、
0: 嗯、
12: 但是我们是2023年交的房。
0: 2023年拿到的小产证。
12: 对。
0: 2023年拿到小产证了啊，没有拿到小产证你现在还不能上市交易哦。
12: 拿到了。
0: 然后是福光路，小区名称说一下。
12: 贤浦名苑，贤是
0: 奉贤的贤，
12: 奉贤的贤，对，浦东的浦，
0: 贤浦名苑，
12: 然后名苑，
0: 嗯，
12: 对，
0: 面积多大？
12: 面积大概啊，93平方左右，
0: 93平方
12: 是我们的三房，对，
0: 三房一厅，几楼的几楼？
12: 对，三房一厅，大概是我们上面大概是22楼或者23楼，我们是13楼，然后1梯2户的。
0: 22楼啊，就20几楼的13楼是在中间楼层，
12: 对
0: 吧？1梯2户，然后总的面积差不多是在93平米。然后这个呢是2023年的动迁房，这个呢我在这儿先跟您打个招呼，因为2023年的动迁房，你们小区有可能出来的房源不多。那这样的话，我们从参考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有可能这个参考价会没有那么精准，给您做一下参考，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奉贤区福光路的。贤浦名苑对吧？ 2023年的动迁房，93平米的三房一厅，23楼的是3楼一梯两户。
12: 嗯、
0: 来，千珏。
2: 您这个小区应该是属于南桥那一块的
0: 啊，是南桥的啊。
2: 嗯、对，然后、
12: 啊、记住了南桥。嗯，
2: 竣工时间呢，差不多在2021年左右。
0: 嗯，2021年竣工的。
2: 对，它这个93个平方的房子呢，三房呢，可能是属于比较紧凑型的了。
0: 嗯、对。
2: 那么它的楼层呢，是属于中间楼层的。
0: 嗯、
2: 现在初步的看下来呢，大概是总价在165万左右。
0: 165万左右，2万不到一点。
12: 嗯嗯嗯、
0: 好吗？这个价格给您做参考、
12: 嗯、
0: 因为最近我们也知道慢慢的整个的市场热度也上来了，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价格比我们估的价格会来得略高一点、嗯、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呢给您做一个参考，具体的您去看一下市场的成交好吧。
12: 能再问一下吧，如果这个房子
0: okay,、您说
12: 出租的话，出租的话、
0: 哦、不好意思，出租没法估，出租我们节目里很早以前就不估了，因为你里面的装修怎么样，它的价格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大，好吗？装修和配置对价格的影响、
12: 嗯、我们毛坯房没有装修的，
0: 我们不估租价了，不估租价了。
12: 好的
0: 哎，不好意思啊，
12: 好
0: 就这样。嗯，再见，
12: 谢谢，
0: 再见，哎，再见。
12: 好，
0: 我们再来听一下2号线支女士的电话。支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3: 我在宝山区大华。
0: 宝山
13: 大华七号线三号口，门口就是七号线大华三路。
0: 七号线三号口，我也不知道在什么路。您说一下什么路？
13: 华林路。
0: 什么路？什么小区？可以吗？
13: 华林路。
0: 华林路。
13: 对面是老新京安，在对面就是普陀区，我们这就是、
0: 三区交界，
13: 三区
0: 对吧？
13: 对
0: 啊、
13: 嗯，
0: 然后小区名称
13: 就叫华林路。
0: 华林路是路，你的小区叫什么？
14: 小区是460弄。
13: 460弄，
0: 只有华林路460弄，没有更多的小区名称了，是吧？
13: 对。
0: 哪一年的房子？
13: 大华三路三号口出来就是家门口。
0: 哪一年的房子？
13: 我是97年的，拿的房产证是商品房。
0: 97年当时是商品房还是动迁房？
13: 对，
0: 商品房。动迁还是商品？
13: 商品。
0: 97年面积多大？
13: 一楼83.83。
0: 几楼的一楼？
13: 六楼的一楼。
0: 多层。然后有花园或者天井吗？
13: 有天井，21.4。
0: 21.4，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13: 一梯两户。
0: 嗯，确实当时商品房的这样一个格局。商品房它没有小区名称吗？
13: 它就是叫
0: 华林路460楼。
13: 好，
0: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来问一下钱珏哈，华林路460弄的商品房小区是在宝山大华的，97年的，83.83平米，你这是两房一厅吗？
13: 对，两房一厅，
0: 厨
13: 房间有10个平方。
0: 好的，六楼的一楼，21.4平米的天井，然后是一梯两户。来，千珏。
2: 您这个460弄应该是属于大华一村的。
0: 你这叫大华一村？
13: 对，是的，大华一村。
2: 七
13: 号口出来就是的，
2: 总价差不多是初步评估下来310万左右。
0: 310万左右，好吧。
13: 310万，
0: 嗯，给您做参考。83.83平米啊，
13: 我是八十、
2: 多少？
13: 我们楼底下是81点几，楼上就是83点几，因为一楼上。
0: 不是、啊，您说你不是说83.83吗？
13: 我说一楼是81.83，二楼就是83.83。
0: 你是复式的吗？
13: 什么？
14: 不是复式的，
0: 就是你有两套对吧？
13: 一套。
0: 那为什么
13: 一楼的上面积比二楼的面积
0: 小
13: 两个平方？
0: 所以你家的面积其实是
13: 阳台不算你平方，
0: 所以你家的面积其实是81.83，对吧？
13: 对，房产证上面写的。
0: 来，81.83，不是83.83。
2: 那这样的话就是305万左右。
0: 305万减掉5万，好吧？
13: 好的，
0: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3: 谢谢啊，
0: 不客气，
13: 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陆先生的电话。陆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5: 浦东新区。
0: 浦东新区， 嗯，哪里？
15: 金葵，金桥。
0: 金桥。
15: 就是，金葵路的金月路。
0: 金葵路。
15: 金
0: 月路。小区名称。
15: 叫金葵新城。
0: 金葵新城哪一年的房子？
15: 12年的。
0: 动迁房。
15: 对。
0: 面积多大？
15: 85.26。
0: 85.26，两房一厅啊？
15: 两房一厅。
0: 几楼的几楼？
15: 18楼的18楼。
0: 18楼的18楼。哎，刚刚第一位是您吗？草路那套是您来估的吧？
15: 是的，
0: 也是对吧？因为我看都是在那一块的嘛。
15: 嗯，
0: 然后是你家动迁房还分几块呢？然后是18楼的18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15: 2梯3户。
0: 两梯三户，这个梯户数比刚那套要来得好哦。年头也晚2年，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金桥。金
15: 南北，南北阳台。
0: 南北阳台，金葵路，金什么路啊？
15: 金月路。
0: 金
15: 广东
0: 啊，对对，金月路，金葵路，金月路的金葵新城，2012年的动迁房，85.26平米的两房一厅，楼层依然是顶楼，18楼的18楼，但梯户数比刚刚那套要好一点，2梯3户。来，钱珏。
2: 您这个房子的话是金葵新城的东区还是西区？
0: 你是金葵的东区还是西区？
15: 东区。
0: 东区。
15: 西区。西区。
0: 啊，西区。
2: 啊，对，您2012年应该是西区。
0: 西区。
2: 西区的话，您这个楼层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房型应该是比较通透的那种房型。
0: 对，它南北阳台。
2: 对，比较通透。那么这样看下来，总价初步在375万左右。
0: 375万。375万。
15: 好
0: 吧，
15: 因为我是14号线到19道门口的。
0: 我知道，我
2: 考虑了您这个
0: 考虑了这个因素的。好吧，
15: 好，
0: 就这样
15: 啊。
0: 再见。再见。
15: 好，
0: 我们的热线6278097977，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童女士的电话。童女士吗？
16: 你好。
0: 哎，您好。
16: 你好。
0: 您
16: 说。我的房子在静安区，
0: 是
16: 南苏州路
0: 啊。您是先生吗？
16: 对
0: 啊，童先生是吧？
16: 对对对
0: 啊，童先生。
16: 我在静安区。
0: 静安区
16: 南苏州路。
0: 南苏州路。
16: 粮油高层。
0: 南苏州路靠近什么路呀？
16: 靠近成都北路，靠苏州河边上。
0: 好地段。
16: 南北高架下面。
0: 成都北路。然后是叫粮油高层是吧？
16: 对对对。
0: 这个是老公房吗？
16: 售后公房。
0: 售后公房，就单位系统里面粮食局、粮油局当年分的是吧？
16: 对。
0: 好的，你这个门牌号有没有说一下？
16: 1393弄1号。
0: 这个一号就不要说了啊。1393弄是指南苏州路还是那个？
16: 南苏州路。
0: 南苏州路的1393弄是吧？
16: 没有弄了，就是苏州河边上。
0: 好的，就叫粮油高层。那你的面积是多大嘞？
16: 82个平方多一点。
0: 当时的售后能够分到82的话，很不容易了啊。82，你是三房吗？
16: 两房一厅。
0: 两房一厅，几楼的几楼呀？
16: 他是17楼。我是10楼。17层的18人。
0: 18层的10楼。
16: 10层楼。
0: 一个楼面电梯几步？有几家人家？
16: 一个楼面两个电梯，两个楼梯，南北通。
0: 没有几户人家？
16: 8户。
0: 8户。你的梯户数有点欠缺，那你的朝向有问题吧？
16: 朝向全通，南北通的，像盒子。自来和合资一样的，两南北通的全部。
0: 就是你们家一个朝南的，一个朝北的房间是吧？
16: 两个朝南。
0: 两个朝南，厅朝北。
16: 对。
0: 好的。
16: 厨房朝北。
0: 厨房朝北，好的。
16: 有走廊。
0: 好的。有走廊，你一门能关死的吧？
16: 外头有走廊。
0: 外面有走廊，好的。我知道了，你外面是靠走廊的，其实你应该是中间户啊。好，我们来。
16: 不是，他是合资。自来水和这样的
0: 回字形的
16: 长条的走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南苏州路1393弄粮油高层。
16: 对。
0: 然后是这是哪一年的房子啊？
16: 1992年多一点造，1994年分的。
0: 1992年造的。 1992年的老公房。好的，82平米的两房一厅，18楼的10楼，2梯8户。来，千珏。
16: 对。
2: 这个位置。

0: 我们再互换一次啊，不在我就把电话挂掉了。柴女士，你好，很抱歉。好，我们最后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说一下，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杨浦区的是。
0: 杨浦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1: 平凉路，靠近临清路。
0: 临清路是吧？小区名称。
1: 汇合。
0: 汇合新月哪一年的房子？
1: 24年的吧，24年。
0: 商品还是动迁？
1: 动迁。
0: 24年动迁，你现在还不能卖啊？你现在估的价格没有太大意义呀、啊，不能出，要满3年才能出。
1: 那现在不能住是吧？
0: 估不出，它没有参考价，因为是这样的，动迁房是这样的，要么就是动迁协议加大产证满3年，要么就是小产证满3年。你这两个不满足的话，你这个房子是没有办法到市场上去流通的。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估价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估将来的价格，房价还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你去年也不知道今年的房价，对不对？好吧。好，不好意思啊，就这样，再见。再见。好的，那这个钱爵我们暂时先估到这儿吧，也不接其他听众朋友电话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钱爵，谢谢钱爵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3，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下午2点钟的盘面，上海市场跟这个深圳市场今天有所反弹。上海市场3927.95点，涨了14.28点，涨幅0.36%，成交金额是10463亿。深圳市场14756.52点，今天反弹1.64%，成交金额11946.9亿。两地这样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现在是在2.3万亿的一个水平，2.2万亿的一个水平啊，成交量倒没有特别的一个放大，但是今天的这个板块的轮动当中呢，明显又恢复到之前的一个大体的一个风格。我们来看今天在市场当中呢，涨幅居前的一个是资源开采概念、元件、煤炭、医药、玻璃纤维、石油石化、稀土啊、PCB。和这个油气设服，来自于中东局势的一个略微的紧张，使得市场当中的能源股呢又出现了一个大涨。今天回调幅度最深的还是航天装备，跌8.58%，其他的卫星互联网、空间站、第四代半导体、国资云还有这个军工及海航航海装备啊，这边的这个跌幅都超过了3.2%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市场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指数的变化啊，其中科创综指跌0.86%，继续跌掉20.39点，报2224.93点。科创五零呢跌了1.02%，跌了20.41点，报1973.82点，继续回调。黄金 AU49金报价每克是880.03，跌了0.69%，每克跌了6.16块。好，我们来看几大指数在今天的变化，其中的创业板是涨2.34%，北证五零涨1.33%，中小100涨1.43%，沪深300涨1.22%啊，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调，但是昨天调整的幅度比较深啊。一天这个补救好像也不太可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一款来自华尔街的创新 ETF 近日来吸引了全市场的目光。上周华尔街另类 ETF 发行商 Subversive 向监管提交了申报文件，计划发行两只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家公司计划发行两只 ETF， 分别跟踪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但这两只基金都会剔除基金管理人认定的由马斯克创立掌控执掌或者是他作为大股东创始人深度绑定的企业。目前呢，符合条件的仅有 SpaceX 和特斯拉两家。事实上，当前市面上已经有了大量重仓马斯克相关资产的 ETF， 而华尔街又准备推出反向产品，服务那些不想持有马斯克旗下企业股票的投资者。而围绕着这两只剔除马斯克的 ETF， 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有不少行业分析人士明确指出，这样的做法是噱头大于实际。例如晨星分析师 Jeffrey 就表示，能够理解发行商急于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抢占市场的心态，但投资者仍需要保持警惕。这类产品或许缺乏合理的长期投资价值，却要投资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以换来收益提升微乎其微的表现。ETF 资讯平台 ETF.com 的总裁兼研究主管戴夫对此也是极度不看好。他在媒体采访中称，这类产品不过是一种营销噱头，只是想吸引对马斯克心生反感的投资者，但和其他的窄赛道主题 ETF 一样，大概率没有办法积累可观的管理规模。公开资料显示， Subversive ETFs 是华尔街一家特色的 ETF 发行商，不走传统的宽基行业赛道路线，专门打造绑定大众立场舆论热点的猎奇型 ETF。 例如该公司旗下还有两只 ETF， 投资标的分别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及其配偶买过的公司股票。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剔除马斯克相关产品的基金，这两只基金能否长期的吸引资金的流入还尚未可知，但这份申报文件凸显了 ETF 行业蓬勃发展背后的普遍现状，就是只要投资者能够想到的某种交易逻辑，华尔街就有办法将其包装成一只带专属代码的 ETF 产品。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人从这类产品的申报中看出了行业持续细分的变化。具体如何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来听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
1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4: 好了，各位，接下来欢迎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
16: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4: 好，周二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曾毅虫。曾毅虫你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
14: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是有所回弹，但是昨天呢这个调整幅度比较大啊，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这个弹回原位的。但是今天的市场当中明显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影响吧，你看这个石油等这些资源类的个股啊，在市场当中的这个涨幅还是不错的。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
17: 哎，好的。那么近期的话，

0: 实际上这个局势影响还比较大。一方面的话是中东局势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是韩国市场波动特别大。因为我们认为这两天的科技的影响的话，可能中东局势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韩国市场。我们看到过去一周的话，韩国市场这个跌这么多，可能也是跟它的一个那边的一个去杠杆可能是有明显的一个关系。因为过去的一周，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个人投资者保证金化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滑，是过去十年最大的单周变动。其中的话有大概120万个带杠杆的个人投资者账户的话，被触发了这个追加保证金的通知。那么，随着韩国最大的 ETF 实际上这一轮已经下跌达到45%，我们认为持续大幅下滑的概率的话是极低的。因为你去看到今天中午在我们休市的时候，韩国股市的话从这个大跌到翻红，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话，盘面的话也出现了一个V 型反转的迹象，所以我们认为韩国这个科技股的波动的话，可能已经影响的差不多了，因为毕竟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话，实际上基本面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因为韩国的存储芯片龙头 SK 海力士，它实际上刚刚上周五的在美股上市，在美股上市的时候的话，受到了一个7倍的超额认购，并且的话首日的话大涨了12%，所以说的话，如果交易层面这个影响去除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基本面还是受到了全球的认可的。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认为A 股虽然最近一周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特别大，但是呢，内在的动力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不差的，因为在 A 股同步回调的过程当中的话，股票型 ETF 被大额净申购，我认为大家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今年下半年就从7月1号开始的话，8个交易日的时间，因为我们通过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数据来统计的，8个交易的时间，这个ETF 就股票型 ETF 的总份额已经回到了去年回到了今年上半年4月30号的位置，也就是说是这个前面花了整整两个月持续净赎回的量，到了7月份8个交易日就完全修复了。特别是我们看到周一指数大跌，那么宽基就指数的宽基 ETF 被净申购了440亿元，行业 ETF 被净申购了147亿元，两者加在一起的话，净申购将近有600亿元，所以说基本面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然后呢，资金也在持续的净流入，所以呢，短暂的外部影响之后的话，我们认为我们还是看好 A 股的这个走势，因为上周我跟大家去聊的时候，说我个人的话还是认可的是一个挖坑行情，说短暂的波动之后还是可以看好的，但是呢，没想到韩国市场这个影响这么大，所以呢，这个坑挖的有点大，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这个看好这个挖坑之后的持续上扬，因为基本面确实也看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你去看昨天开始很多的 AI 产业链 A 股的 AI 产业链开始发那个中报的预告，哇，这不管是 PCB 啊什么 CCL 啊，包括一些设备啊，包括上一个材料啊，这个中报还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然后是二季度环比一季度的话也是大幅上扬，所以从基本面看我们认为问题不大。那再叠加到这个礼拜，实际上我们去看到了7月15号是整个业绩预告的截止期，也就是说有业绩大幅波动的在7月15号之前都预告，然后呢到本周的话还有长兴的一个申购，所以我们认为到15号之后可能整个市场的环境化会好很多，再叠加韩国市场波动有可能会过去，然后认为后面的话市场有可能快速修复。好，主持人。
1: 就过了这个15号的这个市场中会有一些这个新的变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当中呢，尽管中东的这边呢有紧张的这个局势，但是呢黄金这块还是在一个回调当中。AU49金这块呢也是今天有所这个回调，但是呢市场当中明显的还是你比如说是像整个的医药板块走的比较好，另外就是油气设服及这个煤炭这块走的比较好。那么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调整啊，这个航天装备可是调整了不止一天了啊，空间站啊，包括卫星互联网，整个的这个航天卫星这一块呢，是不是它还面临着更加大程度的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呢？
0: 因为去看啊，像商业航天这一块的话，它属于一个短期的资金博弈啊，就等于说上周五这个回收成功之后，这个情绪非常高非常高涨，但是呢到了周一的话又突然之间的 转折，这个转折非常明显。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商业航天回收成功的话，它是一个实质性的利好，并且呢，我们去看到，在这个实质性利好出来之前，整个商业航天化是持续的在走弱，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利好提前给在股价上去释放出来，并没有。所以我认为这一轮的话，可能一方面的话受到整体市场走弱的原因，然后呢短期上涨过快之后，比如说一天就马上上去之后，可能资金还没有做太好的准备，所以这两天的话就等于一个反向走，再叠加现在市场的话，像量化资金的话也这个量也不小，所以呢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期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杀跌。我个人是认为短期情绪上杀跌，因为基本面上的话你确实看不到太明显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可回收它确实是一个实质性的利好，之前的话也没有涨过，是吧？所以等这个波澜过去之后，因为市场的涨跌一周之内还是看资金面，还是看情绪面，那一周以上、一个月以上的话，看的就是基本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可回收成功之后，后面在这一块起码在这个细分环境上它是会加速的，会加速。再叠加一个多月前，我们工信部开始说要开始大搞六 G，那么六 G 的话，实际上里面讲到的话和卫星互联网是深度融合的，也就是说你要搞好六 G 的话，就要搞卫星。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再叠加在为这个工信部在聊这个六 G 的之前的半个月，美国的话实际上也在搞六 G，他那边的话就等于说，星链本来的话，马斯克的星链它是作为一个美国通讯的一个备用的东西，但是呢，越来越好的之后，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已经给它一个专属的频谱，也就是说，星链的话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六 G 运营商了。那么再叠加美国的话，有三个大的运营商，通信运营商合作一起去搞卫星互联网。所以呢，在这个之后，我们工信部半个月之后，工信部也开始要大搞六 G。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在商业航天这一块，那么六 G 卫星互联网这是第一块，然后呢，后面随着可回收的成功，后面的话可能在加大运载量啊，包括不断的测试啊，那么后面我们认为这一块还是会加速。那等短暂的波动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好这块细分行业。
1: 好，除此之外，你刚才也关注到了一些行业的一些 ETF 啊，包括一些宽基指数，他们从现在的一个机构的这个持有量和这个踊跃度来看，还都是比较好的，对吧？那么这个呢，
0: 而且我认为是到了下半年是这种 V 型反转，并且这个速率是特别的快，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把上交所、深交所所有的股票型 ETF， 它会交易所会公布出来它的份额，我们会每天都会统计，就等于说整个上半年为什么除了科技以外的绝大多数板块都比较弱呢？因为大家知道某一些大资金的话，在整个上半年一直在持续的赎回，那一直赎回到了6月30号，就等于说基本上每天都在赎回。那到6月30号之后，进入7月份。就有一个 V 型反转，这个 V 型反转的速率是特别的快，就像前面说到的8个交易日把前面2个月赎回的量，就8个交易日全部修复了，这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下半年也是我个人看好下半年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们认为整个上半年像科技以外的其他板块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下滑的话，应该不是可持续性的。那么里面有一个 ETF 被持续赎回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结果7月份下半年突然之间明显的看到它有一个大幅的逆转，所以我们认为低位板块的话，整个下半年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修复行情的。然后呢，科技板块起码到现在基本面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中报预告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6月底7月初这样一个短暂的一个行情波动之后，后面我认为还是可以优先看好。
1: 我们明显的看到了，在这个半年报出了以后啊，一些这个备受关注的，但是大家心里还打鼓的一些这个科技的板块，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军政啊华天科技等，在这个陆续出，半年报的这个过程中，尽管昨天经历了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的回调，但是今天的市场中马上就给出了反应，哎，只要半年报拿出来的成绩非常漂亮啊，那么之后呢，也是非常强有力的提振了这个投资者的一个在这些方面的一些信心，这也印证了你刚才所说的，市场对于这个方向的一个主流的方向的一个确认，对吧？
0: 哎，对，
1: 哎，有没有
0: 就
1: 关
0: 是
1: 注
0: 说，
1: 到对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是一些红利板块，以及

0: 这个创新药等等啊，这些这个非科技板块，它的这个ETF 及宽基指数最近的一些变化呢？
1: 整体都是向上的。我们统
0: 整
1: 计
0: 体都
1: 下
0: 向
1: 来的
0: 上，
1: 话，就说，就是到了下半年以后，整个一个这个 ETF 如果从所有板块来看，净申购率就是说净申购率的话是70%，也就是说70%的行业和板块的 ETF 是净申购的，30%的话是净赎回的，但是净赎回的量也很小。就大部分的话还是净申购的，然后净申购里面最大的两块，一方面的话是科技，就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各种大类指数，像什么大盘指数啊，什么中证2000、中证1000、中证500，这些的话是申购是特别明显的，就这两块。然后其他板块的话，低位板块的话表现不是很强，但是呢也是逐步的在净申购，是这样一个状况。
0: 好的，那么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我们可以这个大胆的这个设想一下，接下来啊，本周的这个交易日当中呢，市场会继续的缓步向上吗？来弥补前期的一个跳空的缺口。
1: 那我是继续看好的，因
0: 继续
1: 为
0: 看好，
1: 韩国这个事情，这个影响如果过去之后，然后呢7月15号，我们的所有的一个中报预告都落地的话，就是大家所想看到的一些科技的方向都看到，哎，都还是不错，然后也没有什么惊吓，这个业绩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正常的修复了，就开始正常的修复这个行情。
0: 好，我们期待的修复行情，在市场当中继续展现。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好，谢谢，拜
0: 好，
1: 拜。
0: 再见。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还是尾盘的时间，两地市场呢表现出了这个再度的强势。上海市场是3945点，涨了0.81%；深圳市场呢是回弹了2.10%，涨了304.55点。成交量呢也是在继续放大当中啊。这个目前两地的一个成交量呢已经是2.4万亿，将近2.4万亿的一个水平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城通证券的盛海俊，海俊你好。
3: 哎，你好，易老师，我左建明。
0: 哦，建明，抱歉。好，
3: 没事。
0: 那么，建明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经历昨天的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呢，今天是有力的，反弹。那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这个变化当中啊，特别是板块的轮动当中，这个反弹倒没有特别表现在整个科技芯片板块的一个大幅反弹啊。
3: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关注到有两块。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先关注那个最近一段时间 A 股市场当中活跃的资金是谁。那个我觉得比较主流的，或者说那个活跃度相对比较高的，应该是两融的资金。那个我们看到过去这10个交易日当中吧，那个突然之间已经扫掉了有接近1000个亿。那个这个的话，从余额量当中去看，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回缩。那这么一来就可以验证，那个刚刚叶老师所提到的，为什么是像我们的半导体啊、科技啊、AI 啊这些板块，好像那个在这2天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的话，并没有起到了一个像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行情的过程，也就是那个不断的一个走强。而我们看到那个从两融余额当中就可以告诉我们，今年两融余额量比较大的供给盘就是进入到电子和通信。而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他们的资金很明显是在做一个回收。那个就算市场当中有一个短暂的一个企稳，那有可能针对于这些板块啊，它有可能那个很难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或者向上的空间是很有限的。第二个的话，回到二级市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整个市场当中相对是比较疲弱。我认为7、8月份有可能就跟我们在传统的歇假日的过程那个应该是非常的类似。我认为今年大概率有可能还会延续我们往年的一个特征。7、8月份其实我们过去的话，在 A 股市场当中用词比较粗糙的时候，都会说这属于一个垃圾时间了。那个，而我们如果说那个用现在世界杯的一个语言的话，那有可能的的确确那个现在观赏性不强。我认为7、8月份整个市场当中的波动性或者机会点，有可能会相对比较偏弱一点。 第二个，我觉得从盘面特征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两个迹象。第一个就是业绩公布相对比较利好的公司，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还是非常的一个强势的。因为截止到明天7月15号，这是两个交易所所公布的那个，如果你有业绩预增或者有业绩预亏的，你要做一个发布。而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当中，业绩有预增公告的公司，相对强势的格局会比较的显而易见。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近期，还是会围绕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逻辑来做一个展开。好的，叶老师。
0: 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反弹，但是明显呢想回补这个前左两天市场的一个这个压力，可能还需要假以时日。那么从最近出的这个年报的整个市场的一个观察和认可度来看啊，半年报的一个认可度来看，这个信心是不是在随着出年报的过程，半年报的过程中有所提振？
3: 我认为的话，有可能更多的是站在一个事件驱动。有的公司，比如说像养猪的公司，那个我们看到今年的话，整个猪肉价格相对是一路下滑的，一直是到6月份，突然之间开始有了一个短暂的一个企稳，并且是有了一个有力的回升。虽然我们看到中报的预告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看到有那个最近这一个月涨价的一个过程，那二级市场当中势必还会有一定程度的正面的一个响应。第二个，我认为临近到7月15号这样的一个时间当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做一定程度的排名，也就是 A 股市场当中，如果要持股信心强的，毫无疑问，不光是要看题材和概念，还是要看到有真实扎实的一个业绩。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像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哪怕昨天 A 股市场当中波动性是比较大的向下调整，但是像煤炭板块为什么能够出现很明显增量资金的一个进场，那就在于不光是有业绩的一个协助，第二个那整个基本面的话是一个比较扎实的过程。那这么一来，只要市场当中出现很明显的回调，那二级市场当中势必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接盘。那个这毕竟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现在每天交易量2到3万亿，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量，大家都在寻找赚钱的机会。第二个，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接下去一周，那个从周四开始一直到周日，我们上海的话举办第9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这么一来的话，针对于我们一些智能驾驶啊，在我们的一个 AI 板块当中应用领域的相关的企业，可能它的活跃度又开始会有所提高。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二级市场当中可能会有部分的事件驱动的资金会做一定程度的关照。
0: 好。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 C 位的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些板块之外，那么接下来在后半年的行情当中，据你的研究，有哪些板块可能现在被市场低估，或者是大家没有特别关注到？
3: 好的，我觉得市场低估的话，的确啊，我们那个最近我们也在跑相关的公司。从那个整个跑下来的结果里面去看的话，第一个我们会去关注到像商业地产。那个现在的话，整个市场当中关注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估值，商业地产板块就把它当成普通的住宅股来做一个看待，基本上就跟万科的走势是一样的。其实商业地产跟我们的住宅地产在接下去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包括我们在拜访的一些企业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商业地产的价值已经开始凸现了。那这块的话，跟我们传统的观念认为房地产特别是房价可能还要有几年的调整的光阴，已经是有所不同。那二级市场当中，是不是我们的一些商业地产的龙头企业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机会？毕竟我们现在证监会的口子是非常松的，那个你要发商业地产的瑞慈基金的话，是还是很容易能够获批。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短时间当中我是可以获得很多的资金和现金流进来。那这么一来，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估值是相对比较的一个低的。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是要寻找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些新的突破口，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在接下去，比如说像券商板块，我们的话在今年的5、6月份提了有好几次了。在今年的中报里面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有部分的公司业绩的预告是非常的亮丽，而我们认为从那个券商的财务报表当中已经是跟过去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过去是靠天吃饭，而现在的话很明显已经是有更多的一些非通道或者是非佣金收入已经做了一个有效的提升。
0: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上海市场这个继续啊上涨0.77%，深圳市上涨2.02%啊。感谢刚才这个来自于建明对于市场的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好。

0: 那么再来看几大指数目前的市场的变化啊，其中中小100涨创业板涨2.55%，北证五零涨1.58%，中小100涨1.99%，沪深300涨1.52%，继续回弹之中。再来看外汇，美元指数今天呢是回调了0.06%，报还是这个维持强势，报在101.23点。欧元对美元1.1387涨0.06%，美元对日元162.3525跌0.07%，英镑对美元是1.3355涨0.07%，澳元对美元0.6932涨0.22%，美元对瑞郎是0.8143跌0.07%，美元对港币是7.8376，还有这个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9涨0.70%，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7990涨0.03%，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367跌0.04%，100日元对人民币是4.1850跌0.17%，港币对人民币0.8675涨0.07%，英镑对人民币9.0721跌0.14%，澳元对人民币是4.7015跌0.24%。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报在6.7809跌了0.07%。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来连线的是期货啊，以及来自于这个外汇的一些嘉宾。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2: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期货嘉宾啊，今天是来自于国泰期货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来看一下黑色系期货品种在今天市场中的一个表现。
11: 以涨跌互现，从螺纹钢的情况来看，2610合约上涨0.4%，目前收在3080元每吨附近。整个螺纹钢成交还是比较的这个清淡，持续在3050到3150这个区间震荡整理。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3050是最近几年的一个低位，而且这个价格呢不仅在电炉的股电成本以下，也在高炉成本附近了。那这种情况下，钢厂是肯定要减产的，而且从最近的铁水情况来看，也确实看到了这个出现了铁水减量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供应下降的话，那价格会出现这个进一步的抬升。第二呢，从这个需求的情况来看，那从外需的角度而言，随着价格的下行，海外的采购意愿也在上升，所以呢，这对于价格还是有一定支撑的。第三呢，是就市场对于前期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需求的回升还是有一定的预期，以及叠加国内7月份的国内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的影响，所以短期来看，多头认为3000到3050支撑还是存在的。空头角度认为呢，空头认为在3100到3150以上，那钢厂的利润可能会继续回升，那这种情况下减产可能就不会持续，这造成的价格还是有一定压力。第二呢，从季节性角度来讲，7、8月份因为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它是一个每年的季节性淡季，在淡季情况下面，需求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复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会对价格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短期来看，螺纹钢2610合约会绕着3050到315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从原料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铁矿的2609合约金上涨1.2%，目前收在756元每吨附近。那铁矿掉期的八月掉期呢，也在收回了100美金以上。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100美金以下是一个偏低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从买估值的角度来讲，多头是愿意购买的。第二呢，随着成台的反弹，那市场普遍也受到了这个成台反弹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呢，也对铁矿价格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线。那但是呢，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即使说刚才的这个出现一定反弹，但成台反弹空间不就比较有限，而且铁矿今年是一个复产的一个。这个周期，也就是说从西芒素角度来讲，今年非主流矿的这个增产还是非常的猛烈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铁矿的这个价格的反弹空间可能也会比较小，所以呢空头认为在105到110美金附近，可能铁矿的压力还是存在的，所以操作上建议居多需要谨慎。相比来说呢，这个焦煤和焦炭走势相对疲弱，焦炭2609合约下跌0.7%，目前收在1860元每吨附近。焦煤小幅上涨0.32%。从焦炭情况来看呢，市场目前看到第十轮提涨基本上是不会落地了，市场普遍预期在7月中旬以后要开启三轮左右的一个提降。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焦炭就会受到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货压力。从钢厂的情况来看呢，钢厂对于高价的焦炭也出现了一定抵制，因为钢厂现在已经亏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焦炭的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从煤炭角度来讲呢，一方面今年山西的减产之后，产能的恢复现在目前来看是不及预期的，所以整体库存还是比较紧张。第二呢，从动力煤情况来看，近期 CCI 的动力煤价格是有一定的止跌企稳，主要原因就在于前期下跌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夏季的旺季不及预期，所以呢造成价格下行。那目前价格已经稳住之后呢，继续下行空间可能会比较有限，所以短期来看焦煤焦炭建议做空需要谨慎。主持人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指期货的变化啊，在这个经历了昨天的一个回调之后，今天市场中又是尾盘强势反弹啊，它的这个最新的变化有哪些？
11: 我们从 IF 加权指数情况来看，我们看到最近几天这个股指期货大幅波动，但如果从 IF 加权指数来看，整体走势还比较强劲的。到目前的话呢，这个 IF 加权指数已经收回了昨天的一个大阴线。那从均线指标方面呢，经过最近几天下跌，确实五日均线是呈现一个下沉十日均线走势，短线走势还是比较疲弱的。但是呢，这个六十均线依然呈现拐头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从这个区间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在前期的一个底部，也就是说在6月5日的这个底部，在6月8日的底部，在4580一线的短期的一个支撑线，从 IF 加权指数来看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阶段性上来讲会维持一个下方4580上方4990这样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主持人
1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1: 再见。
10: 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些变化。美元指数呢，尽管有动荡，但是还维持在101.2的一个这个上方啊。今天尽管回调了0.09%，其他的非美货币对美元呢，都表现出了啊，在今天又表现出了相对的一个强势。好，稍后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维替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我们听一下这个崔荣对于外汇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1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好，崔老师简单的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的一些外汇市场中的一些变化。
13: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显然是在等待啊美元这个今天晚上公布的一些重要数据，以及呢就是说重要的一个讲话。那么首先登场的是今晚20:30公布的美国6月份的 CPI 的一个数据。那么 CPI 数据的话是上个月是上升4.2%，而目前市场预期来看的话是小幅的回落啊，预计在3.8%。那么这个数据呢是相当的关键，因为7月1号啊，也就是说上一次美联储主席沃什讲话的时候呢，就是沃什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均有所下降，所以的话今晚的数据是相当关键的。如果如预期啊，美国的通胀下来，那么沃什会重复啊就是近期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美元指数可能 会有一些啊下跌的一个走势。那么上一次在沃氏讲这句话之后呢，第二天美元指数就出现了一个大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另外如果数据啊 CPI 数据和前指 4.2% 几乎是一致，那么沃氏到时候就是讲怎样的一个话还是非常的一个关键啊。总之呢，就是今天晚上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事件是存在的。另外的话，我们从这个目前技术面来看的话，美元指数已经啊前期突破关键的压力位100.62之后啊，从周线来看已经连续三周啊已经站上了此位置。因此的话，从目前技术上非常的一个明显啊，100.50附近将成为一个强劲的一个压力位，而上方的压力位就是101.79啊，就是说前期出现过的一个高点。因此的话，从目前来看，美元指数就在这个区间的一个中间附近啊上下的一个震荡。所以说今晚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沃氏的讲话非常的一个关键。但不管怎么样，美元指数只要稳住啊100.50上方，那么继续以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3: 再见。
1: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2: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1: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2: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1: 一财家居乐，
12: 一财家居乐。
10: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继续来到节目。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哎，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四八快装的博总啊，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博总，
14: 是的，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10: 是
14: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价格如何怎么比。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10: 对
14: 吧？比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个辨别率嘛啊。这个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
10: 对
14: 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开了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
10: 所
14: 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
10: 对，
14: 说好10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业主也有这种体验。那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四八快装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11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 放行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子，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四八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0: 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怡彩家居乐，都会觉得四八快装，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14: 是的，确实是这个四八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四八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

0: 盖了新房整装了花，我们四八块庄不跟他们争、
1: 嗯、
0: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块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两年呢，实际装修实际这个行业更卷了，很多的公司呢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这个定位，正因为我们的方向，正因为传统公司不干的局改的旧房翻新的活，我们四八块庄来重点做，才让我们公司有今天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上海地区啊，华东地区你住的老房子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的话，你选择咱们四八块庄，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公司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四八块庄给大家这一次翻新的改造，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帮大家全部提升和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四八块庄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的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家里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块庄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块庄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块庄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房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
1: 哦、
0: 啊，
1: 太棒了。
0: 那我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嗯、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十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嗯，
1: 哎，博总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哈，
0: 嗯、
1: 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0: 对，
1: 有的找这个20-30家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0: 是的，
1: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
0: 对，
1: 翻新程度不一样。
0: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这是死的标品、
1: 嗯。
0: 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3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啊，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一块的活儿、
1: 嗯、
0: 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儿，跟人家、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5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低价，谁便宜找谁、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四八块庄，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得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
1: 嗯、
0: 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
1: 嗯、
0: 到了他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
1: 对
0: 啊，
1: 对，
0: 剩下去看看他的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
1: 嗯、
0: 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 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

0: 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还有这个博总，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装修给大家用的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环保材料四八快装这块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那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还不一个，我的所有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都得高。所以四八快装为了兑现啊，完工业主就当天可以入住，支持业主完工请第三方检测。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跟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用的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四八块钱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四八块钱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啊。所以我想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老房的改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闻就去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钱你找我签约。如果你我给你上面2万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我们也能给大家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只要有老房子不管是快装快修有任何服务的需要，你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最后一个问题哈，老房子翻新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四八快装有没有这个比较高质量、负责任的这个监理呢？
0: 在咱们这四八快装不叫监理，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四八快装，我们有2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四八快装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四八快装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四八快装要求的工艺比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有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 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做。

0: 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参与活动的热线，48块庄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好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967.13点，全年涨1.36%；深证成指是14924.87点，全年涨2.77%。

0: 好，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有49金每克是879.4元，盘中跌幅0.80%。再来看看国际金价方面啊 ，COMEX 黄金目前是4030.70元，盘中涨幅0.6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今年募资最大 IPO 长兴科技即将于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这家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的员工财富分配也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显示，长兴科技在上市前已经实施了2期员工持股计划，累计完成授权6760人次，覆盖了公司管理人才、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以及生产一线的关键岗位员工，是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上市前股权激励之一。长兴科技的员工持股计划分2期，历时4年进行。第一期从2021年9月启动，以注册资本每股1.05元的价格向3596名员工授予股权，覆盖了早期参与产线建设与技术研发的骨干力量。第二期则是在2023年6月启动，恰逢公司因为大规模扩产陷入了巨额亏损、净资产被严重侵蚀的低谷期，每股成本压缩到了1.08元。截止到 IPO 之前，两期计划累计覆盖了6760人次，占到了公司19298名员工总数的35%，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0%，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近40%。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7月，长兴科技董事会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中15.36亿股授予了董事长朱一鸣，他随即公开承诺，将其中的7.68亿股在公司上市满36个月后的10年内全部无偿分配给职工。这一操作不增发新股，不稀释原有的股东权利，完全由创始人个人让渡，堪称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股权激励。按市场普遍预期的1.5万亿到2万亿的市值预算，这部分股份价值高达160亿到200个亿。如果按照员工总数来均摊，人均可以获得100万元。与此同时，朱一鸣还承诺上市后的10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不过，并非公司一上市就可以批量创造财富神话。根据招股书，公司员工的所持股份需要在上市满36个月后分10年逐步分配，且分配方式可以为股份或者是现金收益，最终取决于公司的长期价值。那么公司未来又会如何来表现呢？根据招股书的披露数据，受益于 AI 驱动的存储行业超级周期，公司经营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国联民生证券认为，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拟募集295亿元启动大规模扩产，当前其产能规模与海外巨头的差距显著，而且现有产能已经接近满产，因此中长期多基地推进布局，预计公司2028年全球市占率将达到17%。对标海外大厂的产能体量，长兴后续的扩产增量空间巨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进行收盘点评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根这个阳线啊，市场是收涨的阳线，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3%，超过4200只股票是飘红的。那么缩量啊，今天是依然缩量，比昨天缩量将近要1000亿，昨天2.8，今天2.72万亿。如何理解这种缩量的阳线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这种缩量的阳线啊，我们要怎么来分析啊？这个是不是止跌的一个信号呢？
2: 嗯，其实从大面上来说，应该还是在我们之前的框架里面啊，只是稍微现在有一点这个细节上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主持人您提到了两个点，其实非常对，一个是缩量，第二个是阳线。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第一，缩量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在这个地方没有坚定筹码去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抛出的动作，不然在这个位置你很难去形成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就是它是一个阳线，那么阳线的话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托举力量的，但这个托举力量呢，其实市场的自发的一个情况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们在之前其实一直在说4000点附近的时候它的抛压不重，核心的逻辑在什么？就来自于在今年1月中旬，准确说1月14号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空方力量，就是来自于规模 ETF 的这样的一个卖出，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净赎回，那导致了这个整个盘面它有一定的承压作用。而这一股力量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些机构，它会在这个季度的时候会每个季度会公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或者说一个数字。那在这块的话，我们发现他们其实能够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筹码其实并不多了，说能打出来的筹码并不多了。那么相反，每一轮靠近4000点附近的时候，往往是他们一个重新往回要去收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表现。结合昨天的这样一个数据，从昨天的单日的这样的一个净流入流出情况来讲的话，还是一个净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大的，至少以沪深300这个角度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流入情况。那就可以看到，在这一块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虽然跌的比较多的、比较狠的是科技，但是呢，它表明了一个态度，在于大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指数、宽基的指数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去做、愿意去做一个这个托举的动作的。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在于很多的资金啊，它在这个卖出科技了以后，它不会做一个坚定立场的一个动作，就在于我可能这个事情这个做了一定的止盈也好，或者怎么样，我卖出了也好，我是不离开这个市场的，我可能一方面我要么做观望。啊，是不是有一个企稳的一个信号了以后，我可能会做一个杀回的一个动作。要么呢，我可能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向的一些低风险的有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它的一个基本面不错的一些标的，值得我去进行一个介入。那么只要大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话，它往往会处于这两个状态之间。那这样的话，整个盘面其实就有稳得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在里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回到这个科技这个方向，今天呢我就在那个上海这边有券商在举办一个策略会，那原本是一种黄改会的形式，里面呢一些科技的一些标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明显，在开始之前这个排队的人都已经从房间里面出来，都已经要走到这个走廊上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一家公司我们会发现，哎呀，那已经是这个排的外面都已经站得满满当当，最后不得已券商做了一个动作，把黄改会他们原本是用这个黄改会的形式，可能觉得十几个人、十几个机构交流就已经差不多了。那最后的结果是换了一个大的会场啊，我数了数，大概是大概是有50个上下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去听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公司去做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分解。那么这一块来讲的话，就说明其实从我们机构的角度来讲，仍然是对这一个市场或者说对这样的一个赛道 AI 的方向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关注度的，他们很希望迫切的知道未来的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说明他们这个行情目前来看还没有走完，因为我们从最根源的一个角度来讲，或者说我们最底线的一个思维来看，那这件事儿什么时候会结束，就是 AI 这件事儿，这个故事、产业故事什么时候会讲不下去，那往往就是两种可能性会讲不下去。第一，

0: 现在讲的是什么，并不是讲后端的应用到底能打通多少，而是在于前端的一些云厂商他愿意去做资本开支这件事儿啊，可能会这个会不断的去做，也说白了就是这个下面有没有金子，地底下有没有金子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愿意花钱去买铲子，那么这些卖铲子的公司那么本质上都是会有一个上涨的过程。那你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我们 A 股，无论是存储啊这个光模块啊 PCB 啊等等，其实都是本质上是做这样的卖铲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证伪，那么仍然是有一个继续的一个可能性。第二呢，就来自于这个货币的一个宽松的政策。那么这块呢，目前来看，虽然有这个市场有一定的预期啊，尤其是来自于美国方面，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国内，我现在交流下来以后，我发现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研究的人士也好，卖方的这些这个市场人士，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呢，普遍的没有来那个海外现在传达出来的那么悲观啊，他们都是觉得其实紧缩是不太可能，无非的争论的点是在于现在是下半年就马上开启一个宽松，还是可能要拖到明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争议的点。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就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故事仍然是可能有往后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看，一方面这个科技它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这个传统方向了。传统方向我们可以看现在可能比较大家关心短线方向还是那种比较教条式的这种防守性，那可能它并不是说机构在这块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看哪一些这个防守性的板块更具一个性价比，更多的呢还是只是说比较教条的，就假如说那个现在这个科技可能出了点问题，我就先短期我出来避一避，我去哪里避呢？那这个方向上我没有做过多的选择，我就根据我过往的经验，可能在银行啊，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我过往用来去避险的一些方向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可以看到这两天的时候这个当行情不太好的时候，那像银行等等这些板块还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放长远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从基本面的角度去入手，选一些估值上并不会那么贵的一些标的去做一个介入，那可能它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的一个热情目前还是非常的高涨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啊，其实围绕的主要的有一些反弹的品种还是在一些这个像算力硬件啊整个的一些板块当中。你觉得这些板块的持续性啊，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就因为之前经历过一个超跌嘛，目前能不能说它已经出现了反转了？
0: 现在说反转其实还有点早啊，因为无论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宽基指数也好，或者说是个股的角度来说，除了现在的跟 AI 方向，除了一些就是这个比较扩圈的方向，可能受到一些超定律或者说是一些自主可控方向影响的一些标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封测啊，一些比较龙头的标的啊，又比如说像这个晶圆代工啊，比较龙头的一些标的，可能它在技术上还没有走出一个比较差的一个走势，你可以单纯的把这一波当做一个回调来看待。其他的呢，在一个中短线的一个这个视角维度里面，可能它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破位，包括像前期的一些光模块，它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破位，所以在这块指望今天这样一个从底部拉起来，还不是说就是那个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往上走的一根阳线，就来确定说这个整个趋势被反转，然后重新站上趋势线这件事的话，可能还比较困难。所以在这块的话有待观察，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刚刚已经分析过，在这块市场是有一个承接力量的，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科技的一个承接力量，但是至少表明了一个态度，那就是对于这块是有承接力量，整个市场呢不至于出现一个总体范围内的一个较大风险。那这部分资金只要留在市场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去关注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到底是什么，是觉得哎科技可能到了这个点位差不多了，我们要重新再把科技捡回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好，还是说我们觉得科技到头了，但是我仍然还在这个市场当中去寻觅一些其他的方向。那这样的话，无论是哪一种走势，只要他们没有走远，那对我们投资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挖掘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另外一个涨的就是油气的这个概念啊，油气啊，还有这个煤炭啊，这样一个板块，尤其是煤炭是偏红利的品种啊。那么这些东西的上涨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呢？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就是典型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就跟300相关的这些方向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部分资金就是专门是以这个宽基也好，或者说规模 ETF 也好，作为一个抓手来对整个市场进行一个操作的这些可能不是那么市场化的一个资金啊，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目的在里面。那在这一块，他们的一个操作，我们就可以去映射出现在的一些表现了。就比如说，他在动300的时候，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成分股啊，它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

0: 样的一个定买盘的一个影响，那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煤炭其实还不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有色的品种，因为有色的品种它往往是跟着它主营的这样的一个金属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这个交易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到铜虽然今天有所表现，但其实表现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今天它这个上蹿下跳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开盘的时候就是直接高开一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它们里面的一些个股可以看到，有的是从绿盘开始，有的是从微红开始，慢慢的到收盘的时候可以涨到了八九个点，甚至可能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在里面，就是它的股票其实是快于整个这个基本面的波动，或者说是快于这个商品价格的波动的。那么这就代表了我刚刚所说的，或者说侧面印证了我刚刚所说的，这就是说明近期这一部分资金在里面作祟，或者说是影响，它导致了这个市场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如果是基于这一块去进行一个介入来看的话，看这个市场，那我们如果你是做一短期，那你更应该去关注的不是它基本面本身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主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它的一个变化，更应该去关注一下，就注入我们所说的规模 ETF 它的一个净流入流出情况，来去分析它的一个行为，来看它的一个规律到底是怎么样，来做一个下一步的来指引自己的一个操作。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也就是我们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些品种的这波动啊，像最近之前经历的这种剧烈波动，再加上本周四啊，还有这个长兴的申购啊，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波这个对于双创来说的这样的一些回踩，我们能说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出清吗？
0: 我觉得它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的提前释放，因为这一块的话，其实无论是海外的像韩国的他们一些去杠杆的动作也好啊，还是这个我们内部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资金，他愿意在这个4100点或者说是这个附近去进行一个这个 ETF 的净流出也好，本质上逻辑它就是在做一个这个风险的提前的一个控制。那么只有风险做了一个提前控制，才能达到一个所谓的叫慢牛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当市场涨得太快的时候，一定代表的是什么？一定代表的是这个风险快速的聚集。因为市场的它这个价格的变化，那很难去就是说跑得比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来得慢的。更多的是一个叫这个期望上它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带来一个风险的积累。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提前做了这样的准备，那相信就是可能就是之前可能出现的那种由于 IPO 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集中释放，有了一个提前它一个泄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反过来，很有可能是到了这个真正靴子落地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一个这个利空出尽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可能反而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来看，至少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走法的情况下来讲 ，IPO 对这个整个市场的影响，我们觉得不会有这个过去那么大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0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0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刻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制造流程大致包括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互联测试、分装等重要步骤，其中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 光刻原理是将高能雷射光穿过光罩，使光罩上的电路图形透过聚光镜，将影像缩小到1/16后成像在预图光组成的晶圆上。光刻机是光刻工艺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市场规模超300亿美金， ASML 一家独大。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估计，光刻机占半导体设备比例约24%上下，由此预估2024年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约为315亿美元。出货角度，光刻机销量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晶圆厂建设潮汐，美国加大对华出口管制下，光刻机国产化迫在眉睫。2026年底，大陆12英寸晶圆厂的总月产能有望从2023年的217万片增长到超过410万片。人工智能发展大幅提升国内先进制程产能需求。芯片生产产线建设中，光刻机购置成本最高，达到设备总投资的21%至23%。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和 AI 快速发展，带动国产光刻机需求持续攀升。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下，国产光刻机产业有望加速崛起。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若普。周若普，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嗯，上周美元指数维持在101附近横盘震荡，昨天似乎小幅走强，请问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走势怎么看？
5: 好的，那么昨天这个美元指数一度是上破了101.3的关口啊，但其实整体呢仍然是保持在上周以来的这个波动区间震荡。那么一方面呢，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涨破80美元每桶的关口，那么是3周以来的首次，通胀担忧推升了美元走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了明确的鹰派信号，称当前的高通胀并非源自单一来源，而是关税、能源以及 AI 产业链条扩张带来的这个需求外溢效应的叠加因素，这将使得通胀粘性呢远超当前市场的判断。因此如果今天稍晚公布的这个 CPI 数据再超预期，那么美联储有可能会考虑在近期收紧货币政策。那么这个是沃勒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表态。那么市场随即就调高了这个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从短期来看，市场预期6月份这个名义通胀环比会萎缩，而核心通胀呢则会上涨。那么如果实际报告超过了预期，或者说是此前油价上涨已经那么就可能会说明啊，此前油价上涨呢已经扩散到了更多领域，那么市场可能会重新定价未来加息的路径。另外未来几日呢会有包括联储主席沃什在内的数位官员密集发表观点，那么沃什是不太可能会做出任何的这个前瞻指引，但是其他官员的讲话呢仍然会给政策带来市场带来这个政策指引。我们预计美元短线指数短线仍然会保持在这个100.6到101.3的区间震荡，那么如果通胀超预期，那么有可能会上破这一区间。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啊，上周一度是接近6.81之后重新走强，本周会有一系列经济数据公布，请问有哪些关注点需要留意呢？
5: 好的，那么昨天人民币整体保持在这个6.78到7.9，窄幅震荡，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那么通胀显示呢，中国六月进出口同比上涨是36%和27%，是远超了前值和市场预期。那么此外，这个外贸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但是当前增量呢，主要是源自于高技术产品的快速增长。那么尤其是全球竞相建设 AI 技术设施，导致这个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出现了历史性的这个短缺，那么芯片价格快速高增，带动包括中国、南韩以及这个中国台湾在内的多个亚洲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我们从短期看来呢，出口为持续高增，为人民币强势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但是需要考虑对今年上半年以来进口增速正超过出口，那么贸易顺差收窄了这个4.7%，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进出口平衡发展诉求。那么我们预计人民币短线还是会保持偏强的震荡，那么我们要等待明天公布的这个二季度 GDP 核心数据。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再见。
5: 主持人再见。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呢再会给大家带来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啊这个今天收盘之后啊整体大家所关注的具体的方向和细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跟各位来进入这方面的分享内容。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

0: 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 90.9 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我们一起来分析今天的这样一根阳线。
4: 对，阳线肯定是好事啊。其实，有这种急跌急涨，它实际上首先代表的是之前下跌的部分，它是有明显的超跌，或者说是叫做恐慌性的一个抛售。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在下午那么快的时间把指数拉到，就是整体的拉升幅度能够达到2%以上，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昨天超跌的部分是做了一定的这个恢复。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市场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期待，或者说是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急跌之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有点类似于台风过境啊。台风来之前大家都比较的恐惧一点，台风来的时候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地面上的人也很多，但是台风一过去之后太阳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股市里面的一个太阳片，所以啊阳线来的非常的合适。
3: 嗯，好，那么这根阳线的持续性啊怎么来判断呢？
4: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这个阳线，你就说阳线之后再接阳线连续的这个暴涨，这个逻辑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并不是很合适。所以判断这个阳线的持续性，不如去判断说市场原本的上升趋势有没有改变，还是说今天这个涨完了之后还要在后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和整理，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贴合一点啊。我个人的观点是，市场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消化的一个整理。为什么我去这么讲？就是说，确确实实这一波下跌走的比较急，当然主要还是有这个外部的因素啊，这个以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因素可能是占了这个大头啊，导致了市场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下跌。那反过来讲，就觉得我们国内的因素或者我们自身市场的这个股的趋势应该是还是原有的上升趋势不变。但是在这个里面比较难判断的是什么？其实还是外部的因素，明天后天会不会仍然有一些扰动啊？这个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外围市场对 A 股的影响短期来说还会存在。但是假如我们把外围市场的影响切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 A 股应该还是顺着原有的上升趋势向上走。所以就是这两股力量在做一股叠加和扰动，所以我个人觉得股趋势仍然还是以这个稳定的一个向上为主，但是确实我自己也判断不出来外围的市场会不会短期还有波动，所以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就稍微谨慎一点点吧，就是在这个上升趋势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外围市场这个波动的影响，所以我们耐心再观察就好。
3: 嗯，好，那么这种波动的方向主要，比如说我们是关注的，像是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些企稳的这种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吗？还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中报啊、预告啊，因为接下来还有这个一批中报预告会披露这些对于我们整个科技股的影响呢？
4: 好，科技股我觉得主趋势、主赛道这个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一旦市场回暖之后，原来撤出去的资金可能仍然会重新回流到这个赛道，所以对科技股来说，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主线的行情。但是这个说到这个外围影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在这一次是韩国股市三星代表的存储芯片带来的影响，那下一次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市场又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这个就不好说。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外部的市场不够太平啊。当然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就相对来说可能就第一关就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那个韩国市场也在反弹嘛，所以至少在走势上面保持着一个全球市场它的联动性还是比较一致的啊，涨也是都跌的时候都跌，涨的时候都涨，所以这个逻辑这个市场现象市场逻辑我觉得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是不能确定的是下一个外部的这个海外的这个负面因素是在哪爆发，这个不清楚但是短期来看市场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的过程中，希望这两天能走得再强势一点。对，
3: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另外一个关于红利指数的这样一个上涨，比如说煤炭啊这些板块的一些启动，还有一些消费品的这些启动，是因为昨天的那个文件啊，就是提振消费的这样一个刺激吗？还是说有其他背后的一些低估值的因素？
4: 我觉得两个因素可能都有吧，一个是就是科技赛道和消费赛道，这两个呢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是谁好谁坏啊，只能说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市场的偏好程度不太一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去年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去年的七月份之前六月份呀之类的时候，很多这个新消费啊，当包括像泡泡玛特之类的代表的新消费的概念不足的也很强，港股市场中在去年也有个3倍以上的涨幅，其实从单一的这个涨幅来看并不弱于科技股。但是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是去年的七八月份之后，光通信为代表的、易中天为代表的科技股开始全面的这个上涨，那这个势头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年的年报行情，甚至到了半年报行情，它有一个跨年的行情。在这个过程中，那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股就有一点点落后了，就是整个的上涨的势头是远远的没有这个科技股开始出现强那么的强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一个是政策昨天出了文件，再次的强调了消费的在经济的作用会增强，就政策进一步的去支持，那后面就看二级市场会不会有部分的资金啊从科技赛道里面转移出去，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市场的新的资金啊去重新回归到消费赛道中来。所以消费赛道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另外一点就是去年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基金的资金管理上面有风格上的一个漂移，对吧？现在陆陆续续也是要求你原本就是消费主题的这个基金就尽量不要去买这个科技类的赛道的股票。所以我觉得好的消费股应该会在下半年也会有积极的表现，就是市场会回到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中来，那可能这两天也应在市场中多多少少看到一些苗头吧。
3: 好，那么就你的角度来说啊，就接下来这种反弹的力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它？就是它，尤其是双创啊，这个当中的不同的高度，尤其是今天创业板的反弹力度会比科创更强一点，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4: 我觉得一天的时间还不能够有太积极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有的时候它行情有一个叫做市场的一个苗头，有一个现象啊，有的时候一个交易人能够出来，但是从中短趋势的角度上来说，至少应该观察3到5个交易日，才能判断说这个市场能不能就是这个比如说风格的切换能不能更完成一些。就我觉得今天还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但只能说确确实实有这个苗头，如果能够再观察个一个星期左右，我觉得有可能会做出更有效的判断。
3: 好的，那仓位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4: 仓位我觉得就是之前减掉的仓位至少大部分应该可以重新再加回来吧。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前两天的下跌本来就是有一点点恐慌性的一个错误式的下跌，现在把这个错误揪回来了之后，我觉得保持原有的在这个减仓之前保持原有的仓位就行。
3: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啊，这个大家都比较说的这个创新药，因为昨天有相关的文件啊，提振消费的同时，也是要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的发展。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创新药最新的波动和变化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1: 你好。
0: 创新药的 BD 啊，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一些细分啊，让大家对于创新药接下来的机会看点都有所这个期待啊。你觉得这种预期在这一轮过程当中是不是值得重点的去挖掘？
1: 好的，先说结论啊，我认为确实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去跟踪和挖掘的。实际上创新药的话，我们大概两周之前也跟大家去提醒过创新药的一些板块机会啊。那经过了这两周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市场反馈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正面，一个比较偏积极的一个整体的走势的。那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要去重点去关注创新药的一些板块机会。那这个板块机会，一方面是来源于创新药本身的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向上，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来源于市场风格的一个整体的转向。其实我们先来说一说市场风格的变化。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无论是韩国市场，还是说是这个 A 股市场，包括像美股市场，其实在科技领域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高这个头部的一些科技领域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其实资金是面临在7、8月份的这个特殊时间点里面，面临着一些寻找另外一个估值洼地，或者有性价比，或者说有未来想象空间的一些产业链方向。那么创新啊，就纳入了这个资金的一些眼帘。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是市场风格，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些高低切换是带来了创新药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的话是整个板块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逻辑。那么其实从站在2026年，我们说创新药它是主要是有三重大的一个逻辑去支撑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些机会。那当然第一个的话就是您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全面支持的一个效果一个相关的一些文件，实际上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出台过健全药品价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指导意见啊，然后也是对于整个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高水平的一些创新药，然后在上市初期啊和它的一些高投入、高风险的价格是给予一定的这个价格稳定期的。那么这个制度的一些突破，就直接能够去带来整个创新药企他们创新研发他们的一些基本的动力，因为他们从目前的一些这个医保也是从之前的一些控费压价向价值定价这样的一个整体系统去做一个整体的转型，这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他们有估值释放的一个动力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整个政策领域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其实近期尤其是从大概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评审审批的一些效率在出现一些持续的提升，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北京，他们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一个审批时间从原来的这个60多个工作日，大概是2、3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压缩到现在普遍是在这个30个工作日左右。然后药品的一些这个补充申请的评审时间，也是之前从大概要这个大半年的一个时间，压缩到60个工作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在今年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持，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些效果的。包括像近期我们也能看到相关的一些文件出台，对于一些医药啊，对于一些创新医药和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也都是有一些明显的这个支持的意见的，也能够让整个行业发展更加规范。那第二个逻辑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投融资或者说市场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一个是投融资的环境，一个是 BD 出海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说从投融资来看的话，因为投融资对于整个创新药企业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创新药有很多的一些头部公司，它其实是借钱去做未来的一些研发，可能他们是有一些，无论是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一些这个高端投资者，还是说是从这个银行或者说一些这个借的一些债券，他们从这个投融资的视角，其实在创新药领域来说是非常活跃的。那我们从2026年1到2月份的一个投融资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投融资其实在整个创新药里面，尤其是在中国创新药里面，其实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今年前2个月的话，大概是有17亿美元，同比增长是超过了100以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目前的投融资正在处于一个触底回升的一些阶段。那么今年的上半年投融资其实也是这个非常的丰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对外出海。

0: 也就是 DYBD 商务拓展这一块，它的首付款我们认为是成为研发投入的主要新增的资金来源。甚至说在今天中午的午间时间，我们也看到了有一家上市公司，他们也是披露了这个 BD 出海首付款已经收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通过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BD 出海的一个事件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站在当下，我们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大概是70%-80%的这个全年的一些 BD 出海的首付款已经接收到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些投融资的环境，或者说这个海外创新药对我们的一些这个 BD 出海的一些需求其实也是非常的迫切的所以说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当下的一个环节里面，也能是从上到下的去支持我们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些整体的发展。第三个的，我们认为创新药的一个板块机会就是它的业绩。其实无论是从去年年报的这个 AH 股的创新药的一些净利润同比能够有100%以上的一个增长的话，还是从我们今年的一季报也是能够看到比较亮丽的一些一季报的一些业绩，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目前的创新药在即将到来的半年度的一个整体的预告里面，它可能依然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些预期。那这一块我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只是说站在目前，我们认为创新药这里面有几个大的环节，大家是要去重点留意和重点关注的。那第一个大的环节的话，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卖产人的角色，也就是 CXO 板块，CRO 和这个 CDMO 这个方向，我们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那为什么要重点去关注 CRO、CDMO 这个方向呢？其实源自于我们在这个上一次做节目期间，当时跟大家去讲，就是2025年到2030年这5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全球创新药的一些专利面临着断崖式的一些缺口，这就倒逼了海外的一些创新药的头部公司，他们要去和全球的这个 CXO 企业或者说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企业，他们要去合作去做一些新药的一些研发。这就是说明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这个 CXO 企业，我们的景气度开始不断的爆发。而且从今年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这个爆发不光是 A 股的、H 股的一个爆发，全球包括像美股，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就包括像强生，包括像李来，他们的一些最近的这个2个月的一个股价表现，其实也是非常亮丽的。这也是说明这个全球，包括像华尔街，也是比较认可目前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这个研发的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尺度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 A 股视角里面，CXO 板块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那么市场规模，其实在最近这2年里面，也是处于一个这个年均超过了20%左右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创新药我们自己的自主的一些研发和相关的一些制造，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仿制药做的比较多一点，那创新药做的少一点，但是创新药这一块它是有一些这个壁垒和相关的一些门槛，你只要你的相关的公司能够突破这个门槛和壁垒的话，那么你未来的一些发展或者说你的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提升，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贡献。所以说我们本身在创新药领域里面，是一个是政策支持，第二个的话本身就是这个创新研发是比较稀缺的一些方向，所以说我们认为在创新药领域里面，不排除市场会给予一个更高的溢价。再加上我们今年面临着这个 CXO 方向的一个整体的飞跃，所以说整个创新药板块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机会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从大的一个环节来看，一个是全球的产业链的一个共振，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政策的加持，第三个的话就是业绩和这个 BD 出海的一个双轮驱动，让整个创新药板块会迎来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近期创新药板块仍然是可以去做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1: 好的，那么从创新药的估值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对于那些重点进入医保目录的企业来说，它是不是机会很大？那他们互相之间，比如说肿瘤类的，还有一些这个内分泌类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血压、血糖常用类的，是不是那些东西的看点会更多呢？
0: 确实，如果说从这个创新药企业来说的话，能够进医保目录的一些创新药企业，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可能相关的一些，药品可能是会有一种这个不愁卖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们因为药大家都知道，医保其实是和很多的一些这个医院是有一些共同采购的，所以说一旦进入到医保目录里面的话，那它的一些相关的创新药的一些这个销量，我认为是会有一些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保障，所以说相关的一些产业链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但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去讲过，就是创新药，除了在这个制药这一块，尤其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深度融合制药这一块，与此之外的话，还有 CXO 的 这个相。

互联网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对于目前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些思考和分享。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我们怪，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67.13点，全天上涨53.34点，涨幅1.36%，成交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924.87点，全天上涨402.02点。今天涨幅2.77%，成交101.4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52.56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5.34点，涨幅2.25%，成交157.1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15%，创业板指上涨3.43%，科创综指涨0.80%，上证50涨1.4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59.59点，全天涨145.87点，涨幅0.60%，成交2992.0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9.9元，今天下跌6.56元，跌幅0.7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4号啊，星期二，收盘一看，指数是涨的，各个分类指数啊，好像只有一个还不两个是下，对，一个啊，万德一共42个指数里面的财富总指数最后是下跌，当然跌幅还不小。除此之外，其他指数都上涨，指数上涨，个股涨多跌少，虽然成交量好像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并没有增加啊，但少的不太明显，更何况盘中的那个深 V 是不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来讲的话很开心啊？如果要再看一些相关细节的话，刚刚其实在报盘的时候可能并不一定特别明显，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是创成长， 涨幅5.64%。然后像什么创业板50、创业板指、深证100、深证50、深证成指这些指数涨幅都有3%左右，2%以上涨幅的指数也非常之多。可是科创前段时间大家伙所非常关心的科创50是今天涨幅最小的0.77%，然后科创综指是今年涨幅第二小的0.80%，第三位的是科创1001.25%。这是今天的相关情况，对吧？你倒说这个一定能预示着什么或者判别着，这未必。但画面感是不是会有，对吧？这个在2个月之前，当这个市场只要创业板啊或者是科创板指数上涨的话，老登就是下跌的，红利就是下跌的。但在上个星期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哎，创业板表现不好，指数是绿的时候，收盘一看，科创指数和红利指数是联袂上涨的。今天其实换人啊，今天是创业板指数和红利指数一起上涨。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啊？有些朋友说现在真的是每天早上一定要早点起来啊，除了看看美股以外还要看看日韩股市的表现情况。那但除了这以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投资人啊，仍然会在关心自己的股票，看自己的账户，做自己的市值。收盘之后有什么自己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大家好，我是钱包，
9: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6: 啊、对，
9: 提前一天到
6: 的，
9: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6: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8: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他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9: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6: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8: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不敢听。
6: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9: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6: 哦，好的，我这
8: 别打，这是我不打的。
6: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啊。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讲啊？怎么想？一号线啊，先请出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主持人下午好。
6: 哎，下午好。
10: 四成半仓位一直不变。今天尾盘的时候抛完了那个半导体，然后接了一部分的 PCB。就是还是科技，就我其他方面就是另外几个呢，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反正它也不会跌太多，也没有太多起色，单一点几成仓呢就在科技上来回翻。短期我觉得今天下午有点意思了，但是有点缺量。但是整个板块当中呢 PCB 是有量的，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 PCB。 选择这个 PCB 的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第一它位置不算特别高，就是那个太高的呢其实我不敢做，它理论上应该今天要做那个最高的，就是涨得最好的接近新高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肯定明天涨的概率会更大。但我担忧的呢就是它明天如果说哎不涨，它跌下来我是受不了的，但是我的这个票子呢它跌下来我是敢拿的。这是我的心理路程。就是我还是选择科技，虽然今天下午这个盘面，我下午的第一个半小时其实是放量的，放量当中就是科技在涨上来的时候指数马上就起来了，所以说看上去还是科技可以带指数，其他板块其实挺难的。下午还有个比较大的优点，就在科技在涨的时候那些消费是横盘的，是没有下跌的，所以今天整体上给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但是明天能不能持续往上走，把上面的一个缺口各大板块都能够补掉，那是最好。今天比较强的是创业板跟沪深三百，沪深三百今天下午是放量的，
6: 嗯，
10: 创业板今天下午也是放量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整体上比较不错。
6: 嗯，今天刚刚也
10: 其他都表现不好，嗯，其他都表现不好。
6: 那你的那个半导体跟 PCB 的概念是分属于科创和创业板吗？就如果你要行业的话，应该是你今天抛了半导体，买了 PCB。
10: 半导体是半导体前面进的半导体是688开头，
6: 是科创
10: 的。
6: 今天
10: 也不算科创的，今天是一个000开头的。
6: 嗯嗯嗯
10: 啊，因为虽然是科创涨得好，但是科创那创业板涨得好，但那些今天涨得好的都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在类似于像沪深三百里面的龙头的股票。
6: 嗯，
10: 今天能够大盘能够好，其实沪深三百是贡献很大的。
6: 嗯嗯嗯，
10: 也就是说，哎，有可能汇金是出手的。
6: 哦，
10: 有可能汇金是出手的，但是后面能不能持续不知道。那最起码让创业板相对比较好看，不要跌到20%的这个牛熊分界线，那就比较难看了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在这里的作用，后面能不能持续，我觉得还是有难度。
6: 嗯嗯嗯，好，
10: 还是有难度。我买这个中小板，其实我在上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它是下一个易中天当中的某一个票的哎接替供应商，就是易中天当中某一个票，它其实他的订单很多，但是呢他的供应商来不及，他我选的这家公司是三季度可以确认他能够进入供应商体系。
6: 哦，哎，这些相关的信息一般公开资料要看起来
10: 公开没有，公开没有，公开没有，只能去自己去摸索。
6: 嗯，
10: 但是也不是秘密，就是在这个行业链里面大家都知道的。
6: 嗯，明白这个。哎，所以就同样的，你看就在面前的一大堆股票，就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去这个科技还是非科，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范畴了。那像你直接通过行业来看，对吧，半导体 PCB 你也不管它一定是在哪个交易所上市的或者哪个板的股票，你看我报盘，因为分类指数那一定而且创业板表现好，科创板表现不好或者怎么样子，就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相关的分。您还是喜欢看行业，对吧？或者也包括因为你是看他们具体的生产啊、经营这些，
10: 对，
6: 是吧？
10: 对对，其实我还是从逻辑上去看这些上下游体系的这个供应嘛。
6: 嗯嗯，
10: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就是说，其实今天中小板也表现不错，
6: 嗯，啊，
10: 也不算很差啊，对吧？
6: 嗯，
10: 其实今天最差的是688开头这个板块，科创50是无量的，
6: 对，
10: 它的最大拖累也就是半导体。
6: 对，
10: 虽然半导体今天也是反弹的，但它的拖累还是这些权重的半导体。
6: 嗯嗯，而且就明显在这一块上面就显得好像反弹的量又不足，对吧？然后这个拉起来以后，这个 VIX 还降，对吧？就这点好明显。
10: 对对对对对，但是今天小盘的 VIX 上升速度是很快的。
6: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是
10: 基本上再拉一拉就到了极值了，到前面2、3月份的极值了。
6: 嗯。所以今天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刚刚也有这么一句话，就你觉得科技没结束，但是好像明天是不是一定能够继续？
10: 不知道，
6: 对，还不确定，是吧？
10: 对对，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往下探的，因为这个位置不低的。
6: 但
10: 是有一个可以确认的，当这些科技往下跌的时候，这些类似于各个行业的龙头其实如果反弹起来还是很迅速的，有资金在里面护着的。
6: 嗯嗯，就这个是你
10: 感觉今天易中天其实表现都很好。
6: 嗯，
10: 都很好。
6: 嗯，还有个事情我问你，因为刚刚也特别提了，就你会最近比如早上先看一下美股，看一下日韩表现的情况，或者盘中哎呦他们什么时候哦这个又不熔断了，哎呦他要涨起来了，你会关心这些东西吗？
10: 我会关心，但是不作为核心的这个关联度。因为你看今天其实韩国的半导体下午微反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的半导体其实没怎么样。再从昨天来个上个交易日来说，我们其实某一个时间段星期一的10:30之前，其实我们半导体是挺住的，但后面是被大盘带下来的。
6: 嗯嗯，
10: 其实我们看上去哎 跟韩国的半导体其实它不是共振的，只是说我们整个这个科技或者板块跟韩国的这个股指好像有点共振，它下来我们就下来。
6: 嗯，我昨天晚上特地还拿那个就是它韩国的那个分时图跟科创五零的分时图就比对了一下，它比我们早半个小时开盘，对吧？然后中间我们休市它还没休，对吧？就它是连续交易的，这个好像还能看到一点有意思的地方啊。
10: 其实理论上它比我们跌得更惨，理论上啊，就是从角度上看就跌得更惨。
6: 嗯，好，明白了。
10: 那我其实还再说一下，就上一次我说到过光伏这个行业嘛，我说完了过后呢，我自己后面又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6: 好好，你说说。嗯，
10: 光伏这个行业六月份，特别是七月份，同比跟环比整个装机量下降都非常厉害。
6: 嗯，
10: 这是可以确认的，这大家可以数据上去看。那原因是来自哪里呢？第一个是我们国内的装机量确实变少了。
6: 嗯。
10: 第二个，整个行业可能接下来会有个能效的要求，大概是在明年二月份之前，可能一些我们就类似于我们家庭用的空调一样，就一级能效、二级能效、三级能效，可能到了明年二月份之后，一级能效以下的国央企是不采购的。
6: 哦，会这样啊？
10: 对，就是国央企只让那些一级能效能达标的，能够上网去到他们这些去中标的。
6: 嗯，
10: 也就是说，接下来整个光伏行业很多类似于中小型的这种组件厂会很难受，能够达到一级能效的，其实也就是两只手能数得过来的。
6: 嗯嗯。明白这个了，对这个，
10: 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对光伏这个行业还是要非常小心，
6: 但
10: 要非常小心。
6: 但这样的话，好像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会比较好，是吧？就可能有出清的可
10: 能。特别是对一些大的企业来说，
6: 嗯、
10: 可能会接下来，比如说到了某个节点，比如说它其实的节点是明年二月份，是不是它提前就已经会有一些底部出来？
6: 嗯、
10: 这几大的企业光伏企业，我最终核心目的还是去产能嘛。
6: 嗯，明白这个，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当然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大家在选择个股的时候，那真的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对吧？
10: 对，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板块、
6: okay.
10: 然后也问了一些同行，去拜访了一些客户，了解了一下。
6: 嗯，好，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
10: 好，
6: 再见。
10: 拜
6: 拜。
11: 微信 Q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当一纸立案告知书送达，嘉元科技被推至了聚光灯下。提起嘉元科技，301117，从公司名称上看，有不少人会联想到早年的某婚恋品牌，但其实呢，两者是毫无关联的。那家公司早已从纳斯达克退市，然而 A 股嘉元科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果说婚恋赛道的嘉元属于软生意，那嘉元科技则比较硬核，聚焦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业务，多年来是深耕国防军工、政企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但近两年这家硬核科技公司同样风波不断。7月8号，嘉元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那么这次嘉元科技是

0: 因为什么事项违规呢？针对这个疑团，有业内人士称，结合此前实控人王静被留置近八个月的历史，嘉元科技在重大的事项披露上大概率存在着滞后或者隐瞒，未能及时向市场传递核心高管被调查的风险。而其实呢，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时也曾点名嘉元科技业绩波动与内控问题，立案也很可能指向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比如是否存在着虚增收入和隐瞒亏损以粉饰报表等。实际上，自2021年以来的五年间，嘉元科技的营收规模始终徘徊在3亿左右，而净利润表现也并不稳定。2023年和2025年都处在了亏损状态。业内人士指出，信息披露制度犹如资本市场上的透明玻璃，上市公司的一言一行都在投资者的视野之中。任何对于重大事项的遮掩、延迟或者失真的陈述，都是对股东知情权的直接侵蚀。嘉元科技此番被立案，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彩。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因为这事儿必然有很多的后续，对吧？要不停的这个更新信息啊，这个互相联络啊之类的啊，所以填写准确您的联系方式，也别忘了看到电话号码得接起来啊，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听听曹先生说说。下午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这个大盘周线我看到了调整，但是月线要到这个月收盘再能看得出它是不是还会翻上去吧，现在要等月线收了再看。我看下来，今天我看了一看涨停板里面有的都是超跌了反弹的涨停板，我看这个涨停板是没有力道的，它不可能去攻前期的高点的这种股票，还有跌停板的都是刚刚下平台的，平台搭了很长时间刚刚杀下来的。所以我现在手上的那个低价的股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右边开始慢慢的起来了，是不是底部已经确认了？但是这两天量放的很大，明天我有个低价股，有可能明天它如果冲高涨得快的话，我先要把它出掉一半以上，因为我看上去它要从前期的上面的高点还要在这里还要上上下下的，我先出了，下来了再坚决买进。我看下来下半年的行情，我个人的认为是低价股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在星期六花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在把688的全部翻了一番，翻到大概400个股票。
1: 嗯，
2: 我看上来好像很好的，我看了也不多，所以我现在手上选的那个两个688的，我认为这个股票的从它的历史高位，这个发行价。我都认为它是没有很好的炒作过的，我那么这个股票有可能最近或者是就要加仓了，开始就是这种股票我要长期拿几个月，一两个月看不出，要拿几个月，我重点的还是在低价股里面那个长期没炒作过的，那么我认为有上升的空间。
1: 688的低价股多吧？
2: 好像不多，低价股你要看的。

0: 得是你认为是20块是低价的，还是10块是低价的？
1: 你觉得什么是低价的？
0: 我选的股票在大概现在有两个是那个8块到7块的两个，那么我已经手上已经有了，但是我现在看只有两个，这两个还就是炒作的空间还比较大，因为有的已经炒了翻了、
1: 这个、
0: 我这个东西是不会参与的。
1: 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它后面炒作的空间比较大？
0: 因为历史高度不高呀，这两年没炒作过的呀，那么它就是那个有炒作的机会呀。我过去跑掉的都是在那里横了几年不动的呀，那么炒起来就是创新高呀。你现在创新高的有的下杀的，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种股票要套你几年了，很正常。股市里面套你，人家套30年的都有了，现在套你个5年10年不是正常不得了。
1: 但是就除了套着以外的话，你没有创新高的股票它一直不创新高也可以的，对吧？
0: 你要有的沉得住气啊，它到时候肯定要老的。没有这一炒过的股票以后会发生什么亏损啊 ST 了，你看没有炒过的股票我看上了，新股好像没有上来，没有炒过马上就退市了，好像是没看到过。
1: 但是每个股票都要被炒一遍，这个事情也不一定的吧？
0: 肯定要炒。
1: 哦，
0: 炒股票，炒股票嘛。专家也要倒来倒去，你这个一批股票老是不炒也不可能的事。
1: 庄家跟我们一样的，对吧？也要跑进跑
0: 出。这是庄家，庄家他这个筹码多了，他20年、30年都可以站在里面。
1: 所以他要跟我们的做法一模一样。对吧，
0: 肯定不一样的，
1: 这个，
0: 你是散户呀，
1: 啊，
0: 对吧，他是操盘的呀，他怎么会跟你一样呢？
1: 他跟我们，
0: 你这个
1: 不，等一等，这你刚才就他如果跟我们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想他就可能不怎么想了。
0: 关键炒股票的东西，
1: 我们看便宜的低价股，他可能就不看低价股，他可能看别的逻辑他才会炒作。我们觉得这个股票，哎呀，没有炒过，总要炒一下。他也许就觉得有些股票从来不要炒啊，那个看也看不上的。还有一些经常炒的，我倒反而去炒一炒，有可能吧？
0: 你想，今天我看的涨幅里面，ST 的大概我也没仔细看，也不少了。哦，就是亏损的，亏损的都要炒，什么都就要有题材。我不是说过吗？这个股票有8个到10个题材可以炒。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炒什么东西，这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炒不是你散户炒，是庄家在炒。他不上去，你要想他叫他上去，他也不会上去。
1: 我们刚刚不就是在讨论吗？庄家怎么想的？我们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因为他跟我们想的也许路径完全不同，会吧？
0: 但是你如果沉得住气，像这种股票没炒作过的，你就拿个3、5年呀，就放在那里。
1: 哦，那 很多小伙伴都说了，那个什么石油啊，那个什么不要3、5年了，真的，
0: 啊，石油不要说，
1: 3、5年都很厉害。
0: 啊，
1: 不，我不是具体要说哪个油，我就是说有些股票从来没有炒作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炒作过，一直继续没有炒作，也蛮多的。
0: 我跟你说，石油有的是开了高了，它下来，这下面要躺着的，不可能。他们要么就马上炒上去，
1: 可是那个东西也是低价股，而且开盘到现在没有炒作过。
0: 它是最高多少家？如果它现在是2块的，最高是30块的，差距大了，已经炒作过了。我认为已经炒作过了呀。
1: 他怎么炒作过？
0: 对吧？先把先这个头先做掉了。
1: 他从开盘到现在就没有上去过。好。哎，曹师傅，我再问你，刚刚有朋友在提说，问问曹师傅仓位多少？你愿意说说吧，大概几成啊？
0: 仓位我上天已经，上次你问我的，现在仓位不重，但是我就看一个股票，一个这个月的收月线，我是很关键的。如果这个月收的不好，
1: 不是，
0: 那，
1: 你这个今天才14号，月线要到2个礼拜以后，你现在仓位多少？
0: 对，我知道呀，所以我现在就要看现周线，我已经明确的，上个星期已经说过了，我已经看到调整了。对吧，我星期五说的大概。
1: 所以你仓位多少？

0: 现在的仓位我不做三成，那么我会在这个低价股里面右边起来的股票，那么我会去重点关注。这个左边刚刚下来的炒过的，我跟奔驰看都不会去看的，
1: 有数了，
0: 管它业绩好不好，
1: 好
0: 跟我
1: 好
0: 没关系。
1: 好，
0: 我
1: 好
0: 们
1: 的好
0: 尽量
1: 的，
0: 是赚钱的呀，
1: 懂了懂了懂了，晓得了，
0: 好吧？
1: 谢谢曹师傅，谢谢你，
0: 然后就这样，好，
1: 嗯嗯，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听完了有很多想说的想聊的，对吧？蜻蜓平台上面丰盛喜乐跑进来，哎，有一个新的 ID 号，我一定要念一下，叫保持理智，保持理智跑进来，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表情啊？苦哈哈的表情，怎么了？什么情况？要求安慰的话，来个电话啊！昨天下了节目之后，还有小伙伴说：“哎呀，今天本来很想来个电话，想求一下安慰。”旁边人说：“没事儿，没事儿，不过一天吧。”真是的，对呀，在市场里面，我们也有些时候需要啊，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对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尾号8248跟我说啊：“清晨享受世界杯的盛宴，白天看科技股的狂欢，傍晚。”我们来听股四大家谈啊，看来是经常来听节目的小伙伴，对吧？尾号3424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周四、周五是吧？啊，好像又有财经日历啊，科技股会怎么样？啊，他在关心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刚跑进来，尾号9885看到了，say hello 打招呼啊。还有夏天哆瑞咪发嗦拉西啊，阿明全书好开心啊，谷雨小河尖尖，我记得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两边可以听节目，同时打字聊天留言。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 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天地人和桂圆八宝粥跑进蜻蜓平台上面，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啊！这个怎么样？什么情况？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说说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应如是写了一段很长啊，道路是曲折的。沪指和深指昨天在同频，并且接触潜在支撑之后，今天及时反弹，收了缩量光头阳，貌似强悍，实则他说这是色厉内荏。你看啊，他说总市值来看，缩头的缩量的光头阳线头上缺口像砸刀一般的横亘，没有新增资金入场，判断下跌踪迹的可能性比较大，应如是的态度啊。哎，大家怎么看？02162780977啊，三号线来，我们听听曲先生讲讲看。下午好，
11: 宝宝好。
1: 哎，你好。
11: 现在说涨嘛是不对的呀，都知道的呀。
1: 啊，
11: 现在一波行情起来了，不是的呀，是什么？是也跌的要修复一下，要修复。
1: 嗯。
11: 现在科技股就是修复呀，但修复的还可以的呀，对吧？尽管我没有了，我也不买了，我也不要了，我也看不懂了。
1: 啊，
11: 对吧？为什么这个赚不到的？就是钱，怎么说呢？最多喝点汤，而且你稍微冰一冰，对吧？这汤也没有了，汤也还给他了，拿不住的呀，对吧？因为科技股，你看有业绩的照样要跌，对吧？他本来没有业绩的照样可以涨，那么你怎么去判断呢？
1: 嗯，
11: 判断你怎么去拿住呢？我们换个老邓好吧？谈谈老邓为什么可以拿住好吧？那么我手里就是有个驴，我不是一直说嘛，今天上升50的，他就一直跌，对吧？科技股涨他就跌，但是我总是看着他哪里会就是在市场跌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能够基本上跌不动了，或者你乱跌他马上就会回来的时候给我看到了，对吧？看到了，但是我试过了差不多了，但是他涨哇没涨，不涨，但是今天为什么涨呢？不是大盘涨它涨，昨天晚上公告了，公告了大幅增长，
1: 中报业绩，
11: 对对对，大幅增长，有两个驴都是大幅增长，同时公布，对吧？那这个我为什么拿不住了？为什么呢？老邓，这就是老邓怎么样呢？所以呢，我这个大的方向来说，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板块难做。个股好做，个股就是能调板块。你说我说刚才说的铝啊，你整个这个有色板块啊或者铝啊，你就可以随便买啊？不是的，那是去年的事啊。那个而且对吧，这个它的业绩增长在什么情况下增长的呢？是商品期货铝连续三个月下跌，也就是二季度连续三个月的下跌，对吧？它业绩没有下来嘛，还是上去的嘛，对吧？那么今天是当然是商品期货铝是大幅反弹的，对吧？但是你要这样想，它反弹如果不反弹就是背离，对吧？它业绩有增长，如果商品期货再反弹它不涨，那不是背离了嘛？背离的而且很厉害啊，那么我三个老邓啊都有的，不是不是从来没有炒作过，驴去年怎么没炒作过呢？炒作过，没炒作过的倒有问题了，我不要，我是要炒作过的。当然这个炒作他哪怕炒得再高也没关系的。对不啦，有什么关系呢？他炒得到是16块跌掉一半。他的最低价正好跌掉一半，8块 左右啊，这个不准这里不报准确数字的，
1: 嗯嗯嗯，
11: 对吧？它跌到一半嘛，跌到一半，业绩又好，对吧？这个铝你们不要了，而且对吧？它这个有些风险你不用提，什么高盛也在分析铝，到处分析，一会紧张，一会库存没有，对不啦？你不没有必要去分析的，
1: 嗯嗯嗯，
11: 因为看它走势应该知道的，今天大幅上涨没涨停，你为什么一定要它涨停了？我现在不要它涨停。涨停反而难处理了，
1: 最好涨不停。
11: 哎，对对，不是慢点来。他首先，我现在上午的时候已经在说了，他今天应该突破一个位置。为什么？打到收盘价看，打到这个位置，他就是创新高了。他就是我的技术分析是这样的啊，和别人的别人高手的不一样。我就是什么，他没有创新低，又会创新高，他改变了下降通道的趋势。
1: 嗯嗯，
11: 对吧？还有一种个股。现在有些个股是这样的啊，上去的时候拼题材，对吧？头也不回的，那么下来的时候呢，也对不起，和三菱电梯一样，对吧啦？直接下来，质量很好
1: 啊，做得很大，
11: 上去下来啊，对吧？都跟是不是？
1: 哎，
11: 这种
1: 老去，
11: 对，
1: 你今天买过什么吗？或者你今天干过啥？你刚刚也一直在跟我讲，科技就算今天上来，反正昨天也那也就这样了，对吧？那个现在你要饼一饼啊，科技
11: 买的
1: 看起来没动，那今天还有个别的什么？
11: 今天因为唱空的蛮多的嘛，有点哈涨了今天。
1: 嗯，
11: 但是这个无所谓的呀。
1: 哪能了？
11: 跟上那个北证啊。
1: 哦，北证是北证是场外的，收盘以后看有点不划算了吧？应该
11: 收盘买的呀。我不管它划算不划算呀，
1: 昨天
11: 我不是管它，因为它昨天跌的很多呀。
1: 哎，对，昨天好像划算一点。
11: 呀，那么我的判断是反弹没有结束呀，它跌的最多呀，你看指数啊，
1: 哦，
11: 几个交易所它不是跌的最多吗？
1: 嗯，
11: 我这附近进去对吧？准备再给它去套的呀，就下一次要用更大的资金去干的时候，那肯定是有抓手的。今天没有的，今天就没有的。我跟侬讲，哈涨了，
1: 嗯嗯，
11: 对吧？但是今天也没有什么检查，现在
1: 没有其他，没有
11: 其他。现在个股还有个股也很好呀，
1: 嗯，
11: 要画圈嘛，三个，一个画圈，一个是有色，一个是稀土，这三个公告全部出来了，
1: 哦，
11: 全部是业绩大幅增长
1: 啊，哦，就业绩预告出来了，
11: 而且都是老灯，今天是这样啊，是579，
1: 嗯，是什么？
11: 涨五，涨七，涨九，
1: 哦，
11: 差点涨停一个有色差点涨停。不过有色后来是这样的，整体有色都大幅增长。
1: 嗯，
11: 另外的我后来忘记了，早上想好了，
1: 嗯，
11: 什么加仓那个商品
1: 什么的商品，
11: 它没什么的，就是商品
1: 啊，就它名字就叫商品什么 ETF。
11: 对对，你找到它了，
1: 哦，我慢点去找看，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
11: 好，
1: 谢谢曲先生，谢谢你。哎，
11: 嗯，再见，
1: 再见再见。这个有买的有泡的是吧？啊，各位，哎呦，各位还真是，嗯，网络聊天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你也不能说啊，大家到底是羡慕别人挣了100块钱呢，还是怎么样？大家100块钱啊，这个反正这个话题会有蛮多人在网上去跟贴啊，我看到前面有一位朋友啊，6451。尾号的小伙伴说，他说大盘指数一涨的话不要浮想联翩，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好吧。尾号4699跟我讲说，就像指数是那个指数，其实70%的股票今年是跌的，所有的市场都是这样的啊，这你还真的不要以为这事儿只是 A 股如此，美股也是这样啊，这个日本股市也是这样，韩国股市也是这个样子的啊。02162780977，哎，一号线，我们听听戴先生讲讲。下午好，
1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12: 我来给大家打打气了啊。
1: 好，打气来了，好好好。
12: 科技股很多人又绝望了啊，
1: 觉得，
12: 这些叛变的劳动们应该都又叛变回去了吧？啊，不过这差不多了啊，这个地方。
1: 哦。
12: 前面那位老先生应该是太不敢做科技股了，对吧？
1: 嗯。
12: 我说白了，就是做劳动股的人，他们永远是拿不住了科技股的，因为他们永远不明白科技股的逻辑和这个持有的这个理念吧？啊，这个所以，但是呢，你一看这半年报的预告啊，全是科技股在预增，啊，所以说呢，这个。最终回到业绩上，最终市场还是回到，就是有业绩增长的品种，资金会去追捧的。
1: 哦，
12: 啊，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涨得还是可以，当然盘面唯一点不好的就是我们这个量化和机构现在从以前的这个精美现在变成哈韩了，啊，以前是跟着美股为马首是瞻，现在是跟着韩国马首是瞻，这个确实是我认为是挺丢人的啊，这个东西按理说是不应该。
1: 十个，那这个我觉得怎么讲？那你具体你聊完我还真想问你关于那个什么 SK 海力士的这个业绩的预期怎么样子的，我还想问问你这个呢，你先继续。
12: 就是周强就主要反弹，我之前我说了无 AI 不牛市
1: 啊，
12: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什么老东股和以前的那些老股票身上去，科技股这不把它崩，前面拉医药拉银行的都没有用，就是一些又是往下下的，就科技股企稳了，这不就是会再度反弹向上了。但是这波行情是我觉得非常牛的待遇，就是我们可以看上证的年限又回头十字星了，现在还是负的。我一直说如果能这么一直做下去的话，十年长牛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还是不管是主力操盘吧，还是说或者说主力利用这个日韩美的这股市的利空积极洗盘吧，啊，这么走我认为是比较健康或者走比较长远的。但是赚钱的核心还是在科技股这边。而且他今天又公布了不少的这个业绩，而且我认为这个账就要股价已经下来了，那么现在再出业绩预中的这些个股呢，它就会变成正向的了。不像前几天你看出什么存储呀，就包括一些这个CPU 的出来业绩预告，它都是高开低走，对吧？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既然这个我认为市场已经有了这个左脚第一只脚了，那么后面肯定是慢慢向上的，而且向上的第一目标都是很明确了啊，就是现在就所有指数上面都有一个上升红缺口
1: 啊，
12: 而且像现在没来电话啊，就包括昨天为什么上啥，就是我们上证的在3902那有个上升红缺口，然后它终于补掉了，补掉之后现在把下面的缺口补完了，我们后面向上的话就是先补这个上面的那个下条红缺口。啊，我没仔细看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
1: 大概是礼拜一的那个吧，是不是？还是更早的？
12: 这个我没仔细看。对，这个上证是礼拜一有的，但是像深证创业板在上面还有更高的。
1: 哦。
12: 上周三吧，七月一号有个深证大概是15998啊，创业板大概是个4222啊。
1: 哦，
12: 基本就是这样，就是说下面。我这第一个目标是就是这个位置，千万不要看那么创新高，但是创造新高我觉得不重要，关键还是能不能在这波反弹中抓住这个获利最大的品种。而且这波很多科技股已经杀了40%-50%了。你杀40%-50%就意味着你马上可以做个翻倍了，很多股票从400杀到200。那200翻一倍又回到原来高点又等于翻一倍，那么新进的资金运作空间就比较大。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总体上我认为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以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 AI 硬件科技股为核心吧，板块就是还是光模块存储 PCB 啊，这个包括其他什么液冷啊 AI 电源啊等等的，这个算力租赁也可以看有一点点吧，啊，其他基本上就是还是以这个为核心展开这个反弹路这个途径吧，啊。
1: 这个你跟我们今天头一位我当时问他跟我说，哎，这个半导体啊 PCB， 我说你这个会看到底是科创的还是创业板的吗？因为好像科创板跟创业板的指数的强度还不一样，你其实也只关注这些行业或者热点这些，倒未必关心它是不这个什么300的呀，还是科
12: 创，
1: 对吧？
12: 我说实话，科创看着像个双头，但实际上这波行情最牛的还是科创板指数，它可能会稍微比创业板弱一点点，短期啊，但是往上拉上2-3个月还是科创最强。这波已经是确定性最强，就688，你可以拿这波科创指数的这个幅度推对标当年585的这个创业板这个幅度。只是就是比较特殊点，就是这波科创板牛市很多科创股票在下面趴着。我们2013-2015年创业板大牛市，所有的三本股票全都翻了好几倍，10倍、8倍、5倍都有。
1: 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股票也少嘛。
12: 真的
1: 不太有结构的，
12: 那时代不一样，这是都十年前的事情了嘛？
1: 对对对，
12: 是吧？
1: 是的，
12: 我就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对标，但是你不能拿没法拿以前的那个做。我记得当时创业板有个最便宜股票叫300几的，反正都太阳两个字的，就1块钱。就它涨了5块钱，就它翻了5倍嘛。但这波科创板现在 下面两三块钱四五块钱好多，
1: 嗯，
12: 而且还在持续引。

0: 呀，
1: 戴先生，你正好来电话，我还是真的想问你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看科技股，你肯定也会，那前面那句我估计更多的也只是一个玩笑话题，但的确，今天科创和创业板的分时图其实跟韩国股市，我觉得应该会更像一点点。你有的人觉得说跟韩国股市像，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上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吧，SK 海力士出来的那个业绩其实被据说好像还只是被韩国的某一家券商的分析师觉得，它其实不及预期，其实人家也涨了，只不过就对他们的这个卖方研究来讲的话，不及预期，然后咣当跌下去，还包括好像也是上个星期，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跟我讲，就是日本日经225指数当时的第一大权重股、第一大市值的股票凯霞，那时候就已经超过30日联啊，超过什么？今天我看到凯霞已经跌回到第三位去了，就好像就也就一个星期时间，也跌到了一大堆的这个市值。就是说，由此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说，因为 SK 海力士，因为韩国这个日本这个那个凯霞那个，是不是这一波科技有可能会不会要当心一点风险啊？或者会不会结束？会这个我想问问你，这个路径
0: 我
1: 你
0: 觉
1: 怎么
0: 得就
1: 看？
0: 是你
1: 我
0: 很
1: 就
0: 简
1: 问
0: 单，就
1: 问你。
0: 看它的景气度和它的业绩来
1: 啊。
0: 判断它的未来走势。现在它就是因为业绩出来之后，大家认为是利好兑现，
1: 嗯。
0: 但是整个行业趋势没有改变，行业的发展前途也没有改变。
1: 嗯。
0: 而且每次公布业绩后大跌，已经是这几年 AI 经常发生的事情了，包括英伟达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包括美国的什么 Meta 呀、这个谷歌呀，
1: 哼，
0: 都有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只是大家怀疑会不会有持续性，但是每次这么砸呢，大家会发现都是鬼故事。包括
1: 哦，
0: 存储之前还有说什么谷歌研发一个可以让存储减少了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英伟达说要减少 HBM 等等的，每次都暴跌。就包括之前什么因为 DeepSeek，大家可能认为AI 应用需求要减少，每次都是同样的鬼故事。
1: 哦。
0: 所以这次杀的厉害一些，而且我还认为就这波无 AI 不牛市这个根本逻辑没有变。所以药企肯定还是科技企，如果科技起不来，我还得话，牛市就结束了。你就不要去看什么4000点和多少点，如果科技向下，这波反弹那就真从反抽下跌踪迹了。所以说，不要千万不要幻想什么谁谁高低切啊什么，就像上周五这个创业航天切了一下，他们有很多人问我，我朋友问我说很简单，你看到谁告诉你高低切就把人拉黑，包括大 V 什么的，只要提这个东西就全部拉黑。第一他没有信仰，第二他的理念都是以前炒股吧玩那些东西的，什么弱转强、高低切，全是错误的。
1: 你刚刚讲的那一句，就或者讲说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其实也融在你刚刚的这两句话里面。我其实能够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
0: 市场这2天已经给答案了，周一周二已经给了商业行业已经给了答案了。如做
1: 不，
0: 做这行，
1: 我
0: 中
1: 说
0: 午
1: 的
0: 最近
1: 不
0: 是
1: 是
0: 人跑都
1: 我，
0: 跑不出来。
1: 对，我说的其实不是商业航天，是你真的觉得说，如果科技不行了的话，那其实这个慢牛可能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撑得起来了，对吧？说白了，你是这么一个态度，我听明白，我听明白。
0: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如果这波牛市到现在了还不承认科技牛的话，我觉得那就乖乖在劳动力待着，千万别出来。
1: 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往前推将近要快2年的时间，24年的9月份，因为后来10月份我们有嘉宾在现场就提到过，说924的那波行情起来，到底是一波新的牛市起来，还是只是对于基本面的一波反弹？这个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0: 所
1: 事
0: 以
1: 情，
0: 这波
1: 对
0: 牛
1: 吧？
0: 市最最有意思的地方，现在有温度啊，人在这个节目还是提熊市呢，包括播这个节目，不第一财经啊视频啊都有。
1: OK，
0: 所以说
1: 好。
0: 这不可以不同以往牛市，以往牛市多少人看熊，大家都疯牛啊，卖房子都进去了。现在这波牛市今年80%散户不赚钱，
1: OK，OK，
0: 又是牛市又
1: 好，
0: 不赚钱，
1: 好，好，好，
0: 这种
1: 不，
0: 分歧是健康很健康，我觉
1: 这两句就多了，
0: 得。
1: 容易让大家不舒服。先聊这
0: 我
1: 些，
0: 这个
1: 好
0: 意思
1: 吧？
0: 很健康。
1: 好，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我们有空聊，有空聊，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收盘，跟我们说说看，今天这个就这个科技起来，有些朋友说又行了，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啊？
2: 我们态度就是目前来看的话，短期市场整体一个运行逻辑还是在于什么时候能够企稳止跌。它主要的还是取于两个比较核心的这样的变量吧，就是一个是海外市场的一个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场内资金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虽然说昨天我们看到市场

0: 那后市大概率还是会维系一个这种震荡反弹或者是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当然，我们说，当然这两天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是回踩到了这样一个年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就是回顾历史的话，年线破位之后，市场的走势其实还是能够挖掘一些规律。我们回顾过往的几次行情，对吧？上一次的话，这个上证指数跌到年线，应该是去年4月份的这个中美的这样一个中美贸易。那么再往前翻，比如说99到2001年、16年到17年，包括19年到21年，都是出现过几轮的这样的一个回踩年线或者跌破年线，但是每次回踩之后啊，都是验证了年线是一个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底部的支撑。所以说在当下这个位置啊，可能我们想象的话，就是机会要比风险稍微还是要高一点啊，但是目前短期的风险还是在释放当中啊，毕竟我们说的这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中报的一个预期还是会让很多的资金抱有一种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抱有一个谨慎的态度。所以这一轮快速杀这种急度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下跌之后，清除了一些场内的这样一个高这种泡沫，然后同时又挤压了一些赛道股的这种虚高的一个估值，其实对于当前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一个调整。
1: 但陈旭，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这一句，就是说，
0: 嗯嗯。
1: 因为，如果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话，因为上证指数里面内部包容到的一些相关的个股会更加多一点点。你觉得，如果上证指数在年线这个位置能够有一定支撑，但是你刚刚用的一个词是说，可能结构化的机会仍然会体现。那也就是说，结构，那我们上一位听众，你刚应该也大致听到了，对吧？如果科技或者如果就大市值的，不管在科创的指数里面也好，还是在创业板的指数里面也好的，那些相关的结构机会，其实仍然不改市场当中的所谓二八，对吧？另外的很多的股票不挣钱或者之类的，这个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0: 对，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目前资金抱团的这样现象依然还是集中在了整个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范畴内。然后从前段时间的整体回调来看的话，多数的板块也没有办法承接到上面这个科技板块流出的这部分资金，所以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点，就是后续市场整体这样一个走向的关键依然还是停留在科技主线这样一个范畴内。但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就是和去年25年的这波行情还是有一定这样一个区别的，在于今年市场它并不会因为整体的一个就是整体资金全部是集中在科技的主线范围内，从这个前期的这样一个商业航天，然后再到这个有色，然后包括到偶尔出现的一些老跟股的这样一些走势，就是到了下半年的话，我们觉得科技的主线能够占到50%到60%，但是呢，其他的40%依然还是能够在部分的时间段形成一些结构性的这样一些机会，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像，从7月份开始，就是从上周五，对吧？上周五我们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因为我们的这个回收试验，包括可能7月份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朱雀3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可能到7月份还是8月份，所以说还是有一些相对说比较好的一些这种利好的信息，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后续的话，可能从配置的角度来说，这个科技可能只能占到大头，但是呢，还有至少40%左右的这样的机会是能够分散到其他的像板块当中的。
1: 有数了。好的啊，谢谢湘财证券的陈旭，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因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你其实关注的是更完整的市场，所以你的很多表述还不会像我们很多投资人，我只做这一块，我只针对这一块做更多的一些观点，对吧？就听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了解。谢谢陈旭啊，就聊这些，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啊。各位今天坐在哪一边，看哪一块，思考哪一点？或者敲过怎样的键盘？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 投资机。

0: 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9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67.13点，全天涨1.3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924.87点，今天上涨2.7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52.5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340.73点，全天涨127.01点，涨幅0.52%，成交录得3129.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 油49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9.9元，今天下跌6.56元，跌幅0.74%。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4: 下班才来。
1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4号啊，星期二收盘之后，收盘的时候一看指数是红的，大家蛮开心，对吧？上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也多多少少提到，但是单单看就是这句话，单单看静态的收盘的指数红的或者绿的，大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上一个小时跟我们提说，后面科技也许还会继续有机会或者怎么样子啊。但也有些听众来电话就，我昨天卖掉了，今天不会买回来，现在我要饼一饼，否则别说一口汤啊，可能也都喝不到。 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其实在网上聊天的内容会非常之多样啊，有朋友其实已经把这个

0: 各家大厂啊，这个美股大厂自由现金流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相关的图都这，现在这些图也能够看到，能够找到，对吧？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相关的信息会非常多，但你仍然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信息差不多来源相同，或者说画面感一样，可是得出的想法会不同。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一个真的相对短的时间段里面，哎，为什么他挣钱我没挣钱？哎，为什么今天他对了我错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心态放平一些，把时间放长一点点啊，会不会更好一些啊？没关系啊，其实这个市场是有可能有更多人去赚钱的啊。所谓我们一直讲的说七亏两平啊一赢，会不会是因为在静态视角上面，会是如此吗？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可以继续来电话，对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打到上海的导播间。021是上海的长途电话的区号啊，62780977八位号码啊，在导播间里，各位可以打过来聊聊。网上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APP、小程序都可以来找我们啊，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啊、聊天啊、打字，对吧？好像现在只有这2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的名字，峥嵘的嵘。这两边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节目首页，股市大家谈节目首页，或者是主播包容首页，那个地方都有，直播中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嘛，直播的点那个直播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聊天室啊，或者叫网上平台，大家可以码字聊天留言。当然了，码字聊天留言请注意这么几条：一，请保护各自的个人隐私啊，个人信息不要曝光，好吧？二，请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注意用词用语啊，这个文明聊天，对吧？第三，有什么请冲着主持人来，放过那些打来电话的小伙伴们。观点的对和不对，这是跟每一个人的策略方式有关系的。但是，就像前面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位听众朋友说，是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在分享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做法，甚至于分享自己，我现在仓位有几成。你不鼓个掌也就罢了，对吧？好吧，这是网上我们聊天定的一个规矩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单独想跟我说的话。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的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1号线。来听听蔡先生说说，下午好。
5: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哎，赶紧好，你说说。
5: 哎，昨天这个大盘，确实挺惊心动魄的吧？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自选里面，不是自己买的，然后是自选里面的，800只里面有个200多只都已经跌幅超过10%了。然后我在想，到底是我选的有问题，还是市场有问题？那我总归不能怪市场。然后我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就是自选的一些市值的一个变动，确实昨天一把市值回落得非常大，然后感觉就像大家又在腾库存了，把这个库容腾出来。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上个星期上市的那几个 市值比较大的，然后回来也确实挺厉害的。
0: 嗯，
5: 那个最高的时候都是3-4千亿，现在都变成1-2千亿了。
0: 嗯，
5: 那么腾出来这个钱钱到哪里去了，我在想。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我说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去买，下得去手啊。
0: 嗯，
5: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找，看了一下，然后跌的比较惨的时候我去扶了一下。
0: 嗯，
5: 那么扶也扶不多，就是先买个底仓吧，因为毕竟有的东西已经跌到了快发行价了，那么有的东西呢跌到了也蛮肉疼的地方了，那我就去看一下。就是我秉承的一个逻辑就是大跌大买，对吧？那么看到有机会的话我就去扶一下。那么总体来说的话，上半年今天应该是快截止那个中报预披露预增和预减嘛。
0: 对，预披露，
5: 然后也看，
0: 对
5: 对，预披露预增预减，看了一下央企和大型企业的一些业绩还是非常优秀的。
0: 嗯，
5: 包括一些保险啊，包括一些科技类的东西。
0: 嗯，
5: 那么今天盘面主要是下午，就中午那个隔壁的最多跌5%，然后反抽上来了。
0: 嗯，
5: 在我们开盘前它竟然神奇般的快要翻红了。
0: 嗯，
5: 那么我们市场上面就有一种冲动，就觉得哎，那个不行的都行了，我们能不行吗？那我们肯定也能行。那么突然之间就是包括股指期货，包括一些 ETF 就瞬间被买盘买上来了嘛。
0: 嗯，对。
5: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还是要区别一下，就是不要冲动，因为大盘已经考验过250天均线，并有效的击穿了。就从平均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个他们喜欢看一个 A 股的一个平均指数，就是中位数，
0: 平均股价还是这股价中位指数还是什么？
5: 对对对对对，这个他们认为已经进入了熊市了。
0: 哦，
5: 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自己账户里面我不是区别对待三个账户嘛。
0: 嗯，
5: 那么我三个账户里面就一个是专业老登，然后一个是专业的游击队。
0: 嗯，
5: 一个是专业的救死扶伤。那么我对这个三个账户的把控就是，我看了一下老登，哎，老登账户这个月还是盈利的。
0: 嗯嗯，
5: 而且盈利还在10%以上。
0: 嗯，
5: 那我就觉得哎，老登又行了。
0: 嗯哦，
5: 这么游击队呢是属于那种风向标的，就是属于哎什么时候行了那什么时候来一下。
0: 嗯，
5: 那么救死扶伤呢就是属于那种实在跌的面目全非了，就是都已经在发牢骚了，那么这个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去参与一下。
0: 嗯嗯，
5: 那么三个仓位里面就三个账户三个对待，那么老登是不动的，因为老登有业绩，老登有基本面，老登是还是比较价值比较低的。
0: 嗯，
5: 就是估值还是很低的。
0: 嗯，
5: 那是有扛住的那个能力的。
0: 嗯，
5: 虽然这波也回调，但是总体来说上半年这个账户还不亏。
0: 嗯哼，
5: 那么救死扶伤的里面就要去看中报业绩是不是能兑现了。
0: 嗯，
5: 那么这个位置里面呢，就是我觉得下半场，就是今年的下半场，还是要注重业绩和注重基本面。
0: 嗯，
5: 并不能说就是我看什么别人跌多了我去买一下，或者说啊科技又好了我再去那个一下，因为还是那个点，就是还要注重货币的一个属性，就是钱还是要当钱，钱还是非常值钱的。
0: 啊啊，嗯，对，所以就上一个小时最后那一段跟嘉宾聊的是，就不要觉得说啊这个科技就可以了，所以我随便买个科技都能涨，从来都没有过，以后也许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吧？
5: 对，就是不买就是不买，我就像我不买就是不买。
0: 啊啊，你是不买就是不买，好好。
5: 对对对。然后主要的话，我就现在看一下15规划不是在陆续批嘛。
0: 嗯，
5: 那么到2030年碳中和那个目标，那么碳达峰，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未来的4年里面能做到的什么，我们那个在油价现在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
0: 嗯，
5: 那我还是拿了一部分资金去买了一下那个新型能源，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肯定是要去走的。
0: 什么的什么类型的新型能源？
5: 比如说风能、太阳能，对吧？然后因为现在绿电的要求还是配比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我还是去找一点这种类型的，因为 我记得上个星期五的话，风能是跟着那个航天动了一下，但是我发现，哎，这个位置是不是风能有超跌的位置，有没有布局，跟中报有没有一个契合度，就是颗粒度能不能拉起，那么我就去看，短期跌幅超过40%-50%的，我就去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机会，
0: 明白这个，因为以前好像说过，新能源或者这个那个叫那个怎么说，电力设备新能源这个卖方的研究，对吧？他们什么什么风光、什么水和储，是吧？对吧？就这些东西里面。
5: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油价上去了，那么煤炭的那个价格是不是也会上去？那么发电的成本端是不是风能、新能源、光伏是不是比它更优秀一点？还是一个成本端的问题。
0: 当然，我现在会感觉你买这些也未必看一个更长的周期，它短期会不会有一些，也类似于这个炒作的机会啊，或者是兑现的机会。
5: 把它归类，就是因为把它归类在游击队里面嘛。
0: 啊，对对对
5: 对吧？那救死扶伤的是另外一部分的。
0: 听懂，明白这个意思。好，仓位还蛮高，对吧？
5: 基本上还是满仓的。
0: 这可能对于仓位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对于有一部分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好像不大有，就是3成仓、5成仓，就至少对于你吧，我觉得你不大。
5: 对，我一直是这样子，因为我仓位控制的还是比较衔接比较好的。因为不会像别人就是满仓去梭哈一个板块，梭哈怎么样？就是还是要你还是要有一个度，不要就是说买任何一个票都不要什么梭哈进梭哈出。就是你喜欢它的话，你可以先建2成仓。再建2成仓，然后不要像别人那种冲进市场就觉得，哎，我买什么就必涨，或者我买什么必反弹，没有这种逻辑的，还是要尊重市场，相信市场。
0: 好的啊，谢谢蔡先生，谢谢嘎米，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谢谢你，再见
5: ，
0: 哎，再见。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0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了。20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刻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制造流程大致包括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护脸测试、分装等重要步骤。其中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光刻原理是将高能雷射光穿过光罩，使光罩上的电路图形透过聚光镜将影像缩小到1/16后成像在预图光组成的晶圆上。光刻机是光刻工艺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市场规模超300亿美金， ASML 一家独大。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估计，光刻机占半导体设备比例约24%上下，由此预估2024年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约为315亿美元。出货角度，光刻机销量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晶圆厂建设潮汐，美国加大对华出口管制下，光刻机国产化迫在眉睫。2026年底，大陆12英寸晶圆厂的总月产能有望从2023年的217万片增长到超过410万片。人工智能发展大幅提升国内先进制程产能需求，芯片生产产线建设中，光刻机购置成本最高，达到设备总投资的21%-23%。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和 AI 快速发展带动国产光刻机需求持续攀升。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下，国产光刻机产业有望加速崛起。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人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啊。位列第一的是富国的稳健双赢，一周收益0.83%。第二位长城嘉裕六个月定开，一周收益0.82%。第三位是兴业基裕债券，一周收益0.72%。第四位国联安的六个月定开，一周收益0.61%。第五位汇泉安瑞回报，一个收益0.54%。相对还正常一些，但后五位啊，第一位华富可转债负6.05%，第二位是金鹰元丰债券负5.97%，第三位浙商丰利增强负5.66%，第四位银华可转债负5.43%，第五位嘉实稳宏去新
2: 财经广播公众微信
1: 负5.42%，
2: 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这个排在榜尾的这些啊，明显应该。债权啊，或者说这个债券的，那要么就是，如果是纯债基的话，那它的怎么可转债对吧？或者就信用等级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对吧？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啊，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5厘，涨1.56%。期权的成交面额450亿1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7640万，合约总成交147.5849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5%，总持仓16710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7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3厘，涨1.96%。期权的成交面额826亿58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10亿6110万，合约总成交171.83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增加11.69%，总持仓1,280,72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97%。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43厘，涨1.46%。期权成交面额2,209亿6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9%。权利金成交金额40亿3600万。合约总成交278,82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99%，总持仓1,452,82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79%。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啊，我们也只报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2.125厘，涨1.19%，期权成交面额894.8110万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27.0970万，合约总成交461.22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45%，总持仓273.256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85%。从期权的成交活跃度来讲的话啊，中证五百今天更加活跃一些。然后刚刚因为也提了。从期权的成交这个所谓的波动率来讲的话，今天其实早盘好像没什么，但是午后曾经上涨的那一波是有升波的，但尾盘的时候还是降的比较明显，还是降的比较明显啊。0216278097771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3: 哎，因为昨天也打过电话来嘛，然后就是对大盘，我昨天说的就是会跌破3891嘛，然后会拉回到3922，这个是我昨天的观点嘛，然后今天，算是预测成功了吧，然后今天同时也站上了昨天说那个3948的一个压力位，也实现了，因为，今天没想到的话，3891这个跌穿以后还在往下砸。砸了3921这个位置上，那这个位置以及3891这个两个点的话，其实就是。

0: 咱们今年23月份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起始点，可以看一下日线上证的，就这个点就是现在就是在磨这个点，然后今天也收复回来了吧？那如果是说那个这周还有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4007点一定要站上，但是如果能站上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压力位了。站上的话，就后面的话就会是，整个一个盘面就是变活了，后面那个增量资金也会进来，因为这个点的话很关键。如果是跌破这个点，或者是在这个点反复盘整的话，后面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啊，这是我对大盘的一个看法。
1: 你今天做了什么？
0: 我今天的话，因为是昨天的话，不是光电子还有那个养殖业嘛，是把这个两个都清掉了，去弱留强。然后医药板块的话是昨天进的，就中药板块嘛。然后今天的话，还表现非常不错，然后至少有两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这是今天的一个操作。然后老的那个股权转让的话，这个今天主力给了一个大红包，这个股是一个大阳线，然后利润又扩大至了翻2番以上了嘛。
1: 你听下来的感觉就其实做超短会更加多一点点，是吧，黄师傅？
0: 我重仓的话是一个长线，因为这个股权转让的话，至少要拿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这个是中长线的一个布局，重仓。然后超涨的话，是平时交易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像最近的话，前阵子的话是主要是做那些就是，突破新高的，然后那些股还有一些机会。然后现在是这些，突破新高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嘛，因为大盘的一个调整。所以现在的话是操作的话，近期的话，包括今天或者是今后这一周吧，主要是对那些就是各个板块的一个爬出那个底部坑的这些个股进行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选择。
1: 短线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因为分类非常之多了，对吧？我觉得有一个思考方式的分类，要么就是我来判断谁会起来，或者就是交给市场判断，我来跟随。黄先生应该是前一种，还是
0: 对，
1: 后一？
0: 前景。
1: 前一种，对吧？那么你今天收盘之后，你觉得大概哪个板块的起来，或者你至少这个今晚可能做功课啊之类的，会去围绕哪一些相关的板块？
0: 前面打电话前1个小时已经做完功课了。
1: 大概是哪一块？
0: 对，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中药板块的话，因为我是那个选股的话就是超涨嘛，就是有一个涨停板的利润，明天肯定要出的。中药板块暂时是
1: 中
0: 清
1: 药
0: 掉的。对，中药板块清掉，但是今天的话我选了就是医药商业这个板块的话，明天还是可以去观察，然后清掉以后呢，就可以从这个医药商业板块里面两个个股里面，那如果是有这种强性的这种资金推动的话，那我会切入到这个板块里面去。
1: 今天盘中他们或者说那你通常会通过一些什么来判断哪个行业或者之类的有没有？
0: 是这样的，目前的话，从盘面上来看的话，我的现在一个选股的一个策略的话，就是首先是抓涨停板嘛，从涨停板里面选出来，就是首板挑出来以后呢，然后去观察那个它的一个所属板块，如果是所属板块包括它的这个个股的一个形态，都是从那个坑里面站上来冒头了，我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1: OK，我大概听明白了，大概听明白了。好的，我有数了。那说真的，黄先生还真的可以经常有空来聊聊，因为
0: 后
1: 超
0: 面
1: 短的话，
0: 会
1: 每
0: 的。
1: 天的关注点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是，也是一个思路吧。
1: 对，是的，是的，也是一个思路。是，好的，谢谢你。我们先聊这些。再见，再
0: 好
1: 见。
0: 的，好，再见，
1: 再
0: 报
1: 见。
0: 告老师。
1: 客气。网上有很多朋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后台看到是有朋友在刷屏吗？打个招呼，好吧。谢谢厚爱和支持啊！但是愿意码字的话，我们可以多聊一些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桂圆八宝粥前面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啊，他提到说，在结构性的市场里面，其实可以更多的关心一些各类的行业指数啊。这个我自己也蛮同意啊。这个因为现在。

0: 除了宽基指数以外啊，有行业指数，甚至包括主题，对吧？啊，风格的相关的指数都非常多。风格那些大盘股、小盘股，对吧？这个就是风格，或者成长还是这个价值，对吧？这些都是风格。而这些相关的风格的指数有很多其实也有 ETF 啊，所以你在看的过程当中，看到什么样的指数，其实还真的还可以去关心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ETF 可以去做相关参与。但是呢，那我们有一些个人投资者，这个你像刚刚包括黄先生也是，他仍然会去看上证指数啊，不是说看一定不对，但他们看上证指数可能更多的是从情绪啊、温度啊，对吧？这方面的角度去了解，去关注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02162780977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可以接着聊。02162278977，也欢迎各位啊到网上来打字聊天留言啊。我还提一下，这不管你这会儿正在哪一个 APP 上面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不愿意把你的收听的这个平台链接转发到朋友圈，转发到正在做股票的各位小伙伴的群里面，好不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2: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4集，跑赢不容易。
3: 就追涨杀跌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没有种定力的，有可能你还跑不赢大盘，有可能还有输钱的可能性。其实我有段时间当股市大家谈做过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其实大家很看不起一个叫指数的配置，大家觉得指数涨得太慢了。但是的话，当时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那个分享过一个叫中证500等权，当时的时候算过，就是10年里边你用中证500等权指数来进行复权的话，你只要跑赢它70%，每年只要跑赢它70%，然后那个亏损的年度里边你保持自己的本金不要进行亏损，然后的话你10年里边是20倍。如果你是跟上指数，就100%跟它贴住的话，那就42倍。所以大家回过头来去想，很多东西的话其实不存在它涨得慢不慢的问题，而是第一个的话你要选的东西要好，它长期向上；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自己的一个稳定的收益区间里边就不停的增长；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控制自己的那个回撤的幅度，尤其是在大风险的时候你坚决就不能再去参与了，你一参与的话这个控制的这个幅度啊，确实后面再返回来的话，这个要花的精力啊还是比较多的，
4: 对，修复的力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对吧？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也真是巧啊，今天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就在大概2分钟之前，就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关于 ETF 的话题，对吧？有朋友说 ETF 不就是这个涨的是青菜我就买青菜 ETF 吗？这句话本身没有毛病啊，但这句话其实只是 ETF 的众多玩法之一。是没错，对，当你看见好像最近科技股涨得蛮好，那我又不会选科技股，我去选一个叫科技的 ETF 吧，这样听肯定没毛病，对吧？当然 ETF 除了追涨以外还有很多的做法，你可以低吸啊，可以定投啊，对吧？看周期做也行，开背对都可以甚至于你想办法这个发现有些 ETF 它是不是还有场外的产品，它中间这个套利的方式这个不是很顺畅，你也可以去套利。最近这两天原油的上涨好像大家不来讨论关于原油 LOF 有没有套利机会了，对吧？但小半年之前2月份，甚至再早一点点，大半年之前去年4季度的时候，白银等等，我们节目里面是有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讨论关于套利这件事儿的，早早的先场外的去买起来，定投投起来等到开有这个机会了，这个转到场内份额去拿，有更多的这所谓的溢价空间，对吧？ ETF 玩的方式很多，是这其实蛮像我们旅游的时候，你到任何一座城市，当你跟他说这个鱼怎么做，这个店小二跟你鱼我们这儿都实行这个油炸，全世界的鱼的做法好多呢，是吧？清蒸干烧，是吧？还可以做刺身呢，不是只有油炸一种。那当然了某些地方因为这个物产的关系或者其他的饮食的习惯的原因，鱼只油炸，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投资真有蛮多不同的选择。02162780977，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包老师好。
2: 你好。对，你看 ETF 还可以像你这样玩，对吧？是吧？是吧？指数可以有不一样的玩法。你说说，你说说。
5: 这今天的行情就像台风天过后的这个场景，因为有经历过台风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台风天之后那往往都是烈日当空的。就像今天市场这种报复性的一个反弹，因为它不会这样 走阴雨连绵嘛。
2: 嗯，
5: 因为它原来的这些水汽在台风天中都被折腾出来了，就像挤毛巾，
2: 嗯，
5: 就是水分挤出来了，那剩下就只有涨。
2: 嗯，
5: 那所以我想说今天的这个反弹，其实昨天确实是大家已经有很多人是会有一些预期和共识嘛。
2: 嗯，
5: 所以因为昨天的期权市场已经观察出来，因为是昨天是转了深水，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资金，至少有我的一种解读，就是原来的空头的力量在昨天进行了一个大量的平仓，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2: 嗯，
5: 那同时今天可能也是辩证的看，就是这个反弹在落地实现之后，确实今天的一部分资金，而且可能还不少，就已经退出了，就在这个反弹预期实现之后就退出了。那所以短期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反弹的持续力度在短期内不会很大，因为如果它要持续，它首先确实要降波，那第二个就是当然今天也在降波，
2: 嗯，
5: 第二个就是实体一定要收窄，就是不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波动，就是市场确实现在还是非常不稳定。昨天进了很多的认购期权的单子，今天也都全部都平出了，而且今天又呈现了一个贴水的状态。就以沪深300来看，实际上呈现了一个贴水的状态。昨天说我很希望预期能够回到4800，今天也真的回到4800。但是真的要很辩证的看，说其实可能短期不会那么容易再反弹上去，至少要等到这个周末过后再看。这个，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嘛。
2: 嗯，打断你一下。就你因为一直是围绕沪深300指数，所以你刚刚讲的反弹不一定延续，指的其实更多的就是沪深300指数，对不对？
5: 对，我
2: 举的
5: 多。
2: 对，就像我们上一个小时有位听众朋友说，哎，这个机会又来了，他指的是科技股，那又是两个东西，对吧？主语是完全不同的。也许科技股又行了，同时沪深300没有反弹，可能出现在同一天的市场里面也都没有问题。就没有相悖，对不对？你跟他的
5: 观点，包老师说的很好。
2: OK，
5: 就是我们的观点应该都大家都可以独到独立，或者说各有不同。但是思维可能确实是要辩证的。就是你要，包括包老师，我觉得您启发式的一些提问都很好
2: 啊。
5: 那上一次问到那个
2: 不，没有，我咱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兴夸主持人。不辛苦好吧
5: 延续昨天的话说，因为你昨天也问说，你既然看好了反弹，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单腿啊什么，对吧？昨天你问到，
2: 对，我问过。
5: 所以我是说我基本上只有策略不变，因为我的策略本身它往低走，它就相当于是在自动会加仓，因为它这个才会提升。同时也想说的就是，其实我的观点如果相对比较确定之后，我会去观察市场，但是可能不会轻易的去变化，除非有很大的一些因素觉得我原来的策略是不对的，到了止损点，或者真的市场观察有很明确的一些动机要变了，那我才会去动手。这个是就像我怎么讲的是，就像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那人人都有肉吃，那大家都很高兴，都说红军好。但是红军是要打游击的，他一旦走了，那就有很多人觉得会不会就是白水又来了，这又不行了。我觉得这样经常变可能真是不一定很好，你要去辩证的看这些东西。真的是前途是光明的，道理是曲折的。
2: OK 啊，这个很辩证。
5: 对，我觉得我们辩证大师就是我们毛泽东嘛。他问持有战。
2: 这个
5: 我觉得
2: 张先生
5: 都很
2: 不准。OK，
5: 真的。
2: 我们说回到投资。你刚刚讲的最近的这个策略，这些我都能都我觉得你也都说清了。我问你个事情，双卖，但当然因为你的双卖其实还不是完全在期权，你是在中金所那边的。本身如果是期权的话，我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合约，那样的话我甚至还有可能在我要问的点是这个，就是说那样的话，如果我是在ETF 期权的双卖合约的话，我甚至于在平仓的时候可以先平到一半再平另一半，这样的事情我是也可以去做的。你在中金所的那些相关的这样的方式，你一般会怎么平？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能跟我说什么？
5: 对，我会参考是说，我剩余时间和我这个收益的一个比值。那比如说，前期我持有双卖，我实际上在 近期已经把上面5200的一个背对卖出已经平掉了，因为它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价值了，所以我基本上已经赚到了。那我也不认为它会在一个月内或者说剩下3天内会转到5200，那我这已经平掉了，因为它平掉是有一个好处的，它可以释放很多的一个保证金。
2: 嗯，对。
5: 啊，那同时我在看这个4800的这个合约是否要平的时候，会评估一下剩余的一个时间和我现在剩余的一个利润。目前它还有大概50点的一个时间价值是非常高的，那还剩3天，那我会决定持有到期，那我不会轻易的就是平掉。
2: 嗯，
5: 那一般情况下，如果双卖策略都没有波动，在接近快到期的时候，会看到剩余的时间成本，它除以剩余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它的持有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了。因为前面已经收到的收益更多，那我会选择双向平仓，那会找另外下一个月的合约再去考虑，或者改成其他策略，这个会做一个评估。那对于这个月来说呢，基本上我会认一个如果未来几天还继续又跌回来了，我就是会愿意去交割，我仍然会持有这个背对买入，我实际上现在就是持有一个背对买入，在4800去买入的一个状况。
2: 嗯，
5: 但是因为它是有时间价值的，在今天来说实际上还是整个月还是赚了50个点，虽然是跌破了4800，但是还是赚了50个点。
2: 嗯，
5: 那最后要看到这个月这周五结束是什么情况，再回过头来跟大家再做一个汇报。
2: 嗯，我再问一句，就是因为 ETF 期权的交割，像这个月应该是下周三。
5: 对，
2: 你中介所的那个是也是同一天吗？还是怎么着？
5: 没有，是周五。
2: 是周五。
5: 中介所是和股指期货同时交割。
2: 那就是这周五了，对吧？是吧？
5: 是的。
2: 这周五哦，17号。嗯嗯嗯嗯。
5: 目前是在降波，但是实际整体的这个波动率还是比较高。
2: 嗯，对。
5: 就该再重复汇报，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波动，最后三天波动可能还不小。
2: 嗯。
5: 等这周结束之后，下周应该我还是会长期做反弹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
2: 300指数的回调必新高， 对吧？
5: 对、
2: 哎、
5: 它会重新走上5100点以上，这是我长期的一个观点。
2: 就你的专注度更好，我觉得就我是什么都会看啊，这好像今天什么什么创业板的 ETF， 哎，这个好像波动率又有新高了。哎呀，这个科创好像也是啊，我会这个样子。
5: 其实我也什么都看
2: 啊，
5: 我也什么都看，但是就是刚才说的，看可以，但是你的思路还是要辩证。
2: 嗯嗯 ，OK OK， 好，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哎，网上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讨论啊，对，就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说 ETF， 那大家想到的就只有一种吃法，其实吃法很多，对吧？比如说 ETF 套利，我前面讲，那有一位朋友尾号4696套利都是什么是个小私募能干的，这个你这话怎么讲呢？套利你看挣多少钱吧，对吧？白银 LOF 也好，原油 LOF 也好，我说了。原油 LOF 是今年过年的时间之后那一波的，如果你单单只是场外去这个买啊，你去挣也许10000块钱，但如果你换到场内挣能多2000-3000，对吧？甚至于多个4000-5000，这个也是套利啊，而且莫以前小而不正啊，是不是？试过了可能这个话语权会更多，这个更不一样一点点。02-1627-80977，一号线有位林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0: 哎，爸爸好。
2: 哎呦喂，哎你好，嗯嗯，来说，来这个是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来快点。
0: 因为这几天经常听到有听众说那个之前啊，
2: 是的，
0: 做双卖
2: 是。
0: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做双卖呢，是做卖方作为期权交易者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交易方式，但是风险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0: 然后一般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也做双卖，双卖其实在 ETF 期权里面做双卖其实是收益还是可以的。
2: 嗯。
0: 而且我是比较保守，一般做50嘛，我以前说过50数据比较全。
2: 嗯，上证50。
0: 相对是，对，上证50的一些。那么 ETF 比中心所的那个要好的一个 点在哪里呢？一是它保证金，然后它有组合保证金的优惠，
2: 嗯，
0: 这是比。

0: 另外一面，因为它是有现货的，现货如果你开背对，那就直接不需要保证金了。
1: 嗯，
0: 这个是那个用那个中金所那个公证期期权，它是没有这个优惠。
1: 嗯嗯，
0: 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做生意呢，你必须有一个关系。
1: 林先生，稍微等一等，这个信号有些不太稳，有点飘。喂。
0: 啊，现在好啊。
1: 啊，又好一点，又好一些。嗯，您继续。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个人做双卖，特别是临近交割或者说做近月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尽量不要去放到交割或者是离交割非常近的日期。不过做双卖，它最怕的是，虽然是你越到后面的时间价值流失越快，更有利，但是很容易遇到赶马挤压。特别是到最后一天，
1: 我没听清。都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今天好像信号对有一些不稳。你说容易碰到什么、什么挤压？我没听清。嗯，
0: 伽马挤压。
1: 啊、
0: 当你遇到你的交割日非常近的时候，
1: 嗯，
0: 特别是你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离你的双卖的某一个价位，不管是上面价格还是下面价格，
1: 嗯，
0: 都非常接近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在最后几个交易出现大波动，你的这个收益往往不是由时间价值决定，而是由伽马值决定。
1: OK，
0: 而且是如果你到最后几个交易日，它的伽马值会变得非常的剧烈，
1: 嗯，
0: 伽马值会变得非常剧烈，所以说你亏损和盈利可能也就在几分钟之内，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已经是，但是对做双卖来说，你的绝对收益是有上限的。
1: 嗯，
0: 就是当你收到已经大部分或者70%或50%的收益的时候，最后几天这些收益其实应该是放弃掉，就不要去再去拿最后。
1: 你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嗯，理解。
0: 对，我自己个人经验下来，就是说我一般有一个且比较固定的交易习惯，就是说离近月离我大概还有2周的时间，或者说大概有十个交易左右，我基本上一定会平仓或者
1: 隐
0: 仓掉。
1: OK，
0: 不会留到
1: 交割日。OK， 好，哎，我先插一句，就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已经开始聊德尔塔了，今天开始说到了伽马，啊，看后面谁会来电话说说贝伽。哎，
0: 因为你做双卖的话，德尔塔会很容易调到中性，但是伽马你是没办法调的。
1: 哎，这个难得来电话，哎呦，算了，今天因为信号不太稳。
0: 慢点，
1: 这个有时间来说说，包括宏观的一些话题或者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好不好，林先生？
0: 啊，宏观的就说一句吧，
1: 两三句。
0: 今天晚上有美国比较重要的 CPI 数据，然后我们本周的 MR 还没有出来，但是刚刚的消息好像是就是说做了那个一年期的比较大的14000亿的那个投放。那么可能就货币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宽松，但是美联储今天晚上呢，不是美联储，就是美国今晚的 CPI 数据可能会对美联储今年有一次或者两次加息会有一个前瞻性的指引，这个是现在市场上比较在意的一个数据了。
1: 是，对，今晚的北京时间的8:30，对吧？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
0: 所以对科技股来说，现在整体市场就是说，一方面在发季报啊，发半年报，另一方面市场其实也在担忧，就是总体的货币的流动性是不是会在这里发生转向。
1: 嗯 ，OK，
0: 这就是两个逻辑嘛。
1: 嗯，对，我们继续等。
0: 嗯，
1: 好，先聊这些，谢谢林先生，
0: 好好，
1: 谢谢你。
0: 好，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哎，你看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小伙伴来电话，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样，我要这么做。对，有些小伙伴提的不一定是观点，是我会去看什么什么。哎，对，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明天是东南风，那我可能就这么，明天是西北风，那我可能会那样，对吧？也有可能其实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我的仓位没有变化，但是我心里要想好，东南风的话我得当心一下家里阳台会不会漏水，西北风的话我出门的时候要看看卫生间的窗会不会关好。各位是什么样的？02162780971，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2: 哎，你好，马龙。
1: 嗯，今天收盘，
2: 关于今天那个又行了，科技股又行的问题，包括对于前面那个青岛代线。

0: 国际上面如果认定我们的 A 股市场真的是一波牛市起来，不会把半导体板块作为一个牛市的一个标准，那一定是把沪深300或者上证50，对吧，作为一个真正牛市标准，这是国际上的一个认定。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要挑战这个戴先生呢？他说除了科技其他都不行，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科技结束了，那么其他的板块就一定不行吗？一定要全部又开始下跌进入到熊市吗？这点完全我是否定的。从最近这段时间来，我不说银行啊，我不说银行，那么连续三天医药板块的连续的资金的加仓以及这个推升又作何解释？好，这是我想讲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医药算不算科技？如果说把半导体把人工智能算作科技的话，那么让戴先生去好好的去看一下六月中旬金融会议上面我们的吴村长亲自说的七大新兴行业，包括像氢能、像人工智能，对吧，像量子，那七个里面前面三个后面四个全部都是医药，基因啊、生物制药啊，对吧，脑机接口啊。那既然高层都把这个医药方面都定为是科技的一个方向，那凭什么只能涨半导体就不能涨医药呢？对吧，这是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半导体板块目前的这样一个疯狂，那么我想反过来问一下，2023年、2024年半导体板块最差的时候，青岛戴先生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在那个时候说力挺半导体会成为将来的一个大牛，而在半导体板块目前四年的最高位、四年的天量，半导体板块已经涨了四倍的时候，你单单就说半导体是科技，其他全部不行，我觉得这样的观点相对来说是不妥的。
1: 我们的节目更多的时候呢，就可以对于观点有很多的啊，对，我们不冲人，所以就
0: 对
1: 于您来讲的话，
0: 对他的是对对，
1: 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科技要提示风险？
0: 我的意思
1: 是
0: 所有的 A 股市场所有的一个板块它都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效应，我们可以看看前几年，对吧，光伏证券都成为 A 股市场里面最亮的一个仔，那么包括像医药我们也成为某一个行业一个最亮的一个仔，包括银行最亮的时候是2007年，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工商银行在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了三个涨停板，那么2007年的这个牛市这个顶部就到了、所以借用前面一句话说怎么站在光里面、光站在那里或者光着站在那里，其实我觉得在一个阶段里面都是一个轮动的，当一个市场热点到极致的时候，如果再去推一个方面的极致，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会产生一个误导的一个现象。
1: 也是了，
0: 真正一波牛市它应该是什么百花齐放、所有的板块都应该起来，特别是权重它也应该起来。
1: 有数了，好的，谢谢许忠先生、也感谢各位收听啊，我们明天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聆听不代表沉默， 有时安静也

0: 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9: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5万亿，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台风刚走，高温无缝衔接，今夏加长版的三伏天来袭，厄尔尼诺或将突破历史极值。四大行紧急辟谣，网传存百万享5.25%的高息纯属诈骗。公安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到了4.76亿辆，新注册车近半数是新能源汽车。折叠屏手机硬件升级解决折痕痛点，专家表示软件适配与成本依旧是关键节点。国际方面，美国伊朗护旗战火蔓延，美国重启海上封锁并征收20%的海峡通行费。我们国家在禁令生效前大量进口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上涨个股达到了4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高开，原油期货大幅攀升，金价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体活、内外融4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
1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13: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

0: 56.6%。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1: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0: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16.4%。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1: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10.2%。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吕大良指出，
2: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1: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3.5%放缓至今年的3%，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5%放缓至今年的3.5%。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再来关注北上台风巴威的消息。目前巴威正在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新一轮的风雨。今天上午，巴威穿过了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受到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继续发布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吉林局地有大暴雨。明天东北地区的强降雨将趋于结束。针对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的连续侵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迅速响应，明确要求各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实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金融之力为受灾地区和群众撑起。

0: 保护伞。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统计，截至昨天的九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份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达到了38万件，已经完成赔付金额达28.9亿。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州街道多地早稻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2: 种粮大户黄荣良：
3: 本来是我们就是1000斤进来，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1: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2: 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
4: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88%保费，农户仅自缴12%，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2: 种植户蒙先生：
5: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1: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5: 一天比一天难，就是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到账了。
2: 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横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
6: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1: 今年3月，当地量身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新发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台风逐渐远离，高温天立马开启了无缝衔接模式。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全国多地将遭遇连高温的连击。昨天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值得一提的是，明天起我国将正式进入长达40天的长三伏。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来得格外早、格外猛？面对加长版的伏天，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听报道。14号一早，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陆续发布高温预警。其中，湖北恩施、重庆丰都、四川绵阳当天最高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内蒙古、新疆、甘肃、北京、上海等多地也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对于台天风刚过，就立刻就进入了高温伏旱期。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表示，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夏季的气候特点。
7: 今年的三伏天相对较长，有40天，依然是加长版本的伏天。今年7月15号头伏，25号中伏，8月14号末伏，到8月24号我们就走出伏天了。我们以上海为例啊，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7月7号就出梅了，而后呢是台风巴威到来，结束之后副高开始加强，进入到伏天啊，气温是明显上升。今天高温发展还会明显增多。这轮高温天气的特点是强度强、范围广，从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将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更突出一些。比如说未来3天，重庆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1度，这是刷新今年以来我们省会直辖市的最高气温。
0: 事实上，早在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就迎来高温考验。 所以此前有网传消息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不过中国气象局很快回应称，今年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的夏天，但并非所谓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时间长极端热？首先，地表升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七月上旬的高温属于热身阶段，而长达20天的中伏期，由于连续晴热无雨，土壤、建筑和空气中的热量层层叠加，最终全年气温的最高峰将出现在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这20天里。此外，全球气候大背景也在推波助澜。世界气象组织已明确预警，今年七月至九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将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持续至明年初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静也指出，监测数据显示，五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
8: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在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全球大气环流被重塑，对于我国而言，这直接导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像一个巨大的锅盖死死扣在陆地上空，导致大范围的高温热浪连片出现。除了宏观气候，微观环境也在加剧酷暑。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面积的柏油路面和高层建筑在白天疯狂吸收热量，夜间在缓慢释放，导致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形成昼夜连轴热。此外，部分盆地和河谷地形如川渝地区产生的焚风效应进一步锁住了热气。在这种自然与城市环境的夹击下，这二十天的高温将变得异常顽固。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分析指出，
7: 那么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像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啊，在盛夏时节我们都需要关注。今年呢，接下来这两个月，我们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会相对偏多啊，东部地区是涝重于旱。那么对于高温来讲，像华东的部分地区、华中的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盛夏高温的出现的灾害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未来要关注像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关注降雨偏多、易发洪涝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而在西北地区，新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高温少雨带来气象干旱的风险，要做好抗旱的准备。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9: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形式的审查结果，基本医保目录共收到申报信息800份，涉及到664个药品的通用名，最终601个通过了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达到了91.91%。商保创新药目录达到了58个。通过率为94%。需要注意的是，形式审查仅为目录调整的初始环节，通过审查仅代表药品符合申报条件，获得参加专家评审的资格，并不意味着已经正式纳入到医保目录当中。后续呢，还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的工作。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了。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2: 国家药监局药品驻策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0: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1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10: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12: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替药物。
11: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0: 昨天，民政部等14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家层面再次系统的推动康复辅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份重要文件。它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具器具产业进入到了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
13: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以及预防残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残疾人、老年人和伤病人等功能障碍人士。产品小到平价助行器具，大到高端仿生假肢，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少高品质设备曾因高昂成本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支付难题，本次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引导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康复辅具配置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赔付范围。
2: 上海理工大学智能康复工程研究院院长玉洪流：
14: 过去进口假肢一套都是动不动就是20-30万，现在国产同等性能的仿生的智能假肢只有国外产品的1/3的价格甚至更低，再加上我们残疾人专项的补贴、工伤保险的报销，很多困难家庭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就安装这种高端的智能假肢，能够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13: 此外，本次方案还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跨越。
2: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
15: 当前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的技术快速发展，为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此呢，方案也是强化了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的攻关，自主产品的研发，健全呢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提升产业的创新活力。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达到5%等虚假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方式进行进一步推行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等相关项目，谋取高额佣金甚至是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的安全。支付行业强化监管态势持续深化，央行官网最新的行政许可信息显示，盛亚云顶支付有限公司进入已注销许可机构列表，这是年内第五张被注销的支付牌照。一边是行业的加速出清，另外一边呢是巨额罚单密集披露。日前，上海汉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为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等被罚没约7445万，刷新了年内单笔处罚记录。另外，根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13号，年内支付机构累计被罚金额已经超过了3.05亿。公安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达到了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是5.33亿。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新注册占比近半。截至到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了2.9个百分点。最近，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永芳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提出的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以光转换添加的添加剂分子，成功制备出了新型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该电池的稳态光化转换率达到了 2004，刷新了这类电池的世界纪录。

0: 日前，一条关于新款折叠屏手机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的开箱视频在数码圈引发了关注。有人说，那么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
1: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机型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展开后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即便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依然难以觉察。这一视觉呈现迅速点燃了市场的热情。毕竟自折叠屏手机问世以来，折痕问题一直是影响消费者体验和产品口碑的核心痛点。不少用户反映，折痕区域往往是屏幕最脆弱的部分，按压次数多了，不仅原本浅浅的折痕会逐渐变得清晰可见，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2: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1: 那么最新视频中无痕效果是否可信？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表示，虽然目前无法仅凭视频判断其真伪，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3: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1: 至于随着折痕问题的逐步解决，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有业内专家指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的多元格局。
4: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制动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硬件层面的折痕问题，折叠屏的规模化发展仍然面临其他障碍。比如许多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部分应用在折叠屏上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合理，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的现象。陈军指出，这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软件适配问题。
3: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1: 尽管面临挑战，今年以来各大手机厂商依然在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折叠手机也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了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4: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1: 机构分析认为，随着下半年苹果折叠屏手机面世，将打破折叠屏小众高端定位，依托庞大全球用户基数激活市场需求。2026年折叠手机整机出货规模大幅扩容，2027年行业渗透率有望突破3%，正式迈入普及阶段。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2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场特色场景和城市漫游的活动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了传统展馆的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馆，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将单向参观转为沉浸式的感知。
2: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3: 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22: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务平台负责人云婷：
23: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3: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22: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24: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22: 上海豫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25: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21: 今年的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扎堆亮相荧屏当中，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种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旅游在这个暑期再现热潮。
26: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种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3丈3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27: 那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长联师傅和台联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28: 央视的那个叫《种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29: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26: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27: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6: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1: 刚刚看了嘉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数据显示，电视剧嘉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种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21: 好，接下来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市场方面的整体收盘情况。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967.13点，收涨了1.36%；深成指报14924.87点，收涨了2.77%；创业板指收报3851.14点，收涨了3.43%；科创五零指数上涨了0.77%。更多详细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
6: 今天下午 A 股出现了绝地反击，迎来了 V 型反转。主要原因是外围的情绪拐点，加上短期超跌之后资金的抄底，外加长新前置的抽血压力的高峰已过。后期来看的话呢，随着长新抽血压力阶段性高峰的过去，再叠加近期整个科技板块深度的调整，预计科技板块仍然将有反弹的延续性。后续来看的话呢，投资者还是应该结合中报的主线来对重点的品种进行挖掘。目前来看，中报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特别是硬科技方向。所以说呢，投资者后续的策略的优选还是对于前期强势主线的科技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挖掘，选择那些前期调整充分而中报业绩又有确定性的品种。从配置上呢，适当的可以做哑铃配置，也就是说一方面配置一些仍然是比较好的业绩的强势的科技板块的品种，另一方面呢，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稳健型的，也是中报业绩比较确定的品种。
21: 股指期货方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796.50点，收涨了2.15%；上证五零指数报2955.55点，收高了1.45%。港股恒指今天收涨0.52%，报24340.73点。国企指数走高0.46%，报8103.08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上海原油、燃料油涨超了8.4%，低硫燃料油涨超7.7%，苯乙烯、丙烯和塑料涨超6%。即日指数欧线期货和沥青、纯苯、乙二醇涨超了5.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878.88元，下跌了0.62%。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18个基点，报在6.7990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77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236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1.4%。因为当天有10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265亿。最近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在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对此呢，字节跳动方面回应称，字节在 AI 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多很早期的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到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面对近期二级市场波动加剧，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加入到了回购阵营。七月以来的数据显示，包括中原海控、吉祥航空、王府井等一批主板龙头在内，均新推出了回购方案。七月至今，沪市主板已经回购计划达到了13家次，已近乎追平上半年每月新增平均家数。上半年平均每月家数是12.5家，那沪盘市或注销市的合计占比超60%。近期有基金公司递交主动 ETF 发行申请材料。据悉呢，主动 ETF 又是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且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ETF。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
0: 美国伊朗军事较量出现了急剧的升级。今天凌晨，伊朗宣布出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驻科威特的美军。

0: 及美军舰艇和巴林境内目标。美军则宣称已经于美东时间昨天晚间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同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伊朗外长回应称，伊朗才是海峡的守护者，绝不允许美国干涉海峡管理。伊朗媒体表示，海峡目前已经不可以通行了。由于赶在欧洲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出了新高。今年的一月到六月，俄罗斯相产的亚马尔项目天然气进口量，其中欧盟达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了18%。欧盟为这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了60亿欧元，其中法国和比利时以及西班牙是主要的进口国。韩国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放松对资本市场的外汇管理规定，作为推动韩元国际化、深化韩元海外使用的一个新举措，政府将通过向以韩元结算经常账户交易来提供一种激励措施，并且扩大外国投资者对于韩元计价投资产品的投资渠道，来提振韩元的需求。韩国政府还表示，将会加强24小时的监测和响应机制，来应对市场的波动。三星电子目前正在探索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可能性。该公司呢已经和银行进行了初步讨论，但并没有做出推进的决定，并且将在决策过程当中关注波动较大的存储芯片股票走势。相关的讨论目前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未必会最终能实现上市。好，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19%，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涨0.01%，法国 COX 30指数涨幅是0.31%。亚太股市今天表现多数上扬，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67743.50点，收涨了0.74%。韩国首尔综指收涨0.73%。澳洲股市指标 OX 200指数今天平盘报收。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的攀升。目前美油报在了每桶80.99美元，上涨幅度达到了3.65%。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68.50美元，涨幅也高达3.6%。国际黄金价格此刻是震荡上行，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24.1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1.15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翻绿，非美货币多数出现了上涨。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60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
3: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当下半导体行业热度拉满，长鑫存储更是成为毕业生眼中的香饽饽。前不久，长鑫2027校招提前批全国宣讲。

展会走遍清华、北大、中科大、复旦、电子科技大学等近20所顶尖高校，报告厅座无虚席。在资本市场，长兴科技已披露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发行安排公告，将于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本期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记者，通过数位即将入职长兴科技的校招生及前研发岗员工的讲述，探究这家芯片巨头变热的过程以及高薪背后的另一面。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生小贝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现在长兴太火了，在我们学校办的宣讲会人都溢出来了，大家都站在门外听。即将入职长兴的中科大毕业生韩林也有同感，他说去年秋招时长兴就受到很多人关注了，身边不少同学都想试一试，竞争比较激烈，今年更甚。材料、物理、电气等专业的同学也会偏向给半导体企业投递简历。毕业生感知到的长兴热背后是资本市场真金白银的追捧。7月9日，长兴科技披露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正式启动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本次 IPO 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长兴科技成立于2016年 ,2019 年9月，长兴科技首次推出自主设计生产的 8G DDR4 产品，实现了中国大陆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产业从0到1的突破。根据 Ambia 2025年第四季度统计数据，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美光科技合计垄断超 91% 的全球 DRAM 市场，长兴科技以 7.67% 的份额位居全球第四，国内第一。DRAM 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和极高的技术门槛，需要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这背后离不开相关人才激励体系。招股书显示，长兴在上市前已实施两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期授予价格 1.05 元的注册资本，覆盖3596人次，第二期授予价格仅 0.108 元的注册资本，覆盖3164人次。总体来看，这两期员工持股激励计划合计6760人次，覆盖了公司管理人才、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及生产一线关键岗位员工，包括运营中心总监、产品研发中心经理、技术研究和开发中心工程师等等职务。与此同时，创始人朱一鸣自愿将其持有的 7.68 亿股即获售股份的 50%， 在上市满36个月后的10个自然年度内全部分配给公司在职员工用于激励，激励对象不包含其本人。这批激励股份市值有望达到200亿元，但现在挤进宣讲会的应届生们短期内还无法分享这场上市造富盛宴。长兴科技前研发岗员工王可透露，几年前求职时公司并未向他透露过股权激励等相关政策，在职两年期间也并未听说，可能只针对公司核心员工或更早入职的人。事实上，仅仅两三年前，长兴还没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王可回忆说，2023年校招时甚至很多学生都没听过长兴，大家更倾向于去华为，他自己是找工作后才开始了解这家公司的。王可的大学同学如今在兆易创新担任电路设计工程师的李默，当年秋招时拿到了北京某显示芯片公司、兆易创新和华为的 offer， 但并未给长兴投递简历，觉得他是 IDM 模式，工作内容相对复杂，还要上夜班或者24小时随时在线。王可和李默就读于国内某985高校的电子信息相关专业，他们最终选择的两家公司也是兄弟公司。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鸣同时兼任长兴科技集团董事长，兆易创新不仅持有长兴科技 1.8% 的股份，在业务层面的绑定也极深。兆易创新今年2月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持续向长兴集团包括长兴存储采购代工生产的 DRAM 相关产品。王可表示，虽然薪资在国内半导体企业算 top 级别，但真的太累了，他周围同事离职比较频繁，能干满三年就算老工程师。即便是留在兆易创新的李默也感受到了行业节奏的加快，他说以前一个项目干半年，现在四个月就得干完，但整体工作节奏还算适应，一周三天工作12小时，剩下两天9小时，周末不强制加班。谈及人员流动，李默认为这在当前的行情下非常普遍，他说身边有同事从兆易跳到长兴，再从长兴跳回来，现在行情比较好，可能今天提离职明天就能办入职。第一财经记者就加班强度、内部员工流动等情况向长兴科技发去采访问题，截至发稿未获回复。除了高强度，想要拿稳这份高薪门槛也在逐年抬高。
长兴科技所处的 DRAM 行业属于技术、人才密集

0: 比 62.99%。 王可表示，在偏研发的岗位，如果低学历非211，简历基本无法通过。量产类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会低一些。他自己刚入职时，周围同事还是硕士居多，离职前夕，身边 80% 的同事都是博士学历。韩林则表示，长薪的招聘流程走了半年多时间，套池子很久。李默和王可都说一个点，就是半导体研发校招岗的起薪基本上是一个学历一个价，并按院校分档，清北、其他 C9 高校、普通985的价格均有差异。但李默告诉记者，前几年只要简历通过第一轮筛选，面试的难度并不会很大。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专业对口性要求会逐渐提高，因为新培养的人才正在慢慢流入市场。一边是毕业生挤破头想进，一边是行业仍然供不应求。2024年5月，上海集成电路行业产教融合就业育人联盟援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称，我国相关人才缺口高达30万。政策层面的布局早已展开。2020年8月，国务院印发文件明确要求加快推进集成电路一级学科设置，努力培养复合型、实用型的高水平人才。同年12月，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正式设立，这也意味着扩招后的第一批硕博研究生将会集中在这两年毕业并涌入就业市场。同济大学2025届 71% 的直接就业毕业生投身集成电路、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学生们正在用脚投票。但培养一个合格的半导体工程师远不是扩招就能解决的。中国芯片产业奠基人张汝京近期在东方理工大讲堂中表示，优秀的半导体人才一般需要经历产品周期，5年可小成，10年有可能大成。但在 AI 的驱动下，这一时长未来有缩短的可能。张汝京建议年轻人多考虑半导体这条路，虽然辛苦，但回报值得。在王可看来，半导体是一个典型的长期主义行业，它不像互联网企业那样3-5年就能爆发或证伟，它的护城河一旦建成了，就会非常深。2023年，李默在三家公司里选择了兆易创新，除了薪资，更因为价值观契合。他说，这个工作没有虚头巴脑的东西，很纯粹的技术团队氛围，工作时沟通成本很低，是一个值得持续深耕的行业。公司 CEO 也经常与他们交流，讨论行业前沿技术发展方向以及未来的战略目标。当前在 AI 浪潮的强力驱动下，市场普遍认为全球存储行业正处于一轮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之中。对此，李默预计至少持续5年。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如果只说这一条路的这个商业上的这个输入跟你的这个预期符合吗？比如说真的有球队能够转会回来，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转会费最终你们不是那个 owner 吗？你们能够收到吗？你收到过吗？
7: 你查一下那个房地产企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暴雷的。
6: 什么时候啊？这就是三条红线那个时候开始吗？19，
7: 我们就是20年卖回来的。所以转会费肯定是没的啊，想都不要想了。这个现在什么企查查什么之类的，是查到可以查到我们的那个官司的记录的啊，就是某房产企业下属俱乐部对吧，欠了我们多少多少几千万的钱，然后呢，当然这个执行是不可能的。
6: 那不就是你们本来想的这条链路实现了，但是钱收不到吗？
7: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我跟你说，我们最早去投资巴西球员也是这样的呀。
6: 投资巴西球员？
7: 对。
6: 哦，我听你们一开头讲过，
7: 是
6: 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7: 对，我们一开始想去做的就还没有找到俱乐部这个标的，因为还在看嘛，刚进入足球圈就想先做巴西球员的这个叫 TPO 的生意。所谓 TPO 就是 Third Party Ownership， 第三方所有权，其实就是风投里面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注资，
6: 就等于是这个球员是个初创公司、
7: 哎、
6: 你们是天使投资人。
7: 对，
6: 然后在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给他，比如说我瞎说100万，买了他5%的未来的上市时候的收益权。
7: 没错。
6: 然后他哪天比如说从巴西被欧洲俱乐部看中了，
7: 是的，
6: 转会过去那笔钱里边你们可以抽5%。
7: 是的，
6: 就是这个模式。
7: 就是这个模式。
6: 哦，是这样玩的。
7: 是这样玩的。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买的第一个球员你知道谁吧？
6: 谁？
7: 加布里尔热苏斯，
6: 曼城的。
7: 之前曼城拿了4个英超冠军、哦、今年在阿森纳又拿了一个英超冠军啊、
6: 嗯！你们可以拿到他多少？
7: 我们当时可以拿他5%的所有权，就是你说的5%。5%价值应该是100到150万美元之间吧。啊，
6: 150万美元，5%×20，那他那时候的就是这个人的估值也是3000万美元，
7: 也是3000万，
6: 那3000万也很高了呀，
7: 很高很高。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呢就类似于已经叫 pre IPO 阶段了。
6: 对对对对、
7: 啊，
6: 你们已经不是
7: 对
6: B 轮 C 轮，
7: 对对对对对
6: ，pre IPO 了。
7: 因为最后他转会曼城也就3000万多一点，但是也是过了1年多才转掉的。
6: 如果3000万多一点，你岂不是就白没赚吗？
7: 对啊，是这个道理啊。
6: 就如果你买成的话也没赚。
7: 对，没错。
6: 但你刚刚讲的是你把那个打了水漂和你这个 TPO 类比，
7: 因为我们还投了好几个还没到 pre IPO 阶段的这个球员、
6: 嗯、然后呢
7: 这些球员在大概1到2年的时间呢都去欧洲踢球了。
6: OK，
7: 到今天为止这几个球员发展的都还不错、
6: 哦、
7: 都 是
6: 真在欧洲的职业联赛踢上球了。顶级联赛吗？
7: 有一个球员叫马龙，他是去了巴塞罗那跟梅西一起踢的，就这么一个球员。我们觉得是、嗯、对吧，我们属于这个眼睛
6: 懂球的懂球帝、
7: 啊、
6: 是吧？
7: 对啊，就是就已经投出来这样一个球员了，对不对？结果因为巴塞罗那俱乐部和对方弗洛米嫩塞俱乐部之间的一些、
6: 哦、他是弗洛米嫩塞的
7: 对、
6: okay、
7: 之间的一些这个债务的纠纷、
6: 嗯嗯、
7: 最后巴塞罗那虽然买了这个球员啊，理论上应该分给我们钱吧，
6: 对、
7: 啊、但是最后一分钱都没出，因为说就抵过去的债务，那自然我们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就我明明投资成功了、
6: 嗯、
7: 我明明应该要达到收益的，但是因为你们两家之间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搞来搞去，最后我是一分钱收不到的。
6: 跟你有，那你这个之前是了解这个情况的吗？
7: 肯定不了解的呀。
6: 那就是
7: 我们还委托了巴西的律师去看，在巴西的中国人律师啊、
6: 嗯、
7: 到人家俱乐部上门去了解一些情况等等之类的，最终结论就是无计可施。
6: 是不是理论上就是说这个钱确实该给你们，因为就算是抵债了，那你就说到底是弗洛米
7: 理论上是
6: 给这个
7: 钱，但是他不给又怎么样呢？就说白了、嗯、因为我过去等于我们说的这个广告公司那一段经历、嗯、其实在中国做生意、
6: 啊、营商环境还是太好了，
7: 对，营商环境太好了。而且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都是外企生意嘛，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一个不履约的风险啊！
6: 邮件发过去，那就是定了。
7: 对啊、嗯，你到了足球行业才发现，哪里都在违约呀、啊。
6: 下线。

0: 还是
1: 下
0: 不一样的，
1: 太低了呀。
2: 说实话，我自己听下来，我感觉就是恕我直言啊，说的有点难听。比如说像巴西这样的地方，中国人过去做生意，违约风险很大，难道不是一件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你们会考虑到这个风险吗？
1: 你说的太对了呀！我跟你说，我们刚刚落地巴西，飞了好半天，飞到圣保罗。
2: 这个如果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是20多个小时。
1: 要的呀，
2: 对啊，因为中间转机嘛。
1: 然后一下来是个中国司机接我们嘛，一路上开车过去，他跟我们说他在巴西被用枪顶着抢了3次。然后我们到了下榻的酒店，巴西的合伙人过来跟我们接上头了嘛。那他也是巴西的所谓的球二代，经纪人业务的。他跟我们说，
2: 就是你说的，就是亲戚比较容易入
1: 这行。对，他跟我们说，他从小到大在巴西被枪顶着抢了3次。我们碰到的头两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巴西人，都跟我们说这个话。我们连门都不敢出呀，就是
2: 已经7次了，对吧？两个人加在一起7次了，没有被枪抵过的人生不算巴西人。
1: 对啊，不是巴西人。对，我们连门都不敢出。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居然还傻到把钱投给巴西。
2: 钱倒是顺利打过去了啊、哦，
1: 那肯定那边接收钱可快了
2: 、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条等于是副线，对吧？就是你们也在做这样一个生意，就是这个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比较类似，它不属于经纪人，但是属于是直接通过球员的转会能够获得收益的这样一条路线。
1: 但是国际足联呢，应该也是差不多吧，就在2015-16那个时候啊，禁掉了 TPO 这段生意。就曾经这个生意已经做得非常红火了，导致所有南美出去的球员基本上全部都是身上带着 TPO 合同的。比如像特维斯跟马斯切拉诺登陆英超的第一站去的西汉姆联队，全部都是 TPO 生意。所以他们后来转会去曼联也好，转会去利物浦也好，这个西汉姆这个俱乐部其实是赚不到钱的。
2: 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权益已经早就被之前的投资人大多数的股权都占
1: 掉
2: 了。
1: 对的。
2: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像这 TPO 这种投资人，如果是他们有这样就是占了这么多股权，然后他往往我猜测一个，比如说他家里的亲戚啊，或者说是一些贵人啊，比如社区里的一些老板啊，这种
1: 是
2: 吧，这种概念
1: 是的。
2: 那他会不会实际上对他有那种像经纪人的那种影响力，比如说能够主导他去哪里，或者说是接下来怎么发展啊等等的？
1: 我觉得主导谈不上，但是你想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一定也是有各种，比如家长啊、老师啊，甚至可能有些亲戚对你也有很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嘛，
2: 对
1: 吧？这个难免的
2: 啊。所以这么你一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南美球员或者非洲球员，他背了很大的这个家庭的压力，实际上往往有可能是落在这种实际的有这种合同在的。
1: 会的，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还买过非洲人，那人家就是一个足校，可能就是打包卖的，就是100个非洲小孩一起卖，就那种、
2: 真风险投资，就天使轮就是这样投的。
1: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
2: 非洲，但是更加回不了本了，是吧？
1: 非洲人居然还回本了，所以我们发现非洲人比巴西人有诚信啊！
2: 你们投了，最后真的有球员去欧洲，
1: 对，
2: 然后你们获支票，这个
1: 一个
2: 打过来了，
1: 对，一个加拿大球员，
2: 加拿大的，
1: 对的，
2: 所以其实他也是能 work， 但是这个东西随机性非常大，
1: 随机性太大了，
2: 就是你以为是一个高概率事件，结果是个低概率，
1: 是的
2: ，OK，
1: 因为非洲我们是跟这种什么当地的足校在谈生意的，我们觉得这个钱连巴西弗洛门内塞这种大俱乐部都回不来，你还指望非洲足校给你回钱？
2: 那你为什么还投呢？
1: 投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点
2: 哦，就是上海话说匹试不如，对吧？也不是，就是还是有抱有期待的。
1: 那不是的，那肯定是、那游戏里面没有违约的呀，还是被游戏荼毒太深。
2: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先有了巴西这个案例的话，有可能你就不会再去试那个。
1: 那肯定的呀，先有巴西这个案例，我就直接这个老老实实回来该干嘛干嘛的呀，我就什么足球的东西都不弄了呀，对吧？这个，
2: 所以那个西班牙买俱乐部也是同一个时期的。
1: 差不多
2: 铺开了这些事情，
1: 全部铺开了。对，
2: 你们执行力倒是很强，
1: 执行力
2: 就是情况不一定非常了解，但是直接闯进去是
1: 就是
2: 路径被你们钻出来了。
1: 我们给自己挖坑的这个速度是令人惊叹的呀。
2: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抛开这个结果不说，比如说你们能够打通这个链路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你跟那些球员谈也好，包括跟那个俱乐部谈也好，对吧？能够把这个至少你们跑通这个流程了，是吧？
1: 我觉得不是，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来送钱的话，那所有人都会给你开绿灯的，对吧？就是你如果想过来赚我们钱，那我们要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能赚我的钱，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跑过来就说，哎，我今天就给你送钱，那我是不是欢迎你了，对吧？
2: 刚刚讲的就是虽然已经有一些坑了啊，但是其实都没有讲到你们在俱乐部运营的一些真的天坑的一些部分。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2: 时间关系啊，我们也不可能像你们的这个系列节目一样全都一个个讲。
1: 是
2: 给我们讲几个比如说印象最深的吧，或者是最超出预期的，上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坑？
1: 最超出预期的，那我觉得因为咱们做商业就是这样的节目嘛，对吧？那肯定还是要就商业论商业，所以可能大家还是想听 商业层面的一些东西吧，
2: 可以先讲这个层面，然后就足球层面的，包括跟当地的，你说他们是个社区社团、嗯、对吧，打交道的，我觉得也很感兴趣。
1: 其实这个就回归到今天的话，我会很在意说就一个公司啊，最终它的权益可能不体现在股份上，
2: 嗯，
1: 还是体现在谁是实控人上。
2: 实控人
1: 比如我说的就是娃哈哈对吧、啊、就是我们
2: 谁说了算，
1: 对、嗯、谁说了算，到底谁来分配利益。那么第一个赛季我们当时是和西班牙本地的一个阿根廷人合作，
2: 西班牙本地的阿根廷人，
1: 对，他是从阿根廷移民到西班牙几十年了、也是赶上西班牙的那个经济热潮的时候呢，做了一点房地产，可能是有一点点小积累了，对，这么一个阿根廷人。我们当时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出资一人一半，就我有我的诉求，我做中国球员这条，
2: 嗯，
1: 你有你的诉求，你可以做南美球员
2: 啊、
1: 一人一半的。那结果呢，是我掏了所有的钱。
2: 为什么呢？
1: 就是人家就没出钱嘛，就说白了就是。
2: 那你出的不只是你自己这一本来说好这 50%， 还是把他那 50% 也出
1: 来？把他那 50% 也出来。
2: 比如说一开始他说什么，先你先垫，
1: 对，
2: 他再补，
1: 对，类似这样。然后呢，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没有完全掌控俱乐部，我们俱乐部仍然是被之前我说的意大利赌球集团残余的黑手在控制着。
2: 你是说在俱乐部里面的一些还在有职位的人？
1: 是、嗯、我们俱乐部当时实控人其实是我们的队长、
2: 嗯、啊，你说球员队长，
1: 球队的队长
2: 什么，这是属于什么 国内说的球吧，
1: 对、
2: okay、
1: 完全控制了更衣室，然后呢对外是说他自己就是球队的体育总监，掌握所有的人员进出。
2: 你可我举个例子吧，我很难想象球队的队长能够掌控到什么程度、
1: 嗯、诶，就是我们球队里面谁能用谁不能用，不是教练说了算呀，就他说了算呀。然后比如说东窗谁要走谁要留他说了算，比如说最最最最核心的就是有一些 under the table 的
2: OK、
1: 嗯、就是
2: 他是那个领头的人，
1: 对，
2: 因为你刚讲过有些案件是指这个东西
1: 对
2: 吧，
1: 对，
2: 我觉得里边就是如果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相关的，比如人事这个部分、
1: 嗯、
2: 我们说的人事包括球队的这些就是制服组的人事、
1: 嗯、
2: 还有球员这个部分、
1: 嗯嗯、
2: 他都说了算的话、嗯、那你们这个你们前面想要走的那个买了这个俱乐部然后把人引进来，这个不就得看他眼色吗？
1: 好就好在中国球员没水平踢西乙 B 啊，
2: 还好
1: 还好，对，
2: 不用直接去抢他的名额
1: 啊，对的，
2: 没有碰到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1: 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了解到就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状况的情况下，以及了解到原来这个阿根廷的所谓的合伙人是个老江湖，对吧？就是完全是
2: 骗一不沾身的。
1: 对、
2: 啊，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2016-17赛季的结尾，
2: 嗯，
1: 当时是我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2: 嗯，
1: 就是要不要在胡米利亚继续？
2: 如果要继续的话，实际的动作是你们还在继续投下一年的钱呢，还是说什么？
1: 实际动作是我们首先要拿回控制权。
2: 啊，
1: 因为当你一直在说我是主席，但是不确切，我当时背的那个 title 啊，
2: 嗯，
1: 叫副主席，后来才知道副主席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没有任何作用，就是什么签字都不看你，什么流程都不通过你，
2: 就是说，就按照纸面的那个流程，都你都没有权限，
1: 我是纯挂名、纯出钱、
2: 纯买这个 title。
1: 对，
2: 所以你第一步是不是就是要把你变成主席？
1: 对，那怎么把自己变成主席，又是一个勾心斗角的故事。甚至是我当时把阿根廷老头直接拉到上海来招待，先用糖衣炮弹轰炸了、
2: 嗯、
1: 啊，
2: 就是你要先拉拢你的这个，就是让你这个
1: 对
2: 合作伙伴
1: 对先要让拉拢他能够把旧的黑恶势力能够赶出去，先做这个事情
2: 怎么赶、啊、怎么赶，简单的讲一下里面比如说最核心关键的一步，比如说你拉拢谁嘛，肯定是对吧，除了他以外怎么赶出，
1: 我先拉拢阿根廷人、
2: 嗯嗯、
1: 但是拉拢阿根廷人是明面上的，我其实我自己又跑到巴塞罗那，
2: 嗯，
1: 拉了另一条线的人，那个人呢是科尔内亚俱乐部的老板，叫 Andres Manzano， 这个人可能巴萨球迷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知道这个人了，为什么呢？今年梅西买了一个俱乐部，
2: 哦，
1: 就是科尔内亚，
2: 哦，
1: 然后梅西买完这个俱乐部之后呢，原俱乐部老板 Andres Manzano 现在是巴萨的青训总监，
2: 哦。
1: 就是有一天如果梅西回诺坎普的话、
2: 啊、
1: 可能他的位置还能再往上拱一拱，
2: 这样一个路线。所以你拉拢他意思吗？是把他都摆一起？是，
1: 对，我拉拢他一起把原来的阿根廷势力和黑恶势力全都赶出去。
2: 那意思什么？他也能获得一定的股权，这个公司的股权？
1: 没有，我们是 给他付管理费，他根本无所谓你这种

0: 俱乐部的股权，就他也很清楚，就不存在所谓的股权。
1: 哦，所以他也不是那种财务上的百亿骑士，就是你请来了一个真的在这个西班牙足坛有能力的一个老江湖来帮你治一治地头蛇。
0: 是的，
1: 啊，
0: 是这么一个玩法，啊，而且我们是明线暗线，又是在胡米利亚这个小村子里面进行了两轮操作，甚至有包括，因为我刚说嘛，就西班牙所有的球队大部分现在还是一个社团性质的，社团性质呢，它就有你要翻出来一个可能很老的一个章程，这里面会登记的这个所谓的叫西班牙叫 socios， 就是那个原始股东
1: 啊，元老，
0: 元老，它有一个这个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原始股东名册的，
1: 这些就是懂这些老球迷这种概念吗？还是这？
0: 可以这样认为
1: 啊，
0: 当地的老球迷把这些人拉过来做一个公投，把我投为主席
1: 啊，就是名义上你也获得支持，
0: 对
1: 啊，
0: 然后还要在当地的媒体上就打一些仗嘛，对，
1: 你搞得像一个外来人来竞选市长一样的，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啊，
0: 我。的确是拉了市长一起跟我那个拍照站队
1: okay,
0: 因为当地的市长嘛，胡米利亚其实是个村长对吧，一个女村长，她也很喜欢足球啊，她也知道这个我们才是出钱的这一方
1: 啊，我感觉你这个操作难度比那个就是我看那个就是 Jeremy Clarkson，就是那个克拉克森农场，他在那边搞农村的事情要难多了，
0: 对，因为
1: 那你还是蛮有手腕的对吧，至少你这一步搞定了，不然就是，是不是如果你不拉拢这些支持你的力量，你甚至都没法开除，或者
0: 甚至我可能就出局了，但是我出局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才是最好的结果，
1: 你说早期止损，
0: 对啊，肯定是因为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你给自己越走越远啊。就是包括安德烈斯曼桑德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在胡米亚这边就不要搞了呀，你就结束掉，你到我们加泰罗尼亚来，我们这儿还有王法的对吧，啊，我们这儿可以给你物色一个新的俱乐部让你去搞的，而且这个俱乐部人家是有当地的一定的政府的支持也好，民众的支持也好，当地乡绅的支持也好，所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不需要我去掏100%的这个运营费用
1: 啊
0: 啊！他是给我这么一个，
1: 他还给过你一条路，
0: 给过我一条路。
1: 就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个坑，但是他是条路，
0: 是条路，
1: 啊，
0: 对的，
1: 啊。但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当时我已经感觉我这个上海的户口要直接迁到胡米利亚的这种感觉了，对吧？我已经是一个
1: 半个胡米利亚，
0: 血液里面流着胡米利亚葡萄酒的这么一个人了呀！啊，
1: 当地是产葡萄酒啊，
0: 当地是产葡萄酒。说到葡萄酒这个，我就来气。我也是最近在做另外一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人家是一个酒的节目，那我就想了，哎，当时给我介绍胡米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说，这个是西班牙三大红酒产区，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 Rioja 对吧？这个很有名了，
1: 嗯，对，嗯，
0: 三大红酒产区，另外两个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吧，中国没有人知道的，嗯，对吧，我想，嗯，哦，三大红酒产区，哎，那
1: 很厉害，
0: 挺好的，
1: 嗯，
0: 那我今天要去做这个酒的节目了对不对，那我总要查一查吧，嗯，是不是三大红酒产区哪三大你要说得出，我一看根本没有胡米利亚的呀，
1: 就像什么世界三大夜景有很多个排名呀，
0: 啊，
1: 自己都会把自己列
0: 入流的呀，就是我想想也是呀，因为我们的那个红酒啊在西班牙的这个连锁超市都有卖的，一般是1欧元一瓶啊，你想想看，1欧元一瓶的酒
1: 太便宜了，一般10欧元嘛，其实还不错的了，
0: 啊，
1: 还可以，
0: 一欧元一瓶的酒，嗯，凭什么算得上什么产区对不对，
1: 物美价廉，走这个路线的吧，就人家，
0: 所以就是胡米亚绝对是伤心地，
1: 但你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投入非常，我以为你这个投入更多的是比如说你刚刚说劳心费力的，是你人其实一直都在那边了，
0: 我跟唐辉是我们每个月轮流过去，所以我飞西班牙，你想我三个赛季最起码飞了30几次，
1: 哎，给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怎么从上海到胡米利亚你要转多少次交通工具
0: 啊？是这样，就是因为还要欧洲各个地方跑嘛，
1: okay,
0: 所以每次飞呢，都有很多种飞法，但是我们最常规的飞法其实是飞俄航，从上海飞莫斯科，然后莫斯科飞阿里坎特。
1: 阿里坎特是？
0: 对，阿里坎特是在西班牙的这个东南一个沿海的小城。
1: OK，
0: 它是算是有点像三亚，就是蛮多荷兰人、德国人在那边会买一个小的度假房。因为那边天气好嘛。
1: 嗯，
0: 港口上停着很多小游艇的。
1: 嗯，
0: 那个地方是，所以有一个机场。而且规模还可以的一个机场，不是那种欧洲非常小的机场，中型机场了算啊，那我们到了阿里坎特以后呢，再开车去，一般住就住穆尔西亚，因为我们的梯队啊，我们中国球员啊都住穆尔西亚，
1: 在城上，在城里，
0: 在城里，
1: 啊，
0: 在城里，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比赛是在村里，就是那个，啊，再去胡米利亚
1: ，OK，
0: 这么一个，
1: 嗯，先要绕到这个俄罗斯的，
0: 对，先要到俄罗斯， okay. 那也是因为俄航。一个那个比较硬嘛，就是任何天气都能起飞。
1: 对，不管怎么样，我都给你飞到，是吧？
0: 啊，对的。
1: OK，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第一个坑，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是吧？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按照你自己说，回头来看的话，是给你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要不你就撤吧，对吧？
0: 那肯定是早撤早好呀。
1: 啊，但那个时候其实你是克服了这个坑，
0: 我
1: 克服了这个挑战。
0: 对啊，我就是说， 我就是有点像人家已经要不是坑了，是已经要地心游记了，你知道吧？要写

0: 地心游记了，就是今天我知道
1: 钻进去，
0: 对，地心是可能几千度的温度，我也要往里钻。
1: 所以等于第二个赛季的话，你们已经成为了
0: 失控人，
1: 失控人了，真
0: 的
1: 可以掌控
0: 对的
1: 俱乐部了、嗯。那还有什么坑呢？
0: 那就参与度更高了呗，参与度更高了，砸的钱就更狠了呗。
1: 有什么钱是？你不刚刚说，比如说主要就是转会啊，
0: 对啊，
1: 啊
0: 那我新的阵容组队，对不对？我自己一手一脚搭起来的球队，那第一个赛季人家给你瞎弄，都提前保级了，
1: 嗯。
0: 结果我们第二个赛季一上来，有 Andres Manzano 这么专业的团队给我们物色了一个主教练，是谁呢？是巴塞罗那梦一时期的前锋，叫安赫尔奎里亚尔。人家等于人家队友都是什么罗马里奥啊、斯托伊奇科夫啊，
1: 哦，是这个时代的
0: 啊、
1: 嗯，
0: 包括瓜迪奥拉，是这么一个巴萨的所谓的名宿啊，
1: 嗯，
0: 过来带我们球队。我们引进的中后卫是在比利亚雷尔踢过欧冠的，我们引进的前锋是很多西乙球队，就比我们高一个等级的球队想要签的啊，一头一尾都很好吧。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开局四平四负，天崩开局，前八轮就拿了四分。
1: 就是马上要加入第四级别联赛了 ，OK， 嗯，所以你第二个赛季的主线都是保级，
0: 就是保级。
1: 我插问一下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刚刚也讲到了，中国球员根本就打不了西乙 B，
0: 对，
1: 所以你们买下这个俱乐部的初衷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你们抛开了，是吧？就是在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已经一边了，
0: 一点都没错，就完全就是两条线在推进
1: 啊、哦，就是你在胡米利亚 ，just for 胡米利亚，让他 make it great again， 有没有 again 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 again 过，就是 make it great，make
0: it survive，OK，、
1: okay、
0: 嗯 ，make it survive。
1: OK， 所以是、嗯、就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0: 对
1: 啊、嗯，保级成功吗？
0: 成功了，但又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过程啊。哎，
1: 就这里面最主要的投入是，就是或者说是你说劳心劳力的这个点是在哪里的？就是比如说要买球员，要补。
0: 对对对，当然你得换教练、换球员，对吧？你得救活啊，死马当活马医啊，对吧？你像今年英超、西汉姆这种老牌球队，冬窗也想换帅啊、换球员啊，最后不也还没能保级嘛，对吧？
1: 那、嗯、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就是我觉得玩 FM 真的可以对足球是经理是有一些了解的，但你确实没有上手过，而且你们西班牙也不是一个顶级联赛，你这些人都不熟悉的。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来参与这个事情呢？因为照我理解，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就像你说的美国的一些职业比赛，除了像比如说之前的库班啊等等那种老板，他是真的参与进去的，大多数的老板是个财务投资，然后下面有管理层，然后管理层还有教练，对吧？那足球里面有可能 manager 就是说的比较算的，都是有专业人士来做的，你们也聘了这样的人，那你自己？不是甩手吗？还你真的都要对每个决策都很参与的很深吗？
0: 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我是球迷老板的身份，我们还倾向于多去看一看，对不对？
1: 哦、
0: 你甩手你就没有意思了嘛，对不对？
1: 自己有点乐在其中是吧？就是这个体验一定要体验不清楚、
0: 啊。
1: 你真的会决定，比如说你刚刚说换教练换谁，你来决定。
0: 对啊，只能我来决定啊。嗯、
1: 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个合同这个过来你签字。
0: 对啊，
1: 那如果太高了，你这个签字的时候抖啊。
0: 我的笔都可能抖断几支了，就是、哎、
1: 就咬牙。
0: 对啊、
1: oh, okay.
0: 比如说我们高价签的这个前锋基本上没进过球啊，他当时我签了是我们有史以来签的最大的一份合同，
1: 大概什么水平？
0: 月薪3400欧元。
1: 那确实
0: 当然都是二开头的嘛，只有他到三的，但是居然是不进球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最后不能说 Andres Manzano 这个看走眼，他离开我们球队以后还是在地级别联赛有一个很好的发挥，在后来的西乙 B， 在后来的西乙都有进球
1: 哦、嗯，
0: 就在我们那一年拉胯了，
1: 这就很难说，没什么道理啊，
0: 很难说啊。
1: 所以这个就那这个第二个赛季的这个劳心劳力，或者说是坑，主要是在我们常规的认为足球运营的那个层面，足球比赛那个层面比较多。嗯，有什么超出你预期的或者场外的坑吗？
0: 都还好吧，
1: 都还好，
0: 都还好
1: 啊。那就最后结果保级了，那是不是也算完成任务？
0: 那不就其实是更糟糕嘛？就是、
1: 啊、你来之前也是保级。
0: 那就意味着不是，就是意味
1: 着
0: 我、哦、
1: 你还有第三年还有了。
0: 对，
1: 哎，那如果说是降级的话，是不是就是从财务上来说，有可能反而你会减少？
0: 绝对是的
1: 啊，因为大家也没有这个预期，你能够买到的人，他本身也更便宜。
0: 对，
1: 这个
0: 而且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说，其实跟我们中国球员没关联啊，这个才是我们最关键的。
1: 那你等于还要你刚刚前面说的，比如说什么穆尔西啊，那个什么青训的球员，是你们另外再要去搭的。
0: 对。
1: 然后你刚刚说什么五级六级联赛都在那个体系下面，
0: 对，
1: 跟你们自己这个球队
0: 没关系。
1: 那你花的心力是怎么分配的呢？
0: 还好那些我只要球员放过去踢，我们精力其实在那些上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自己觉得更加能看到的希望的 是在那些球员上面。
1: 哇，你们这个超多线运营哎。
0: 对啊，
1: 巴西那边、非洲那边球员在搞，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是这种环球飞的呀。
1: 这西语应该是练得很好。
0: 西语的确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1: 厉害厉害，这个花了，就是花到学费把西语至少学会了，还是有成就。
0: 哇靠！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个学西语的代价没有人比我更高了。
1: 是，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说这个比如说中国的球员却达不到西乙 B 这个程度，你们试过吗？试过把球员引到胡米利亚吗？
0: 因为我们是都在一个体系下面的，所有教练眼睛都看着的，就任何一个中国球员来，不管你是我刚刚说的哪一批人，你是国内出来的还是海外华裔还是后来鲁能的球员，所有教练眼睛都看着的，我们的体育总监眼睛也看着的，很明确告诉你，就是职业教练眼睛有多毒。我们现在很多球迷觉得说啊，这个教练水货，我也得做这个教练。其实教练这个行业某种程度可能比球员还要卷，因为那么多人都退役了，退役了以后都可以做教练。
1: 池子就是球员一个球队有二十多个，教练只有一个，
0: 对、
1: okay、
0: 或者说你哪怕把助理教练什么之类都算上去也就那么一些
1: 几个、okay、
0: 对。而且很多在欧洲的年轻人他自己知道说，他比如说他踢球踢到16岁，他15、16岁他没有天赋了，他15、16岁就开始去考教练证了，所以今天欧洲才有这么多好的年轻教练出来、
1: 啊、还有教练的这个青训的那个体系在。
0: 对的，是的、
1: 哦 okay、
0: 大部分欧洲现在这种教练都是拿着 Pro 的这个证的、所以他们眼睛很毒，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你行还是不行。
1: 就在这种事情上面，即使你是已经失控了，你是没有，其实是没有 argue 或者说是就是拱一拱抬一抬的实际的能力的，或者没有这个位置的，
0: 或者说我已经拱了才让他们能够在第四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能够在第五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
1: okay. 那他们在第四第五级别有打出来吗？就有，就是这个实际的表现怎么样？
0: 所谓打出来也就是能固定的踢上球嘛，的确是有的，就我们现在像、okay. 啊、这个陈国梁这样的球员，他就第四级可以比较稳定的去踢球。
1: OK
0: 对、
1: 那条线就是你说这个中国球员这条线你们花的精力比较多的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比较多的是球队这一条线、接线的另一头是球员这个部分。
0: 对，
1: 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开展起来的？除了你刚才讲的到那些这个华裔的球员这边去谈，对吧，去跟人家介绍，国内这条线是怎么起来的呢？这条线会不会好起来一点？就是
0: 并没有，非常难。
1: 是因为什么？竞争对手很多。
0: 是因为我们最早接触的是上港，然后上港呢就给我们一个蛮简单的答复，就比如说如果今天要把我的梯队的球员送到你们西班牙俱乐部去，请你拿转会费出来，且这个转会费可能已经是一个人1000万起了。因为
1: 我的理解就是说，你都还没，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天使投资还是你用球队来赚转会费、你现在先要把人家签过来，你还要再付出一笔转会费。你这前期投入是
0: 因为如果你不出这个钱呢，我就说有可能造成我国有资产流失。这个罪名没
1: 有
0: 人担得起，
1: 有这个思路在。
0: 对、
1: 那实际上他就是不可能。
0: 对，
1: 他就是提了一个他绝对在报告上面能够 OK 的数字。
0: 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国内要把人拉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哎，讲到上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其实你们在穆尔西亚就是跟这个我们徐指导，中国的足球名宿徐根宝，下面的一个西班牙球队
0: 洛尔卡，对，
1: 还打过比赛的，
0: 还打过比赛，他们就在我们同一级别啊。当然
1: 是竞争对手，
0: 联赛里面要主客场交手的，
1: 是保级，就是真的就是那种，
0: 他是升级哦，
1: 哦他
0: 们是升级，
1: 他们是打上去打到西乙了，
0: 对的，打到西乙以后，西班牙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球队是要待价而沽的，是要赶紧脱手的
1: 啊，
0: 所以没有人出这个钱，然后一直大家弄到这个球队解散掉，
1: 所以徐指导在那边那个洛尔卡最后这个球队解散掉了，
0: 对啊，
1: 那他还升到西乙，就是他们这个成绩上还有所突破，
0: 那肯定是他投了更多的钱嘛。
1: 他那个模式跟你们是一样的吗？就是
0: 具体的拆解，我觉得免费节目里不太好说啊，
1: 所以
0: 我怕引起一些
1: 得有付费墙，得有付费墙，我可以理解。OK， 但是我是不是理解他做这件，他在那边投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核心的逻辑，跟你们是有点类似的。
0: 你可以查当时他的一些媒体公开报道嘛，他把这个模式叫借鸡生蛋嘛。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上海德比是吧？在西班牙穆尔西亚这个地方
11: 有
10: 上海德比，
11: 是的，
10: 也很神奇，
11: 是的。
10: 对，这个东西，这个属于你们意料之外的一个也很爽的爽感嘛，一个点，跟一个徐指导对打，
11: 绝对是啊，因为
10: 他有交流吗？
11: 有交流啊，
10: 嗯
11: 啊，他叫我们不要搞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啊，
10: 他叫你们不要搞了
11: 啊，
10: 他是不是就是，如果我理解借机生蛋的话，不具体展开了，但他那个有可能是更实的，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投进去了，是吗？就希望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团队都拉过去，
11: 对，
10: 有这个概念的，
11: 对，但最后他一个都没拉过去。
10: 这个具体展开到时候到你们那个付费墙里面来听听看吧。我感觉里面应该故事还是蛮多的
11: 啊，多了，绝对多
10: 啊。所以他跟你说，他跟你们讲不要虚头巴脑，
11: 他的操作比我们多多了啊。
10: 他已经借你们不要搞了啊。那你们那个时候反正已经上了这个条
11: 件，不是我们要搞，这个的确不是我们要搞，就是我们合伙的那个阿根廷人要搞。
10: 什么意思？搞，你说的这个搞是搞什么？
11: 就是搞上海德比这个噱头。
10: 哦，
11: 哎，是
10: 他
11: 跑出去跟媒体说，我们今天西班牙第三级别一场比赛，全中国有4亿人要看。
10: 4亿，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
11: 反正就这么牛，就这么吹出去了。然后就导致什么、
10: 哦哦、他去宣传了这件事情。
11: 对，
10: OK，
11: 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西班牙的国家电视台都来我们这里转播、
10: 哦、
11: 且他驻北京的记者还去采访我们当时西甲欢乐多的球迷。
10: 那
11: 还包了一个酒吧在看这个比赛。
10: 那你们这个也算是出圈了呀。
11: 乐视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是有直播的、
10: 乐视那时候还有、那时候还乐视还是花钱的时候。
11: 对，在国内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有直播的，
10: 就只有一场比赛。
11: 对，就这一场。啊、五星体育是有赛前赛后报道的，
10: 可以、那你们也算出圈了呀，对吧？这个登堂入室了呀。
11: 我觉得不是圈啊，

0: 我们是进了一个圈，猪圈，
1: 我觉得你对你们这段经历的形容，就是说这个翻了花样的这个负面新人已经非常多了。最后我们可以剪一个这个形容词的这个混剪版，这么说。但这个我可以理解是一个插曲，对吧？是一个比较就是从噱头上面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插曲，是吧？但实际的具体运营上面，其实你们和路瓦卡俱乐部不会有很明确的交集，都在忙自己的。
0: 是，
1: 这个你刚讲是第二个赛季，对吧？这个可能我理解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你留在了这个坑里边，是吧？
0: 对，
1: 之后呢？
0: 你说嘛，地心游记嘛，等于地心游记啊。
1: 之后呢？
0: 之后嘛，再到第三个赛季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跟复兴的强绑定了。
1: 那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其实主要还是没钱了。实在是没钱了，
1: 嗯，
0: 搬救兵嘛，就是第三个赛季的运营费用不知道怎么出了。复兴呢也有点囧，就是在于英超这个平台啊实在是太高了，绝大部分球员是根本踢不上的。你不要说中国球员踢不上了，他甚至他想让门德斯做生意的，除了那些对吧葡萄牙的国脚级别的这种球员，其他人也很难踢上啊。那么他就需要有所谓的卫星队，
1: 嗯，
0: 那西班牙第三级别能不能成为狼队的卫星队，就这么一个命题嘛。
1: 那如果是你看你刚讲的，你们也确实有点就是这个出不起了，
0: 嗯，
1: 那跟他这个合作是一个可以让你们退出的机制吗？
0: 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退出的机制，但是是一个
1: 输血，
0: 不叫输血，叫帮我们打点滴吧，因为他打进来的点滴就是他借过来的人嘛，
1: 就他把他的人拿过来，
0: 对，
1: 这样一个形式，
0: 就他直接租借了11个球员给我们，就可以凑一套首发，从门将到后卫到中场到前锋，
1: 那等于实际上是个各取所需的资源置换。
0: 嗯，可以这样认为
1: 啊，是这个性质的合作。
0: 我们等于给了他11个人的席位。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么听下来的话，你们就如果你们不能再找到一个你们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没有退出的机制？
0: 没有退出的机制。
1: 那如果你们比如说，我就这个脸一横，我就是说我这个钱我付不出来了，我不签字了，会怎么样？可以吗？
0: 可以的呀。
1: 嗯，
0: 我们就脸皮太薄呀。
1: 所以就是还是想办法运营维持下去了。
0: 就是我不是说了嘛，就当时都感觉我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胡米利亚的红酒，对吧？
1: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是就事论事啊，但我忍不住插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也说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刚开始做这个事业的时候，你也刚刚成家啊，不也不叫成家，就是都有那个小朋友了，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就变成了半个胡米利亚人，那你是个上海人，这一半怎么办？OK 嘛，你这，
0: 所以我甚至可能永远失去了上海人的这个身份呀，对吧？
1: 就是家庭地位一落，
0: 家庭地位一落千丈了呀，肯定是的呀，我觉得是罪有应得，对吧？
1: 我们可以稍微快进一点，对吧？就是直到第三个赛季的话，你已经处于一个维持的阶段了，就在胡米利亚那个部分。然后在那个就是中国球员那个部分呢，那个时候是我理解就是至少这个体系搭起来，因为你们到后面再后面一年的话，就开始可以有球员回到国内，至少这条路开始走起来了，是吧？那边是不是相对顺利一点？
0: 中国球员的骚操作多到你难以想象
1: 啊！展开讲讲，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0: 啊。我们上午刚刚录了，可能已经要讲到第八期的节目了
1: 啊，就你们自己那个付费节目，
0: 我们自己的付费节目。唐辉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这个形容呢其实平平无奇，但是用在这里呢又极其恰当。他说我们拔苗助长啊，已经把根都拔出来了，就是悬空的在让它长啊，还在让它长。
1: 但我不理解啊，你刚刚说不是说就是已经有匹配他们的第五级别、第六级别的比赛了吗？
0: 对啊。
1: 那你说这个东西也叫悬空助长？
0: 因为我们后来又把我们的一些球员送到了更加 fancy 的平台，
1: 比如说。
0: 就是我们有球员最后是在西乙能够有出场的远超他水平范围的，我们后来把球员送到了狼队，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狼队都把球员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居然还把我们这里踢不上的球员送到他那儿去，
1: 那不是你们这青训这个卫星队体系都已经建成了吗？
0: 对啊，就我们作为他的卫星队，结果把我们队里踢不上的人还送到他那里去，你想想看，就因为他是中国人
1: 啊。那不是，那你们这个过水这个效果不就达到了吗？他都能够踢西乙了，那他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转回到国内呢？
0: 不是，这里面又牵涉到很多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要打交道的人，所以我最后是有很多的感慨。比如说啊，类似于到现在为止可能很多人还在骂中国足协，是不是？尤其现在世界杯开打了，大家恨其不争，说肯定是足协误国。一直以来我这句话就可以放在这里，我说中国足协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好足协。
1: 怎么讲？
0: 因为这个是有比较才有结果的，其他足协肯定是更烂更烂更烂，烂到像比如说卡麦隆这种足协，对不对？卡麦隆世界杯没出现，那也是有原因的，对吧？他烂到什么程度？烂到今天足协主席拉了一套国家队，主教练拉了一套国家队，是有两个国家队在打的，
1: 两个班子，
0: 两个班子，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的。就其他足协各种骚操作根本就匪夷所思，包括西班牙的足协也是一塌糊涂的啊。所以
1: 这个过程当中。

0: 就是比如说你们把中国的球员要引回到国内，这个跟西班牙足协的关系是什么呢？
1: 你要他给你转会证明啊，
0: 他会卡这个东西。
1: 当然
0: 啊，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只要符合比如说FIFA的规定，对吧？你从西班牙转一个球员过去，对吧？然后财务上能够就该报的税报吧，不就结了吗？
1: 对啊，这就像我去投巴西球员生意一样嘛，对不对？这都是在 paperwork 上好像就是这样弄的，但到实际操作当中，你都逃不了人去做干预的。
0: 这个我理解，就非常像我们这个通路子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只是走流程，但它其实实际操作当中，转会证明这种事情都可以成为就是卡住你的这个部分，
1: 肯定是。
0: 那你要再去找人要通这个，
1: 对，
0: 这是。
1: 所以我说，你说堵点，我觉得住处是堵点。
0: 还有什么？比如说你说球员层面的，或者说是这个那个青训那个体系层面的，现在能讲的，你觉得比较大的挑战，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回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 那就要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去预设的，到底为什么中国球员不行？我跟你说了，也不是足协的问题，为什么呢？足协他没有办法改变足球人口基数这件事情。我们最后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球员塞到 U19 的国家的一级别，U19的国家的二级别，塞到成年队的三四五级六。我告诉大家，当地为什么还能有空间给我们腾挪，给我们去塞这些人？是因为他的席位足够多。一个西班牙球员，他到了16岁往上，就是17、18、19这三个年龄段，他可以踢的是西班牙全国的 U19 的联赛，U19 的联赛分成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荣誉联赛，荣誉联赛全国分7个组，每个组18个球队，
0: 7个组，每个组18个，
1: 对，每个队你想起码20个人啊。那你算还有就有多少人
0: 啊？136个球队乘以20个，就是几千号人。
1: 然后U19的第二级别应该是有叫小20个组，每个组18个队，
0: 哦，那又是几千号人。
1: 对，那我们说的还只是 U19 这一个年龄段啊，或者说你如果把刚刚我讲的17、18、19，因为它是可能有半岁半岁的差异的，就两年你可以算到这么一个区间里面的话，
0: okay,
1: 两年在西班牙足协有据可考的
0: 注册的
1: 比赛数据也好，球员数据也好，就有这么多。再往下更多，就是 U16 啊，U14、U12，一直到6岁叫布莱本海明，就是那个学前啊，都有记录。
0: 那就相当于就是大家这个一个比如说课外班一样的，就所有人都参与的，
1: 所有人都在参与。然后对比我们中国，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当时全中国想搜罗的，首先是97年龄段的球员，再次后来是99年龄段的球员，就97到99这么一些年龄段，18岁再踢中国足协注册比赛的球员不超过1000个，
0: 就不到他们1/3的一个 U19 的一半联赛的人数，对吧？
1: 我觉得好像不是三分之一吧，
0: 不是三分之一了。哦，对对，因为你有两个是吧？
1: 两个级别，
0: 就是这人数的差别。
1: 人数应该是，可能是要差到大几十倍，是这么一个状况。
0: 哦，对，因为你还有两个年龄段，
1: 对，
0: 你刚只说了一个，
1: 可能是要差到这个数量。
0: 你想，实际上你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球员的水平连那个你都很难踢，是吧？
1: 就是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实际为什么中国足球差的原因。就是你跟人家根本不是一个等量值的在计算，
0: 就是你初期的这个投入到这个项运动项目里面的人的这个资源
1: 差太远了。包括我们拿商业做例子，你今天一个公司要招聘，你是从1000份简历里面挑10份出来好，还是从10万份简历里面挑10个简历出来好？对吧？这本质上的区别。然后到了成年队，我们刚刚说的三四级，我们第三级别联赛是80个球队，分成4组，每一组前4名4、4、16，再打附加赛。才能往西乙去升，
0: 你还跟他们的降级的球队在
1: 对，才能往西乙去升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就第三级别已经全部是职业球员了，我就跟他说全部职业球员。第四级别，当时我们第四级别是分了18个组，每组20个球队，360个球队，再打第四级别，然后到第五级别是有小1000个队，然后你根据每个区域的这个人口的差异啊，还有往下走，像马德里地区。你可以拉到第9级别，甚至可能第10级别都有联赛，是这么一个
0: 庞大的体系，
1: 巨庞大的体系。
0: 就是反正他们都得打，对吧？你就是从小到大都在进入金字塔，
1: 就是
0: 这个塔，你从哪一层开始出去？
1: 对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就是有朋友在问我嘛，因为现在我朋友这个岁数基本上也都是做家长嘛，对吧？有朋友问我，就是说类似于说，哎，
0: 打得不错，
1: 我小孩是对，是那个走踢球的道路呢，还是走学习的道路呢？那这个选择啊，在西班牙或者说在绝大多数的这个足球发达国家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命题，就是你就是一个读书的小孩，下了课去踢球，仅此而已，你就正常踢踢踢踢，

0: 踢到可能17岁了，哦，原来你有
1: 要上课了，
0: 在西甲西乙球队立足的能力，那你可以选择就不要去读大学了，你就踢球吧。否则的话，所有人就正常上课呀，
1: 嗯、
0: 就是课后去踢
1: 球。但踢就是要踢，嗯，
0: 对，踢肯定是要踢的，几乎没有男孩子不踢的。然后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连女孩都可能要开始要去踢了，那就没有中国女足什么事了。
1: 嗯，
0: 中国女足
1: 因为这两年欧洲的这个
0: 就结束，就不要谈什么啊，因为我们女足是靠什么铿锵玫瑰的精神，没有这种事情。你什么精神不精神的，对吧？你最后都是凭脚说话呀，凭技术能力说话呀，也不是哪个教练带的好带的不好，对吧？你去看历任国家队主教练是不是最后都骂成狗，上任的时候哪怕你是里皮，对吧？人家已经是意大利帮意大利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教练了，帮什么那么多意甲豪门拿到过联赛跟冠军杯的教练了，到你这里也是意大利老骗子。
1: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这个水平的差距有可能使你们原本搭的已经比较就是向下兼容的那个让中国球员可以来流着洋的过水的这样一个体系，还有点不够兼容，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是这个球员在那边实际的踢球状态，有可能你都踢不出个名堂，对吧？
0: 对，
1: 这个简历上面都写不上这一笔，是这个概念吗？
0: 是，但他已经真的是尽力了，就只能踢到这样了。但只能踢到这样呢，你永远就有一个退路，就是你回到国内，还有职业足球等着你。
1: 对啊，那其实如果你有这个退路的话，其实从你们来说，退出其实就还是有啊。
0: 但是，就我说了嘛，就是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们早2年，对吧？就有可能这个退出会相对的顺畅一点。
0: 对啊，那你所有东西都不能做这个假设的嘛，时也命也。
1: 所以，中国的青训这条路，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过水的这个阳澄湖蟹这条路，其实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坑点，还是在最后那个时间节点上面，对吧？不然的话，你们有可能，其实你们从前面的准备的过程、投资做那个，然后投后的这个服务，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如果你把你们作为这个投资机构的话，只是到最后退出那个机制，退出的这条路断掉了，是吧？
0: 对，
1: 或者到了二级市场，二级市场没钱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点实际上在这里，那你这个最后，比如说那些球员，就是结束了就结束了。然后你们前期的投入就是，比如说培养他的钱啊，或者说那些球队的钱就投进去，就这样结束。
0: 对，
1: 那胡米利
0: 亚只
1: 就
0: 能认赌服输啊，
1: 那个部分跟胡米利亚的投入相比，哪个比较大一点？
0: 肯定还是俱乐部，
1: 还是俱乐部最大？
0: 所以我才说，
1: 就你
0: 如
1: 们，
0: 果你早点给我这个建议，
1: 嗯。
0: 我就不用去控这个俱乐部的话，我的损失一定是会小很多很多很多。但当时因为
1: 但是胡米利亚这个太上头了，是
0: 太上
1: 吧？
0: 头了啊，
1: 就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是吧？
0: 不是好玩吧？就是有一种，
1: 嗯，
0: 怎么说呢？
1: 就让你真打，你就会感觉很爽，是吧？
0: 对，就是也不是爽，根本都不是爽感，就是因为足球可能有一种多巴胺和内啡肽交错分泌的这种感觉啊。
1: 成瘾。
0: 对，
1: 那你胡米利亚最后你们是怎么退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0: 就是解散呀，就地解散，跟我们洛尔卡的结局也差不了多少，
1: 俱乐部就地解散，
0: 就地解
1: 没有
0: 散，
1: 这个球队了，现
0: 没
1: 在。
0: 有这个球队了。但是现在又有这个球队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事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当地的根植于社区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它永远就会再冒出来有几个人说：“哎，我们再组个队吧，我们继续踢吧。”那它最后是以达到它的所在地的经济体量支撑为限的这么一个级别。所以据我所知，现在的胡米利亚应该还在第六级别。
1: 就是你们曾经帮他在一个不应该留在的位置多撑了2年。
0: 对。就像西班牙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球队叫埃瓦尔，也是
1: 哦，
0: 小城奇
1: 就
0: 迹。
1: 是中国的那个
0: 对，
1: 虎扑股东嘛，对吧？
0: 对，对，对，也是小城奇迹。现在他也是在第三级再往后的这个里面才能找到他。
1: 这个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有一支西班牙的很小的一个球
0: 对，
1: 队埃瓦尔，然后他的这个西乙，他都能进入西乙了，然后有一年成绩非常好，
0: 升到西甲了。但
1: 对，
0: 是西甲呢，职业联盟对你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注册金有要求，
1: 嗯，他连
0: 他
1: 这个注册金都没
0: 对
1: 达到。
0: 对。
1: 他就开始众筹，
0: 对，
1: 然后这个众筹这件事情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进入了中国的视野里面，然后在虎扑上热起来了，
0: 是的，
1: 就有了中国股
0: 所
1: 东
0: 谓
1: 的，
0: 的对中国股东啊，
1: 就是虎扑主队，就
0: 对，
1: 是埃瓦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都就是每周西甲的那个
0: 对，
1: 板块里边头条的置顶的新闻是埃瓦尔的
0: 是
1: 新闻，
0: 吧？
1: 对，
0: 他还有那个比较火的那个是什么请假条嘛？
1: 对，
0: 说我去看我的
1: 我
0: 球
1: 去看
0: 队比
1: 我的
0: 赛
1: 球队的比赛，
0: 啊，
1: 所以他其实是更高的那个
0: 对，但他现在
1: 一
0: 也已
1: 个级别
0: 经
1: 的故事。
0: 掉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1: 他应该在三，然后到了一。你们是应
0: 对，
1: 该在五和六，曾
0: 对，
1: 经
0: 到了
1: 到了
0: 三，
1: 三。
0: 对，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还有更小的了，比利亚雷尔，黄色潜水艇，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地方可能也就4万人这么一个小
1: 那
0: 地
1: 他
0: 方。
1: 一直都在西甲，
0: 他为什么一直在西甲？为什么一直打欧冠？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的老板是西班牙首富级别的人。
1: 就是有的大佬一直在往里面住那个。
0: 对啊，你如果今天我们有哪个球队是中国首富的，你说他会垮掉吗？啊，当然那个很大垮掉了，那当然也是因为许老板不再是首富了嘛，对吧？
1: 我其实对于你们最后这个解散的这个过程，我还是挺好奇的。 虽然你们投入这个时间不是很长，这个真正运营的赛季就是那么三个
0: 赛季多一点点，多了前面的一个尾巴。
1: 对，就这三个赛季，但是我都感觉说你这个心力憔悴啊，虽然今天只是简单的讲一讲，但是你投入的心力非常多。
0: 对，
1: 最后这个解散是为什么呢？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0: 彻底没钱了，
1: 也拉不到新的钱，你们自己也付不出更多
0: 的，
1: 付不出账单了。
0: 对的，而且关键在于，就是实在是没有必要再付这个账单了呀。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自始至终，你其实没有帮到我们中国球员
1: 啊，
0: 就第三级别这个平台了、
1: 你、
0: 其实就是
1: 你都没法骗自己了是吧？
0: 就你说白了，你如果on的是那个第四级的第五级的，
1: 嗯，
0: 你一直是可以，包括时至今日，
1: 下去
0: 你时至今日，哎，你中国球员如果去西班牙踢一踢的话，第四级第五级是合适的，
1: 嗯，
0: 你第三级实在是没有太高等级了呀，
1: 第三级实在是太高等级了，
0: 对
1: ，OK，、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听这个节目之前，很多听友有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1: 这个概念，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国球员不管你什么出身。一开始听到我们说我们有个第三级别球队请你去练一练啊，一开始都觉得啊、好吧，那就我就
1: 试试看吧。嗯，
0: 到了那边第一堂训练课，我们一定是让他跟着我们第四级别球队练的，我不会让他去第三级别练的。第三级别练你可能就 kills you，
1: 你
0: 就去
1: 跑不下这个训练课，
0: 你就去第四级别练。我们第一堂训练都是去第四级别练的，人家都是那种我靠被你骗了，
1: 你怎么还给我降级了，你骗我啊！
0: 练完全部都服服帖帖说我会好好练的、我们甚至于有球员第一堂课练到一半，我们那个体能师过来掐了掐他心跳脉搏嘛，说你心跳太快了不能练了，跟不上了
1: 啊，就是心肺功能根本就没到这个程度了。讲到这个的话，我想插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有很多这个合同啊履约这个部分，那比如在中国球员那个部分，你跟他们的比如说家长也好或者他们的这个经纪人也好，这个签的这个合约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东西呢？
0: 哦，因为我们是属于叫业主嘛
1: ，OK，
0: 所以我们签的就是
1: 球员，你是、
0: 对，就是用相当于用工合同嘛，
1: 啊，
0: 雇佣合同，
1: 就是、球员的合同，
0: 对，球员就是我的俱乐部的一份子。
1: 那你比如说向他们许诺的，比如说今后可以回到国内，这个东西是有实际许诺写的、
0: 没有，不需要许诺呀，这个东西大家都不是，大家也都是目的地是很明确的，因为你中国球员、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去，
1: 但你也不可能写在里面有个保底，对吧？
0: 这个
1: 你也
0: 不可能
1: 实现，
0: 这个不可能的。
1: 那现在你跟足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还解说吗？
0: 解说是我从开始做俱乐部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想再干了，因为太浅了，太没意思了。
1: 现在已经是玩过真人 FM 了，
0: 对，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讲的那些东西不痛不痒嘛，对吧？对，所以解说兴趣不大。但是呢，也就是去年入坑了播客，觉得播客才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战场，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战场。
1: 你为什么会入坑播客？这个能讲吗？
0: 也是机缘巧合吧，反正跟小宇宙有一些连结嘛。我是你想听小宇宙到现在正好六月份了，对吧？一年不到一点时间，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已经超过1200个小时了。
1: 啊、那蛮多了，一天
0: 蛮多了，
1: 一天好几个小时了。
0: 对啊，而且我基本上是以 1.5到2倍速的这个速度在听的。
1: 那你就实际的这个时间，
0: 我听的应该是蛮多的。对，我就觉得我那个 playlist 还很长很长。
1: 你刚刚讲就是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个十年的这个在足球上面的这个投入是在你看来有很多很荒诞的或者自己现在都理解不了的这个过程啊。但你也说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比如说之前很顺，所以就会这个方面考虑的比较少一点。
0: 对，
1: 那你现在因为我们也了解你现在还那个做一些新的这个公司、会有变化吗？对这个东西会对你现在这个生意有变化吗？有影响吗？
0: 会。足球生意的彻底失败是非常大的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个创业的选择。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大事嘛，就是大环境到底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啊？不要去做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还是要跟你本人的资源啊禀赋啊是要有一定的匹配性，不要想说去就比如说有些赛道我随便讲 AI 对吧，或者像现在可能又到什么巨深的机器人，那么轮得到你来做吗？对不对啊？就不要异想天开嘛啊！就是我们去做一些实际一点的，对吧？就是它是一个在生意这个逻辑上是能够实现一个闭环，能够验证，然后能够跑通 MVP， 再去往正常的 scal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指的正常 scaling 就是今天如果给你一个生意，可以让你一年招个几千人的，我想大概率它也不长久，可能一年以后你又要跟这几千人说拜拜，所以我觉得是回归到一个底层的商业思考啊、去做一些事情。
1: 就是选择一些真的是 business 的 business 是吧？
0: 对，
1: 嗯，
0: 有足

0: all in 进去的，
1: 那肯定是 all in 的很彻底了。但是也不能说对吧？就是把我赚的钱都花光了，这个不能，肯定是肯定是不到这个，
0: 对，没到那个程度，
1: 对对对对，
0: 不会有人这样。但是我能够理解，我能 get 到了，就是其实是投入程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了，不是一个比如说想好了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
1: 啊，就是所谓的有一个止损线，
0: 对，
1: 就是想好止损线，到了这里就不投了，那肯定是没有想过，只是纯粹是到觉得说我
0: 实在不行了，
1: 而且我说了嘛，就这个实在不行，就是有点。
0: 没有意义，
1: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感，嗯、对吧？
0: 就是比如说，你再叫我要签一个人，每个月付他2000欧，
1: 对，
0: 你说我真的签不了吗？
1: 对，
0: 签得了，
1: 对，
0: 但是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了。
1: 对啊，我对啊，就是这样呀，对。而且国内的市场崩塌了嘛？
0: 对，关键是就是退出机制已经没有了。
1: 对的，
0: 就跟我们看到这很多其他的行业一样。
1: 对，
0: 如果你这个创投的这个
1: 对
0: 退出机制没有的话，就没有必要 B 轮 C 轮的往上。
1: 对啊，对，就像我现在，我干嘛还要去起一个 VC 呢？比如说，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
0: 是。非常谢谢李老师。今天我听你聊下来，我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我不知道各位观众和听友什么感觉啊？
1: 嗯，
0: 我觉得跟你聊下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你会非常直接的确认和或者描述自己那段经历的失败，就是你用词不会，比如说很多人谈到过去失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 but， 或者说还是从当中获得了经验等等的。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失败就是失败，错误就是错误，
1: 对，
0: 荒诞就是荒诞。
1: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啊，就我也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要一定要给自己身上贴金，说我啊是这个怎么样创业成功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就是因为到我这个岁数了呢，反而是可能可以更加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吧。
0: 嗯，非常谢谢今天李老师，
1: 是是是，
0: 那我们这一期讲解就是这样，就到这边。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发现价值，

0: 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一款来自华尔街的创新 ETF 近日来吸引了全市场的目光。上周华尔街另类 ETF 发行商 Subversive 向监管提交了申报文件，计划发行两只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家公司计划发行两只 ETF， 分别跟踪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但这两只基金都会剔除基金管理人认定的由马斯克创立掌控执掌或者是他作为大股东创始人深度绑定的企业。目前呢，符合条件的仅有 SpaceX 和特斯拉两家。事实上，当前市面上已经有了大量重仓马斯克相关资产的 ETF， 而华尔街又准备推出反向产品，服务那些不想持有马斯克旗下企业股票的投资者。而围绕着这两只剔除马斯克的 ETF， 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有不少行业分析人士明确指出，这样的做法是噱头大于实际。例如晨星分析师 Jeffrey 就表示，能够理解发行商急于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抢占市场的心态，但投资者仍需要保持警惕。这类产品或许缺乏合理的长期投资价值，需要投资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以换来收益提升微乎其微的表现。ETF 资讯平台 ETF.com 的总裁兼研究主管戴夫对此也是极度不看好。他在媒体采访中称，这类产品不过是一种营销噱头，只是想吸引对马斯克心生反感的投资者，但和其他的窄赛道主题 ETF 一样，大概率没有办法积累可观的管理规模。公开资料显示， Subversive ETFs 是华尔街一家特色的 ETF 发行商，不走传统的宽基行业赛道路线，专门打造绑定大众立场舆论热点的猎奇型 ETF。 例如该公司旗下还有两只 ETF， 投资标的分别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及其配偶买过的公司股票。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剔除马斯克相关产品的基金，这两只基金能否长期的吸引资金的流入还尚未可知，但这份申报文件凸显了 ETF 行业蓬勃发展背后的普遍现状，就是只要投资者能够想到的某种交易逻辑，华尔街就有办法将其包装成一只带专属代码的 ETF 产品。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人从这类产品的申报中看出了行业持续细分的变化。具体如何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来听您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陪各位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今天来看到的是燃气板块啊，这个板块呢昨天是有多只个股涨停的，那到底是短期题材炒作，还是说业绩和估值双低带来的低位补涨拐点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而在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啊，要来关注到近期的股价来回波动的中国卫星啊。因为这家公司呢最近预计上半年净利是3050万到3650万元，同比扭亏。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对于股价的情况能不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我们一会儿来听听钱启敏的分析。当然在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你好。
3: 观众大家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355的天弘恒生生物科技指数 A 啊，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天弘基金的话呢，其实也是这个头部的公募啊，也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蚂蚁集团旗下的这个第一大股东。然后目前呢，其实整个的总规模啊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目前呢，整个公司比如说指数基金，包括在一些跨境的 QDII 上面啊，其实这种产品的条件布局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呢，大家去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像港股医药指数啊，包括一些整个的恒生的啊一些医药的指数啊，可能它整个的这种体系都是比较成熟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天弘基金的这个基本情况啊。
1: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看到这只股票的话，它好像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因为它的话呢，其实是这个跟踪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这种跨境的指数基金啊。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因为它整个的话呢还是波动比较大的啊，整个的均衡的这种收益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这个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可能好的时候呢，有个30%-40%啊，那么差的时候呢，可能有10%-20%。当然亏的时候呢，可能回撤也比较大啊。那么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港股上市企业它是重仓的，未来我们说看到整个的港股市场如果双向大家觉得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下啊，可能它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表现就会比较好。但如果反过来啊，如果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更多会受到汇率加上港股市场双重的这种扰动因素，如果未来呢在整个的这种双向药啊反弹当中，它的这个力度偏弱的话，可能整个的表现也会相对比较差一点啊。这是我们所看到这一类产品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
1: 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它本身的一些特色啊，到底有哪些呢？
3: 他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林新龙啊，基本上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专注于做这个跨境指数投资啊，包括一些这种跟踪方面啊，也算是整个天弘当中啊是一直比较成熟的这个基金经理了。那么这个产品的特色的话呢，刚刚我们其实讲到一个啊，就是它是跟踪着这个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啊，就是它并不是主动选股，就是整个啊把这个港股双医药啊包括生物科技的赛道我做一些布局。第二个角度呢，这个产品特色它更多是什么，比如说适合啊一些这个持有1年以上的这种长期的投资者啊，不太适合短期的。第三个角度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投资是港股，那么港股呢大家知道没有涨跌幅的限制啊，可能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啊汇率的风险啊可能都会存在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大家要去注意啊，一方面也是它的特点，一方面也是它的一些这个风险啊。
1: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您对这样这些产品它的判断，综合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我的判断的话呢，我认为基本上如果大家对于整个的创新药的这个行业有所研究的啊，也看好未来创新药出海的，那么我们觉得其实这一类的这个创新药啊，这个企业或者这种指数是值得去跟踪的。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整个的这个创新药呢，其实目前的这个估值也属于历史的偏低的这个区间啊，那么如果未来我觉得有这种修复的话呢，是有一定机会的。第三个角度呢，这个产品它适合去做一些这个分批定投啊，分批建仓，不太适合直接去重仓啊，这也是它的一些属性啊。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产品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306的中航新能源产业混合 C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中航呢，其实基金也是券商系的这样的一个公募啊，因为它是依托着中航证券的作为股东背景。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一说中航，大家能了解啊，主要特色就集中在军工啊。高端制造啊，这种新能源的产业的研究啊，那么规模呢其实是偏中小型的这种公募啊，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呢，在一些这种高端制造的行业啊，军工行业它的研究的资源是非常强的，对吧？那么这个短板的话呢，相对于这种大型的公募啊，可能就是说白了，我的产品条件可能比较少，我的这种投研体系可能没有那么健全啊，但是呢，我的这种这个在细分领域当中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啊。
1: 好，那我们也想看一下啊，这支产品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那它的这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3: 好，因为它是偏股型的，那偏股呢，它是又偏到了新能源这个赛道。新能源赛道呢，其实是典型的这种周期的赛道啊，所以它的历史业绩呢是极致的分化的。比如前几年赛道在牛市的时候，2020年、2021年的时候啊，它的可能这种 新能源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是非常夸张的啊。但是可能在近两年的时候呢，因为随着整个新能源的复兴、新能源赛道的这种调整啊，可能它整个回撤幅度也是比较深的。那么目前的整个平均收益的话呢，近两年左右啊，可能也只有20%左右啊。那么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我们只是说一个基本的这种好，表现好的可能这种情况啊。
1: 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特色，包括它的基金经理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它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樊浩啊，基本上也算是中航证券的这种投资部的总经理。那么整个的从业时间的话呢，其实也是有2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然后呢，整个呢其实也是有多个产品的这种总特色啊。然后呢，它的产品特色的话呢，因为我们说过啊，整个主动型的这种管理啊，所以呢，在仓位里面的话呢是比较灵活。而且呢，基本上我们看到新能源的上下游，无论是你的这种电池整车啊，包括整个的储能光伏风电啊，基本上都有轮动的。这些角度呢，它本身也是可以投一些港股中的标的的啊，整个投资范围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它是这个 C 类份额。那么 C 类份额的话呢，就是适合持有期大概在6个月啊、2年的这种区间，因为它短期的这种持有的费率是更友好的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它整个都是聚焦的新能源的产业链，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看它的这种选择性啊，更不能够选择一些产出以后的这种龙头的方向啊，我觉得可能表现也不会。
1: 当然，我们也想这个，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对这支产品的一个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认为呢，第一个啊，就是因为本身呢，券商系的这种基金啊，你在这种细分赛道啊，有这样调研的天然优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我们觉得呢，其实新能源产能呢过剩的问题，其实已经在出清，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啊。那么板块的拐点，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看好啊，选择了新能源的指数或未来这种机会，那么想要一些纯粹的别的这种赛道，那么我认为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去关注或者这种混合型的这种主动型的基金，因为本身我们所讲的这种依赖个人能力的，尤其这类基金，它依赖这个基金经理个人能力的状态的和这种研究水平的，这个是比较深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这个相信这个技术能力的一些周期波动啊，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支产品吧，028404的富国中证金融科技主题 ETF 发起式连接 A 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一个情况。
3: 富国的话呢，其实也是国内首批的老十家的公募了啊，基本上综合实力是在头部的。然后目前呢，其实在业内也认为它的三大项呢，就是固收、主动权益、量化 ETF 啊。那么整个的产品条件是非常完善的啊，基本上在整个的团体当中也是比较这个健全、成熟、完整的啊。
1: 好，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3: 这一类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的话呢，其实因为它是包含着比如说证券 IT、 银行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服务都会有因为它整个是这个同类的，比如金融科技主题类的啊。那么它的这个特征的话呢，因为它是高度依赖着这种券商的周期包括市场活跃度的可能牛市的弹性很强，震荡时的话呢，容易偏横盘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这个2024年当时下半年的这种它的平均收益可能能达到50%到60%可能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再放前近3年的话呢，可能也只有15%左右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它的这个波动性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1: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类型的这个平均收益情况之后呢，也想问问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的特色又是怎么样的。
3: 好，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尹金怡基本上也是富国专门做量化投资部的这个经理基本上之前也有些国泰君安的这种证券分析的背景，所以呢整个在目前的话呢，其实他是专注于做一些被动指数运作的所以呢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产品的特色的话呢，也是我们所讲的这种 A 类的份额还是适合一些一年持有在一年以上的这种投资者。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是发起式的这种基金，那么基金的管理人他也会用一些自有的资金去做参与和认购那么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出管理人对于这种产品的信心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因为它更多的不光是有证券，可能一些AI 的这种金融的方向包括数字化的方向可能都会有，那么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全面的
1: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3: 我认为的话呢，其实 目前从无论是目前指数的位置、大盘的位置啊，还是未来我们对于整个行情的看法，我们是觉得呢，整个的这个证券包括 AI 的金融，未来还是有一波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开始。第二个角度呢，其实从整个的目前行情和历史的故事来看啊，整体我们看目前的位置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类的话呢，如果大家看好未来指数能够往更高的位置去走，那么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去考虑的，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看好的。但关键在于呢，其实我们说这类产品它的介入的时机，对吧？如果我们说迎来一波大涨啊，可能它就是偏一些这个比较好，但如果可能近期没有体现的话，它可能会长达3个月到4个月没有太多的这个收益。大家买这种产品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时点，一个是要耐得住性子啊。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给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的啊，再见。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那我们也知道啊，最近的市场震荡加剧啊，资金纷纷开始寻求稳健的避险方向，因此呢，兼具高股息和能源刚需属性的燃气板块啊，最近是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啊。因为很多投资者都比较疑惑，燃气行业现在的行情冷暖到底怎么样，盈利逻辑有没有发生改变，低位布局机会是不是真的已经到来了呢？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燃气板块啊。首先也想请胡涛给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梳理，燃气板块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整个上中下游它到底是怎么分工的呢？
13: 好的，主持人。那燃气板块的话，简单来说啊，它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气啊，从哪里来到怎么用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业务。那它从这个产业链去看呢，主要是分为上中下游啊三个环节。那上游的话是基本上是围绕着找气和采气的这样的一个源头环节。那当中的这个核心业务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气的勘探和生产啊，就像这个挖井找水一样的，找到这个天然气的资源啊，并且说开采出来。那这一部分的特点呢，就是整个上游这部分啊，投入比较大，而且呢，技术要求比较高啊，风险也相对较高啊。那除了这个我国自己去开采呢，其实我国的这个气啊，有部分还会从国外去进口啊，比如说像这个管道气啊 PNG 啊，再比如说像液化天然气 LNG 啊，由这两部分去构成。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上游的一个找气啊采气的一个环节。
1: 嗯，
13: 那中游呢是这个输气和储气的，可以说是桥梁环节。那它的这个核心业务呢，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气的高速公路啊和仓库，它是负责把上游开采的进来的这样的一些天然气啊，包括进口进来乃至这个气去安全高效的输送和储存起来。那当中主要涉及的这个行业和设施呢，一方面比如说像这个管网啊，是我国的这个整个基本上是国有啊去运营的这么一个主干道，还有像省级的啊区域的这样的一些管网公司，那都是这个中游。那再有呢就是储气库啊，主要是用来这个调节供气的啊，应对这个用气的高峰啊去进行错峰调配的这么一个功能。再有呢就是这个 LNG 的接收站，主要是负责接收这个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整个的参与者呢就比较多元，就像我们的这个三桶油啊，以及我们的国家管网，还有地方企国企啊，还有一些优质的民企，在 LNG 接收站啊中游这一块啊都是会涉及在当中。那下游呢就主要是这个卖气和用气的一个终端环节，那它的核心呢就是直面啊各种各样的用户啊，把这个天然气给它销售出去，同时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配套服务。那它下游的主要构成呢，一个是我们的城市燃气啊，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环节，就像我们家里面做饭啊取暖用的这样的一些燃气，还有一些商业的用户，那都是算在这个下游当中。那它的下游呢还有这个工业燃料，那工厂生产当中呢许多都是用这个天然气啊去作为燃料的，所以说这部分用气的占比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整个价格呢是市场化的，随着这个供需去进行变动。那再有呢，它其实下游当中可以用这个燃气啊去进行发电，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啊是当前比较主流用来发电的啊这么一种气体。那再有呢就是化工用气，化工用气呢是把这个气体啊生产成化工产品的这么一种原料。那再有呢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个交通燃料啊，通过这个 LNG 的加气站啊，为一些车或者说船啊，可以用气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啊，去提供燃料。好的，主持人。
1: 嗯，确实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燃气板块它到底是做的是什么事儿哈，包括整个上中下游分工也非常的明确啊。但我们也想问，目前的燃气公司它到底靠什么来赚钱啊？因为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就说它是兼具高股息和能源刚需属性的这样一个板块嘛，所以我们想问问啊，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呢？这个逻辑是什么？
13: 好的。那燃气公司的这个主要的盈利来源啊，主要是四块啊。它第一块是它的这个叫接驳业务啊，也是这个城市燃气公司最早期的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啊。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买新房子的时候啊，我们要去开通燃气的时候啊，一开始收取的这部分出装费啊，通常来说这部分呢，它的这个毛利率啊都比较高。但是呢，这部分也会受到整个的一个地产市场的一个影响。那第二块呢，是它的这个销气业务啊，就是我们非常好理解啊，就是通过这个它开采或者进天然气，然后通过销售天然气啊去赚这个利差。那当中其实就包含我刚刚说到的各种下游啊，像民用气啊、工商用气啊、化工用气啊等等，整个毛利率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它其实也但是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周期性影响，所以说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波动。那第三块呢是它的这个增值业务啊，因为为了这个维持它这个利润稳定嘛，它主要其实周期性还是有一定的。那整个的一个成燃公司呢会在后期啊会去拓展一些增值的业务啊，比如说像这个燃气的这个保险啊，这个智能家居啊等等啊，都是算在这个增值业务当中。那最后一块呢是它的这个一些综合性的啊一个业务啊，比如说它涉及到的液化石油气，还有就是这个生物智能、储能、售电等等，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些燃气公司啊会做的这样的一个主要来源。那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盈利来源。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类债券的这个资产呢？因为首先它是比较稳定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护城河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就是它是成燃公司呢，在这个特定区域内啊，它是通过这种特许经营的这种方式去进行经营的，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独家经营权，那因此呢就保证了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盈利空间，相对来说它的竞争压力啊也会比较小。 那另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盈利模式是受监管的啊，它的这个回报率通常是由我们政府按照这个有效资产回报率进行一个成本和收益的一个核算之后，那长期来看呢，它的整个的一个盈利就会更多的去决定于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投入，而不是说就是因为会短期的这个市场波动啊，会对它的这个盈利影响比较大啊，它会先去算一笔账，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类债券的一个特性。那再有呢，它的这个现金流啊是非常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燃气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嘛，这个刚需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就是付费意愿是基本上就是半强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可以给这个燃气公司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啊一个现金流。那再结合以上三方面啊，就能够体现出它的一个债券的啊类债券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为什么说它具有这样的一个周期弹性呢？啊，主要也是因为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三点啊，一个是整个的一个工业用气呢，它是有一个顺周期的属性的啊，和宏观经济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比如说经济好的时候。

0: 工厂的这个开工量自然就上去了，
1: 对。
0: 那对气的用量就自然就上去了啊，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周期性的体现啊。反之，当经济下行的时候，那它自然也会下行，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它的那个接驳业务啊，就是和地产相关的这一块业务，那所以说它和地产的周期也有关啊，所以说这一块它也有周期性。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成本端的啊这个周期性，上游的这个天然气的采购成本，因为它的上游除了开采以外，还会通过进口的方式啊去做。那我们知道气体其实是一种国际性的一种大宗商品，所以它和这个国际的油气价格的这个相关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国际的油气价格呢，很多时候就是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一旦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毛利，提高它的成本的话，那因此在这一块啊，也会体现它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好的，主持人。
1: 确实啊，这个也是给大家说得非常清楚啊，因为大家可能以往的话不是非常清晰燃气公司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啊。但我们再回到二级市场当中来看，整个燃气板块它在今年上半年的整体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0: 在今年上半年呢，可以说是燃气板块还是比较不温不火的，尤其是我们去看整个天然气价格的话，中长期看啊，还是就是一个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当中。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需求端的这个结构啊出现了一个变化。比如说像这个传统的高耗能的行业啊，整个需求是在收缩的，像这个黑色金属的冶炼啊，包括像这个非金属矿物质啊这样的一些传统行业啊，都是在受到这个我们节能降碳政策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对这个它下游的需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啊，天然气的这个需求呢，我们预计啊之后基本上是以年均啊3.1到2.8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可能会去下滑。那这个呢对总量的一个需求就会有一定的拖累。那再有呢就是制造业的一个需求啊，总量是温和增长，但是它是结构性分化的啊。比如说下游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传统行业是减少的，但是呢像一些集成电路啊、新能源领域这样的一些新兴制造领域，那其实对于这个气的需求量啊是上升的，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和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天然气的需求年均增速是在7.8以上啊，在总体下滑的情况下，它还能够上升。再比如说这个石农加工行业，
1: 我要先打断一下胡涛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一个方向，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好不好？因为您刚才其实说到了，整个燃气板块啊，今年它是其实上半年来说，整个是不温不火的一个表现啊。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不温不火，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两点，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啊？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

0: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0: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哦，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啊，今年上半年的话，燃气板块啊一直是不温不火的，也是提到其中两个因素。一方面呢，国内需求相对偏弱，而制造业这一块的复苏呢会相对缓慢一些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2: 还有就是，其实主要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以外，其实当中还有一块主要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替代，其实是一个长期趋势。因为我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天然气需求的话，整体来看，除了新能源这一块细分领域，整体来看它是下滑的。因为就是新能源的装机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呢，确实是对这个火电啊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替代效应啊。尽管说我们2020年啊预计这个新能源对火电的这个挤出效应可能边际上来看呢会减弱啊，但是长期来看呢，其实在双碳之下，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是作为天然气的重要消费领域，它的这个增长啊确实会这个受到新能源一定的这个挤压。那这是一个就是新能源对它的一个冲击。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工业领域的一个替代节奏啊，可能就是或者说工业起来的一个速度啊没有那么快。因为市场曾经其实担忧过，就是新能源是一块，另一个呢市场也担忧，就是因为燃气是一个刚刚说到是个周期性行业嘛，所以受到整个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到的一个工业啊再度就是快速上升的时候，那可能啊对燃气还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那当前来看呢，其实这方面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减缓啊，可能对这个燃气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拖累作用啊。但是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需求都不行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这个信号啊，比如说从我们的政策端啊我们去看，就是我们这个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啊，其实在今年已经通过了啊，并且预计呢8月份会实行。那当中就明确提到了要把燃气啊列为到这个禁燃区法定的一个替代能源，要去推行这个煤改气的这么一个改造。那这一块就是可以带来相应的一些增量。那另一个呢，我们的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啊也预计今年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天然气表现的消费增长量，当然这是一个预期啊，就是比起以往来说啊可能会稍微增长一点，整个的同比增速能够达到4.2到5.3之间啊，所以从这个预期来看也不错，从政策端来看也不错，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性。好的主持人。
1: 好，当然我们更想关注的是燃气板块接下来的一些机会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市场表现当中科技股的回调力度还是比较的大啊，所以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会把视线往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关注啊。那么燃气板块它其实目前也是属于其中之一了，比较低位啊。那么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它的催化在哪里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两天市场就是由于中报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使得市场风偏下降，那燃气呢它也自带一些红利的属性，在这个当中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关注。那细分去看呢，一个是啊我们去可以去看这个成燃公司的一个盈利修复啊，因为终端的这个价格以及这个成本端的这个改善啊，推动着这个成燃公司其实他们整个的一个盈利虽然说还是不高，但是还是在逐渐就是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加上这个高股息的一个特点呢，在我们每次的定期报告期可以去，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关注。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好下游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拖累这个燃气的比较大的一块就是下游的这个制造业啊，没有增长那么快。那如果这一块的增长起来啊，比如说地产啊突然之间很强，那对它包括像工业上突然之间很强，那对它就会有一个带动作用。那这是一个就是传统行业。那再有呢就是它当前的这个新增的方向，就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啊，新能源汽车，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增速是在7.8，那如果说它整个的增速未来可以进一步的突破啊，增速更快，我们的新能源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新能源我们出口是比较好，但是我们内销其实是一般，那如果说之后内销也起来的话，那这一块对于燃气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新增的一个带动作用。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资源端的啊自主可控啊，因为整个的地缘我们看到当前其实天然气价格不高，那如果说地缘问题发生呢，可能会去啊推动这个气价。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就是比较优质的这个气源的啊这些公司可能可以去关注的。那这个是我们从偏传统的行业去看。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 偏成长的一些领域啊，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和商业有关、商业航天有关的，就像前这两天我们其实看到和商业航天有关的那个做航天特器的这些公司，其实这两天走势是非常强的。因为在商业航天可复运行火箭当中，其实虽然说啊整体的这个液氧甲烷啊也算是气体当中，在整体的一个成本当中，就是单次发射的话，成本占比可能只有1%都不到。但是随着它的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复运行火箭不断的能够达到可回收啊，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后期整个的成本占比可以从原来的1.6上升到5.3啊，虽然说占比还是不大，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啊，它可能边际上它是翻了几倍以上的，那所以这一块啊也是可以去看的，就是关于航天特器这一块。那再有呢，就是天然气啊，天然气其实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燃气轮机里面啊用来发电的这一块，它是作为一种能源消耗，那随着 AI 往前推进，那电力的需求自然会起来，那对于这个天然气的需求也会起来，所以说作为成长端可以去看商业航天和 AI 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气体。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您也把这个几个方向给我们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啊。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现在来看这个板块的话，应该来关注的重点在哪里？包括我们就是到底如果说想要介入的话啊，什么样的仓位介入会比较合适一点？以及我们看这个板块还是需要注意哪些风险？也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好不好？
2: 那我们确实啊，就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在仓位上，就是如果是对气体进行配置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就是配比，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在传统的高股息加稳健经营的这个成燃龙头啊这样的一些公司里面，因为他们有这个内债属性，
1: 对，
2: 加上有高股息这样的一个安全链，那可以把差不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仓位啊，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保守一点，你可以把70%-80%的仓位啊配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气体之上面，那如果说你激进一点，那你可以把剩下一部分仓位配置到一些就是高弹性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天然气用在燃气轮机这一块的，因为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燃气轮机的订单啊，会发现在2023年的时候，它下游订单基本上都是船舶，到2025年的时候，它下游订单当中的23%啊，已经来源于这个 AI 公司了。那 AI 公司我去做了一下挖掘，会发现他们当中去发电啊，基本上80%-90%都会用燃气轮机，那这个天然气就是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能源消耗品，而且燃气轮机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一些发电的方式，整个的一个可靠系数也好，建设周期也好，都有诸多的优势啊，所以说也是可以围绕着这个 AI 啊这个方向去进行配比，所以说在分仓上啊，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风偏啊去进行相应的这个传统和成长的这个选择。那避雷的话，主要是警惕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燃气公司其实多数来说现金流都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它有家公司它现金流比较差，负债比较高的话，那这个方面你是要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规避的。那再有呢，就是业务比较单一啊，

0: 只有传统业务，它没有行政业务，比如它没有特企，它也没有天然气，那这种公司也是就是可能它成长性就会弱一点，那也是可以就是相应的规避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华孚证券投资顾问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啊。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商业航天板块当中的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而这家公司啊，这两天的股价应该说是上上下下啊，前两天直接涨停，而今天呢，直接是来到了跌停板。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卫星。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在昨天晚间 ，A 股卫星制造绝对龙头中国卫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公司成功实现大幅扭亏，上半年规模净利润预计在3050万元至3650万元。扣非净利润2670万元至3200万元，对比去年上半年净亏3049万、主业扣非亏损近3600万的业绩，公司利润改善幅度超过6000万，经营状态迎来质的飞跃。最亮眼的不是扭亏本身，是极致的季度业绩反转。公司一季度还亏损4300万元，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利润全部集中在二季度释放。二季度单季净利润高达7300万到7900万，单单一个季度的利润就超过公司2025年全年的净利润。行情永远提前兑现利好，上周五，也就是7月10号，商业航天已经提前引爆行情。当天，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历史性的海上可控回收试验，直接带动板块全线拉升。中国卫星强势涨停，收盘报在90.02元。火箭技术突破叠加周末业绩扭亏，双向利好共振，彻底点燃了整个商业航天的市场情绪。很多新手投资者可能不了解中国卫星，这里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它是航天科技集团旗下核心上市平台，也是 A 股唯一的卫星制造央企，妥妥的航天国家队嫡系。公司主要做两块业务，一是宇航制造，也就是卫星整机和核心零部件研制；二是卫星应用，涵盖通信、导航、遥感等配套服务。2025年，公司营收突破61亿元，常年保持稳定增长，是商业航天、火箭、卫星应用全链条里最纯正的卫星制造核心标的。那为什么公司业绩会突然逆袭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项目集中交付，主业进入兑现期。卫星制造是典型的长周期项目制，签单、研发、生产、验收要耗时数年，只有完成验收才能确认收入。今年上半年，国网星座、千帆星座两大低轨卫星组网全面提速，公司大量在手订单集中完成验收，营收和利润自然集中释放。和往年靠政府补贴不同，这次扭亏完全是主业发力，含金量非常高。但是热闹之余，我们可能也需要理性的思考问题，几千万的半年利润真的配得上近期的大涨行情呢？2025年公司全年61亿元的营收，净利润仅为3555万元，净利率不足0.6%，主业盈利能力一直非常薄弱，去年超70%利润还要靠政府补助。哪怕是今年主业改善成功扭亏，几千万的利润放在百亿市值面前依旧杯水车薪。业内是认为，目前公司市销率达到4倍，按照当下的盈利水平，静态回本周期接近40年，就算乐观预判未来利润翻10倍，也需要4-5年才能够匹配当前估值。更加关键的是，公司官方主动提示风险，坦言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当前股价脱离基本面，存在非理性炒作，这在 A 股是极其罕见的风险提示。要知道，这轮行情启动以来，公司股价涨幅已经超过

0: 156%，业内担心短期泡沫明显。那么我们再来聊聊这次引爆行情的核心催化，就是长征十号乙火箭回收突破。这次试验创下两个全球首次，一是我国首次完成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二是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和 SpaceX 传统的支架着陆方式不同，我们的火箭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结构更简单，舰体更轻，运载能力更强，技术路线完全实现自主创新。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研发速度，这款火箭从立项到首飞成功仅仅用了1年时间，这次技术突破彻底解决了商业航天的核心痛点，可重复使用火箭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频次，本次回收的一子级今年年底就会再次复用飞行。也正因如此，各大券商纷纷看好赛道，一致认为卫星产业即将进入密集发射期，产业链红利正在加速落地。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山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钱启敏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啊，中国卫星其实是给出了一份还算是不错的业绩预告啊，但是我们看到股价表现在这个前两天有过涨停啊，但今天是直接来到了跌停板的位置啊，商业航天来了一个一日游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您怎么来看，怎么解读吧？
2: 我想两个层面吧，一个虽然半年报是也就是扭亏为盈了是吧，但是数额还是金额还是不多的嘛，比较低了。如果说现在中国卫星毕竟还有82块的这个股价，大家如果用简单估值算一下的话，实际上它的估值非常高的，对吧？就所以换而言之，就80几块价格能否支撑现在的这个利润的情况和业绩的情况，啊，这是大家可能需要考虑，也就基本面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从今天股价表现，或者说上周五因为有这个利好消息以后，股价在快速冲高，实际上主要是量化资金的参与了。那量化资金呢，它主要有价格波动，那涨的时候它助涨，跌的时候是助跌的。因此上周五是涨停，对吧？周四周五都有表现，但是昨天一震荡，今天马上就封跌停，现在有多少啊，现在有2000多万股的这个压盘压在跌停位置上，那很显然这些基本上都是量化资金吧。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半导体芯片跌得很快啊，那商业航天涨得很快，那今天也，所以这些这种包平的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不奇怪嘛，这个主要还是量化资金所为吧。那基本面情况有改善，但是和目前80块的价格比，实际上两者的差距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
1: 两者差距可能还是有一点大啊，但是我们说到整个行业来说的话，因为大家一直说商业航天它的整个赛道的景气比较广阔，需求也很旺盛，但是我们通过介绍今天的这家公司也可以关注到，其实目前企业的利润普遍是偏低的啊。那么其实很多大家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如果不深入了解的话，就会有疑惑，为什么行业高景气但是呢赚不到钱啊，跟这个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对不对？
2: 我想这里面实际上问题层次比较多哈。第一就是航天工业我们一直是有的，是吧？从上世纪70年代东方红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一直有这个航天工业。那么当时也无所谓叫商业航天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实际上现在火箭越发越多了，是吧？三天两头我们有这个火箭在发射了，包括现在发射基地也比较多，是吧？西昌卫星中心啊，酒泉发射中心啊，济南也有一个，现在海南也有一个，是吧？所以发射，但这些都不能够归属为商业航天，实际上都是以国家航天为主，主要是国家的任务。中国卫星主要也是对接于以国家发射航天任务为主的配套，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业绩啊，这个兑现啊，很有意思。就是它一般啊，就是一季报、二季报、三季报，可能没有什么 上个季度亏的，但是哎，年报就能赢啊，那这个很符合这种军工企业的特点，就是前面你自己反正这是银行贷款嘛，到年底，中央军委啊、总后啊，他一笔钱就下来了，一下来嘛，你就扭亏为盈，所以他对企业来说，我坦白讲。

0: 就是说它的这个业绩波动是有一种规律性的啊，
1: 哦，
0: 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而
1: 嗯，
0: 且呢，这种企业坦率讲，它不是以商业化价值为首要考虑目标
1: 嗯
0: 的，
1: 嗯。
0: 是吧？那因此呢，你就会发现它的业绩和你市场的这种判断和预期之间，它往往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差。这是我想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商业航天。我们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是以国家航天为主啊。比方
1: 嗯
0: 说，我们以前有印象，气象卫星一直在发，是吧？风云1号、风云2号、风云3号，是吧？到现在啊，遥感卫星也一直在发，是吧？
1: 嗯
0: 因为我们要这个森林面积啊，等等，要土地植被啊，都是靠遥感卫星在做的，是吧？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嫦娥啊，等等，是吧？这个人工航天都是以卫星为是个依火箭啊，这个以为依托的。所以
1: 嗯。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国家卫星为主，真正商业航天，我认为还早了，是吧？这个还需要有这个，比方说比较可靠的啊，成熟的这种回收的这个技术。那么这
1: 嗯
0: 个不仅是我们，包括 SpaceX，它也没有完全做到。好像我打一颗回一
1: 嗯，
0: 颗，
1: 对，
0: 射一颗，就这么。哎，这个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还需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商业航天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所谓
1: 嗯
0: 商业航天，就是民营航天，
1: 嗯嗯，
0: 对吧？民营
1: 对，
0: 航天呢，你想民营企业它为什么打个星要上去？对
1: 嗯
0: 吧？他要做到什么目的？比方说我们主持人想，哎，我想太空游，这个当然也可以，对吧？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它的需求、它的市场容量有多少，是吧？它的安全系数怎么样？所以这个都经常还需要慢慢的解决啊。这一时三刻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题材性的，所以这
1: 哦，
0: 就是为什么急涨然后就急
1: 急
0: 跌的
1: 跌，
0: 这样的一
1: 嗯，
0: 个主要的因素。那商业航天，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实际上也就 SpaceX 它有一个规划，但是它的这个技术路径，包括它的商业化的应用场景，在我们这边可能都不现实啊，所以我们还需要，第一，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
1: 嗯。
0: 完善；第二，就是商业化场景还需要培育，还需要找到真正对于你个人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它要把这个卫星发上去，然后它要起到什么目的，对吧？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1: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啊，整个商业航天的话，它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一个题材性的这样一个性质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关注这个板块方向的话，怎么样操作？这个建议有没有啊？尤
0: 这
1: 其
0: 个
1: 是我们，嗯，您说，
0: 现在坦率讲，就商业航天主要是个概念了，是吧？
1: 嗯，
0: 蹭热点的比较多了。然
1: 啊，
0: 后，股价表现基本上就是说，哎，有个好消息我就
1: 嗯，
0: 涨2天。那
1: 对。
0: 你只按照这个操作逻辑来做就可以了。另外，坦率讲，整体的估值水平不低
1: 嗯
0: 了，是吧？这
1: 嗯
0: 个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说，这个板块是目前的性价比不是太高了。关键
1: 嗯
0: 还是要看未来的业绩兑现的。这种比较实实在在的业绩兑现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嗯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67.13点，全天上涨53.34点，涨幅1.36%，成交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924.87点，全天上涨402.02点，今天涨幅2.77%，成交101.4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52.56点

0: 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5.34点，涨幅2.25%，成交157.1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15%，创业板指上涨3.43%，科创综指涨0.80%，上证50涨1.4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59.59点，全天涨145.87点，涨幅0.60%，成交2992.0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9.9元，今天下跌6.56元，跌幅0.7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4号啊，星期二，收盘一看，指数是涨的，各个分类指数啊，好像只有一个还不两个是下，对，一个啊，万德一共42个指数里面的财富总指数最后是下跌，当然跌幅还不小。除此之外，其他指数都上涨，指数上涨，个股涨多跌少。虽然成交量好像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并没有增加啊，但少的不太明显，更何况盘中的那个深 V 是不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来讲的话很开心啊？如果要再看一些相关细节的话，刚刚其实在报盘的时候可能并不一定特别明显。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是创成长，涨幅5.64%，然后像什么创业板50、创业板指、深证100、深证50、深证成指，这些指数涨幅都有3%左右，2%以上涨幅的指数也非常之多。可是科创前段时间大家伙所非常关心的科创50是今天涨幅最小的0.77%，然后科创综指是今天涨幅第二小的0.80%，第三位的是科创1001.25%。这是今天的相关情况，对吧？你倒说这个一定能预示着什么，或者判别着，这未必，但画面感是不是会有，对吧？这个在两个月之前，当这个市场只要创业板啊，或者是科创板指数上涨的话，老灯就是下跌的，红利就是下跌的。但在前上个星期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创业板表现不好，指数是绿的时候，收盘一看，科创指数和红利指数是联袂上涨的。今天其实换人啊，今天是创业板指数和红利指数一起上涨。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啊？有些朋友说现在真的是每天早上一定要早点起来啊，除了看看美股以外还要看看日韩股市的表现情况啊。但除了这以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投资人啊，仍然会在关心自己的股票，看自己的账户，做自己的市值。收盘之后有什么自己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钱包，
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0: 啊、对，
5: 提前一天到
0: 的，
5: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4: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5: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

0: 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1: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在广播他不敢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2: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我这一打打，他说我不来了，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啊，0216278097，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讲啊？怎么想？一号线啊，先请出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5: 四成半仓位一直不变。今天尾盘的时候抛完了那个半导体，然后接了一部分的 PCB。就是还是科技，就是我其他方面就是另外几个呢，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反正它也不会跌太多，也没有太多起色。单一点几成仓呢，就在科技上来回翻。短期我觉得今天下午有点意思了，但是有点缺量。但是整个板块当中呢 ，PCB 是有量的，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 PCB。选择这个 PCB 的，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第一，它位置不算特别高，就是那个太高的呢，其实我不敢做。它理论上应该今天要做那个最高的，就是涨得最好的、接近新高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肯定明天涨的概率会更大。但我担忧的呢，就是它明天如果说哎不涨，它跌下来我是受不了的。但是我的这个票子呢，它跌下来我是敢拿的。这是我的心理路程。就是我还是选择科技。虽然今天下午这个盘面，我下午的第一个半小时其实是放量的。放量当中就是科技在涨上来的时候，指数马上就起来了。所以说看上去还是科技可以带指数，其他板块其实挺难的。下午还有个比较大的优点，就在科技在涨的时候，那些消费是横盘的，是没有下跌的。所以今天整体上给人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明天能不能持续往上走，把上面的一个缺口各大板块都能够补掉，那是最好。今天比较强的是创业板跟沪深三百，沪深三百今天下午是放量的，创业板今天下午也是放量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整体上比较不错。
0: 今天刚刚也
5: 其他都表现不好，其他都表现不好。
0: 那你的那个半导体跟 PCB 的概念是分属于科创和创业板吗？就如果你要行业的话，应该是你今天抛了半导体买了 PCB。
5: 半导体是半导体前面进的半导体是688开头，
0: 是科创的。
5: 今天也不算科创的，今天是一个000开头的。因为虽然是科创涨得好，但是科创那创业板涨得好，但那些今天涨得好的都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在类似于像沪深三百里面的龙头的股票。今天能够大盘能够好，其实沪深三百是贡献很大的。也就是说，哎，有可能汇金是出手的。有可能汇金是出手的，但是后面能不能持续不知道。那最起码让创业板相对比较好看，不要跌到20%的这个牛熊分界线，那就比较难看了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在这里的作用，后面能不能持续，我觉得。还是有难度，还是有难度。我买这个中小板，其实我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它是下一个易中天当中的某一个票的接替供应商，就是易中天当中某一个票，它其实它的订单很多，但是呢，它的供应商来不及。我选的这家公司是三季度可以确认它能够进入供应商体系。
0: 这些相关的信息一般公开资料要看起来。
5: 公开没有，只能去自己去摸索。但是也不是秘密，就是在这个行业链里面大家都知道的。
0: 明白这个。所以就同样的，你看就在面前的一大堆股票，就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知这个科技还是非科，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范畴了。那像你直接通过行业来看，对吧？半导体 PCB。你也不管它一定是在哪个交易所上市的或者哪个板的股票，你看我报盘，因为分类指数呢一定，这创业板表现好，科创板表现不好，或者怎么样子，就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相关的分。您还是喜欢看行业，对吧？或者也包括因为你是看他们具体的 生产啊、经营这些，
5: 对吧？对对，其实我还是从逻辑上去看这些上下游体系的这个供应嘛。
0: 嗯嗯，
5: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就是说，其实今天中小板也表现不错，
0: 嗯，啊，
5: 也不算很差啊，对吧？
0: 嗯，
5: 其实今天最差的是688开头这个板块，科创50是无量的，
0: 对，
5: 它的最大拖累也就是半导体。
0: 对，
5: 虽然半导体今天也是反弹的，但它的拖累还是这些权重的半导体。
0: 嗯嗯，而且就明显在这一块上面就显得好像反弹的量又不足，对吧？然后这个拉起来以后，这个 VIX 还降，对吧？就这点好明显。
5: 对对对对对。但是今天小盘的 VIX 上升速度是很快的。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是
5: 基本上再拉一拉就到了极值了，到前面二三月份的极值了。
0: 嗯。所以今天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刚刚也有这么一句话，就你觉得科技没结束，但是好像明天是不是一定能够继续？
5: 不知道，
0: 对，还不确定，是吧？
5: 对对，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往下探的，因为这个位置不低的。
0: 但
5: 是有一个可以确认的，当这些科技往下跌的时候，这些类似于各个行业的龙头，其实如果反弹起来还是很迅速的，有资金在里面护着。
0: 嗯嗯，就这个是你
5: 感觉今天移动线其实表现都很好，
0: 嗯，
5: 都很好。
0: 嗯，还有个事情我问你，因为刚刚也特别提了，
5: 嗯，
0: 就你会最近比如早上先看一下美股，看一下日韩表现的情况，或者盘中，哎呦，他们什么时候哦这个又不熔断了，哎呦它要涨起来了，那你会关心这些东西吗？
5: 我会关心，但是不作为核心的这个关联度。因为你看今天啊，今天其实韩国的半导体下午微反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的半导体其实没怎么样。
0: 嗯，
5: 再从昨天来个就是上个交易日来说，我们其实某一个时间段星期一的10:30之前，其实我们半导体是挺住的，但后面是被大盘带下来的。
0: 嗯嗯，
5: 其实我们看上去跟韩国的半导体其实它不是共振的，只是说我们整个这个科技或者板块跟韩国的这个股指好像有点共振，它下来我们就下来。
0: 嗯，我昨天晚上不特地还拿那个就是它韩国的那个分时图跟科创五零的分时图，
5: 嗯，
0: 就比对了一下，它比我们早半个小时开盘，对吧？然后中间我们休市，
5: 嗯，
0: 它还没休，对吧？就它是连续交易的，这个好像还能看到一点有意思的地方，
5: 其实理论上它比我们跌得更惨，理论上啊，就是从角度上看就跌得更惨。
0: 嗯，好，明白了。
5: 那我其实还再说一下，就上一次我说到过光伏这个行业嘛，我说完了过后呢，我自己后面又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好，你说说。嗯，
5: 光伏这个行业6月份，特别是7月份。同比跟环比整个装机量下降都非常厉害，
0: 嗯，
5: 这是可以确认的，这大家可以数据上去看。那原因是来自哪里呢？第一个是我们国内的装机量确实变少了，
0: 嗯，
5: 第二个整个行业可能接下来会有个能效的要求，大概是在明年2月份之前，可能一些我们就类似于我们家庭用的空调一样，就一级能效、二级能效、三级能效，
0: 嗯，
5: 可能到了明年2月份之后，一级能效以下的国央企是不采购的。
0: 哦，会这样啊？
5: 对，就是国央企只让那些一级能效能达标的，能够上网去到他们这些去中标的。
0: 嗯，
5: 也就是说，接下来整个光伏行业很多类似于中小型的这种组件厂会很难受，能够达到一级能效的，其实也就是两只手能数得过来的。
0: 嗯嗯。明白这个了，对这个，
5: 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对光伏这个行业还是要非常小心，
0: 但
5: 要非常小心。
0: 但这样的话，好像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会比较好，是吧？就可能有出清的
5: 可能，特别是对一些大的企业来说，
0: 嗯，
5: 可能会接下来，比如说到了某个节点，比如说它其实的节点是明年2月份，是不是它提前就已经会有一些底部出来？
0: 嗯，
5: 这几大的一些光伏企业，我最终核心目的还是去产能嘛。
0: 嗯，明白这个，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当然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大家在选择个股的时候，那真的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对吧？
5: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板块、
0: okay.
5: 然后也问了一些同行，去拜访了一些客户，了解了一下。
0: 好，谢谢蒋师傅今天同一个电话，谢谢你、
5: 嗯、
0: 谢谢你、
5: 嗯嗯。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再
0: 拜
1: 见。
0: 拜，嗯。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当一纸立案告知书送达，嘉元科技被推至了聚光灯下。提起嘉元科技301117，从公司名称上看，有不少人会联想到早年的某婚恋品牌，但其实呢，两者是毫无关联的。那家公司早已从纳斯达克退市，然而 A 股嘉元科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果说婚恋赛道的嘉元属于软生意，那嘉元科技则比较硬核，聚焦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业务，多年来是深耕国防军工、政企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但近两年，这家硬核科技公司同样风波不断。7月8号，嘉元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那么这次嘉元科技是因为什么事项违规呢？针对这个疑团，有业内人士称，结合此前实控人王静被留置近8个月的历史，嘉元科技在重大的事项披露上大概率存在着滞后或者隐瞒，未能及时向市场传递核心高管被调查的风险。而其实呢，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时也曾点名嘉元科技业绩波动与内控问题，立案也很可能指向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比如是否存在着虚增收入和隐瞒亏损以粉饰报表等。实际上，自2021年以来的5年间，嘉元科技的营收规模始终徘徊在3个亿左右，而净利润表现也并不稳定。2023年和2025年都处在了亏损状态。业内人士指出，信息披露制度犹如资本市场上的透明玻璃，上市公司的一言一行都在投资者的视野之中。任何对于重大事项的遮掩、延迟或者失真的陈述，都是对股东知情权的直接侵蚀。嘉元科技此番被立案，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微信，微信，听彩，听彩。
4: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因为这事儿必然有很多的后续，对吧？要不停的这个更新信息啊，这个互相联络啊之类的啊，所以填写准确您的联系方式，也别忘了看到电话号码得接起来啊，好吧？02162780977，1号线，我们听听曹先生说说。下午好。
5: 你好。
4: 你好。
5: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这个大盘周线我看到了调整，但是月线要到这个月收盘才能看得出它是不是还会翻上去吧，现在要等月线收了再看。我看下来，今天我看了一看涨停板里面有的都是超跌了反弹的涨停板，我看这个涨停板是没有力道的，它不可能去攻前期的高点的这种股票。还有跌停板的都是刚刚下平台的，平台搭了很长时间，刚刚杀下来的。所以我现在手上的那个低价的股，我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右边开始慢慢的起来了，是不是底部已经确认了？但是这两天量放的很大，明天我有个低价股，有可能明天它如果冲高涨得快的话，我先要把它出掉一半以上，因为我看上去它要冲前期的上面的高点，还要在这里还要上上下下的，我先出了，下来了再坚决买进。我看下来下半年的行情，我个人的认为是低价股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在星期六花大概半天的时间，在把688的全部翻了一番， 翻到大概400

0: 这股票，
1: 嗯。
0: 我看上来好像很好的，我看了也不多，所以我现在手上选的那个2688的，我认为这个股票的，从它的历史高位，这个发行价，我都认为它是没有很好的炒作过的，我那么这个股票有可能最近或者是就要加仓了。开始就是这种股票，我要长期拿几个月，一两个月看不出，要拿几个月。我重点的还是在低价股里面，那个长期没炒作过的，那么我认为有上升的空间。
2: 688的低价股多吧？
0: 好像不多，不多。低价股你要看的，有的是你认为这是，20块是低价的，还是10块是低价的？对
2: 你
0: 吧？
2: 觉得什么是低价的？
0: 我选的股票在大概现在有两个是那个8块到7块的两个，那么我已经手上已经有了，但是我现在看只有两个，这两个还就是炒作的空间还比较大，因为有的已经炒了翻了翻了，我这个东西是不会参与的。
2: 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它后面炒作的空间比较大。
0: 因为历史高度不高呀，这两年没炒作过的呀，那么他就是那个有炒作的机会呀。我过去跑掉的，都是在那里横了几年不动的呀，那么炒起来就是创新高呀。你现在创新高的有的下杀了，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种股票要套你几年了，很正常。股市里面套你，人家套30年的都有了，现在套你个5年10年不是正常不得了。
2: 但是，这除了套着以外的话，你没有创新高的股票，它一直不创新高也可以的，对吧？
0: 你要有的沉得住气呀、啊，他到时候肯定要老的。没有，这一炒过的股票以后，会发生什么亏损啊、ST 了？你看没炒过的股票，我看上了，新股好像没有上来，没有炒过，马上就退市了，好像是没看到过。
2: 但是每个股票都要被炒一遍，这个事情也不一定的吧？
0: 肯定要炒，炒股票，炒股票嘛。这庄家也要倒来倒去，你这个一批股票老是不炒也不可能的事。
2: 对，庄家跟我们一样的，对吧？也要跑进
0: 这
2: 股
0: 是
2: 市。
0: 庄家他这个筹码多了，他20年、30年都可以站在里面，
2: 所以
0: 他
2: 他
0: 不
2: 要跟
0: 会
2: 我们
0: 说，
2: 的做法一模一样，对吧？
0: 肯
2: 这
0: 定
2: 个
0: 不一样
2: 抛
0: 的。
2: 就
0: 你
2: 是
0: 是
2: 啊。
0: 散户呀，对吧？他是操盘的呀，他怎么会跟你一样呢？
2: 他跟
0: 对吧？
2: 我们
0: 你这个，
2: 不等等一等，这你刚的就他如果跟我们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想，他就可能不怎么想了。
0: 关键炒股票的东西，
2: 我们看便宜的低价股，他可能就不看低价股，他可能看别的逻辑，他才会炒作。我们觉得这个股票，哎呀，没有炒过，总要炒一下。他也许就觉得有些股票从来不要炒啊，那个看也看不上的，还有一些。经常炒的，我倒反而去炒一炒，有可能吧。
0: 你想今天我看的涨幅榜里面，ST 的大概我也没仔细看，也不少了。哦，就是亏损的，亏损的都要说什么都就要有题材。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个股票有8个到10个题材可以炒，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炒什么东西，这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炒不是你散户炒，是庄家在炒。他不上去，你要想他叫他上去，他也不会上
2: 我
0: 去。
2: 们刚刚不就是在讨论吗？庄家怎么想的？我们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因为他跟我们想的也许路径完全不同，会吧？
0: 但是你如果沉得住气，像这种股票没炒作过的，你就拿个3、5年呀，就放在那里，
2: 哦，那
0: 是吧？
2: 很多小伙伴都说了，那个什么石油啊，那个什么不要3、5年了，真的，
0: 石
2: 十
0: 油不
2: 三
0: 要
2: 十
0: 说，石
2: 五
0: 油
2: 年
0: 我
2: 都
0: 跟你说
2: 很
0: 啊，
2: 厉害。不不。我不是具体要说哪个油，我
0: 对
2: 就是说
0: 对。
2: 有些股票从来没有炒作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炒作过，一直继续没有炒作，也蛮多的。
0: 我跟你说石油。有的是开了高了，它下来，这下面要躺着的，不可能 他们要么就马上炒上去。
2: 可是那个东西也是低价股，而且开盘到现在没有炒。

0: 做过。
1: 它是最高多少家？如果它现在是2块的，最高是上10块的，差距大了，已经炒作过了。我认为已经炒作过了呀，
0: 他怎么
1: 对吧？
0: 炒作过？
1: 先把先这个头先
0: 他
1: 做
0: 从
1: 掉
0: 开
1: 了，
0: 盘到现在就没有上去过。嗯，好
1: 对
0: 好
1: 吧？
0: 好。
1: 所以我是
0: 哎，曹
1: 好
0: 师
1: 吧。
0: 傅，我再问你，刚刚有朋友在提说，问问曹师傅仓位多少，你愿意说说吧？大概几成啊？
1: 仓位我上天已经上次你问我了，现在仓位不重，但是
0: 哦。
1: 我就看一个股票，一个这个月的收月线，我是很关键的。如果这个月收的不好，
0: 不是，
1: 那
0: 你这个今天才14号，月线要到2个礼拜以后，你现在
1: 对
0: 仓位
1: 我
0: 多
1: 知道
0: 少？
1: 呀，所以我现在就要看现周线，我已经明确的上个星期已经说过，我已经看到调整了，对吧？我星期五说的大概。
0: 所以你仓位多少呢？
1: 现在的仓位我不做三成，那么我会在这个低价股里面，右边起来的股票，那么我会去重点关注。这个左边刚刚下来的，炒过的，我根本是看都不会去看的，
0: 有数了，
1: 管
0: 好
1: 它
0: 的，
1: 业绩好不好，
0: 好，
1: 跟我
0: 好，
1: 没关系。
0: 好，
1: 我
0: 好
1: 们
0: 的，好
1: 进
0: 的，
1: 来是赚钱的呀，
0: 懂了，懂了，懂了，晓得了，
1: 好吧？
0: 谢谢曹师傅，谢谢你，
1: 好，就这样，好，
0: 嗯嗯，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听完了有很多想说的、想聊的，对吧？啊，蜻蜓平台上面丰盛喜乐跑进来，哎，有一个新的 ID 号，我一定要念一下，叫保持理智，保持理智跑进来，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表情啊？苦哈哈的表情，怎么了？什么情况？要求安慰的话，来个电话啊！昨天下了节目之后，还有小伙伴说：“哎呀，今天本来很想来个电话，想求一下安慰。”旁边人说：“没事儿，没事儿，不过一天吧。”真是的，对呀，在市场里面，我们也有些时候需要啊，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对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尾号8248跟我说：“啊，清晨享受世界杯的盛宴，白天看科技股的狂欢，傍晚。”我们来听股市大家谈啊，看来是经常来听节目的小伙伴，对吧？尾号3424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周四、周五是吧？啊，好像又有财经日历啊，科技股会怎么样？啊，他在关心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刚跑进来，尾号9885看到了，say hello 打招呼啊。还有夏天哆瑞咪发嗦拉西啊，安眠全书好开心啊，谷雨小河尖尖，我记得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

0: 缺席。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天地人和桂圆八宝粥跑进蜻蜓平台上面，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啊！这个怎么样？什么情况？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说说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应如是写了一段很长啊，道路是曲折的。沪指和深指昨天在同频并且接触潜在支撑之后，今天及时反弹，收了缩量光头阳，貌似强悍，实则他说这是色厉内荏啊。你看啊，他说总市值来看，缩头的缩量的光头阳线头上缺口像砸刀一般的横亘，没有新增资金入场，判断下跌踪迹的可能性比较大，应如是的态度啊。大家怎么看？02162780977啊，三号线来，我们听听曲先生讲讲看。下午好，
10: 宝宝好。
9: 哎，你好。
10: 现在说涨嘛是不对的呀，都知道的呀。
9: 啊，
10: 现在一波行情起来了，不是的呀，是什么？是也跌这跌的要修复一下，要修复。
9: 嗯，
10: 现在科技股就是修复呀，但修复的还可以的呀，对吧？尽管我没有了，我也不买了，我也不要了，我也看不懂了，对吧？为什么这个赚不到的就是钱？怎么说呢？最多喝点汤，而且你稍微病一病，对吧？就汤也没有了，汤也还给他了，拿不住的呀，对吧？因为科技股，你看有业绩的照样要跌。对吧？他本来没有业绩的，照样可以涨。那么你怎么去判断呢？
9: 嗯，
10: 判断你怎么去拿住呢？我们换个老邓，好吧？谈谈老邓为什么可以拿住，好吧？
9: 嗯，
10: 那么我手里就是有个驴，我不是一直说嘛，经常成五零的。
9: 嗯嗯嗯，
10: 他就一直跌，对吧？科技股涨，他就跌。但是我总是看着他，哪里会就是在市场跌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能够？基本上跌不动了，或者你乱跌它马上就会回来的时候给我看到了，对吧？看到了，但是我试过了差不多了，但是它涨哇没涨，不涨。但是今天为什么涨呢？不是大盘涨它涨，昨天晚上公告了，公告了大幅增长，
9: 中报业绩，
10: 对对对，大幅增长，有两个驴都是大幅增长，同时公布，对吧？那这个我为什么拿不住了？为什么呢？老邓，这就是老邓怎么样的？所以呢，我这个大的方向来说，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板块难做，个股好做，个股就是能调，板块，你说我说刚才说的铝， 啊，你整个这个有色板块啊或者铝啊，你就可以随便。

0: 电买啊，不是的，那是去年的事啊。那个而且的吧，这个它的业绩增长在什么情况下增长的呢？
1: 嗯，
0: 是商品期货铝连续三个月下跌。
1: 嗯，
0: 也就是二季度连续三个月的下跌。
1: 嗯
2: 嗯，
0: 对吧？它业绩没有下来嘛，还是上去的嘛，对吧？那么今天是当然是商品期货铝是大幅反弹的，对吧？但是你要这样想，它反弹如果不反弹就是背离。
1: 嗯，
0: 对吧？它业绩有增长，如果商品期货在反弹，它不涨，那不是背离了嘛？背离的而且很厉害啊。
1: 嗯。
0: 那么我三个现在老邓，三个老邓啊，都有的，不是哎，不是从来没有炒作过啊。铝、
1: 嗯、
0: 去年怎么没炒作过呢？
1: 嗯。
0: 炒作过，没炒作过的倒有问题了，我不要，我是要炒作过的
1: 啊、哦。
0: 当然，这个炒作，它哪怕炒得再高也没关系的。
1: 嗯。
0: 对不啦？有什么关系呢？它炒到是16块，跌掉一半。
1: 嗯。嗯
0: 它的最低价正好跌掉一半，八块左右啊，这个不准这里不报准确数字的，
1: 嗯嗯嗯，
0: 对吧？它跌到一半嘛，跌到一半，业绩又好，对吧？这个铝你们不要了，而且对吧？它这个有些分析你不用听，什么高盛也在分析铝，到处分析，一会紧张，一会库存没有，对不啦？你不没有必要去分析的，
1: 嗯嗯嗯，
0: 因为看它走势应该知道的。今天大幅上涨，没涨停。
1: 嗯，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它涨停了？我现在不要它涨停，涨停反而难处理了。
1: 最好涨不停。
0: 哎，对对，不是慢点来。它首先，我现在上午的时候已经在说了，它今天应该突破有个位置。为什么？打到收盘价看，打到这个位置，它就是创新高了。它就是我的技术分析是这样的啊，和别人的别人高手的不一样。我就是什么，它没有创新低，又会创新高，它改变了下降通道的趋势。
1: 嗯嗯，
0: 对吧？还有一种个股，现在有些个股是这样的啊，上去的时候拼题材，对吧？头也不回的，那么下来的时候呢，也对不起，和三菱电梯一样，对吧啦？直接下来，质量很好
1: 啊，做得很大，
0: 上去下来啊，对吧？都跟是不是？
1: 哎，老邱，
0: 对，
1: 你今天买过什么吗？或者你今天干过啥？你刚刚也一直在跟我讲，科技就算今天上来，反正昨天也那你也就这样了，对吧？那现在你要饼一饼啊，科技
0: 买的
1: 看起来没动，那今天还有个别的什么？
0: 今天因为仓空的蛮多的嘛，有点吓涨了今天。
1: 嗯，
0: 但是这个无所谓的呀。
1: 哪能了？
0: 跟上那个北证啊。
1: 哦，北，但北证是。北证是场外的，收盘以后看有点不划算了吧？应该
0: 收盘买的呀，我不管它划算不划算呀。
1: 昨天
0: 我不是管它，因为它昨天跌的很多呀。
1: 哎，对，昨天好像划算一点。
0: 呀，那么我的判断是反弹没有结束呀，它跌的最多呀。你看指数啊，
1: 哦，
0: 几个交易所它不是跌的最多嘛？
1: 嗯，
0: 我这附近进去的吧，准备再给它去套的呀。就下一次要用更大的资金去干的时候，那肯定是有抓手的。今天没有的，今天就没有的。我跟侬讲，吓涨了，
1: 嗯嗯，
0: 对吧？但是今天也没有什么检查，现在
1: 没有其他，没有。
0: 现在个股也很好呀，要画圈嘛，三个，一个画圈，一个是有色，一个是稀土，这三个公告全部出来了，全部是业绩大幅增长
1: 啊，就业绩预告出来了，
0: 哎，而且都是老灯。今天是这样啊，是579。
1: 什么？
0: 涨五、涨七、涨九。
1: 哦。
0: 差点涨停一个有色差点涨停，不过有色后来是这样的，整体有色都大幅增长。
1: 嗯。
0: 另外的，我后来忘记了，早上想好了。
1: 嗯。
0: 加仓那个商品。
1: 什么的商品？
0: 它没什么的。就是商品
1: 啊，叫它名字就叫商品什么一天？
0: 对对，你找到它
1: 了？我们还能去找找看，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曲先生，谢谢你。哎，
0: 嗯，再见
1: 再见再见。哎，这个有买的有泡的是吧？啊，各位，哎呦，各位还真是，网络聊天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你也不能说啊。大家到底是羡慕别人挣了100块钱呢，还是怎么样？大家100块钱啊，这个反正这个话题会有蛮多人在网上去跟贴啊。我看到前面有一位朋友啊，6451尾号的小伙伴说，他说大盘指数一涨的话不要浮想联翩，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好吧？尾号4699跟我讲说，就像

0: 指数是那个指数，其实70%的股票今年是跌的啊，所有的市场都是这样的，啊，这你还真的不要以为这事儿只是 A 股如此，美股也是这样啊，这个日本股市也是这样，韩国股市也是这个样子的啊，02162780977，哎，一号线我们听听戴先生讲讲，下午好，
1: 老师你好，
0: 哎，
1: 哎，
0: 你好，
1: 我来给大家打打气了啊，
0: 好，
1: 现
0: 打
1: 在
0: 气
1: 基本
0: 来了，
1: 上，
0: 好好好。
1: 科技股很多人又绝望了啊，这
0: 你觉得，
1: 个这些叛变的劳动们应该都又叛变回去了吧？啊，我这差不多了啊，这个地方，前面那位老先生应该是他也不敢做科技股了，对吧？我说白了就是做劳动股的人，他们永远是拿不住了科技股的，因为他们永远不明白这个科技股的逻辑和这个持有的这个理念吧，啊，这个所以。但是呢，你一看这半年报的预告啊，全是科技股在遇风，啊，所以说呢，这个最终回到业绩上，最终市场还是回到就是有业绩增长的品种，资金会去追捧的，啊，所以今天这一气温涨的还是科技。当然，盘面唯一点不好的就是啊，我们这个量化和机构现在从以前的这个精美，现在变成哈韩了，啊，以前是跟着美股为马首是瞻，现在是。就是韩国马首是瞻，这个确实是我认为是挺丢人的啊。这个东西按理说是不应该
0: 这个那这个，我觉得怎么讲？那你具体，你是老板，我还真想问你关于那个什么 SK 海力士的这个业绩预期这么样子的，我还想问问你这个呢。你先继续，
1: 就是这融翔就主要反弹，我之前我说了，无 AI 不牛市啊，不要把希望寄托于这些什么老中股和以前的那些老股票身上去。科技股这波往下崩，前面拉医药、拉银行的都没有用，指数又是往下下的，就科技股企稳了，这波指数会再度反弹向上了，但是这波行情是，我觉得非常牛的在于就是，我们可以看上证的年线，又回头十字星了，现在还是负的。我一直说，如果能这么一直做下去的话，10年长牛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这人还是。不管是主力操盘吧，还是说，或者说主力利用这个日韩美元的股市的利空借机洗盘吧，啊，这么走我认为是比较健康，或者走比较长远的。但是赚钱的核心还是在科技股这边，啊，而且它今天又公布了不少的这个业绩，而且我认为这个量就要股价已经下来了，那么现在再出业绩余增的这些个股呢，它就会变成正向的了，不像前几天你看出什么存储呀，就包括一些这个。CPU 的出来业绩预告，它都是高开低走，对吧？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既然这个我认为市场已经有了这个左脚第一只脚了，那么后面肯定是慢慢向上的，而且向上的第一目标都是很明确了啊，就是现在就所有指数上面都有一个上调空缺口啊，而且像现在没来电话啊，就包括昨天为什么向下杀，就是我们上证的在3902那有个上调空缺口。它终于补掉了，补掉之后，现在把下面的就全补完了。我们后面向上的话，就是先补这个上面的那个下调空缺口。啊，我没仔细看啊，大家可以自己看
0: 这
1: 啊。
0: 大概是礼拜一的那个吧？是不是？还是更早的？
1: 这个
0: 看，
1: 我没仔细看，对，这个上证是礼拜一有的，但
0: 礼拜
1: 是
0: 一那个，
1: 像深证创业板在上面还有更高的，上周三吧，7月1号有个深证大概是15998。啊，创业板大概是个4222啊，基
0: 我
1: 本
0: 看
1: 就是
0: 到
1: 这
0: 了。
1: 样啊，就是说下面我这第一个目标是就是这个位置，第二个目标看能不能创新高，但是创造新高我觉得不重要，关键还是能不能在这波反弹中抓住这个获利最大的品种，而且这波很多科技股已经杀了40%到50%了，你杀40%到50%就意味着你往上可以做个翻倍了，很多股票从400杀到200。200翻一倍又啊回到原来的高点又等于翻一倍，那么新进的资金运作空间就比较大，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总体上我认为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以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 AI 硬件科技股为核心吧。板块就是还是光模块、存储、PCB 啊，这个包括其他什么液冷啊、AI 电源啊等等的，这个算力租赁也可以还有一点点吧。啊，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还是以这个为核心，展开这个反弹路这个途径吧，啊。
0: 哎，这个你跟我们今天头一位，我当时问他跟我说，哎，这个半导体啊，PCB，我说你这个会看到底是科创的还是创业板的吗？因为好像科创板跟创业板的指数的强度还不一样。 你其实也只关注这些。

0: 行业或者热点这些，倒未必关心它是不这个什么，300的呀，还是不这个你不会这样对吧？
1: 我说实话，科创看着像个双头，但实际上，这波行情最牛的还是科创板指数，它可能会稍微比创业板弱一点点，短期啊，但是往上拉上两三个月，还是科创最强。这波已经是确定性最强，就688。你可以拿这波科创指数的这个幅度去对标当年585的这个创业板这个幅度。只是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波科创板牛市，很多科创股票在下面趴着。我们2013到2015年创业板大牛市，所有的30层股票全都翻了好几倍、10倍、8倍、5倍都有。
0: 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股票也少嘛，
1: 真
0: 都
1: 的
0: 不
1: 都，
0: 太有结构的
1: 那
0: 情
1: 时代不一样，这是都10年前的事情了
0: 况。
1: 嘛，对吧？
0: 是的。
1: 我就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对标，但是你不能拿没法拿以前的那个做。我记得当时创业板有个最便宜股票叫3000几几的，反正都太阳两个字的，就1块钱，就它又涨了5块钱，就它翻了5倍嘛。但这边科创板现在下面2、3块钱、4、5块钱好多，而且还在持续阴跌。
0: 戴先生，你正好来电话，我还是真的想问你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看科技股，你肯定也会，那前面那句我估计更多的也只是一个玩笑话题，但的确，今天科创和创业板的分时图其实跟韩国股市，我觉得应该会更像一点点。你有的人觉得说跟韩国股市像，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上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吧，SK 海力士出来的那个业绩，其实被据说好像还只是被韩国的某一家券商的分析师觉得它其实不及预期，其实人家也涨了，只不过就对他们的这个卖方研究来讲的话，不及预期，然后咣当跌下去，还包括好像也是上个星期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跟我讲，就是日本日经225指数当时的第一大权重股、第一大市值的股票凯霞，那时候就已经超过300日联啊，超过什么？今天我看到凯霞已经跌回到第三位去了，就好像就也就一个星期时间，也跌到了一大堆的这个市值。就是说，由此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说，因为 SK 海力士，因为韩国这个日本这个那个凯霞那个，是不是这一波科技有可能会不会要当心一点风险啊？或者会不会结束？会这个我想问问你，这个路径
1: 我
0: 你
1: 觉
0: 怎么
1: 得就
0: 看？
1: 是你
0: 我
1: 很
0: 就
1: 简单，
0: 问
1: 就
0: 问
1: 看它的景气度和它的业绩来判断它的未来走势。现在它就是因为业绩出来之后，大家认为是利好兑现，但是整个行业趋势没有改变，行业的发展前途也没有改变。而且每次公布业绩后大跌，已经是这几年 AI 经常发生的事情了，包括英伟达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包括美国的什么 Meta 呀、这个谷歌呀，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只是大家怀疑会不会有持续性，但是每次这么砸呢，大家会发现都是鬼故事。包括存储之前还有说什么谷歌研发一个可以让存储减少的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英伟达说减少 HBM 等等的，每次都暴跌。就包括之前什么因为 DeepSeek，大家可能认为AI 用的需求要减少，每次都是同样的鬼故事。这次杀的厉害一些，而且我还认为就这波无 AI 不牛市这个根本逻辑没有变，所以要起肯定还是科技起。如果科技起不来，我还那话，牛市就结束了。你不要去看什么4000点和多少点。如果科技向下，这波反弹那就真从反抽下跌中继了。所以说，不要千万不要幻想什么谁谁高低切啊什么。就像上周五这个创业航天切了一下，他们有很多人问我朋友问我说很简单，你看到谁告诉你高低切，就把人拉黑，包括大 V 什么的。需要提这个东西，就全部拉黑。第一，他没有信仰；第二，他的理念都是以前炒股吧玩的那些东西的，什么弱转强、高低切，全是错误的。
0: 你刚刚讲的那一句，就或者讲说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其实也融在你刚刚的这两句话里面。我其实能够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
1: 这不，这市场这2天已经给答案了，周一、周二已经给了，商业行业已经给了答案了。如做这行，
0: 我
1: 就
0: 说
1: 五
0: 的
1: 周
0: 不
1: 一
0: 是
1: 市人跑都
0: 我，
1: 跑不出来。
0: 对，我说的其实不是商业航天，是你真的觉得说，如果科技不行了的话，那其实这个慢牛可能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撑得起来了，对吧？说白了，你是这么一个态度，我听明白，我听明白。
1: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如果这波牛市到现在了还不承认科技牛的话，我觉得那就乖乖在牢笼里待着，千万别出来。
0: 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往前推将近要快2年的时间，24年的9月份，因为后来10月份我们有嘉宾在现场就提到过，说924的那波行情起来，到底是一波新的牛市起来，还是只是对于基本面的一波反弹？这个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 在讨论。
1: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就是最最有意思的地方。
0: 嗯嗯。

0: 现在有温度人在这个节目还是听熊市呢，包括播这个节目，不第一次开心了视频的都有
1: 啊。OK，
0: 所以说这不是和不同以往牛市，以往牛市多少人看熊，大家都疯牛啊，卖房子都进去了。现在这波牛市今年80%散户不赚钱。
1: 嗯 ，OK，
0: 哎，又是牛市又不赚钱，哎，这种
1: 不
0: 分歧健康的，健康很健康，我觉得。
1: 这两句就多了，容易让大家不舒服。先聊这些，好吧？
0: 很健康，好的。
1: 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我们有空聊，有空聊，再见。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联系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收盘，跟我们说说看，今天这个科技起来，有些朋友说又行了，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2: 我们的态度就是目前来看的话，短期市场整体的运行逻辑还是在于什么时候能够企稳止跌。它主要的还是取于两个比较核心的这样的变量嘛，就是一个是海外市场的一个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场内资金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虽然说昨天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大跌，然后今天又是一个探底回升，但是呢，成交量其实还是在持续萎缩的这样的状态，包括到今天也还是没有到3万亿。但是所以说整个资金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这种主力资金大规模出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像北向资金净流出的这种极端的这个状态，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底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所以我们考虑的那种大幅的升跌的基础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并不存在的。但是同样我们会发觉，就是因为持续的萎缩，增量资金入场的一个意愿也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短期内也很难形成这种我们所谓的一个微型反转，或者是整体的这样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后续大概率还是会维系一个这种震荡反弹或者是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分化。当然我们说，当然这两天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是回踩到了这样一个年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说就是回顾历史的话，年线破位之后市场的走势其实还是能够挖掘一些规律。我们回顾过往的几次行情，对吧，上一次的话这个上证指数跌到年线应该是去年4月份的这个中美的这样一个中美贸易。那么再往前翻，比如说99到2001年、16年到17年，包括19年到21年，都是出现过几轮的这样的一个回踩年线或者跌破年线，但是每次回踩之后都是验证了年线是一个市场的一个相对说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底部的支撑。所以说在当下这个位置可能我们想象的话就是机会要比风险稍微还是要高一点但是目前短期的风险还是在释放当中毕竟我们说的这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中报的一个预期还是会让很多的资金抱有一种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抱有一个谨慎的态度。所以这一轮快速杀这种极度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下跌之后清除了一些场内的这样一个高这种泡沫，然后同时又挤压了一些赛道股的这种虚高的一个估值，其实对于当前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一个调整。
1: 但陈旭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这一句，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话，因为上证指数里面内部包容到的一些相关的个股会更加多一点点，你觉得如果上证指数在年线这个位置能够有一定支撑，但是你刚刚用的一个词是说可能结构化的机会仍然会体现，那也就是说结构，那我们上一位听众你刚应该也大致听到了，对吧，如果科技或者如果大市值的不管在科创的指数里面也好还是在创业板的指数里面也好的那些相关的结构机会其实仍然不改市场当中的所谓二八，对吧，另外的很多的股票不挣钱或者之类的，这个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2: 对，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目前资金抱团的这样现象依然还是集中在了整个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范畴内。然后从前段时间的整体回调来看的话，多数的板块也没有办法承接到上面这个科技板块流出的这部分资金，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点，就是后续市场整体这样一个走向的关键依然还是停留在科技主线这样一个范畴内。但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就是和去年25年的这波行情还是有一定这样一个区别的，在于今年市场它并不会因为整体的一个就是整体资金全部是集中在科技的主线范围内，从这个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然后再到这个有色，然后包括到偶尔出现的一些老增股的这样一些走势，就是到了下半年的话，我们觉得科技的主线能够占到50%到60%，但是呢，其他的40%依然还是能够在部分的时间段形成一些结构性的这样一些机会。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像从7月份开始就是从上周五，对吧，上周五我们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因为我们的这个回收试验，包括可能7月份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朱雀3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可能到7月份还8月份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9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67.13点，全天涨1.3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924.87点，今天上涨2.7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52.5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340.73点，全天涨127.01点，涨幅0.52%，成交录得3129.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9.9元，今天下跌6.56元，跌幅0.74%。
3: 第一财经广播。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7: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

0: 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4号啊，星期二收盘之后，哎，收盘的时候一看指数是红的，大家蛮开心，对吧？上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也多多少少提到，但是单单看那、就是这句话，单单看静态的收盘的指数红的或者绿的，大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上一个小时跟我们提说，哎，后面科技也许还会继续有机会或者怎么样子啊，但也有些听众来电话就，我昨天卖掉了，今天不会买回来，现在我要饼一饼，否则别说一口汤啊，可能也都喝不到。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其实在网上聊天的内容会非常之多样啊，有朋友其实已经把这个各家大厂，这个美股大厂自由现金流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相关的图都，现在这些图也能够看到，能够找到，对吧？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相关的信息会非常多，但你仍然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信息差不多，来源相同，或者说画面感一样，可是得出的想法会不同。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一个真的相对短的时间段里面，哎，为什么他挣钱我没挣钱，哎，为什么今天他对了我错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心态放平一些，把时间放长一点点啊，会不会更好一些啊？没关系啊，其实这个市场是有可能有更多人去赚钱的啊。所谓我们一直讲的说七亏两平啊一赢，会不会是因为在静态视角上面会是如此吗？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可以继续来电话，对吧？0216278097，021627809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打到上海的导播间。021是上海的长途电话的区号啊，62780977八位号码啊，在导播间里，各位可以打过来聊聊。网上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我们啊，或者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啊、聊天啊、打字，对吧？好像现在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的名字，峥嵘的嵘。这两边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节目首页股市大家谈节目首页，或者是主播包容首页，那个地方都有直播中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嘛，直播点那个直播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聊天室啊，或者叫网上平台，大家可以码字聊天留言。当然了，码字聊天留言请注意这么几条：一，请保护各自的个人隐私啊，个人信息不要曝光，好吧？二，请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注意用词用语啊，这个文明聊天，对吧？第三啊，有什么请冲着主持人来，放过那些打来电话的小伙伴们。观点的对和不对，这是跟每一个人的策略方式有关系的。但是啊，就像前面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位听众朋友说，是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在分享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做法，甚至于分享自己我现在仓位有几成，你不鼓个掌也就罢了，对吧？好吧，这是网上我们聊天定的一个规矩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啊，只单独想跟我说的话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蔡先生说说。下午好。
5: 喂，包老师，下午好。
0: 哎，赶米好，你说说。

0: 哎，昨天这个大盘，确实挺惊心动魄的吧？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自选里面，不是自己买的，然后是自选里面的，那800只里面有个200多只都已经跌幅超过10%了。然后我在想，到底是我选的有问题，还是市场有问题？那我总归不能怪市场。然后我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就是自选的一些市值的一个变动，确实昨天一把市值回落的非常大，然后感觉就像大家又在腾库存了，把这个库容腾出来。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上个星期上市的那几个市值比较大的，然后回来也确实挺厉害的。那个最高的时候都是3-4千亿，现在都变成1-2千亿了。那么腾出来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在想。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我说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去买，下得去手啊。然后我就去找了一找，看了一下，然后跌的比较惨的时候我去扶了一下。那么扶也扶不多，就是先买个底仓吧，因为毕竟有的东西已经跌到了快发行价了，那么有的东西呢跌到了也蛮肉疼的地方了，那我就去看一下。就是我秉承的一个逻辑就是大跌大买，对吧？那么看到有机会的话我就去扶一下。那么总体来说的话，上半年今天应该是快截止那个中报预披露预增和预减嘛。
1: 对，预披露。
0: 然后也看
1: 对
0: 预披露预增预减，看了一下央企和大型企业的一些业绩还是非常优秀的。包括一些保险啊，包括一些科技类的东西。那么今天盘面主要是下午就中午那个隔壁的最多跌5%，然后反抽上来了。在我们开盘前它竟然神奇般的快要翻红了。那么我们市场上面就有一种冲动，就觉得哎，那个不行的都行了，我们能不行吗？那我们肯定也能行。那么突然之间就是包括股指期货，包括一些 ETF 就瞬间被买盘买上来了嘛。
1: 对，
0: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还是要区别一下，就是不要冲动，因为大盘已经考验过250天均线，并有效的击穿了。就从平均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个他们喜欢看一个 A 股的一个平均指数，就是中位数，
1: 平均股价还是这股价中位指数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他们认为已经进入了熊市了。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自己账户里面我不是区别对待三个账户嘛。那么我三个账户里面就一个是专业老登，然后一个是专业的游击队，一个是专业的救死扶伤。那么我对这个三个账户的把控就是我看了一下老登，哎，老登账户这个月还是盈利的。而且盈利还在10%以上。那我就觉得哎，老登又行了。那么游击队呢是属于那种风向标的，就是属于哎什么时候行了那什么时候来一下。那么救死扶伤呢就是属于那种实在跌的面目全非了，就是都已经在发牢骚了，那么这个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去参与一下。那么三个仓位里面就三个账户三个对待，那么老登是不动的，因为老登有业绩，老登有基本面，老登是还是比较价值比较低的，就是估值还是很低的，那是有扛住的那个能力的。虽然这波也回调，但是总体来说上半年这个账户还不亏。那么救死扶伤的里面就要去看中报业绩是不是能兑现了。那么这个位置里面呢，就是我觉得下半场就是今年的下半场还是要注重业绩和注重基本面。并不能说就是我看什么别人跌多了我去买一下，或者说啊科技又好了我再去那个一下，因为还是那个点，就是还要注重货币的一个属性，就是钱还是要当钱，钱还是非常值钱的。
1: 对，所以就上一个小时最后那一段跟嘉宾聊的是，就不要觉得说啊这个科技又可以了，所以我随便买个科技都能涨。从来都没有过，以后也许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吧？
0: 对，就是不买就是不买，我就像我不买就是不买。
1: 你是不买就是不买，好好。
0: 对对对，然后主要的话我就。

0: 就现在看一下，十五五规划不是在陆续批嘛？
1: 嗯，
0: 那么到2030年，碳中和那个目标，那么碳达峰，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未来的4年里面能做到的什么？我们那个在油价现在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还是拿了一部分资金去买了一下那个新型能源。那么我觉得这个
1: 新
0: 东
1: 型
0: 西是肯定是要去走的。
1: 什么的什么类型的新型能源？
0: 你比
1: 我
0: 如
1: 没
0: 说
1: 反应过来。
0: 风能、太阳能，对吧？然后因为现在绿电的要求还是配比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我还是去找一点这种类型的。因为我记得上个星期五的话，风能是跟着那个航天动了一下。但是我发现，哎，这个位置是不是风能有超跌的位置？有没有布局？跟中报有没有一个契合度？就是颗粒度能不能拉齐？那么我就去看，短期跌幅超过40%-50%的，我就去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机会。
1: 明白这个因为以前好像说过，就新能源或者这个那个叫那个怎么说，电力
0: 因
1: 设
0: 为。
1: 备新能源这个卖方的研究对吧？他们什么？什么风光，什么水和储，是吧？对吧，就这些东
0: 对，
1: 西里面。
0: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油价上去了，那么煤炭的那个价格是不是也会上去？那么发电的成本端是不是风能、新能源、光伏是不是比它更优秀一点？还是一个成本端的问题。
1: 当然你，就我现在会感觉，你买这些也未必看一个更长的周期，它短期会不会
0: 对，
1: 有一些？也类似于这个炒作的机
0: 就
1: 会，或者是兑现的
0: 把
1: 机
0: 它
1: 会。
0: 归类，就是因为把它归类在游击队里面嘛，对吧？那救死扶伤的是另外一部分的，
1: 听懂，明白这个意思。好，仓位还蛮高，对吧？
0: 基本上还是满仓的。
1: 这可能对于仓位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对于有一部分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好像不大有就是。3成仓、5成仓，就至少对于你吧，我觉得你不大会
0: 对，
1: 去做这样的事
0: 我
1: 情。
0: 一直是这样子，因为我仓位控制的还是比较衔接比较好的，因为不会像别人就是满仓去梭哈一个板块，梭哈怎么样，就是还是要你还是要有一个度，不要就是说买任何一个票都不要什么梭哈进梭哈出，就是你喜欢它的话，你可以先建2成仓，再建2成仓，然后不要像别人那种冲进市场就觉得哎我买什么就必涨或者我买什么必反弹，没有这种逻辑的。还是要尊重市场，相信市场。
1: 好的啊，谢谢蔡先生，谢谢嘎米，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谢谢你，
0: 好，
1: 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了。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刻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制造流程大致包括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互联测试、封装等重要步骤。其中，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光刻原理是将高能镭射光穿过光罩，使光罩上的电路图形透过聚光镜，将影像缩小到1/16后成像在预图光组成的晶圆上。光刻机是光刻工艺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市场规模超300亿美金，ASML 一家独大。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估计，光刻机占半导体设备比例约24%上下。由此预估，2024年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约为315亿美元。出货角度，光刻机销量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及美国加大对华出口管制下。光刻机国产化迫在眉睫，2026年底，大陆12英寸晶圆厂的总月产能有望从2023年的217万片增长到超过410万片。人工智能、 发展大幅提升，国内先进。

0: 制程产能需求。芯片生产产线建设中，光刻机购置成本最高，达到设备总投资的 21%-23%。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和 AI 快速发展带动国产光刻机需求持续攀升。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下，国产光刻机产业有望加速崛起。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缘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边缘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啊。位列第一的是富国的稳健双赢，一周收益0.83%。第二位长城嘉裕六个月定开，一周收益0.82%。第三位是兴业机遇债券，一周收益0.72%。第四位国联安的六个月定开，一周收益0.61%。第五位汇泉安瑞回报，一个收益0.54%，相对还正常一些。但后五位啊，第一位华富可转债负6.05%。第二位是金鹰元丰债券负5.97%，第三位浙商风力增强负5.66%，第四位银华可转债负5.43%，第五位嘉实稳宏去新
3: 财经广播公众微信
2: 负5.42%。
3: 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这个排在榜尾的这些啊，明显应该债权啊，或者说这个债券的，那要么就是如果是纯债基的话，那它的。怎么可转债对吧，或者什么就信用等级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对吧。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啊，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5厘，涨1.56%，期权的成交面额450亿1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7640万，合约总成交147.5849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5%，总持仓1,671,0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7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3厘，涨1.96%，期权的成交面额826亿58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10亿6110万，合约总成交171.83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增加11.69%，总持仓1,280,72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97%。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41分3厘，涨1.46%，期权成交面额2,209亿6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9，权利金成交金额40亿3600万，合约总成交2,728,82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99%，总持仓1,452,82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79%。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啊，我们也只报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2.12分5厘，涨1.19%，期权成交面额894.8110万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27.0970万。合约总成交4,612,2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45%，总持仓273,256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85%。从期权的成交活跃度来讲的话啊，中证五百今天更加活跃一些啊。然后刚刚因为也提了，从期权的成交这个所谓的波动率来讲的话。今天其实早盘好像没什么，但是午后曾经上涨的那一波是有升波的，但尾盘的时候，还是降的比较明显，还是降的比较明显啊。

0: 021-6278-0977，1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1: 哎，因为昨天也打过电话来嘛，然后就是对大盘，我昨天说的就是会跌破3891嘛，然后会拉回到3922，这个是我昨天一个观点嘛，然后今天，算是预测成功了吧，然后今天同时也站上了昨天说那个3948的一个压力位，也实现了，因为，今天没想到的话，3891。这个揭穿以后还在往下砸，砸了3921这个位置上，那这个位置以及3891这个两个点的话，其实就是，咱们今年2、3月份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起始点，可以看一下日线上证的，就这个点就是现在就是在磨这个点，然后今天也收复回来了吧？那，如果是说那个这周还有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4007点一定要站上，但是如果能站上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压力位了。站上的话，就后面的话就会是，整个一个盘面就是变活了，后面那个增量资金也会进来，因为这个点的话很关键。如果是跌破这个点，或者是在这个点反复盘整的话，后面的话还是有风险的。这是我对大盘的一个看法。
0: 你今天做了什么？
1: 我今天的话，因为是昨天的话，不是，光电子还有那个养殖业嘛，是把这个两个都清掉了，去弱留强。然后医药板块的话是昨天进的，就中医药中药板块嘛。然后今天的话，还表现非常不错，然后至少有两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这是今天的一个操作，然后老的那个股权转让的话，这个今天主力给了一个大红包，这个股是一个大阳线，然后利润又扩大至了翻2番以上了嘛，
0: 你听下来的感觉，就其实做超短会更加多一点点，是吧，黄师傅？
1: 我重仓的话是一个长线，因为这个股权转让的话，至少要拿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这个是中长线的一个布局。重仓，然后超涨的话，是平时交易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像最近的话，前阵子的话是主要是做那些就是，突破新高的，然后那些股还有一些机会。然后现在是这些，突破新高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嘛，因为大盘的一个调整。所以现在的话是操作的话，近期的话，包括今天或者是今后这一周吧，主要是对那些就是各个板块的一个爬出那个底部坑的这些个股进行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选择。
0: 短线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因为分类非常之多了，对吧？我觉得有一个思考方式的分类，要么就是我来判断谁会起来，或者就是交给市场判断我来跟随。黄先生应该是前一种，还是
1: 对，
0: 后一？
1: 前景。
0: 前一种，对吧？那么你今天收盘之后，你觉得大概哪个板块的起来，或者你知道这个今晚可能做功课啊之类的，会去围绕哪一些相关的板块？
1: 前面打电话前1个小时已经做完功课
0: 啊，
1: 了。
0: 大概是哪一块？
1: 对，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中药板块的话，因为我是那个选股的话就是超涨嘛，就是有一个涨停板的利润，明天肯定要出的。中药板块暂时
0: 啊，
1: 是
0: 中
1: 清
0: 药
1: 掉的，
0: 啊，
1: 对，中药板块清掉。但是今天的话，我选了就是医药商业这个板块的话，明天还是可以去观察，然后清掉以后呢，就可以从这个医药商业板块里面两个个股里面，那如果是有这种强性的这种资金推动的话，那我会切入到这个板块里面去。
0: 今天盘中他们或者说那你通常会通过一些什么来判断哪个行业或者之类的有没有？
1: 是这样的，目前的话，从盘面上来看的话，我的现在一个选股的一个策略的话，就是首先是抓涨停板嘛，从涨停板里面选出来，就是首板挑出来以后呢，然后去观察那个它的一个所属板块，如果是所属板块包括它的这个个股的一个形态，都是从那个坑里面站上来冒头了，我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0: OK，我大概听明白了，大概听明白了，好的。

0: 有素了。那说真的，黄先生还真的可以经常有空来聊聊，因为
1: 啊，后面
0: 超短的话，
1: 会
0: 每
1: 的。
0: 天的关注点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哎哎，是，也是一个思路吧。
0: 对，是的，是的，也是一个思路，是。好的，谢谢你。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
1: 好
0: 见。
1: 的，好，再见，哎，
0: 再
1: 报
0: 见。
1: 告老师。
0: 哎，客气。网上有很多朋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后台看到是有朋友在刷屏嘛，打个招呼，好吧，谢谢厚爱和支持啊，但是愿意码字的话，我们可以多聊一些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桂圆八宝粥前面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啊，他提到说，在结构性的市场里面，其实可以更多的关心一些各类的行业指数啊，这个我自己也蛮同意啊，这个因为现在。除了宽基指数以外啊，有行业指数，甚至包括主题，对吧？啊，风格的相关的指数都非常的，风格那些大盘股、小盘股，对吧？这个就是风格，或者成长还是，这个价值，对吧？这些都是风格。而这些相关的风格的指数，有很多其实也有 ETF 啊，所以你在看的过程当中，看到什么样的指数，其实还真的还可以去关心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ETF 可以去做相关参与。但是呢，那。我们有一些个人投资者，这个你像刚刚包括黄先生也是，他仍然会去看上证指数啊，不是说看一定不对，但他们看上证指数可能更多的是从情绪啊、温度啊，对吧？这方面的角度去了解、去关注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02162780977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可以接着聊。02162780977，也欢迎各位啊到网上来打字聊天留言。我还提一下，这不管你这会儿正在哪一个 APP 上面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不愿意把你的收听的这个平台链接转发到朋友圈，转发到正在做股票的各位小伙伴的群里面，好不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4: 你会不会开车啊？
3: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4: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4集，跑赢不容易。
5: 就追涨杀跌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没有这种定力的，有可能你还跑不赢大盘，有可能还有输钱的可能性。其实我有段时间在股市大家谈做过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其实大家很看不起一个叫指数的配置，大家觉得指数涨得太慢了。但是的话，当时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那个分享过一个叫中证500等权。当时的时候算过，就是10年里边你用中证500等权指数来进行复权的话，你只要跑赢它70%，每年只要跑赢它70%，然后那个亏损的年度里边你保持自己的本金不要进行亏损，然后的话你10年里边是20倍。如果你是跟上指数，就100%跟它贴住的话，那就42倍。所以大家回过头来去想，很多东西的话其实不存在它涨得慢不慢的问题，而是第一个的话你要选的东西要好，它长期向上；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自己的一个稳定的收益区间里边就不停的增长；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控制自己的那个回撤的幅度，尤其是在大风险的时候你坚决就不能再去参与了。你一参与的话，这个控制的这个幅度啊，确实后面再返回来的话，这个要花的精力啊还是比较多的，
6: 对，修复的力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对吧？
4: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也真是巧啊，今天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就在大概2分钟之前，就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关于 ETF 的话题，对吧？有朋友说 ETF 不就是这个涨的是青菜我就买青菜 ETF 吗？这句话本身没有毛病啊，但这句话其实只是 ETF 的众多玩法之一。是没错，对，当你看见好像最近科技股涨得蛮好，那我又不会选科技股，我去选一个叫科技的 ETF 吧，这样听肯定没毛病，对吧？当然 ETF 除了追涨以外还有很多的做法，你可以低吸啊，可以定投啊，对吧？看周期做也行，开背对都可以啊，甚至于你想办法这个发现有些 ETF 它是不是还有场外的产品，它中间这个套利的方式这个不是很顺畅，你也可以去套利。最近这两天原油的上涨好像大家不来讨论关于原油 LOF 有没有套利机会了，对吧？但小半年之前2月份，甚至再早一点点大半年之前去年4季度的时候，白银等等，我们节目里面是有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讨论关于套利这件事的，早早的先场外的去买起来，定投投起来啊，等到开有这个机会了，这个转到场内份额去拿，有更多的这所谓的溢价空间，对吧？ ETF 玩的方式很多，是这其实蛮像我们旅游的时候，你到任何一座城市，当你跟他说这个鱼怎么做，这个店小二跟你鱼我们这儿都实行这个油炸，全世界的鱼的做法好多呢，是吧？清蒸干烧，是吧？还可以做刺身呢，不是只有油炸一种。那当然了，某些地方因为这个物产的关系或者其他的饮食的习惯的原因，鱼只油炸，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投资真有蛮多不同的选择。02162780977， 三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宝老师好。
4: 你好。哎，对，你看 ETF 还可以像你这样玩对吧，是吧，是吧，
2: 是是是，
4: 指数可以有不一样的玩法。你说说，你说说。嗯，
2: 今天的行情就像台风天过后的这个场景因为有经历过台风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台风天之后、
4: 嗯、
2: 那往往都是烈日当空的。
4: 嗯，
2: 就像今天市场这种报复性的一个反弹，
4: 嗯，
2: 因为它不会这样走阴雨连绵嘛，
4: 嗯，
2: 因为它原来的这些水汽在台风天中都被折腾出来了，就像挤毛巾，
4: 嗯，
2: 就是水分挤出来了，那剩下就只有涨。
4: 嗯，
2: 那所以我想说今天的这个反弹，其实昨天确实是大家已经有很多人是会有一些预期和共识嘛，
4: 嗯，
2: 所以因为昨天的期权市场已经观察出来，因为是昨天是转了深水，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资金，至少有我的一种解读，就是原来的空头的力量在昨天进行了一个大量的平仓，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4: 嗯，
2: 那同时今天可能也是辩证的看，就是这个反弹在落地实现之后，确实今天的一部分资金，而且可能还不少，就已经退出了，就在这个反弹预期实现之后就退出了。那所以短期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反弹的持续力度在短期内不会很大，因为如果它要持续，它首先确实要降波，那第二个就是当然今天也在降波，
4: 嗯，
2: 第二个就是实体一定要收窄，就是不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波动，就是市场确实现在还是非常不稳定。昨天进了很多的认购期权的单子，今天也都全部都平出了，
4: 嗯，
2: 而且今天又呈现了一个贴水的状态，就以沪深300来看，实际上呈现了一个贴水的状态。昨天说我很希望预期能够回到4800，今天也真的回到4800，但是真的要很辩证的看，说其实可能短期不会那么容易再反弹上去，而至少要等到这个周末过后再看这个，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嘛。
4: 嗯，打断你一下，就你因为一直是围绕沪深300指数，所以你刚刚讲的反弹不一定延续，指的其实更多的就是沪深300指数，对不对？
2: 对，我
4: 举的
2: 多。
4: 对，就像我们上一个小时有位听众朋友说，哎，这个机会又来了，他指的是科技股，那又是两个东西，对吧？主语是完全不同的。也许科技股又行了，同时沪深300没有反弹，可能出现在同一天的市场里面也都没有问题，就没有相悖，对不对？你跟他的
2: 观点，包老师说的很好。
4: OK，
2: 就是我们的观点应该都大家都可以独到独立。
4: 嗯，
2: 或者说各有不同，
4: 嗯，
2: 但是思维可能确实是要辩证的，
4: 嗯嗯，
2: 就是你要，包括包老师，我觉得您
4: 嗯
2: 启发式的一些提问都很好
4: 啊。
2: 那上一次问到那个
4: 不没有，我咱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兴夸主持人，不兴夸好吧。
2: 延续昨天的话说，因为你昨天也问说，
4: 哎，
2: 你既然看好了反弹，
4: 嗯，
2: 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单腿啊什么，对吧？昨天就问到，
4: 对，我问过，
2: 所以我是说我。基本上持有策略不变，因为我的策略本身它往低走，它就相当于是在自动会加仓，因为它德尔塔会提升。同时也想说的就是，其实我的观点如果相对比较确定之后，我会去观察市场，但是可能不会轻易的去变化，除非有很大的一些因素觉得我原来的策略是不对的，到了止损点或者真的市场观察有很明确的一些动机要变了，那我才会去动手。这个是就像我怎么讲的是，就像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那人人都有肉吃，那大家都很高兴，都说红军好。
4: 嗯，
2: 但是红军是要打游击的，他一旦走了，那就有很多人觉得会不会就是白水又来了，这又不行了。我觉得这样经常变可能真是不一定很好，你要去辩证的看这些东西，真的是前途是光明的，道理是曲折的。
4: OK 啊，这个很辩证，很辩证，很辩证。
2: 对，我觉得我们辩证大师就是我们毛泽东嘛。
4: 嗯，
2: 他更持有战。
4: 这个
2: 张先生，
4: 都很不错。OK，
2: 真的。
4: 我们说回到投资，你刚刚讲的最近的这个策略，这些我都能我觉得你也都说清了。我问你个事情，双卖，但当然因为你的双卖其实还不是完全在期权，你是在中金所那边的。本身如果是期权的话，我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合约，那样的话我甚至还有可能在 那我要问的点是这个，就是说那样的话，如果我是在ETF 期权的双卖合约的话，我甚至于在平仓的时候可以先平到一半再平另一半，这样的事情我是也可以去做的。你在中金所的那些相关的这样的方式，你一般会怎么平？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能跟我说什么？
2: 对，我会参考是说，我剩余时间和我这个收益的一个比值。那比如说，前期我持有双卖，我实际上在近期已经把上面5200的一个背对卖出已经平掉了，因为它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价值了，因为我基本上已经赚到了。那我也不认为它会在一个月内或者说剩下3天内会转到5200，那我这已经平掉了，因为它平掉是有一个好处的，它可以释放很多的一个保证金。
4: 嗯，对。
2: 啊，那同时我在看这个4800的这个合约是否要平的时候，会评估一下剩余的一个时间和我现在剩余的一个利润。目前它还有大概50点的一个时间价值是非常高的，那还剩3天，那我会决定持有到期，那我不会轻易的就是停掉。
4: 嗯，
2: 那一般情况下，如果双卖策略都没有波动，在接近快到期的时候，会看到剩余的时间成本，它除以剩余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它的持有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了。因为前面已经收到的收益更多，那我会选择双向平仓，那会找另外下一个月的合约再去考虑，
4: 嗯，
2: 或者改成其他策略，
4: 嗯，
2: 这个会做一个评估，
4: 嗯。
2: 那对于这个月来说呢，基本上我会认一个，如果未来几天还继续又跌回来了，我就是会愿意去交割，我仍然会持有这个背对买入，我实际上现在就是持有一个背对买入。在4800去买入的一个状况，
4: 嗯，
2: 但是因为它是有时间价值的，在今天来说，实际上还是整个月还是赚了50个点，虽然是跌破了4800，但是还是赚了50个点，
4: 嗯，
2: 那最后要看到这个月，这周五结束是什么情况，再回过头来跟大家再做一个汇报。
4: 嗯，我再问一句，就是因为 ETF 期权的交割，像这个月应该是下周三。
2: 对，
4: 你中金所的那个是也是同一天吗？还是怎么着？
2: 没有，是周五。
4: 是周五。
2: 中金所是和股指期货同时交割。
4: 那就是这周五了，对吧？是吧？
2: 是的。
4: 这周五哦，17号。嗯嗯嗯嗯。
2: 目前是在降波，但是实际整体的这个波动率还是比较高。
4: 嗯，对。
2: 就该再重复汇报，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波动，最后3天波动可能还不小。
4: 嗯。
2: 等这周结束之后，下周应该我还是会长期做反弹，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
4: 300指数的回调必新高，对吧？
2: 对，
4: 哎，
2: 它会重新走上5100点以上，这是我长期的一个观点。
4: 就你的专注度更好，我觉得。就我是什么都会看啊，这好像今天什么。什么创业板的 ETF， 哎，这个好像波动率又有新高了。哎，这个科创好像也是啊，我会这个样子。
2: 其实我也什么都看
4: 啊，
2: 我也什么都看，但是就是刚才说的，看可以，但是你的思路还是要辩证。
4: 嗯嗯 ，OK OK， 好，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哎，再见。哎，网上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讨论啊，对，就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说 ETF， 那大家想到的就只有一种吃法，其实吃法很多，对吧？比如说 ETF 套利，我前面讲，那有一位朋友尾号4696套利都是什么是个小私募能干的，这个你这话怎么讲呢？套利你看挣多少钱吧，对吧？白银 LOF 也好，原油 LOF 也好，我说了。原油 LOF 是今年过年的时间之后那一波的，如果你单单只是场外去这个买啊，你去挣也许10000块钱，但如果你换到场内挣能多2000-3000，对吧？甚至于多个4000-5000，这个也是套利啊，而且莫以前小而不正啊，是不是？试过了可能这个话语权会更多，这个更不一样一点点。02-1627-80977，一号线有位林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7: 哎，爸爸好。
4: 哎呦喂，哎你好，嗯嗯，来说，来这个是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来快点。
7: 因为这几天经常听到有听到说那个期权啊，
4: 是的，
7: 做双卖
4: 是，
7: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做双卖呢，是做卖方作为期权交易者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交易方式，但是风险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4: 是。
7: 然后一般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也做双卖，双卖其实在 ETF 期权里面做双卖其实是收益还是可以的。
4: 嗯。
7: 而且我是比较保守，一般做五零嘛，我以前说过五零数据比较全。
4: 嗯，上证五零。
7: 相对是，对上证五零的一些。那么 ETF 比中心所的那个要好的一个点在哪里呢？一是它保证金，然后它有组合保证金的优惠，这是比较好的。那么另外一面，因为它是有现货，现货如果你开背对，那就直接不需要保证金了。
4: 嗯，
7: 这个是那个用那个中心所那个股指期权，它是没有这个优惠的。
4: 嗯，
7: 这是不一样。
4: 嗯，
7: 因为做双卖呢，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4: 林先生稍微等一等、
7: 啊，
4: 这个信号有些不太稳，
7: 啊、
4: 有点飘。喂，
7: 啊，现在好了，现在
4: 啊，又好一些。嗯，您继续，嗯。
7: 另外呢，就说个人做双卖，特别是临近交割或者说做近月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尽量不要去放到交割或者是离交割非常近的日期。不过做双卖，它最怕的是。虽然是你越到后面的时间站的流程越快，更有利，但是很容易遇到赶马挤压，特别是到最后一天，如果
4: 就我没听清，都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这今天好像信号对有一些不稳，你说容易碰到什么、什么挤压，我没听清，
7: 赶马挤压，
4: 哦，
7: 说就当你遇到你的交割日非常近的时候，特别是你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离你的双卖的某一个价位，不管是上面价格还是下面价格，都非常接近的时候，如果在最后几个交易出现大波动，你的这个收益往往不是由时间价值决定，而是由伽马值决定。
4: OK，
7: 而且是如果你到最后几个交易，它的伽马值会变得非常的剧烈，伽马值会变得非常剧烈，所以说你。亏损和盈利可能也就在几分钟之内，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已经是，但是对做双卖来说，你的绝对收益是有上限的，就是当你收到已经大部分或者70%或50%的收益的时候，最后几天这些收益其实应该是放弃掉，就不要去再去拿最后。
4: 你的习惯是这个样子，理解。
7: 对对，我自己个人经验下来，就是说我一般有一个且要。比较固定的交易习惯就是说，离近月离我大概还有2周的时间，或者说大概有十个交易左右，我基本上一定会平仓或者移仓掉。
4: OK，
7: 不会留到交割日。
4: OK， 好，哎，我先插一句，就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已经开始聊德尔塔了，今天开始说到了伽马。啊，看后面谁会来电话说说贝伽啊？哎，
7: 因为你做双卖的话，德尔塔会很容易调到中性，但是伽马你是没办法调的。
4: 哎，这个难得来电话，哎呦，算了，今天因为信号不太稳。
7: 啊，
4: 慢点，这个有时间来说说。包括宏观的一些话题，或者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好不好，林先生？
7: 啊，宏观的就说一句吧。
4: 两三句。
7: 今天晚上有美国比较重要的 CPI 数据，然后我们本周的 MR 还没有出来。但是刚刚的消息好像是就是说做了那个一年期的比较大的14000亿的那个投放，那么可能就货币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宽松，但是美联储今天晚上呢，不是美联储，就是美国今晚的 CPI 数据可能会对美联储今年有一次或者两次加息会有一个前瞻性的指引，这个是现在市场上比较在意的一个数据了。
4: 是，对，今晚的北京时间的8:30，对吧？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
7: 所以对科技股来说，现在整体市场就是说，一方面在发半年报。另一方面，市场其实也在担忧，就是总体的货币的流动性是不是会在这里发生转向。
4: OK，
7: 这就是两个逻辑嘛。
4: 对，我们继续等。
7: 嗯，
4: 好，先聊这些，谢谢林先生，
7: 好好，
4: 谢谢你。
7: 好，
4: 哎，再见。
7: 再见。
4: 哎，你看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小伙伴来电话，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样，我要这么做。对，有些小伙伴 提的不一定是观点，是我会去看什么什么，哎，那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明天是东南风，那我可能就这么，明天是西北风，那我可能会那样，对吧？也有可能其实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我的仓位没有变化，但是我心里要想好，东南风的话我得当心一下家里阳台会不会漏水，西北风的话我出门的时候要看看卫生间的窗会不会关好。各位是什么样的？0216278097，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徐先生好。
8: 哎，你好，马龙。
4: 嗯，今天收盘。
8: 关于今天那个又行了，科技股又行的问题，包括对于前面那个青岛戴先生啊，这个我观点我是不认同的，我要向他发问几个问题啊。
4: 啊。
8: 首先，我们说这个科技行不行？这个跟其他的板块没机会，我觉得不能放在一起谈。首先我要抛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里面，如果说我们的大盘能够走一波牛市的话，那到底是以什么样一个判定的一个标准？
4: 嗯，
8: 是以沪深300，还是以科创，还是以创业板，还是以上证指数，还是怎么样？那我相信应该讲，国际上面如果认定我们的 A 股市场真的是一波牛市起来，不会把半导体板块作为一个牛市的一个标准，那一定是把沪深300或者上证50，对吧，作为一个真正牛市标准，这是国际上的一个认定。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要挑战这个戴先生呢？他说除了科技其他都不行，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科技结束了，那么其他的板块就一定不行吗？一定要全部又开始下跌进入到熊市吗？这点完全我是否定的。从最近这段时间来，我不说银行啊，我不说银行，那么连续3天医药板块的连续的资金的加仓以及这个推升又作何解释？好，这是我想讲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医药算不算科技？如果说把半导体把人工智能算作科技的话，那么让戴先生去好好的去看一下6月中旬金融会议上面我们的吴村长亲自说的七大新兴行业，包括像氢能、像人工智能，对吧，像量子，那7个里面前面3个后面4个全部都是医药，基因啊、生物制药啊，对吧，脑机接口啊。那既然高层都把这个医药方面都定为是科技的一个方向，那凭什么只能涨半导体就不能涨医药呢？对吧，这是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半导体板块目前的这样一个疯狂，那么我想反过来问一下，2023年、2024年半导体板块最差的时候，青岛戴先生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在那个时候说力挺半导体会成为将来的一个大牛，而在半导体板块目前4年的最高位、4年的天量，半导体板块已经涨了4倍的时候，你单单就说半导体是科技，其他全部不行，我觉得这样的观点相对来说是不妥的。
4: 我们的节目更多的时候呢，就可以对于观点有很多的啊，对，我们不冲人，所以就
8: 对
4: 于您来讲
8: 的
4: 话，
8: 对他的是对对，
4: 你的意思是啊，你的意思是科技要提示风险，
8: 我的意思是所有的 A 股市场所有的一个板块它都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效应。我们可以看看前几年，对吧，光伏证券都成为 A 股市场里面最亮的一个仔，那么包括像医药我们也成为某一个行业一个最亮的一个仔，包括银行最亮的时候是2007年，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工商银行在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了3个涨停板，那么2007年的这个牛市，这个顶部就到了。
4: Okay.
8: 所以，借用前面一句话说，怎么站在光里面，光站在那里，或者光着站在那里？其实我觉得，在一个阶段里面都是一个轮动的。当一个市场热点到极致的时候，
4: okay.
8: 如果再去推一个方面的极致，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会产生一个误导的一个现象。
4: 也是了，
8: 真正真正一波牛市，它应该是什么？百花齐放，所有的板块都应该起来，特别是权重，它也应该起来。
4: 有数了，好的，谢谢徐世荣先生，也感谢各位收听啊，我们明天见。

0: 猜，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8: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967.13点，全天涨1.36%。深证成指是14924.87点，全天涨2.77%。

0: 好，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US九金每克是879.4元，盘中跌幅0.80%。再来看看国际金价方面啊 ，COMEX 黄金目前是4030.70，盘中涨幅0.6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今年募资最大 IPO 长兴科技即将于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这家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的员工财富分配也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显示，长兴科技在上市前已经实施了2000

0: 低员工持股计划，累计完成授权6760人次，覆盖了公司管理人才、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以及生产一线的关键岗位员工，是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上市前股权激励之一。长兴科技的员工持股计划分两期，历时4年进行。第一期从2021年9月启动，以注册资本每股1.05块的价格，向3596名员工授予股权，覆盖了早期参与产线建设与技术研发的骨干力量。第二期则是在2023年6月启动，恰逢公司因为大规模扩产陷入了巨额亏损、净资产被严重侵蚀的低谷期，每股成本压缩到了1.08毛。截止到 IPO 之前，两期计划累计覆盖了6760人次，占到了公司19298名员工总数的35%，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0%，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近40%。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7月，长兴科技董事会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中15.36亿股授予了董事长朱一鸣，他随即公开承诺，将其中的7.68亿股在公司上市满36个月后的10年内全部无偿分配给职工。这一操作不增发新股，不稀释原有的股东权利，完全由创始人个人让渡，堪称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股权激励。按市场普遍预期的1.5万亿到2万亿的市值预算，这部分股份价值高达160亿到200个亿。如果按照员工总数来均摊，人均可以获得100万元。与此同时，朱一鸣还承诺上市后的10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不过，并非公司一上市就可以批量创造财富神话。根据招股书，公司员工的所持股份需要在上市满36个月后分10年逐步分配，且分配方式可以为股份或者是现金收益，最终取决于公司的长期价值。那么公司未来又会如何来表现呢？根据招股书的披露数据，受益于 AI 驱动的存储行业超级周期，公司经营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国联民生证券认为，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拟募集295亿元启动大规模扩产，当前其产能规模与海外巨头的差距显著，而且现有产能已经接近满产，因此中长期多基地推进布局，预计公司2028年全球市占率将达到17%。对标海外大厂的产能体量，长兴后续的扩产增量空间巨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进行收盘点评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根这个阳线啊，市场是收涨的阳线，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3%，超过4200只股票是飘红的。那么缩量啊，今天是依然缩量，比昨天缩量将近啊1000个亿，昨天2.8，今天2.72万亿。如何理解这种缩量的阳线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这种缩量的阳线啊，我们要怎么来分析啊？这个是不是止跌的一个信号呢？
4: 其实从大面上来说，应该还是在我们之前的框架里面啊，只是稍微现在有一点这个细节上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主持人您提到了两个点是非常对，一个是缩量，第二个是阳线。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第一缩量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在这个地方没有坚定筹码，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抛出的动作，不然在这个位置您。

0: 很难去形成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就是它是一个阳线，那么阳线的话代表什么？代表是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托举力量的，但这个托举力量呢，其实市场的自发的一个情况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们在之前其实一直在说4000点附近的时候它的抛压不重，核心的逻辑在什么？就来自于在今年1月中旬，准确说1月14号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空方力量，就是来自于规模 ETF 的这样的一个卖出，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净赎回，那导致了这个整个盘面它有一定的承压作用。而这一股力量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些机构，它会在这个季度的时候会每个季度会公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或者说一个数字。那在这块的话，我们发现他们其实能够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筹码其实并不多了，说能打出来的筹码并不多了。那么相反，每一轮靠近4000点附近的时候，往往是他们一个重新往回要去收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表现。结合昨天的这样一个数据，从昨天的单日的这样的一个净流入流出情况来讲的话，还是一个净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大的，至少以沪深300这个角度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流入情况。那就可以看到，在这一块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虽然跌的比较多的、比较狠的是科技，但是呢，它表明了一个态度，在于大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指数、宽基的指数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去做、愿意去做一个这个托举的动作的。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在于很多的资金啊，它在这个卖出科技了以后，它不会做一个坚定立场的一个动作，就在于我可能这个事情这个做了一定的止盈也好，或者怎么样，我卖出了也好，我是不离开这个市场的，我可能一方面我要么做观望。啊，是不是有一个企稳的一个信号了以后，我可能会做一个杀回的一个动作，要么呢，我可能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向的一些低风险的有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它的一个基本面不错的一些标的，值得我去进行一个介入。那么只要大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话，它往往会处于这两个状态之间。那这样的话，整个盘面其实就有稳得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在里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回到这个科技这个方向，今天呢我就在那个上海这边有券商在举办一个策略会，那原本是一种黄改会的形式，里面呢一些科技的一些标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明显，在开始之前这个排队的人都已经从房间里面出来，都已经要走到这个走廊上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一家公司我们会发现，哎呀，那已经是这个排的外面都已经站得满满当当，最后不得已券商做了一个动作，把黄改会他们原本是用这个黄改会的形式，可能觉得十几个机构交流就已经差不多了，那最后的结果是换了一个大的会场啊，我数了数，大概是大概是有50个上下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去听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公司去做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分解。那么这一块来讲的话，就说明其实从我们机构的角度来讲，仍然是对这一个市场或者说对这样的一个赛道 AI 的方向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关注度的，他们很希望迫切的知道未来的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说明他们这个行情目前来看还没有走完，因为我们从最根源的一个角度来讲，或者说我们最底线的一个思维来看，那这件事儿什么时候会结束，就是 AI 这件事儿这个故事产业故事什么时候会讲不下去，那往往就是两种可能性会讲不下去。第一，现在讲的是什么，并不是讲后端的应用到底能打通多少，而是在于前端的一些云厂商他愿意去做资本开支这件事儿啊，可能会这个会不断的去做，也说白了就是这个下面有没有金子，地底下有没有金子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愿意花钱去买铲子，那么这些卖铲子的公司，那么本质上都是会有一个上涨的过程。那你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我们 A 股，无论是存储啊，这个光模块啊 PCB 啊等等，其实都是本质上是做这样的卖铲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证伪，那么仍然是有一个继续的一个可能性。第二呢，就来自于这个货币的一个宽松的政策。那么这块呢，目前来看虽然有这个市场有一定的预期啊，尤其是来自于美国方面，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国内，我现在交流下来以后，我发现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研究的人士也好，卖方的这些这个市场人士，他们对这个市场，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呢，普遍的没有来那个海外现在传达出来的那么悲观啊，他们都是觉得其实紧缩是不太可能，无非的争论的点是在于现在是下半年就马上开启一个宽松，还是可能要拖到明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争议的点。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就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故事仍然是可能有往后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看，一方面这个科技它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这个传统方向了。传统方向我们可以看，现在可能比较 大家关心短线方向还是那种比较教条式的这种防守性，那可能它并不是说机构在这块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看哪一些这个防守性的板块更具的一个性价比，更多的呢还是只是说比较教条的，就假如说那个现在这个科技可能出了点问题，我就先短期我出来避一避，避一避我去哪里避呢？那这个方向上我没有做过多的选择，我就根据我过往的经验，可能在银行啊，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我过往用来去避险的一些方向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可以看到这两天的时候，这个当行情不太好的时候，那像银行等等这些板块还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放长远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从基本面的角度去入手，选一些估值上并不会那么贵的一些标的去做一个介入，那可能它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的一个热情目前还是非常的高涨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啊，其实围绕的主要的有一些反弹的品种还是在一些这个像算力硬件啊，整个的一些板块当中，你觉得这些板块的持续性啊，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就因为之前经历过一个超跌嘛，目前能不能说它已经出现了反转了？
0: 现在说反转其实还有点早啊，因为无论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宽基指数也好，或者说是个股的角度来说，除了现在的跟 AI 方向，除了一些就是这个比较扩圈的方向，可能受到一些操定律或者说是一些资金可控方向影响的一些标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封测啊，一些比较龙头的标的啊，又比如说像这个晶圆代工啊，比较龙头的一些标的，可能它在技术上还没有走出一个比较差的一个走势，你可以单纯的把这一波当做一个回调来看待。其他的呢，在一个中短线的一个这个视角维度里面，可能它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破位，包括像前期的一些光模块，它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破位，所以在这块指望今天这样一个从底部拉起来，还不是说就是那个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往上走的一根阳线，就来确定说这个整个趋势被反转，然后重新站上趋势线这件事的话，可能还比较困难。所以在这块的话有待观察，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刚刚已经分析过，在这块市场是有一个承接力量的，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科技的一个承接力量，但是至少表明了一个态度，那就是对于这块是有承接力量，整个市场呢不至于出现一个总体范围内的一个较大风险。那这部分资金只要留在市场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去关注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到底是什么，是觉得哎科技可能到了这个点位差不多了，我们要重新再把科技捡回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好，还是说我们觉得科技到头了，但是我仍然还在这个市场当中去寻觅一些其他的方向。那这样的话无论是哪一种走势，只要他们没有走远，那对我们投资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挖掘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另外一个涨的就是油气的这个概念啊，油气啊还有这个煤炭啊这样一个板块，尤其是煤炭是偏红利的品种啊，那么这些东西的上涨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呢？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就是典型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就跟300相关的这些方向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部分资金就是专门是以这个宽基也好，或者说规模 ETF 也好作为一个抓手来对整个市场进行一个操作的这些可能不是那么市场化的一个资金啊，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目的在里面。那在这一块他们的一个操作，我们就可以去映射出现在的一些表现了，就比如说他在动300的时候，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成分股啊它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净买盘的一个影响，那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那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煤炭其实还不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有色的品种，因为有色的品种它往往是跟着它主营的这样的一个金属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这个交易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到铜虽然今天有所表现，但其实表现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今天它这个上蹿下跳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开盘的时候就是直接高开一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些个股可以看到，有的是从绿盘开始，有的是从微红开始，慢慢的到收盘的时候可以涨到了八九个点，甚至可能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在里面，就是它的股票其实是快于整个这个基本面的波动，或者说是快于这个商品价格的波动的。那么这就代表了我刚刚所说的，或者说侧面印证了我刚刚所说的，这就是说明近期这一部分资金在里面作祟，或者说是影响，它导致了这个市场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如果是基于这一块去进行一个介入来看的话，看这个市场，那我们如果你是做一短期，那你更应该去关注的不是它基本面本身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主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它的一个变化，更应该去关注一下就注入我们所说的规模 ETF 它的一个净流入流出情况，来去分析它的一个行为，来看它的一个规律到底是怎么样，来做一个下一步的 来指引自己的一个操作。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也就是我们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些品种的这个波动啊，像最近之前经历的这种剧烈波动，再加上本周四啊，还有这个长兴的申购啊，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波。

0: 这个对于双创来说的这样的一些回踩，我们能说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出清吗？
1: 我觉得它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的提前释放，因为这块的话，其实无论是海外的像韩国的他们一些去杠杆的动作也好啊，还是这个我们内部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资金，他愿意在这个4100点或者说是这个附近去进行一个这个 ETF 的净流出也好，本质上逻辑它就是在做一个这个风险的提前的一个控制，那么。只有风险做了一个提前控制，才能达到一个所谓的叫慢牛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当市场涨得太快的时候，一定代表的是什么？一定代表的是这个风险快速的聚集。因为市场的它这个价格的变化，那很难去就是说跑得比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来得慢的。更多的是一个叫这个期望上它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带来一个风险的积累。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提前做了这样的准备，那相信就是可能就是之前可能出现的那种由于 IPO 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集中释放，有了一个提前它一个泄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反过来，很有可能是到了这个真正靴子落地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一个这个利空出尽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可能反而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来看，至少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走法的情况下来讲，IPO 对这整个市场的影响，我们觉得不会有这个过去那么大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
0: 好的，谢谢来自于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若普。周若普，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嗯，上周美元指数维持在101附近横盘震荡，昨天似乎小幅走强，请问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走势怎么看？
4: 好的，那么昨天这个美元指数一度是上破了101.3的关口啊，但其实整体呢仍然是保持在上周以来的这个波动区间震荡。那么一方面呢，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涨破80美元每桶的关口，那么是三周以来的首次，通胀担忧推升了美元走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了明确的鹰派信号，称当前的高通胀并非源自单一来源，而是关税、能源以及 AI 产业链条扩张带来的这个需求外溢效应的叠加因素，这将使得通胀粘性呢远超当前市场的判断。因此如果今天稍晚公布的这个 CPI 数据再超预期，那么美联储有可能会考虑在近期收紧货币政策。那么这个是沃勒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表态。那么市场随即就调高了这个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从短期来看，市场预期六月份这个名义通胀环比会萎缩，而核心通胀呢则会上涨。那么如果实际报告超过了预期，或者说是此前油价上涨已经那么就可能会说明啊，此前油价上涨呢已经扩散到了更多领域，那么市场可能会重新定价未来加息的路径。另外未来几日呢会有包括联储主席沃什在内的数位官员密集发表观点，那么沃什是不太可能会做出任何的这个前瞻指引，但是其他官员的讲话呢仍然会给政策带来市场带来这个政策指引。我们预计美元短线指数短线仍然会保持在这个100.6到101.3的区间震荡，那么如果通胀超预期，那么有可能会上破这一区间。主持人，
3: 好，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啊，上周一度是接近6.81之后重新走强，本周会有一系列经济数据公布，

0: 请问有哪些关注点需要留意呢？
1: 好的，那么昨天人民币整体保持在这个6.78到7.9窄幅震荡，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那么通胀显示呢，中国六月进出口同比上涨是36%和27%，是远超了前值和市场预期。那么此外，这个外贸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但是当前增量呢，主要是源自于高技术产品的快速增长。那么尤其是全球竞相建设 AI 技术设施，导致这个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出现了历史性的这个短缺，那么芯片价格快速高增，带动包括中国、南韩以及这个中国台湾在内的多个亚洲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我们从短期看来呢，出口为持续高增，为人民币强势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但是需要考虑，对今年上半年以来进口增速正超过出口，那么贸易顺差收窄了这个4.7%，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进出口平衡发展诉求。那么我们预计人民币短线还是会保持偏强的震荡，那么我们要等待明天公布的这个二季度 GDP 核心数据。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呢再会给大家带来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啊这个今天收盘之后啊整体大家所关注的具体的方向和细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跟各位来进入这方面的分享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嗯，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样一根阳线。
9: 对，阳线肯定是好事啊。其实有这种急跌急涨，它实际上首先代表的是之前下跌的部分，它是有明显的超跌，或者说是叫做恐慌性的一个抛售。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在下午那么快的时间把指数拉到就是整体的拉升幅度能够达到2%以上，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昨天超跌的部分是做了一定的这个恢复。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市场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期待，或者说是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急跌之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有点类似于台风过境啊，台风来之前大家都比较的恐惧一点，台风来的时候，这个天也是天上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地面上的人也很多，但是台风一过去之后，太阳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股市里面的一个太阳片，所以啊，阳线来的非常的合适，不沉。
8: 嗯，好，那么这根阳线的持续性啊，怎么来判断呢？
9: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这个阳线，你说阳线之后再接阳线，连续的这个暴涨，这个逻辑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并不是很合适。所以判断这个阳线的持续性，不如去判断说，市场原本的上升趋势有没有改变，还是说今天这个涨完了之后，还要在后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和整理。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贴合一点啊。我个人的观点是，市场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消化的一个整理。为什么我去这么讲？就是说，确确实实这一波下跌走的比较急，当然主要还是有这个外部的因素啊，这个以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因素可能是占了这个大头啊，导致了市场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下跌。那反过来讲，就觉得我们国内的因素或者我们自身市场的这个股的趋势应该是还是原有的上升趋势不变。但是在这个里面比较难判断的是什么？其实还是外部的因素，明天后天会不会仍然有一些扰动啊？这个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外围市场对 A 股的影响短期来说还会存在。但是假如我们把外围市场的影响切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 A 股应该还是顺着原有的上升趋势向上走。所以就是这两股力量在做一股叠加和扰动。所以我个人觉得股趋势仍然还是以这个稳定的一个向上为主，但是确实我自己也判断不出来外围的市场会不会短期还有波动，所以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就稍微谨慎一点点吧，就是在这个上升趋势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外围市场这个波动的影响，所以我们耐心再观察就好。
8: 嗯，好，那么这种波动的方向主要比如说我们是关注的像是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些企稳的这种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吗？还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中报啊预告啊，因为接下来还有这个一批中报预告会披露这些对于我们整个科技股的影响呢？
9: 好，科技股我觉得主趋势主赛道这个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一旦市场回暖之后，原来撤出去的资金可能仍然会重新回流到这个赛道中。

0: 技股来说，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主线的行情。但是这个说到这个外围影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那这一次是韩国股市三星代表的存储芯片带来的影响，那下一次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市场又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这个就不好说，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外部的市场不够太平啊。当然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就相对来说可能就第一关就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那个韩国市场也在反弹，所以至少在走势上面保持着一个全球市场它的联动性还是比较一致的啊，涨也是都跌的时候都跌，涨的时候都涨，所以这个逻辑这个市场现象市场逻辑我觉得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是不能确定的是下一个外部的这个海外的这个负面因素是在哪爆发，这个不清楚但是短期来看市场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的过程中，希望这两天能走得再强势一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另外一个关于红利指数的这样一个上涨，比如说煤炭啊这些板块的一些启动，还有一些消费品的这些启动，是因为昨天的那个文件啊，就是提振消费的这样一个刺激吗？还是说有其他背后的一些低估值的因素？
0: 我觉得两个因素可能都有吧，一个是就是科技赛道和消费赛道，这两个呢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是谁好谁坏啊，只能说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市场的偏好程度不太一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去年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去年的七月份之前六月份呀之类的时候，很多这个新消费啊，当包括像泡泡玛特之类的代表的新消费的概念不足的也很强，港股市场中在去年也有个3倍以上的涨幅，其实从单一的这个涨幅来看并不弱于科技股。但是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是去年的七八月份之后，光通信为代表的易中天为代表的科技股开始全面的这个上涨，那这个势头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年的年报行情，甚至到了半年报行情，就是它有一个跨年的行情。在这个过程中，那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股就有一点点落后了，就是整个的上涨的势头是远远的没有这个科技股开始出现那么的强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一个是政策昨天出了文件，再次的强调了消费的在经济的作用会增强，就政策进一步的去支持，那后面就看二级市场会不会有部分的资金啊从科技赛道里面转移出去，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市场的新的资金去重新回归到消费赛道中来。所以消费赛道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另外一点就是去年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基金的资金管理上面有风格上的一个漂移，对吧？现在陆陆续续也是要求你原本就是消费主题的这个基金就尽量不要去买这个科技类的赛道的股票。所以我觉得好的消费股应该会在下半年也会有积极的表现，就是市场会回到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中来，那可能这两天也应在市场中多多少少看到一些苗头吧。
1: 好，那么就你的角度来说啊，就接下来这种反弹的力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它？就是它，尤其是双创啊，这个当中的不同的高度，尤其是今天创业板的反弹力度会比科创更强一点，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我觉得一天的时间还不能够有太积极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有的时候它行情有一个叫做市场的一个苗头，有一个现象啊，有的时候一个交易人能够出来，但是从中短趋势的角度上来说，至少应该观察3到5个交易日，才能判断说这个市场能不能就是这个比如说风格的切换能不能更完成一些。就我觉得今天还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但只能说确确实实有这个苗头，如果能够再观察个一个星期左右，我觉得有可能会做出更有效的判断。
1: 好的，那仓位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0: 仓位我觉得就是之前减掉的仓位至少大部分应该可以重新再加回来吧。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前两天的下跌本来就是有一点点恐慌性的一个错误式的下跌，现在把这个错误揪回来了之后，我觉得保持原有的在这个减仓之前保持原有的仓位就行。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啊，这个大家都比较说的这个创新药，因为昨天有相关的文件啊，提振消费的同时，也是要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的发展。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创新药最新的波动和变化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0: 你好，
1: 嗯，创新药的 BD 啊，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一些细分啊，让大家对于创新药接下来的机会看点都有所这个期待啊。你觉得这种预期在这一轮过程当中是不是值得重点的去挖掘？
0: 好的，先说结论啊，我认为确实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去跟踪和挖掘的。实际上创新药的话，我们大概两周之前也跟大家去提醒过创新药的一些板块机会啊。那经过了这两周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市场反馈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正面，一个比较偏积极的一个整体的走势的。那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要去重点去关注创新药的一些板块机会。那这个板块机会一方面是来源于创新药本身的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向上，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来源于市场风格的一个整体的转向。其实我们先来说一说市场风格的变化。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了，无论是韩国市场还是说是这个 A 股市场，包括像美股市场，其实在科技领域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高这个头部的一些科技领域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其实资金是面临在七八月份的这个特殊时间点里面面临的一些寻找另外一个估值洼地，或者有性价比，或者说有未来想象空间的一些产业链方向。那么创新药就纳入了这个资金的一些眼帘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是市场风格，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些高低切换是带来了创新药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的话是整个板块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逻辑。那么其实从站在2026年，我们说创新药它是主要是有三重大的一个逻辑去支撑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些机会。那当然第一个的话就是您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全面支持的一个效果，一个相关的一些文件。实际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出台过健全药品价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指导意见啊，然后也是对于整个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高水平的一些创新药啊，在上市初期啊和它的一些高投入高风险的价格是给予一定的这个价格稳定期的。那么这个制度的一些突破就直接能够去带来整个创新药企他们创新研发他们的一些基本的动力，因为他们从目前的一些这个医保也是从之前的一些控费压价向价值定价这样一个整体系统去做一个整体的转型，这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他们有估值释放的一个动力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整个政策领域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其实近期尤其是从大概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评审审批的一些效率在出现一些持续的提升。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北京他们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一个审批时间从原来的这个60多个工作日大概是两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压缩到现在普遍是在这个30个工作日左右。然后药品的一些这个补充申请的评审时间也是之前从大概要这个大半年的一个时间压缩到60个工作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在今年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持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些效果的。包括像近期我们也能看到相关的一些文件出台，对于一些医药啊对于一些创新医药和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也都是有一些明显的这个支持的意见的，也能够让整个行业发展更加规范。那第二个逻辑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投融资或者说市场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一个是投融资的环境，一个是 BD 出海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说从投融资来看的话，因为投融资对于整个创新药企业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创新药也很多的一些头部公司它其实是借钱去做未来的一些研发，可能他们是有一些
3: 无论是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一些这个高端投资者，还是说是从这个银行或者说一些这个借的一些债券，他们从这个投融资的视角，其实在创新药领域来说是非常活跃的。那我们从2026年1到2月份的一个投融资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投融资其实在整个创新药里面，尤其是在中国创新药里面，其实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今年前两个月的话，大概是有17亿美元，同比增长是超过了100以上。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目前的投融资正在处于一个触底回升的一些阶段。那么今年的上半年投融资其实也是这个非常的丰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对外出海，也就是对外 BD，商务拓展这一块，它的首付款，我们认为是成为研发投入的主要新增的资金来源。甚至说在今天中午的午间时间，我们也看到了有一家上市公司，他们也是披露了这个 BD 出海首付款已经收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通过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BD 出海的一个事件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站在当下，我们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大概是70%-80%的这个全年的一些 BD 出海的首付款已经接收到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些投融资的环境，或者说这个海外创新药对我们的一些这个 BD 出海的一些需求，其实也是非常的迫切的所以说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当下的一个环节里面，也能是从上到下的去支持我们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些整体的发展。第三个的，我们认为创新药的一个板块机会就是它的业绩。其实无论是从去年年报的这个 AH 股的创新药的一些净利润同比能够有100%以上的一个增长的话，还是从我们今年的一季报也是能够看到比较靓丽的一些一季报的一些业绩，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目前的创新药在即将到来的半年度的一个整体的预告里面，它可能依然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些预期。那这一块我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只是说站在目前，我们认为创新药这里面有几个大的环节，大家是要去重点留意和重点关注的。那第一个大的环节的话，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卖产人的角色，也就是 CXO 板块 CRO 和这个 CDMO 这个方向，我们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那为什么要重点去关注 CRO CDMO 这个方向呢？其实源自于我们在这个上一次做节目期间，当时跟大家去讲，就是2025年到2030年这5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全球创新药的一些专利面临着断崖式的一些缺口，这就倒逼了海外的一些创新药的头部公司，他们要去和全球的这个 CXO 企业或者说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企业，他们要去合作去做一些新药的一些研发。这就是说明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这个 CXO 企业，我们的景气度开始不断的爆发。而且从今年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这个爆发不光是 A 股的 H 股的一个爆发，全球包括像美股，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就包括像强生，包括像李来，他们的一些最近的这个两个月的一个股价表现其实也是非常亮丽的。这也是说明这个全球包括像华尔街也是比较认可目前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这个研发的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尺度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 A 股视角里面 CXO 板块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那么市场规模其实在最近这两年里面也是处于一个这个年均超过了20%左右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创新药我们自己的自主的一些研发和相关的一些制造，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仿制药做的比较多一点，那创新药做的少一点，但是创新药这一块它是有一些这个壁垒和相关的一些门槛，你只要你的相关的公司能够突破这个门槛和壁垒的话，那么你未来的一些发展或者说你的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提升，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贡献。所以说我们本身在创新药领域里面，是一个是政策支持，第二个的话本身就是这个创新研发是比较稀缺的一些方向，所以说我们认为在创新药领域里面，不排除市场会给予一个更高的溢价。再加上我们今年面临着这个 CXO 方向的一个整体的飞跃，所以说整个创新药板块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机会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从大的一个环节来看，一个是全球的产业链的一个共振，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政策的加持，第三个的话就是业绩和这个 BD 出海的一个双轮驱动，让整个创新药板块会迎来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近期创新药板块仍然是可以去做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1: 好的，那么从创新药的估值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对于那些重点进入医保目录的企业来说，它是不是机会很大？那他们互相之间，比如说肿瘤类的，还有一些这个内分泌类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血压、血糖常用类的，是不是那些东西的看点会更多呢？
3: 确实，如果说从这个创新药企业来说的话，能够进医保目录的一些创新药企业，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可能相关的一些，药品可能是会有一种这个不愁卖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们因为药大家都知道，医保其实是和很多的一些这个医院是有一些共同采购的，所以说一旦进入到医保目录里面的话，那它的一些相关的创新药的一些这个销量，我认为是会有一些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保障，所以说相关的一些产业链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但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创新药，除了在这个制药这一块，尤其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深度融合，制药这一块，与此之外的话，还有 CXO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方向，尤其是能够深度绑定全球创新药头部公司的 CXO 的公司，他们可能会有更面临收获更多的一些订单，包括像医药研发的一些景气度可能也会更大，那么他们的稳健增长可能也会更强，所以说 CXO 方向也是可以去关注的，这样。
1: 嗯，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这国金证券的邱宇给我们对于这个创新药板块做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好，再见。
1: 嗯，好。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也欢迎各位在互联网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对于目前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些思考和分享。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欢迎我们的楚河汉界，欢迎夏天，欢迎听友尾号是692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第一个环节午间聚焦啊，是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0点新鲜出炉的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啊。今天上午呢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啊，邀请海关总署的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进出口的情况啊。我们关注到今年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呢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是增长了16.9%啊，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成绩啊。在这些成绩背后啊，有外贸行业有哪些最新的动态和特征啊，值得我们共同关注啊。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呢将邀请嘉宾为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来共同关注2026上半年外贸成绩单的嘉宾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沈克华。沈教授您好。
6: 哦，谭主播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非常荣幸邀请到沈教授跟我们关注一下2026年上半年外贸行业的成绩单啊。我们先来整体来看一下啊，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25.47万亿啊，同比是增长了16.9%啊。其中出口方面是14.73万亿，增长13.4%；进口方面呢是10.74万亿，增长22.1%啊。其中呢，整个六月份进出口是达到了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也是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啊。从整体的这个上半年的外贸成绩单来看的话，您是如何评价的？
6: 谭主播，这个是我们外贸业界都很关注的一个数据，能看到这样一个成绩单，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并且呢，就是同比的话，大家发现就是2026年上半年首次突破了25万亿，这个数字再次证明了咱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是非常有韧性的，并且呢，大家看这个数字的话，其实上是会发现好像这个进口的增速比这个出口的增速要更快一点，对吧？
1: 嗯。

0: 那么其实上呢，从一个贸易的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是我们国家进出口贸易在高基数上的一个健康的收摘，也是一种更加健康和稳定的一种表现。那另外呢，我们的进口增长比较快，其实上呢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关这个就是进博会啊、链博会发挥作用的一个重大的表现。 那么原来呢，单纯说我们的出口增速比较快，是吧？发挥的是世界工厂的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出口同时发力，它也其实充分的反映了我们国家不仅仅可以啊为世界的需求贡献我们的制造力，那同时呢，也为全世界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世界的市场。
1: 大家比较关注啊，因为对于这个GDP以及经济的这个拉动作用的话，基本上是计入到这个贸易顺差啊。那么如果是这个进口的增长快于这个出口的增长的话，是否会影响到就是外贸对于GDP的一些拉动的作用？
0: 主持人问到了一个可能我们关注到外贸的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上呢，就是咱们国家现在整个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是呈向了一个内外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发展。那其实上呢，我们进口它增速比较高，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口的这个结构，对吧？ 那么进口结构当然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比较多的不仅仅是大家很关注的资源，对吧？其实上我们这边还有一些资本品呀、技术的零部件呀等等。那其实上有关这样的一个进口的增加，它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讲，对于我们制造业的升级，然后从供给侧，然后应该说是提升我们的出口的竞争力，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那反而不会影响到，就是说我们外贸的出口对经济的增长，给我们的外贸的出口提供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力的支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进出口的商品的结构方面啊。 出口方面啊，我们也是关注到上半年我国像机电产品，是达到了9.36万亿元啊，是增长了20.1%。 占出口总值的6.3%啊，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啊。另外呢，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增长了39%啊。这是出口方面，出口方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到这个近些年的出口的这个结构也是慢慢不断的这个调整啊。之前的话，我们是世界工厂啊，但是呢，出口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些 低客单价或者是低利润率的这种产品，但是这两年好像我们也关注到这种高客单价啊、高利润率的这种高科技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比重在上升，这个是出口方面啊。然后还有进口方面啊，进口方面呢是这种能源的大宗商品啊、机电产品还有农产品，进口方面是增长了3.4%、28%和8.6%啊，可能也是
0: 出现了一些结构方面的这个变化，所以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这个变化，您觉得当前我们外贸行业它进入了一种怎么样的一些阶段？
1: 这个主持人关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从这个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看，其实上呢，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国际贸易适应了当前我们所说的国际贸易的三大趋势。
0: 那一个呢是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色化的趋势，还有一个呢就是融合化的趋势。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和进口结构的变化，它正是国际贸易现在创新发展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刚才主持人在解读我们出口的一个商品结构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跳一个词，就是这个新这个词，对吧？那么其实上呢， 这个含锌量是不断不断的在增长。那其实上呢，我们2026年上半年我们外贸的数据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单，其实也是要得益于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它的这种向心化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的一个韧性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另外从进口端去看的话，其实上前两年大家非常关注这种能源的进口，是吧？还有农产品的跟大家的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系的，对吧？那但是呢，我们看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就会发现哈，其实上在进口结构当中，它里面包含了一些零部件呀，技术的一些就是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资本品呀。

0: 等等。那么其实上呢，就是说这个是和我们的出口它的一个就是良性循环是能够呼应起来的。所以说呢，中国现在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质的一个就是跃升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适应了国际贸易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如果用回答主持人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那么对应我们15啊这个发展规划当中所说的，其实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国际贸易的一个创新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贸易伙伴哈，贸易伙伴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讨论啊。从数据来看，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是，12.97万亿元，增长14.8%啊，占外贸总值的50.9%啊，50.9%都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啊进行贸易往来的。那么对周边国家进出口是9.44万亿啊，增长20.6%啊，对拉美、非洲也是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洲是增长百欧盟啊是增长10.2%啊，感觉我们的贸易伙伴是，多样化的、全面、开花的这么一种国，
0: 对对
1: 这么
0: 对，
1: 一种感觉哈，朋友越来越多哈。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并不是说一帆风顺、非常平稳的，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啊，地缘的政治问题也非常多啊，所以啊，这种贸易伙伴的这种多元化的趋势啊，您觉得在接下来是否能够持续稳定，是否会出现一些变化？
0: 啊，主持人，这个多元化其实也是这么多年，然后我们极力的推进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这种就是营商环境的共建的一个结果。那么在投资领域当中，多元化总是降低风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和举措。就像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不对？那么我如何来解读这个就是我们的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构。那其实上呢，就是说我们的多元化啊，"一带一路"市场还有拉美市场，它不断的增多。在同时，其实我们的传统市场，对吧？这个欧美市场，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就是保持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的其他的市场呢，不断的在提升。那就是说这个多元化呢，其实上呈现了一个更加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多元化呢，其实像刚才主持人问到，那是不是有可持续性？我们这个市场的多元化呢，它是基于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来作为一个保障的。所以说这个多元化呢，是我们未来贸易发展的一个应该说是持续的一个特征，那同时也是一个稳固的这样一个特征。
1: 那么从经营主体来看呢，我们关注到上半年呢，民营企业呢进出口是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1%和16.8%啊。所以从上半年来看，就是不同经营主体的它的进出口业务啊，呈现出哪些新的动向？
0: 那这个经营主体，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民营企业持续扮演了我们外贸非常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生力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作用，并且民营企业呢，就是大家看今年它的数据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特征，它不仅仅是非常灵活，它其实在它的外贸的产品结构当中也出现了这种高科技产品占比不断增高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新三样，对吧？这个其实上呢，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耳目一新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其实上，尤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在，除了在这个商品结构上，对吧？它有呈现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技术含量在增高，新产品在增多的这个特征之外，其实我们的民营企业呢，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国际贸易的这个融合或发展趋势向下的一个就是，叫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这个就是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到这个就是对非的市场啊，拉美的市场，我们的民营企业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开拓性。那其实上呢，刚才我们在分析我们的出口这个贸易额，大家会觉得哎，没有进口增长那么大。那其实上我们是因为基数大，你看这个速度的时候，其实我们总体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说，

0: 我们国家其实上呢，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有原来的这个就是引进外资为主，对吧？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其实上是并举了。那么我们的民营企业，其实上在走出去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对外投资和外贸它本身就有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民营企业呢，在整个2026年上半年为我们这么一份优秀的外贸成绩单其实上起到了可圈可点的作用。那么外资企业大家也会发现啊，这个就是这个数字也不错，对吧？那其实上呢，就是说，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啊，这个外部环境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在某个程度上，它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就是企业的一些信心。但是从我们上半年外资企业它外贸的一个发展来看，其实上呢，这个外资的信心是在回升的，对吧？那么就是说产业链，对吧？现在就是说走出去当中，那么这个就是是不是我们产业链出去的？从这个外资企业的这个表现来看，其实像我们的链珠企业，整个的产业链它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外资这一两年的这个就是推动之下，对吧？它已经就是说呈现在了我们外资企业的这个外贸结构当中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那么国有企业其实呢，在这个整个大宗商品的交易当中，这个尤其是在能源呀之类的这种产品当中，其实上呢还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尤其是在我们的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就是在周边国家这个就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上呢，简单总结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外贸当中，企业的性质不同，但是大家各自根据自己的优势在发挥自己的作用，那能为我们2026年上半年这个比较优秀的成绩单都发挥了自己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功劳吧。
1: 那展望下半年，其实内外部的环境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哈。您觉得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行业是否能够继续延续上半年的增长态势？因为确实上半年还是保持得非常非常不错，非常非常难得，很有韧性的。那么在下半年是否能够继续高歌猛进？
0: 对，每次那个连线直播的时候，我都会被主持人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的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对吧？我们马上就会问，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成绩单？从过往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上呢，就是说，每次对吧，到那个年终或者是年末总结的时候，我们发现成绩都是还是不错的。当然呢，就是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它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就是应对外部的这种不确定的客观性呢，其实上呢，从上，然后我们国家在极力的在推，然后自贸区这种建设建立这种就是合作伙伴关系，然后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税，有很多国家都实行的零关税，对吧？分享我们中国的市场，然后呢，同时开拓我们对外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从商品结构大家也可以看到，从进出口的这个结构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企业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也不断的在这个就是升级，那技术的升级，然后呢商业模式的升级，商业模式的这种新业态的灵活性，还包括就是跟外贸相关的我们的金融啊，我们的保险呀，等都在创造一个比较优秀的外贸的这种就是业态。那所以呢，就像从这个企业端，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对下半年的优秀成绩单呢，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呢，从具体的这个就是商品结构来看，其实上呢，就是说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分工肯定是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细化的。那么只要分工越来越细化，分工它的客观存在，那么交易它一定是会存在的。那么交易是实现分工价值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一环。那所以说呢，我们只要能够向世界提供世界所需要的，对吧？那其实上呢，我们外贸的进出口它的韧性和优秀的成绩单，那就是一个种树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成了。
1: 好，那我们也期待下半年的一些外贸哈，因为毕竟从上半年的一些上半年的一些整体的经济数据，明天我们也会出来啊。不过从之前的数据。

0: 来看，应该是三驾马车，外贸还是一枝独秀，表现非常不错的。对，我们也期待下半年能够
1: 好的，一
0: 更
1: 起
0: 加
1: 期
0: 出
1: 待。
0: 色啊。好的，感谢我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沈克华，沈教授跟我们的连线，谢谢沈教授，再见。
1: 啊，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啊，就是昨天呢，国务院是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我们也通过一则报道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3: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2: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
4: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5: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未来5年服务消费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
2: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
3: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2: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易信：
6: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休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提出多项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0: 好的啊，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啊这部分的这个内容啊，因为马上进入到广告时间啊和半点报时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啊。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8: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9: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8: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9: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8: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动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从上半年的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经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六月三十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解读数据时指出，
12: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1: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此外，空气循环扇、制冰机、宠物粮食、健身爬楼机等线上商品销售额均实现大幅增长。而随着数字赋能发展政策的全面落地，电商物流企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行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点逐渐从过去依赖恶性价格战，转向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目前，智能客服、AI 智能选品、智能分拣、智能仓储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已经开始在电商物流领域广泛应用。刘宇航指出，智能技术已经成为电商物流企业的常态化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物流时效、履约率、客户满意率等关键服务指标持续向好，电商物流的整体服务品质正在不断提升。分地区来看，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受高温暴雨天气影响，中部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环比回落0.3点，成为唯一出现回落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刘宇航指出，
12: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11: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综合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商物流行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快递业务量半年破千亿，不仅是数字上的突破，更是消费结构升级、技术深度应用、区域均衡发展以及服务品质提升的综合体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依靠技术和服务竞争，电商物流行业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随着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下沉市场的持续深耕，电商物流有望继续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3: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15: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1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4: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3: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蓝公涛，
14: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1: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1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4: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3: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14: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有数码博主日前发布了一条有关折叠屏手机的视频，引发消费电子产品圈的关注。视频中，这款新机展开之后，从多个角度看，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有人说，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如果真的解决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能否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6: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折叠屏手机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展开后几乎看不到折痕。为了突出这个亮点，博主还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结果是仍然看不到折痕。折痕是困扰折叠屏手机多年的问题，所以这个视频也引发了广泛关注。记者向业内人士和专家求证视频真假。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说，目前这个视频没法判断真假，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突破，有的企业已经可以做到几乎看不到折痕。
17: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 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16: 在折叠屏手机实际使用中，折痕是最影响消费者体验的一大。

0: 因素，一些消费者反映，有折痕的地方最容易坏，按压次数多了，折痕会从一道浅浅的沟变得清晰可见，更严重的情况下，屏幕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1: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0: 那么解决折痕问题后，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格局。
2: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智能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折痕问题，折叠屏手机的规模化发展仍然还有其他障碍。比如，有的用户可能深有体会，折叠屏展开后，有些应用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好，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等现象。陈军说，这就是软件适配问题。
3: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0: 今年以来，手机厂商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与以往相比，折叠屏手机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有机构预计，今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有望达到2500万部，实现大约30%的增长。专家表示，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2: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4: 再来关注，坐直升机穿梭山海，乘热气球俯瞰大地，这些以往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国内多个景区成为现实。文化和旅游部不久前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更是推出千万级专项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之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消费新风口？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5: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6: 这次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5: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7: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啊，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5: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 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5: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9: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5: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9: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需要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5: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8: 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5: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8: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10: 资讯闪送，
4: 资讯闪送，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说，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这个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实施的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存储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我们来听报道。
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

0: 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中东局势充满了变化和反复，但是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在扩散和发酵。先来关注一下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地区如何应对油气价格暴涨。路透社获得的一份欧盟委员会提案草案显示，欧盟正在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和融资方案，以推动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加速欧盟经济的电气化转型。我们来听报道。
0: 报道称，这一草案将于7月17号由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根据草案，欧盟计划设定一个目标，到2040年，欧盟整体经济的能源消耗中，至少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电力。该草案目前仍在制定中，并未说明具体比例。加快电气化转型意味着欧盟将推动从汽油和柴油汽车过渡到电动汽车，让家庭使用电力驱动的热泵取代燃气锅炉，以及实现工业流程的电气化，例如用电力驱动的熔炉取代化石燃料熔炉。报道指出，由于阻碍电气化转型的一个因素是前期转型成本较高，因此根据草案，欧盟委员会将考虑强制公共建筑安装热泵，同时考虑为电动汽车设定更高的公共采购目标。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框架，使欧盟成员国政府能够降低家用电池、电动汽车和热泵的增值税，并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启动欧盟专项资金招标，用于扶持以电力与可再生能源供热的工业项目。此外，欧盟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措施。由于欧盟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数据显示，自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使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支出增加了500亿欧元。分析人士指出，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欧盟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另一方面，高昂的能源价格已经持续影响到欧盟的投资环境。
1: 再来说说日本的情况，受到中东局势动荡影响，国际石化产品和燃油供应链持续波动，作为石化产业重要原料的石脑油供应趋紧，带动塑料包装、农产品价格上涨。在日本的主要农产品产区山形县，油墨等材料和燃料的价格持续上涨，加重了农户的负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就米の他にこのパッケージも，
3: 日本山形农场代表理事丹野菊男说，除了大米，包装的价格也涨了，虽然没有翻倍，但大概涨了30%左右。另外，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包装颜色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是3种颜色，棕色、黑色、绿色，后来厂家要求改成2种颜色，把绿色改成黑色之类的。还有这款也是，大部分是双色，棕色系加黑色，商家要求把绿色改成黑色，只做2种颜色。
2: 你那个してちょうだいってお願いがありましたね。
4: 油墨等包装材料成本上涨的同时，农业生产使用的部分塑料制品也受到影响。丹野菊男说，用于固定植株的塑料绳今年一度断货，只能用替代产品。
3: 丹野菊男说，受中东局势影响的还有这个绳子，塑料绳一度买不到了，我们以前一直用的比较结实，但后来没有货了，只能换成一种又薄又不结实的，很容易断，当时没有这种绳子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4: 与此同时，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推高了农业机械的用油成本。随着秋季水稻收获季临近，柴油价格上涨成为当地农户最担忧的问题。
3: 丹野菊男说，现在马上就要收割水稻了，用机器收割，不过最让人头疼的是燃料费，也就是柴油费，大约涨了6-7%，所以成本增加了不少，拖拉机油耗很高，要是哪天柴油供应不上，那可就麻烦了。
4: 有日本学者指出，在国际局势持续影响下，如何应对成本攀升，保障农资产品稳定供应，已成为日本农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5: We need hustle.

0: その温めるといいますか、内部の温度。
1: 日本地京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三病康平说，比如说为塑料大棚供暖，或者说为了将大棚内的温度保持恒定，就需要使用大量的重油。但是一旦重油价格上涨，就会压缩利润和收益，因此不少人表示现在的经营十分艰难。随着原油价格上涨，燃料费用也会上涨，各种各样的成本都会不断增加。因此如何应对和解决成本上涨带来的问题，我认为是所有农户面临的课题。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点档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一款来自华尔街的创新 ETF 近日来吸引了全市场的目光。上周华尔街另类 ETF 发行商 Subversive 向监管提交了申报文件，计划发行两只交易所的交易基金 ETF。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家公司计划发行两只 ETF， 分别跟踪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但这两只基金都会剔除基金管理人认定的由马斯克创立掌控执掌或者是他作为大股东创始人深度绑定的企业。目前呢，符合条件的仅有 SpaceX 和特斯拉两家。事实上，当前市面上已经有了大量重仓马斯克相关资产的 ETF， 而华尔街又准备推出反向产品，服务那些不想持有马斯克旗下企业股票的投资者。而围绕着这两只剔除马斯克的 ETF， 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有不少行业分析人士明确指出，这样的做法是噱头大于实际。例如晨星分析师 Jeffrey 就表示，能够理解发行商急于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抢占市场的心态，但投资者仍需要保持警惕。这类产品或许缺乏合理的长期投资价值，却要投资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以换来收益提升微乎其微的表现。ETF 资讯平台 ETF.com 的总裁兼研究主管戴夫对此也是极度不看好。他在媒体采访中称，这类产品不过是一种营销噱头，只是想吸引对马斯克心生反感的投资者，但和其他的窄赛道主题 ETF 一样，大概率没有办法积累可观的管理规模。公开资料显示， Subversive ETFs 是华尔街一家特色的 ETF 发行商，不走传统的宽基行业赛道路线，专门打造绑定大众立场舆论热点的猎奇型 ETF。 例如该公司旗下还有两只 ETF， 投资标的分别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及其配偶买过的公司股票。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剔除马斯克相关产品的基金，这两只基金能否长期的吸引资金的流入还尚未可知，但这份申报文件凸显了 ETF 行业蓬勃发展背后的普遍现状，就是只要投资者能够想到的某种交易逻辑，华尔街就有办法将其包装成一只带专属代码的 ETF 产品。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人从这类产品的申报中看出了行业持续细分的变化。具体如何来理解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产品两个字。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陪各位关注

0: 主导的是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今天来看到的是燃气板块啊，这个板块呢昨天是有多只个股涨停的，那到底是短期题材炒作，还是说业绩和估值双低带来的低位补涨拐点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而在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啊，要来关注到近期的股价来回波动的中国卫星啊，因为这家公司呢最近预计上半年净利是3050万到3650万元，同比扭亏。那么这样的一个表现对于股价的情况能不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我们一会儿来听听钱启敏的分析。当然在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你好。
2: 主持人大家好。
0: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355的天弘恒生生物科技指数 A 啊，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天弘基金的话呢，其实也是这个头部的公募啊，也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蚂蚁集团旗下的这个第一大股东。然后目前呢，其实整个的总规模啊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目前呢，整个公司比如说指数基金，包括在一些跨境的 QDII 上面啊，其实这种产品的条件布局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呢，大家去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像港股医药指数啊，包括一些整个的恒生的啊一些医药的指数啊，可能它整个的这种体系都是比较成熟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天弘基金的这个基本情况啊。
0: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看到这只股票的话，它好像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因为它的话呢，其实是这个跟踪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这种跨境的指数基金啊，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我们因为它整个的话呢还是波动比较大的啊，整个的均衡的这种收益情况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这个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可能好的时候呢，有个30%到40%啊，那么差的时候呢，可能有10%到20%。当然亏的时候呢，可能回撤也比较大啊。那么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港股上市企业它是重仓的，未来我们说看到整个的港股市场如果双向大家觉得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下啊，可能它的这种整个的这种表现就会比较好。但如果反过来啊，如果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更多会受到汇率加上港股市场双重的这种扰动因素，如果未来呢在整个的这种创新药啊反弹当中，它的这个力度偏弱的话，可能整个的表现也会相对比较差一点啊。这是我们说看到这一类产品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
0: 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包括它本身的一些特色啊，到底有哪些呢？
2: 他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林新龙啊，基本上从2015年开始就一直在专注于做这个跨境指数投资啊，包括一些这种跟踪方面啊，也算是整个天弘当中啊是一直比较成熟的这个基金经理了。那么这个产品的特色的话呢，刚刚我们其实讲到一个啊，就是它是跟踪着这个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啊，就是它并不是主动选股，就是整个啊把这个港股创新药啊包括生物科技的赛道我做一些布局。第二个角度呢，这个产品特色它更多是什么，比如说适合啊一些这个持有一年以上的这种长期的投资者啊，不太适合短期的。第三个角度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投资是港股，那么港股呢大家知道没有涨跌幅的限制啊，可能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啊汇率的风险啊可能都会存在啊，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大家要去注意啊，一方面也是它的特点，一方面也是它的一些这个风险啊。
0: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您对这样一支产品它的判断，综合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我的判断的话呢，我认为基本上如果大家对于整个的创新药的这个行业有所研究的啊，也看好未来创新药出海的，那么我们觉得其实这一类的这个创新药啊，这个企业或者这种指数是值得去跟踪的。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整个的这个创新药呢，其实目前的这个估值也属于历史的偏低的这个区间啊，那么如果未来我觉得有这种修复的话呢，是有一定机会的。第三个角度呢，这个产品它适合去做一些就是分批定投啊，分批建仓，不太适合直接去重仓啊，这也是它的一些属性啊。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产品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306的中航新能源产业混合 C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那么中航呢，其实基金也是券商系的这样的一个公募啊，因为它是依托着中航证券的作为股东背景。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一说中航，大家能了解啊，主要特色就集中在军工啊、高端制造啊、这种新能源的产业的研究啊。那么规模呢，其实是偏中小型的这种公募啊，但是它的优势在于呢， 在一些这种高端制造的行业啊，军工行业，它的研究的资源是非常强的，对吧？那么这个短板的话呢，相对于这种大型的公募啊，可能就是说白了，我的产品条件可能比较少，我的这种投研体系可能没有那么健全啊，但是呢，我的这种这个在细分领域当中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啊。
0: 好，那我们也想看一下啊，这只产品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那它的这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2: 好，因为它是偏股型的，它偏股呢，它是又偏到了新能源这个赛道。新能源赛道呢，其实是典型的这种周期的赛道啊，所以它的历史业绩呢是极致的分化的。比如前几年赛道在牛市的时候，2020年、2021年的时候啊，它的可能这种新能源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是非常夸张的啊。但是可能在近两年的时候呢，因为随着整个新能源的复兴，新能源赛道的这种调整啊，可能它整个回撤幅度也是比较深的。那目前的整个平均收益的话呢，近2年左右啊，可能也只有20%左右啊。那么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我们只是说一个基本的这种好表现好的可能这种情况啊。
0: 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特色，包括它的基金经理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它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韩浩啊，基本上也算是中航证券的这种投资部的总经理。那么整个的从业时间的话呢，其实也是有2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然后呢，整个呢其实也是有多个产品的这种总特色啊。然后呢，它的产品特色的话呢，因为我们说过啊，整个主动型的这种管理啊，所以呢在仓位里面的话呢是比较灵活的。现在基本上啊，我们看到新能源的上下游，无论是你的这种电池整车啊，包括整个的储能、光伏、风电啊，基本上都有轮动的。你这种角度呢，它本身也是可以投一些港股中的这种标的的啊。整个的投资范围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它是这个 C 类份额。那么 C 类份额的话呢，就是适合持有期大概在6个月啊或2年的这种区间，因为它短期的这种持有的费率是更友好的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它整个都是新能源的产业链。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看它的这种选择性啊，更不能够选择一些产出用以后的这种龙头的方向啊，我觉得可能表现也不会。
0: 当然，我们也想这个，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对这支产品的一个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认为的第一个啊，就是因为本身呢，券商系的这种基金啊，你在这种细分赛道啊，有这样调研的天然优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我们觉得呢，其实新能源产能呢过剩的问题，其实已经在复兴，只是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啊。那么板块的拐点，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看好啊，选择了新能源的指数或未来这种机会，那么想要一些纯粹的别的这种赛道，那么我认为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去关注或者这种混合型的这种主动型的基金，因为本身我们所讲的这种依赖个人能力的，尤其这类基金，它依赖这个基金经理个人能力的状态的和这种研究水平的，这个是比较深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这个相信这个你是能力的。一些周期波动啊，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支产品吧，028404的富国中证金融科技主题 ETF 发起式连接 A 啊。那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富国的话呢，其实也是国内首批的老十家的公募了啊，基本上综合实力是在头部的。然后目前呢，其实在业内也认为它的三大项呢，就是固收、主动权益、量化 ETF 啊。那么整个的产品条件是非常完善的啊，基本上在整个的团体当中也是比较这个健全成熟完整的啊。
0: 好，那么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2: 这一类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的话呢，其实因为它是包含着比如说证券 IT、 银行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服务都会有啊，因为它整个是这个同类的，比如金融科技主题类的啊。那么它的这个特征的话呢，因为它是高度依赖着这种券商的周期包括市场活跃度的可能牛市的弹性很强，震荡时的话呢，容易偏横盘啊，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这个24年当时下半年的这种它的平均收益可能能达到50%到60%可能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再放前近3年的话呢，可能也只有15%左右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它的这个波动性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
0: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类型的这个平均收益情况之后呢，也想问问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的特色又是怎么样的。
2: 好，基金经理的话呢是这个尹金怡基本上也是富国专门做量化投资部的这个经理基本上之前也有些国泰君安的这种证券分析的背景，所以呢整个在目前的话呢，其实他是专注于做一些被动指数运作的所以呢我们觉得他的这种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产品的特色的话呢，也是我们所讲的这种 A 类的份额 还是适合一些一年持有在一年以上的这种投资者。第二个角度呢，因为它是发起式的这种基金，

0: 金的管理人他也会用一些自有的资金去做参与和认购啊，那么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出管理人对于这种产品的信心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因为他更多的不光是有证券，可能一些AI 的这种金融的方向啊，包括数字化的方向可能都会有，那么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1: 嗯，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0: 我认为的话呢，其实目前从无论是目前指数的位置、大盘的位置啊，还是未来我们对于整个行情的看法，我们是觉得呢，整个的这个证券包括 AI 的金融，未来还是有一波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只是说目前还没有开始。第二个角度呢，其实从整个的目前行情和历史的故事来看啊，整体我们看目前的位置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类的话呢，如果大家看好未来指数能够往更高的位置去走，那么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去考虑的。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看好的，但关键在于呢，其实我们说这类产品它的介入的时机，对吧？如果我们说迎来一波大涨啊，可能它就是偏一些这个比较好，但如果可能近期没有体现的话，它可能会长达3个月到4个月没有太多的这个收益。那么大家买这种产品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时点，一个是要耐得住性子啊。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给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5: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3: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那我们也知道啊，最近的市场震荡加剧啊，资金纷纷开始寻求稳健的避险方向，因此呢，兼具高股息和能源刚需属性的燃气板块啊，最近是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啊。因为很多投资者都比较疑惑，燃气行业现在的行情冷暖到底怎么样，盈利逻辑有没有发生改变，低位布局机会是不是真的已经到来了呢？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燃气板块啊。首先也想请胡涛给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梳理，燃气板块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整个上中下游它到底是

0: 它的这个回报率通常是由我们政府按照这个有效资产回报率进行一个成本和收益的一个核算之后，那长期来看呢，它的整个的一个盈利就会更多的去决定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投入，而不是说就是因为会短期的这个市场波动会对它的这个盈利影响比较大啊，它会先去算一笔账，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类债券的一个特性。那再有呢，它的这个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燃气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嘛，这个刚需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就是付费意愿是基本上就是半强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可以给这个燃气公司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那再结合以上三方面就能够体现出它的一个债券的类债券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为什么说它具有这样的一个周期弹性呢？主要也是因为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三点一个是整个的一个工业用气呢，它是有一个顺周期的属性的和宏观经济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性。比如说经济好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开工量自然就上去了，那对气的用量就自然就上去了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周期性的体现反之，当经济下行的时候，那它自然也会下行，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它的那个接驳业务就是和地产相关的这一块业务，那所以说它和地产的周期也有关所以说这一块它也有周期性。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成本端的这个周期性，上游的这个天然气的采购成本，因为它的上游除了开采以外，还会通过进口的方式去做。那我们知道气体其实是一种国际性的一种大宗商品，所以它和这个国际的油气价格的这个相关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国际的油气价格呢，很多时候就是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一旦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毛利，提高它的成本的话，那因此在这一块也会体现它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好的，主持人。
1: 确实啊，这个也是给大家说得非常清楚啊，因为大家可能以往的话不是非常清晰燃气公司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啊。但我们再回到二级市场当中来看，整个燃气板块它在今年上半年的整体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0: 在今年上半年呢，可以说是燃气板块还是比较不火的，尤其是我们去看整个天然气价格的话，中长期看还是就是一个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当中。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需求端的这个结构出现了一个变化。比如说像这个传统的高耗能的行业整个需求是在收缩的，像这个黑色金属的冶炼包括像这个非金属矿物质这样的一些传统行业都是在受到这个我们节能降碳政策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对这个它下游的需求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天然气的这个需求呢，我们预计之后基本上是以年均3.1到2.8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可能会去下滑。那这个呢，对总量的一个需求就会有一定的拖累。那再有呢，就是制造业的一个需求总量是温和增长，但是它是结构性分化的比如说下游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传统行业是减少的，但是呢，像一些集成电路新能源领域这样的一些新兴制造领域，那其实对于这个气的需求量是上升的。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和新能源汽车对于这个天然气的需求年均增速是在7.8以上在总体下滑的情况下，它还能够上升。再比如说这个食农加工行业，
1: 我要先打断一下胡涛
0: 啊，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一个方向，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好不好？因为您刚才其实说到了整个燃气板块今年它是其实上半年来说整个是不温不火的一个表现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不温不火，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两点，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您刚才也提到了啊，今年上半年的话，燃气板块啊一直是不温不火的，也是提到其中两个因素。一方面呢，国内需求相对偏弱，而制造业这一块的复苏呢会相对缓慢一些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
8: 还有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刚刚除了刚刚说到的以外，其实当中还有一块主要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替代，其实是一个长期趋势。因为我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天然气需求的话，整体来看，除了新能源这一块细分领域，整体来看它是下滑的。因为就是新能源的装机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呢，确实是对这个火电啊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替代效应啊。尽管说我们2020年啊预计这个新能源对火电的这个挤出效应可能边际上来看呢会减弱啊，但是长期来看呢，其实在双碳之下，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其实作为天然气的重要消费领域，它的这个增长啊确实会这个受到新能源一定的这个挤压。那这是一个就是新能源对它的一个冲击。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工业领域的一个替代节奏啊，可能就是或者说工业起来的一个速度啊没有那么快。因为市场曾经其实担忧过，就是新能源是一块，另一个呢市场也担忧，就是因为燃气是一个刚刚说到是个周期性行业嘛，所以受到整个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到的一个工业啊再度就是快速上升的时候，那可能啊对燃气还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那当前来看呢，其实这方面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减缓啊可能对这个燃气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拖累作用啊。但是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需求都不行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这个信号啊，比如说从我们的政策端啊我们去看，就是我们这个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啊其实在今年已经通过了啊，并且预计呢8月份会实行。那当中就明确提到了要把燃气啊列为到这个禁燃区法定的一个替代能源，要去推行这个煤改气的这么一个改造。那这一块就是可以带来相应的一些增量。那另一个呢，我们其实我们的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啊也预计今年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天然气表现的消费增长量，当然这是一个预期啊，就是比起以往来说啊可能会稍微增长一点，整个的同比增速能够达到4.2%到5.3%之间啊，所以从这个预期来看也不错，从这。

0: 端来看也不错，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性。好的，主持人。
1: 好，当然我们更想关注的是燃气板块接下来的一些机会啊，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市场表现当中，科技股的回调力度还是比较的大啊，所以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会把视线往一些低位的方向去关注啊。那么燃气板块它其实目前也是属于其中之一了，比较低位啊。那么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它的催化在哪里呢？
0: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两天市场就是由于中报披露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使得市场风偏下降。那燃气呢，它也自带一些红利的属性，在这个当中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关注。那细分去看呢，一个是啊，我们去可以去看这个成燃公司的一个盈利修复啊，因为终端的这个价格以及这个成本端的这个改善啊，推动着这个成燃公司其实他们整个的一个盈利，虽然说还是不高，但是还是在逐渐就是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加上这个高股息的一个特点呢，在我们每次的定期报告期可以去，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去关注。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好下游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需求的增长，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拖累这个燃气的比较大的一块就是下游的这个制造业啊，没有增长那么快。那如果这一块的增长起来啊，比如说地产啊突然之间很强，那对它包括像工业上突然之间很强，那对它就会有一个带动作用。那这是一个就是传统行业。那再有呢，就是它当前的这个新增的方向，就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啊、新能源汽车，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增速是在7.8%。那如果说它整个的增速未来可以进一步的突破啊，增速更快，我们的新能源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新能源我们出口是比较好，但是我们内销其实一般。那如果说之后内销也起来的话，那这一块对于燃气这一块啊，也有一定的这个新增的一个带动作用。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资源端的啊自主可控啊，因为整个的地缘我们看到，当前其实天然气价格不高，那如果说地缘问题发生呢，可能会去啊推动这个气价。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就是比较优质的这个气源的啊，这些公司可能可以去关注的。那这个是我们从偏传统的行业去看。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偏成长的一些领域啊，也可以去看，比如说和商业有关、商业航天有关的，就像前这两天我们其实看到和商业航天有关的那个做航天特气的这些公司，其实这两天走势是非常强的。因为在商业航天可复用型火箭当中，其实虽然说啊整体的这个液氧甲烷啊也算是气体当中，在整体的一个成本当中，就是单次发射的话，成本占比可能只有1%都不到。但是随着它的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复用型火箭不断的能够达到可回收啊，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后期整个的成本占比可以从原来的1.6%上升到5.3%啊，虽然说占比还是不大，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啊，它可能边际上它是翻了几倍以上的，那所以这一块啊也是可以去看的，就是关于航天特气这一块。那再有呢，就是天然气啊，天然气其实是在这个 AI 的这个燃气轮机里面啊，用来发电的这一块，它是作为一种能源消耗。那随着 AI 往前推进，那电力的需求自然会起来，那对于这个天然气的需求也会起来。所以说，作为成长端，可以去看商业航天和 AI 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气体。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您也把这个几个方向给我们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啊。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现在来看这个板块的话，应该来关注的重点在哪里？包括我们就是到底如果说想要介入的话啊，什么样的仓位介入会比较合适一点？以及我们看这个板块还是需要注意哪些风险？也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好不好？
0: 那我们确实啊，就是就像主持人说的，在仓位上，就是如果是对气体进行配置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就是配比，就是一方面你可以在传统的高股息加稳健经营的这个成燃龙头啊，这样的一些公司里面，因为他们有这个内债属性，
1: 对，
0: 加上有高股息这样的一个安全垫，那可以把差不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仓位啊，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保守一点，你可以把70%-80%的仓位啊配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气体之上面，那如果说你激进一点，那你可以把剩下一部分仓位配置到一些就是高弹性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天然气用在燃气轮机这一块的，因为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燃气轮机的订单啊，会发现在23年的时候，它下游订单基本上都是船舶，到25年的时候，它下游订单当中的23%啊，已经来源于这个 AI 公司了。那 AI 公司我去做了一下挖掘，会发现他们当中去发电啊，基本上80%-90%都会用燃气轮机，那这个天然气就是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能源消耗品。而且燃气轮机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一些发电的方式，整个的一个可靠系数也好，建设周期也好，都有诸多的优势啊，所以说也是可以围绕着这个 AI 啊这个方向去进行配比。所以说在分仓上啊，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风偏啊去进行相应的这个传统和成长的这个选择。那避雷的话，主要是警惕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燃气公司其实多数来说现金流都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它有家公司它现金流比较差，负债比较高的话，那这个方面你是要去进行相应 面的这个规避的。那再有呢，就是业务比较单一啊，它只有传统业务，它没有新增业务，比如它没有特气，它也没有天然气，那这种公司也是就是可能它成长性就会弱一点，那也是可以就是相应的规避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了啊。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商业航天板块当中的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而这家公司啊，这两天的股价应该说是上上下下啊，前两天直接涨停，而今天呢，直接是来到了跌停板。今天我们就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卫星。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在昨天晚间 ，A 股卫星制造绝对龙头中国卫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公司成功实现大幅扭亏，上半年规模净利润预计在3050万元至3650万元。扣非净利润2670万元至3200万元，对比去年上半年净亏3049万，主业扣非亏损近3600万的业绩，公司利润改善幅度超过6000万，经营状态迎来质的飞跃。最亮眼的不是扭亏本身，是极致的季度业绩反转。公司一季度还亏损4300万元，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利润全部集中在二季度释放。二季度单季净利润高达7300万到7900万，单单一个季度的利润就超过公司2025年全年的净利润。行情永远提前兑现利好，上周五也就是7月10号，商业航天已经提前引爆行情。当天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历史性的海上可控回收试验，直接带动板块全线拉升，中国卫星强势涨停，收盘报在90.02元。火箭技术突破叠加周末业绩扭亏，双向利好共振，彻底点燃了整个商业航天的市场情绪。很多新手投资者可能不了解中国卫星，这里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它是航天科技集团旗下核心上市平台，也是 A 股唯一的卫星制造央企，妥妥的航天国家队嫡系。公司主要做两块业务，一是宇航制造，也就是卫星整机和核心零部件研制；二是卫星应用，涵盖通信、导航、遥感等配套服务。2025年，公司营收突破61亿元，常年保持稳定增长，是商业航天、火箭、卫星应用全链条里最纯正的卫星制造核心标的。那为什么公司业绩会突然逆袭呢？业内人士分析表示，项目集中交付，主业进入兑现期。卫星制造是典型的长周期项目制，签单、研发、生产、验收要耗时数年，只有完成验收才能确认收入。今年上半年，国网星座、千帆星座两大低轨卫星组网全面提速，公司大量在手订单集中完成验收，营收和利润自然集中释放。和往年靠政府补贴不同，这次扭亏完全是主业发力，含金量非常高。但是热闹之余，我们可能也需要理性的思考问题，几千万的半年利润真的配得上近期的大涨行情呢？2025年公司全年61亿元的营收，净利润仅为3555万元，净利率不足0.6%，主业盈利能力一直非常薄弱，去年超70%利润还要靠政府补助。哪怕是今年主业改善成功扭亏，几千万的利润放在百亿市值面前依旧杯水车薪。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公司市销率达到4倍，按照当下的盈利水平，静态回本周期接近40年，就算乐观预判未来利润翻10倍，也需要4-5年才能够匹配当前估值。更加关键的是，公司官方主动提示风险，坦言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当前股价脱离基本面，存在非理性炒作，这在 A 股是极其罕见的风险提示。要知道，这轮行情启动以来，公司股价涨幅已经超过156%，业内担心短期泡沫明显。那么我们再来聊聊这次引

0: 爆行情的核心催化就是长征十号乙火箭回收突破。这次试验创下两个全球首次，一是我国首次完成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二是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和 SpaceX 传统的支架着陆方式不同，我们的火箭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结构更简单，舰体更轻，运载能力更强，技术路线完全实现自主创新。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研发速度，这款火箭从立项到首飞成功仅仅用了一年时间，这次技术突破彻底解决了商业航天的核心痛点，可重复使用火箭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频次。本次回收的一子级今年年底就会再次复用飞行，也正因如此，各大券商纷纷看好赛道，一致认为卫星产业即将进入密集发射期，产业链红利正在加速落地。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钱启敏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看到啊，中国卫星其实是给出了一份还算是不错的业绩预告啊，但是我们看到股价表现在这个前两天有过涨停啊，但今天是直接来到了跌停板的位置啊，商业航天来了一个一日游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您怎么来看，怎么解读吧？
2: 我想两个层面吧，一个虽然半年报是也是扭亏为盈了是吧，但是数额还是金额还是不多的嘛，比较低了。如果说现在中国卫星毕竟还有82块的这个股价，大家如果用简单估值算一下的话，实际上它的估值非常高的，对吧？就所以换而言之，就80几块价格能否支撑现在的这个利润的情况和业绩的情况啊，这是大家可能需要考虑，也就基本面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从今天股价表现，或者说上周五因为有这个利好消息以后，股价在快速冲高，实际上主要是量化资金的参与了。那量化资金呢，它主要有价格波动，那涨的时候它助涨，跌的时候助跌的。因此上周五是涨停，对吧？周四周五都有表现，但是昨天一震荡，今天马上就封跌停，现在有多少啊，现在有2000多万股的这个压盘压在跌停位置上，那很显然这些基本上都是量化资金吧。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半导体芯片跌得很快啊，那三洋航天涨得很快，那今天也，所以这些这种高频的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不奇怪嘛，这个主要还是量化资金所为吧。那基本面情况有改善，但是和目前80块的价格比，实际上两者的差距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
1: 两者差距可能还是有一点大啊，但是我们说到整个行业来说的话，因为大家一直说商业航天它的整个赛道的景气比较广阔，需求也很旺盛，但是我们通过介绍今天的这家公司也可以关注到，其实目前企业的利润普遍是偏低的啊。那么其实很多大家很多投资者朋友可能如果不深入了解的话，就会有疑惑，为什么行业高景气但是呢赚不到钱啊，跟这个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对不对？
2: 我想这个里面首先问题层次比较多哈。第一就是航天工业我们一直是有的是吧，从上世纪70年代东方红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一直有这个航天工业。那么当时也无所谓叫商业航天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实际上现在火箭越发越多了是吧，三天两头我们有这个火箭在发射了，包括现在发射基地也比较多是吧，西昌卫星中心啊，酒泉发射中心啊，济南也有一个，现在海南也有一个是吧，所以发射，但这些都不能够归属为商业航天，实际上都是以国家航天为主，主要是国家的任务。中国卫星主要也是对接于以国家发射航天任务为主的配套，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业绩啊，这个兑现啊，很有意思。就是它一般啊，就是一季报、二季报、三季报，可能没有什么 生化制都亏的，但是年报就能赢啊，那这个很符合这种军工企业的特点，就是前面你自己反正是银行贷款什么，到年底，中央军委啊、总后啊，他一笔钱就下来了，一下来嘛你就扭亏为盈，所以他对企业来说，我坦率讲就是说他的这个业绩波动是有一种规律性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这种企业坦率讲，它不是以商业化价值为首要考虑目标的，是吧？那因此呢，你就会发现它的业绩和你市场的这种判断和预期之间，它往往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差。这是我想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商业航天，我们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是以国家航天为主啊。比方说我们以前有印象，气象卫星一直在发，是吧？风云一号、风云二号、风云三号，是吧？就是到现在啊，遥感卫星也一直在发，是吧？因为我们要这个森林面积啊等等，要土地植被啊，都是靠遥感卫星在做的，是吧？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嫦娥啊等等，是吧？这个人工航天都是以卫星为这个火箭啊，这个为依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国家卫星为主。真正商业航天，我认为还早了，是吧？这个还需要有这个，比方说比较可靠的啊，成熟的这种回收的这个技术。那么这个不仅是我们，包括 SpaceX 它也没有完全做到，好像我打一颗回一颗，收一颗就这么，这个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是吧？所以这个还需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商业航天的需求到底在哪里？所谓商业航天就是民营航天，对吧？民营航天呢，你想民营企业它为什么打个星要上去？他要做到什么目的？比方说我们主持人想，我想太空游，这当然也可以，对吧？但是这种它的需求，它的市场容量有多少，是吧？它的安全系数怎么样？所以这个经常还需要慢慢的解决啊。这一时三刻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题材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急涨然后就急跌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商业航天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实际上也就 SpaceX 它有一个规划，但是它的这个技术路径包括它的商业化的应用场景在我们这边可能都不现实啊，所以我们还需要第一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完善，第二就是商业化场景还需要培育，还需要找到真正对于你个人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它要把这个卫星发上去，然后它起到什么目的，对吧？这个事情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啊，整个商业航天的话，它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一个题材性的这样一个性质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关注这个板块方向的话，怎么样操作？这个建议有没有啊？尤其是我们、
2: 这个、现在坦率讲，就商业航天主要是个概念了，是吧？更热点的比较多了，然后，股价表现基本上就是说，有个好消息我就涨两天，那你只按照这个操作逻辑来做就可以了。另外坦率讲整体的估值水平不低了，对吧？这个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说，这个板块是目前的性价比不是太高了，关键还是要看未来的业绩兑现的这种比较实实在在的业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967.13点，全天上涨53.34点，涨幅1.36%，成交1.2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924.87点，全天上涨402.02点，今天涨幅2.77%，成交101.43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52.56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25.34点，涨幅2.25%，成交157.1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2.15%，创业板指上涨3.43%，科创综指涨0.80%，上证50涨1.4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59.59点，全天涨145.87点，涨幅0.60%，成交2992.0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9.9元，今天下跌6.56元，跌幅0.74%。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4号啊，星期二，收盘一看，指数是涨的，各个分类指数啊，好像只有一个还不两个是下，对，一个啊，万德一共42个指数里面的财富总指数最后是下跌，当然跌幅还不小。除此之外，其他指数都上涨，指数上涨，个股涨多跌少。虽然成交量好像相比上一个交易日并没有增加啊，但少的不太明显，更何况盘中的那个深 V 是不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来讲的话很开心啊？如果要再看一些相关细节的话，刚刚其实在报盘的时候可能并不一定特别明显。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是创成长，涨幅5.64%，然后像什么创业板50、创业板指、深证100、深证50、深证成指，这些指数涨幅都有3%左右，2%以上涨幅的指数也非常之多。可是科创，前段时间大家伙所非常关心的科创50是今天涨幅最小的0.77%，然后科创综指是今天涨幅第二小的0.80%，第三位的是科创1001.25%。这是今天的相关情况，对吧？你倒说这个一定能预示着什么或者判别着，这未必，但画面感是不是会有，对吧？这个在2个月之前，当这个市场只要创业板啊或者是科创板指数上涨的话，老灯就是下跌的，红利就是下跌的。但在前上个星期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哎，创业板表现不好，指数是绿的的时候，收盘一看，科创指数和红利指数是联袂上涨的。今天其实换人啊，今天是创业板指数和红利指数一起上涨。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干啊？有些朋友说现在真的是每天早上一定要早点起来

0: 除了看看美股以外，还要看看日韩股市的表现情况。那，但除了这以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投资人啊，仍然会在关心自己的股票，看自己的账户，做自己的市值。收盘之后有什么自己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5: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的，
5: 对对，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5: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5: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一财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必然听。
5: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5: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3: 别打打，不是我不来了。
5: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啊。021-6278-0977，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讲啊？怎么想？一号线啊，先请出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8: 四成半仓位一直不变。今天尾盘的时候抛完了那个半导体，然后接了一部分的 PCB。就是还是科技，就是我其他方面就是另外几个呢，就是放在那里不动，反正它也不会跌太多，也没有太多起色，单一点几成仓呢就在科技上来回翻。短期我觉得今天下午有点意思了，但是有点缺量。但是整个板块当中呢 PCB 是有量的，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 PCB。 选择这个 PCB 的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第一它位置不算特别高，就是那个太高的呢其实我不敢做，它理论上应该今天要做那个最高的，就是涨得最好的接近新高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肯定明天涨的概率会更大。但我担忧的呢就是它明天如果说哎不涨，它跌下来我是受不了的，但是我的这个票子呢它跌下来我是敢拿的。这是我的心理路程。就是我还是选择科技，虽然今天下午这个盘面，我下午的第一个半小时其实是放量的，放量当中就是科技在涨上来的时候指数马上就起来了，所以说看上去还是科技可以带指数，其他板块其实挺难的。下午还有个比较大的优点，就在科技在涨的时候那些消费是横盘的，是没有下跌的，所以今天整体上给人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明天能不能持续往上走，把上面的一个缺口各大板块都能够补掉，那是最好。今天比较强的是创业板跟沪深三百，沪深三百今天下午是放量的。创业板今天下午也是放量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整体上比较不错。
0: 今天刚刚也
8: 其他都表现不好。其他都表现不好。
0: 那你的那个半导体跟 PCB 的概念是分属于科创和创业板吗？就如果你要行业的话，应该是你今天抛了半导体买了 PCB。
8: 半导体是半导体，前面进的半导体是688开头，
0: 是科创的。
8: 今天也不算科创的，今天是一个000开头的。因为虽然是科创涨得好，但是科创那创业板涨得好，但那些今天涨得好的都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在类似于像沪深三百里面的龙头的股票。今天能够大盘能够好，其实沪深三百是贡献很大的。也就是说，哎，有可能汇金是出手的。有可能汇金是出手的，但是后面能不能持续不知道。那最起码让创业板相对比较好看，不要跌到20%的这个 牛熊分界线那就比较难看了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在这里的作用，后面能不能持续我觉得还是有难度。还是有难度。我买这个中小板，其实我在上上次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它是下一个易中天当中的某一个票的哎接替供应商，就是易中天当中某一个票，它其实它的订单很多，但是呢它的供应商来不及，它我选的这家公司是三季度可以确认它能够进入供应商体系。
0: 哦，哎，这些相关的信息一般公开资料要看起来
8: 公开没有，公开没有，公开没有，只能去自己去摸索。
0: 嗯，
8: 但是也不是秘密，就是在这个行业链里面大家都知道的。
0: 嗯，明白这个。哎，所以就同样的，你看就在面前的一大堆股票，就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去这个科技还是非科，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范畴了。那像你直接通过行业来看，对吧？半导体 PCB。你也不管它一定是在哪个交易所上市的或者哪个板的股票，你看我报盘，因为分类指数呢一定，而且创业板表现好，科创板表现不好，或者怎么样子，就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相关的分。您还是习惯看行业对吧？或者也包括因为你是看他们具体的生产啊、经营这些，
8: 对
0: 是吧？
8: 对对，其实我还是从逻辑上去看这些上下游体系的这个供应嘛。
0: 嗯嗯，
8: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就是说其实今天中小板也表现不错，也不算很差啊，对吧？其实今天最差的是688开头这个板块，科创50是无量的，
0: 对，
8: 它的最大拖累也就是半导体，
0: 对，
8: 虽然半导体今天也是反弹的，但它的拖累还是这些权重的半导体，
0: 而且就明显在这一块上面又显得好像反弹的量又不足，对吧？然后这个拉起来以后，这个 VIX 还降，对吧？就这点好明显，
8: 对对对对对。但是今天小盘的 VIX 上升速度是很快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
8: 基本上再拉一拉就到了极值了，到前面二三月份的极值了，
0: 所以今天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刚刚也有这么一句话，就你觉得就你觉得科技没结束，但是好像明天是不是一定能够继续，
8: 不知道，
0: 对，还不确定是吧？
8: 对对，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往下探的，因为这个位置不低的。但是有一个可以确认的，当这些科技往下跌的时候，这些类似于各个行业的龙头，其实如果反弹起来还是很迅速的，有资金在里面护着的。
0: 就这个是你感觉
8: 今天易中天其实表现都很好，都很好。
0: 还有个事情我问你，因为刚刚也特别提了，你会最近比如早上先看一下美股，看一下日韩表现的情况，或者盘中哎呦他们什么时候这个又不熔断了，哎呦它要涨起来了，你会关心这些东西吗？
8: 我会关心，但是不作为核心的这个关联度。因为你看今天其实韩国的半导体下午微反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的半导体其实没怎么样。再从昨天来个上个交易日来说，我们其实某一个时间段星期一的10:30之前，其实我们半导体是挺住的，但后面是被大盘带下来的。其实我们看上去跟韩国的半导体其实它不是共振的，只是说我们整个这个科技或者板块跟韩国的这个股指好像有点共振，它下来我们就下来。
0: 我昨天晚上特地还拿那个就是它韩国的那个分时图跟科创50的分时图就比对了一下，它比我们早半个小时开盘，对吧？然后中间我们休市它还没休，对吧？就它是连续交易的，这个好像还能看到一点有意思的地方。
8: 其实理论上它比我们跌得更惨，理论上就是从角度上看就跌得更惨。
0: 好，明白了。
8: 那我其实还再说一下，就上一次我说到过光伏这个行业嘛，我说完了过后呢，我自己后面又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好，你说说。
8: 光伏这个行业6月份，特别是7月份，同比跟环比整个装机量下降都非常厉害。这是可以确认的，这大家可以数据上去看。那原因是来自哪里呢？第一个是我们国内的装机量确实变少了。第二个，整个行业可能接下来会有个能效的要求，大概是在明年2月份之前，可能一些我们就类似于我们家庭用的空调一样， 就一级能效、二级能效、三级能效，
0: 嗯，
8: 可能到了明年二月份之后，一级能效以下的国央企是不采购的。
0: 哦哦，会这样啊？
8: 对，就是国央企只让那些一级能效能达标的，哎，能够上网去到他们这些去中标的。
0: 嗯，
8: 也就是说，接下来整个光伏行业很多类似于中小型的这种组件厂会很难受。能够达到一级能效的，其实也就是两只手能数得过来的。
0: 嗯嗯，明白这个了。就这个，
8: 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对光伏这个行业还是要非常小心。
0: 但
8: 要非常小心。
0: 但这样的话，好像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会比较好，是吧？就可能有出清的可能。
8: 特别是对一些大的企业来说，
0: 嗯，
8: 可能会哎，接下来比如说到了某个节点，比如说它其实的节点是明年二月份，是不是它提前就已经？会有一些底部出来，这几大的一些光伏企业，
0: 嗯，
8: 我最终核心目的还是去产能嘛。
0: 嗯，明白这个，好好明白这个意思了。当然，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大家在选择个股的时候，那真的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对吧？
8: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板块，
0: okay.
8: 然后也问了一些同行，去拜访了一些客户，
0: 嗯，
8: 了解了一下。
0: 嗯，好。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8: 好，拜
9: 拜。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当一纸立案告知书送达，嘉元科技被推至了聚光灯下。提起嘉元科技，301117，从公司名称上看，有不少人会联想到早年的某婚恋品牌，但其实呢，两者是毫无关联的。那家公司早已从纳斯达克退市，然而 A 股嘉元科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如果说婚恋赛道的嘉元属于软生意，那嘉元科技则比较硬核，聚焦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化解决方案和人工智能业务，多年来是深耕国防军工、政企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但近两年，这家硬核科技公司同样风波不断。7月8号，嘉元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那么这次嘉元科技是因为什么事项违规呢？针对这个疑团，有业内人士称，结合此前实控人王静被留置近8个月的历史，嘉元科技在重大的事项披露上大概率存在着滞后或者隐瞒，未能及时向市场传递核心高管被调查的风险。而其实呢，保荐机构在现场检查时也曾点名嘉元科技业绩波动与内控问题，立案也很可能指向了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比如是否存在着虚增收入和隐瞒亏损以粉饰报表等。实际上，自2021年以来的5年间，嘉元科技的营收规模始终徘徊在3个亿左右，而净利润表现也并不稳定。2023年和2025年都处在了亏损状态。业内人士指出，信息披露制度犹如资本市场上的透明玻璃，上市公司的一言一行都在投资者的视野之中。任何对于重大事项的遮掩、延迟或者失真的陈述，都是对股东知情权的直接侵蚀。嘉元科技此番被立案，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 彩。微信 Q 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因为这事儿必然有很多的后续，对吧？要不停的这个更新信息啊，这个互相联络啊之类的啊，所以填写准确您的联系方式，也别忘了看到电话号码得接起来啊，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听听曹先生说说。下午好。
11: 你好。
0: 你好。
11: 我来谈谈个人观点，这个大盘周线我看到了调整，但是月线要到这个月 收盘再能看得出它是不是还会翻上去吧，现在要等月线收了再看。我看一下呢，今天我看了一看涨停板里面有的都是超跌了反弹的涨停板，我看这个涨停板是没有力道的，它不可能去攻前期的高点的这种股票。还有跌停板的都是刚刚下平台的，平台搭了很长时间刚刚杀下来的。所以我现在手上的那个低价的股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右边开始慢慢的起来了，是不是底部已经确认了，但是这两天量放的很大，明天我有个低价股有可能明天它如果冲高涨得快的话，我先要把它出掉一半以上，因为我看上去它要从前期的上面的高点还要在这里还要上上下下的，我先出了，下来了再坚决买进。我看下来上半下半年的行情，我个人的认为是低价股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在星期六花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在把688的全部翻了一翻，翻到大概400个股票。
0: 嗯，
11: 我看上来好像很好的，我看了也不多，所以我现在手上选的那个两个688的，我认为这个股票的从它的历史高位这个发行价我都认为它是没有很好的炒作过的，我那么这个股票有可能最近或者是就要加仓了，开始就是这种股票我要长期拿几个月，一两个月看不出，要拿几个月，我重点的还是在低价股里面那个长期没炒作过的，那么我认为有上升的空间。
12: 688的低价股多吧？
11: 好像不多不多，低价股你要看的，有的是你认为这是20块是低价的还是10块是低价的，
12: 你觉得什么是低价？
11: 我选的股票在大概现在有两个是那个8块到7块的两个，那么我已经手上已经有了，但是我现在看只有两个，这两个还就是炒作的空间还比较大，因为有的已经炒了翻了、我这个东西是不会参与的。
12: 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它后面炒作的空间比较大？
11: 因为历史高度不高呀，这两年没炒作过的呀，那么它就是那个有炒作的机会呀。我过去跑掉的都是在那里横了几年不动的呀，那么炒起来就是创新高呀。你现在创新高的有的下杀了，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种股票要套你几年了，很正常。股市里面套你，人家套30年的都有了，现在套你个5年10年不是正常不得了。
12: 嗯，但是，这除了套的以外的话，你没有创新高的股票，它一直不创新高也可以的，对吧？
11: 你要有的沉得住气呀、啊，它到时候肯定要老的。没有，这一炒过的股票以后。会发生什么亏损啊 ST 了，你看没炒过的股票我看上了，新股好像没有上来没有炒过马上就退市了，好像是没看到过。
12: 但是每个股票都要被炒一遍，这个事情也不一定的吧？
11: 肯定要炒。
12: 哦，
11: 炒股票炒股票嘛，这庄家也要倒来倒去，你这个一批股票老是不炒也不可能的事。
12: 庄家跟我们一样的，对吧？也要跑进。
11: 这是庄家，庄家他这个筹码多了，他20年、30年都可以站在里面。
12: 所以他要跟我们的做法一模一样，对吧？
11: 肯定不一样的，
12: 这个、
11: 你是散户呀、啊，对吧？他是操盘的呀，他怎么会跟你一样呢？
12: 他跟我们
11: 你这个
12: 不等一等，
11: 嗯，
12: 这。你刚才就他如果跟我们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想他就可能不怎么想了。
11: 关键炒股票的东西，
12: 我们看便宜的低价股，他可能就不看低价股，他可能看别的逻辑他才会炒作。 我们觉得这个股票，哎呀，没有炒过，总要炒一下。他也许就觉得有些股票从来不要炒啊，那个看也看不上的。还有一些经常炒的，我倒反而去炒一炒，有可能吧。
11: 你想今天我看的涨幅榜里面，二十七的大概我也没仔细看，也不少了，哦，就是亏损的，亏损的都要说什么都就要有题材，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个股票有八个到十个题材可以炒，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炒什么东西，这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炒不是你散户炒，是庄家在炒。他不上去，你要想他叫他上去，他也不会上去。
12: 我们刚刚不就是在讨论吗？庄家怎么想的？我们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因为他跟我们想的也许路径完全不同，会吧？
11: 但是你如果沉得住气，像这种股票没炒作过的，你就拿个三五年呀，就放在那里。
12: 哦，那很多小伙伴都说了，那个什么石油啊，那个什么不要三五年了，真的。
11: 啊，
12: 十三十五年都很厉害。不不，我不是具体要说哪个油，我就是说有些股票从来没有炒作过，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炒作过，一直继续没有炒作，也蛮多的。
11: 我跟你说，石油有的是开了高了，它下来，在下面要躺着的，不可能，他们要么就马上炒上去。
12: 可是那个东西也是低价股，而且开盘到现在没有炒作过。
11: 它最高多少家？如果它现在是两块的，最高是上十块的，差距大了，已经炒作过了。我认为已经炒作过了呀。
12: 它怎么炒作过？
11: 对吧？先这个头先做掉了。
12: 它从开盘到现在就没有上去过。嗯，好好好。哎，曹师傅，我再问你，刚刚有朋友在提说，问问曹师傅仓位多少？你愿意说说吧？大概几成啊？
11: 仓位我上天已经上次你问我的，现在仓位不重，但是我就看。
12: 嗯，
11: 一个股票，一个这个月的收月线，我是很关键的。如果这个月收的不好，
12: 不是
11: 那，
12: 你这个今天才十四号，月线要到两个礼拜以后，你现在仓位多少？
11: 对，我知道呀。所以我现在就要看现周线，我已经明确的，上个星期已经说过了，我已经看到调整了，对吧？我星期五说的大概。
12: 所以你仓位多少呢？
11: 现在的仓位我不做三成，那么我会在这个低价股里面。右边起来的股票，那么我会去重点关注。
12: 嗯，
11: 这个左边刚刚下来的，炒过的，我根本是看都不会去看的。
12: 有数了，
11: 管它业绩好不好，
12: 好，
11: 跟我没关系。
12: 好，
11: 我们今天是赚钱的呀。
12: 懂了，懂了，懂了，晓得了。
11: 好吧，
12: 谢谢曹师傅，谢谢你。
11: 好，就这样。
12: 嗯，
11: 好，再见。
12: 哎，再见，再见。哎，各位怎么看？听完了有很多想说的、想聊的，对吧？蜻蜓平台上面丰盛喜乐跑进来，哎，有一个新的 ID 号，我一定要念一下，叫保持理智。保持理智跑进来，为什么给我一个这样的表情啊？苦哈哈的表情，怎么了？什么情况啊？要求安慰的话来个电话啊。昨天下了节目之后还有小伙伴说，哎呀，今天本来很想来个电话，想求一下安慰，旁边人说没事没事，不过一天吧。真是的。对啊，在市场里面我们也有些时候需要啊，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对吧？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尾号8248跟我说啊，清晨享受世界杯的盛宴，白天看科技股的狂欢，傍晚我们来听股市大家谈啊。看来是经常来听节目的小伙伴，对吧？尾号3424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周四周五是吧？啊，好像又有财经日历啊，科技股会怎么样啊？他在关心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些朋友啊，刚跑进来，尾号9885看到了 ，say hello 打招呼啊。还有夏天，哆瑞咪发嗦拉西啊，阿明全书好开心啊，谷雨小河尖尖，我记得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跟我们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天地人和桂圆八宝粥跑进蜻蜓平台上面，看起来今天心情不错啊。这个怎么样？什么情况？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说说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应如是写了一段很长啊，道路是曲折的。沪指和深指昨天在同频，并且接触潜在支撑之后，今天及时反弹，收了缩量光头阳，貌似强悍，实则他说这是色厉内荏。你看啊，他说总市值来看，缩头的缩量的光头阳线头上缺口像砸刀一般的横亘，没有新增资金入场，判断下跌踪迹的可能性比较大，应如是的态度啊。哎，大家怎么看？02162780977啊，三号线来，我们听听曲先生讲讲看。下午好。
5: 宝宝好。
4: 哎，你好。
5: 现在说是说涨嘛，是不对的呀。

0: 都知道的呀。
1: 啊。
0: 现在一波行情起来了，不是的呀，是什么？是也跌这跌的要修复一下，要修复。
1: 嗯。
0: 现在科技股就是修复呀，它修复的还可以的呀，对吧？尽管我没有了，我也不买了，我也不要了，我也看不懂了，
1: 哦。
0: 对吧？为什么这个赚不到的就是钱？怎么说呢？最多喝点汤，而且你稍微病一病，对吧？这汤也没有了，汤也还给他了，
1: 哦。
0: 拿不住的呀，对吧？因为科技股，你看有业绩的照样要跌，对吧？它本来没有业绩的，照样可以涨，那么你怎么去判断呢？
1: 嗯，
0: 判断你怎么去拿住呢？我们换个老邓，好吧？谈谈老邓为什么可以拿住，好吧？那么我手里就是有个驴，我不是一直说嘛，经常上升50的，他就一直跌，对吧？科技股涨他就跌跌跌，但是我总是看着他，哪里会就是在市场跌的时候，他什么时候能够基本上跌不动了，或者你乱跌，他马上就会回来的时候，给我看到了，对吧？看到了，但是我试过了，差不多了，但是他涨哇没涨，不涨，但是今天为什么涨呢？不是大盘涨，它涨。昨天晚上公告了，
1: 哦，
0: 公告了，大幅增长。
1: 中报业绩。
0: 哎，对对对，大幅增长。
1: 哦、
0: 有两个驴都是大幅增长，同时公布。对吧？那哎，这个我为什么拿不住了？为什么呢？老邓，这就是老邓怎么样呢？所以呢，我这个大的方向来说，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板块难做。个股好做，个股就是能调板块。你说我说刚才说的铝啊，你整个这个有色板块啊或者铝啊，你就可以随便买啊？不是的，那是去年的事啊。那个而且的吧，这个它的业绩增长在什么情况下增长的呢？是商品期货铝连续三个月下跌，也就是二季度连续三个月的下跌，对吧？它业绩没有下来嘛，还是上去的嘛，对吧？那么今天是当然是商品期货铝是大幅反弹的，对吧？但是你要这样想，它反弹如果不反弹就是背离，对吧？它业绩有增长，如果商品期货再反弹，它不涨那不是背离了嘛？背离的而且很厉害啊。那么我三个现在老邓，三个老邓啊，都有的，不是哎。不是从来没有炒作过，驴去年怎么没炒作过呢？炒作过，没炒作过的倒有问题了，我不要，我是要炒作过的
1: 啊。
0: 当然这个炒作他哪怕炒得再高也没关系的，对吧？有什么关系呢？他炒到是16块跌掉一半，他的最低价正好跌掉一半，8块左右啊，这个不这里不报准确数字的，对吧？他跌到一半嘛，跌掉一半业绩又好，对吧？这个驴你们不要了，而且对吧？他这个有些分析你不用听，什么高盛也在分析驴，到处分析，一会紧张，一会库存没有，对不啦？你不没有必要去分析的，因为看他走势应该知道的，今天大幅上涨没涨停，你为什么一定要他涨停了？我现在不要他涨停，涨停反而难处理了，
1: 最好涨不停。
0: 哎，对对，不是慢点来，他首先我现在上午的时候已经在说了。他今天应该突破一个位置，为什么？打到收盘价看，打到这个位置，他就是创新高了。他就是我的技术分析是这样的啊，和别人高手的不一样。我就是什么，他没有创新低，又会创新高，他改变了下降通道的趋势。对吧？还有一种个股，现在有些个股是这样的啊，上去的时候拼题材，对吧？头也不回的，那么下来的时候呢，也对不起。和30电梯一样，对吧？直接下来，质量很好
1: 啊，做得很大，
0: 上去下来，对吧？都一个是不是？
1: 哎，老邱，你今天买过什么吗？或者你今天干过啥？你刚刚也一直在跟我讲，科技就算今天上来，反正昨天也那你也就这样了，对吧？那个现在你要饼一饼啊，科技
0: 买的
1: 看起来没动，那今天还有个别的什么？
0: 今天因为仓空的蛮多的嘛，有点哈涨了今天。但是这个无所谓的呀。
1: 哪能了？
0: 跟上那个北证啊。
1: 哦，北证是场外的，收盘以后看有点不划算了吧？应该。
0: 收盘买的呀。

0: 我不管它划算不划算呀，
1: 昨天
0: 我不是管它，因为它昨天跌的很多呀。
1: 哎，对，昨天好像划算一点。
0: 呀，那么我的判断是反弹没有结束呀，它跌的最多呀，你看指数啊，
1: 哦，
0: 几个交易所它不是跌的最多嘛？
1: 嗯，
0: 我这附近进去对不对？准备再给它去套的呀，就下一次要用更大的资金去干的时候，那肯定是有抓手的。今天没有的，今天就没有的。我跟侬讲，吓人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今天也没有什么检查，就是
1: 没有其他，没有
0: 其他。今天个股还有个股也很好呀，要画圈嘛，三个，一个画圈，一个是有色，一个是稀土，这三个公告全部出来了，全部是业绩大幅增长，
1: 就业绩预告出来了，
0: 而且都是老灯，今天是这样啊，是579，涨5涨7涨9，差点涨停一个有色差点涨停。如果有色后来是这样的，整体有色都大幅增长。
1: 嗯，
0: 另外的我后来忘记了，早上想好了，
1: 嗯，
0: 什么加仓那个商品
1: 什么的商品，
0: 它没什么的，就是商品
1: 啊，就它名字就叫商品什么一天。
0: 对对，你找到它，
1: 我们还能去找找看。有数了，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曲先生，谢谢你。哎，
0: 再见。
1: 这个有买的有泡的是吧？啊，各位，哎呦，各位还真是，网络聊天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你也不能说啊，大家到底是羡慕别人挣了100块钱呢，还是怎么样？大家100块钱啊，这个反正这个话题会有蛮多人在网上去跟贴啊，我看到前面有一位朋友啊，6451。尾号的小伙伴说，他说大盘指数一涨的话不要浮想联翩，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好吧。尾号4699跟我讲说，就像指数是那个指数，其实70%的股票今年是跌的啊，所有的市场都是这样的啊，这你还真的不要以为这事儿只是 A 股如此，美股也是这样啊，这个日本股市也是这样，韩国股市也是这个样子的啊。02162780977，哎，一号线我们听听戴先生讲讲。下午好。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来给大家打打气了啊。
1: 好，打气来了。好好好。
2: 科技股很多人又绝望了啊。
1: 觉得
2: 这些叛变的劳动们应该都又叛变回去了吧？啊，不过这差不多了啊，这个地方。前面那位老先生应该是他也不敢做科技股了，对吧？我说白了，就是做劳动股的人，他们永远是拿不住了科技股的，因为他们永远不明白这个科技股的逻辑和这个持有的这个理念吧？啊，这个所以，但是呢，你一看这半年报的预告啊，全是科技股在预增，啊，所以说呢，这个。最终回到业绩上，最终市场还是回到，就是有业绩增长的品种，资金会去追捧的。所以今天叫一企稳，涨的还是科技。当然，盘面唯一点不好的就是我们这个量化和机构现在从以前的这个精美，现在变成哈韩了。啊，以前是跟着美股为马首是瞻，现在是跟着韩国马首是瞻。这个确实是我认为是挺丢人的啊，这个东西按理说是不应该。
1: 十个，那这个我觉得怎么讲？那你具体你聊完我还真想问你关于那个什么 SK 海力士的这个业绩的预期怎么样子的，我还想问问你这个呢，你先继续。
2: 就是总体上就多反弹，我之前我说了无 AI 不牛市
1: 啊，
2: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什么劳动股和以前的那些老股票身上去。科技股这波把它崩，前面拉医药拉银行的都没有用，就是又是往下下了，就科技股企稳了，这波指数会再度反弹向上了。但是这波行情是我觉得非常牛的，在于就是我们可以看上证的年限又回头十字星了，现在还是负的。我一直说如果能这么一直做下去的话，十年长牛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这个还是不管是主力操盘吧，还是说或者说主力利用这个日韩美的股市的利空借机洗盘吧，啊，这么走我认为是比较健康，或者走比较长远的。但是赚钱的核心还是在科技股这边。而且他今天又公布了不少这个业绩，而且我认为这个账叫股价已经下来了，那么现在再出业绩预增的这些个股呢，它就会变成正向的了。不像前几天你看出什么存储呀，就包括一些这个CPU 的出来业绩预告，它都是高开低走，对吧？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既然这个我认为市场已经有了这个左脚第一只脚了，那么后面肯定是慢慢向上的，而且向上的第一目标都。

0: 就是很明确了啊，就是现在就所有指数上面都有一个上调空缺口啊，而且他现在没来电话啊，就包括昨天为什么下杀，就因为我们上证的在3902那有个上调空缺口啊，它终于补掉了，哎，补掉之后现在把下面的就是补完了，我们后面向上的话就是先补这个上面的那个下调空缺口啊，我没仔细看啊，大家可以自己看
1: 这
0: 啊。
1: 大概是礼拜一的那个吧，是不是？还是更早的？
0: 这个
1: 我看一下，
0: 我没仔细看，对，这个上证是礼拜一有的，但
1: 礼拜一
0: 是
1: 那个，
0: 像深证创业板在上面还有更高的，
1: 哦，
0: 上周三吧，7月1号吧，7月1号有个深证大概是15998啊，创业板大概是个4222啊，基
1: 我
0: 本
1: 看
0: 就是
1: 到
0: 这
1: 了。
0: 样啊，就是说下面我这第一个目标是就这个位置，千万不要看那么创新高，但是创不创新高我觉得不重要，关键还是能不能在这波反弹中抓住这个获利最大的品种，而且这波很多科技股已经杀了40%到50%了，你杀40%到50%就意味着你往上可以做个翻倍了，很多股票从400杀到200，那200翻一倍又回到原来高点又等于翻一倍，那么新进的资金运作空间就比较大，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总体上我认为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以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 AI 硬件科技股，为核心吧。板块就是还是光模块、存储、PCB 啊，这个包括其他什么液冷啊、AI 电源啊等等的，这个算力租赁也可以看有一点点吧。啊，其他基本上就是还是以这个为核心，展开这个反弹路这个途径吧。
1: 这个你跟我们今天头一位，我当时问他跟我说，哎，这个半导体啊，PCB，我说你这个会看到底是科创的还是创业板的吗？因为好像科创板跟创业板的指数的强度还不一样。你其实也只关注这些行业或者热点这些，倒未必关心它是不这个什么。300的呀，还是吧，就是你不会这样，对吧？你，
0: 我说实话，科创看着像个双头，但实际上，这波行情最牛的还是科创板指数，它可能会稍微比创业板弱一点点，短期啊，但是往上拉上2-3个月，还是科创最强。这波已经是确定性最强就688，你可以拿这波科创指数的这个幅度去对标当年585的这个创业板这个幅度，只是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波科创板牛市，很多科创股票在下面趴着。我们2013到2015年创业板价牛市，所有的3字头股票全都翻了好几倍、10倍、8倍、5倍都有。
1: 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股票也少嘛，
0: 真
1: 都
0: 的
1: 不
0: 都，
1: 太有
0: 那
1: 结构的情
0: 时
1: 况。
0: 代不一样，这都10年前的事情了嘛，对吧？
1: 是的。
0: 我就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对标，但是你不能拿没法拿以前的那个做。我记得当时创业板有个最便宜股票叫3000几几的，反正叫太阳2个字的，就1块钱，就它又涨了5块钱，就它翻了5倍嘛。但这波科创板现在下面2-3块钱、4-5块钱，好多，而且还在持续阴跌。
1: 戴先生，你正好来电话，我还是真的想问你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看科技股，你肯定也会，那前面那句我估计更多的也只是一个玩笑话题，但的确，今天科创和创业板的分时图其实跟韩国股市，我觉得应该会更像一点点。你有的人觉得说跟韩国股市像，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上个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吧，SK 海力士出来的那个业绩其实被，据说好像还只是被韩国的某一家券商的分析师觉得，它其实不及预期。其实人家也涨了，只不过就对他们的这个卖方研究来讲的话，不及预期，然后咣当跌下去。还包括好像也是上个星期，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跟我讲，就是日本日经225指数当时的第一大权重股、第一大市值的股票凯霞，那时候就已经超过3000日联啊，超过什么？今天我看到凯霞已经跌回到第三位去了，就好像就也就一个星期时间，也跌到了一大堆的这个市值。就是说，由此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说，因为 SK 海力士，因为韩国这个日本这个那个凯霞，那个是不是这一波科技有可能会不会要当心一点风险啊？或者会不会结束？会这个我想问问你，这个路径
0: 我
1: 你
0: 觉
1: 怎么
0: 得就
1: 看？
0: 是你
1: 我
0: 很
1: 就
0: 简单，
1: 问
0: 就
1: 问
0: 看它的景气度和它的业绩
1: 你。
0: 来判断它的未来走势。现在它就是因为业绩出来之后，大家认为是利好兑现，但是整个行业趋势没有改变，行业的发展前途也没有改变。而且每次公布业绩后大跌，已经是这几年 AI 的经常发生的事情了，包括英伟达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包括美国的什么 Meta 呀、这个谷歌呀，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只是大家怀疑会不会有持续性，但是每次这么砸呢，大家会发现都是鬼故事。
1: 哦，
0: 包括存储之前还有说什么谷歌研发一个可以让存储减少了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英伟达说减少 HBM 等等的，每次都暴跌。就包括之前什么因为 DeepSeek，大家可能认为AI 用的需求要减少，每次都是同样的鬼故事。这次杀的厉害一些，而且我还认为就这波无 AI 不牛市这个根本逻辑没有变，所以药企肯定还是科技企。如果科技起不来，我看的话牛市就结束了。你不要去看什么4000点和多少点，如果科技向下，这波反弹那就真从反抽下跌踪迹了。所以说，只要千万不要幻想什么谁谁高低切啊，什么就像上周五这个创业航天切了一下，他们有很多人问我，我朋友问我说很简单，你看到谁告诉你高低切就把人拉黑，包括大 V 什么的，谁要提这个东西就全部拉黑。第一，他没有信仰；第二，他的理念都是以前炒股吧玩那些东西的，什么弱转强、高低切，全是错误的。
1: 你刚刚讲的那一句，就或者讲说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其实也融在你刚刚的这两句话里面。我其实能够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
0: 这不，市场这两天已经给答案了。周一周二已经给了商业行业已经给你答案了。如做这行，
1: 我
0: 周
1: 说的
0: 五周一
1: 不
0: 市
1: 是
0: 人跑都跑不出来。
1: 对，我说的其实不是商业航天，是你真的觉得说，如果科技不行了的话，那其实这个慢牛可能就没什么东西可以撑得起来了，对吧？说白了，你是这么一个态度。我听明白，我听明白。
0: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这波牛市到现在了还不承认科技牛的话，我觉得那就乖乖在牢笼里待着，千万别出来。
1: 因为事实上，这个事情往前推将近要快2年的时间，2024年的9月份，因为后来10月份，我们有嘉宾在现场就提到过，说924的那波行情起来，到底是一波新的牛市起来，还是只是对于基本面的一波反弹？这个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讨论。
0: 对，所以说这波牛市最有意思的地方。
1: OK。
0: 现在有温度啊，人在这节目还是提熊市呢，包括播这个节目，不第一财经啊视频的都有。
1: OK。
0: 所以说这不可以不同以往牛市，以往牛市多少人看熊，大家都疯牛啊，卖房子都进去了。现在这波牛市今年80%反复不赚钱。
1: OK，
0: 又是牛市，又不赚钱，这种
1: 不，
0: 分歧健康的，健康很健康，我觉得。
1: 这两句就多了，容易让大家不舒服。先聊这些，
0: 好
1: 吧？
0: 很健康，
1: 好
0: 的，好，
1: 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我们有空聊，有空聊，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旭，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收盘跟我们说说看，今天这个科技起来，有些朋友说又行了，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啊？
2: 我们的态度就是目前来看的话，短期市场整体的运行逻辑还是在于什么时候能够企稳止跌，它主要的还是取于两个比较核心的这样的变量嘛，就是一个是海外市场的一个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场内资金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虽然说昨天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大跌，然后今天又是一个探底回升，但是呢，成交量其实还是在持续萎缩的这样的状态，包括到今天也还是没有到3万亿，但是所以说整个资金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这种主力资金大规模出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像北向资金净流出的这种极端的这个状态，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底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所以我们考虑的那种大幅的升跌的基础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并不存在的。但是同样我们会发觉，就是因为持续的萎缩，增量资金入场的一个意愿也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短期内也很难形成这种我们所谓的一个V型反转，或者是整体的这样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后续大概率还是会维系一个这种震荡反弹或者是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分化。当然我们说，当然这两天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是回踩到了这样一个年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说就是回顾历史的话，年线破位之后市场的走势其实还是能够挖掘一些规律。我们回顾过往的几次行情，对吧，上一次的话这个上证指数跌到年线应该是去年4月份的这个中美的这样一个中美贸易。那么再往前翻，比如说1999到2001年、2016年到2017年，包括2019年到2021年，都是出现过几轮的这样的一个回踩年线或者跌破年线，但是每次回踩之后都是验证了年线是一个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底部的支撑。所以说在当下这个位置可能我们想象的话就是机会要比风险稍微还是要高一点但是目前短期的风险还是在释放当中毕竟我们说的这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中报的一个预期还是会让很多的资金 抱有一种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抱有一个谨慎的态度。所以这一轮快

0: 这种急速快速的这样一个下跌之后，清除了一些场内的这样一个高这种泡沫，然后同时有挤压了一些赛道股的这种虚高的一个估值，其实对于当前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一个调整。
1: 但陈旭，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这一句，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话，因为上证指数里面内部包容到的一些相关的个股会更加多一点点。你觉得如果上证指数在年线这个位置能够有一定支撑，但是你刚刚用的一个词是说，可能结构化的机会仍然会体现。那也就是说，结构，那我们上一位听众你刚应该也大致听到了，对，如果科技或者如果大市值的，不管在科创的指数里面也好，还是在创业板的指数里面也好的，那些相关的结构机会，其实仍然不改市场当中的所谓二八，对吧？另外的很多的股票不挣钱或者之类的，这个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0: 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目前资金抱团的量现在依然还是集中在了整个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范畴内。然后从前段时间的整体回调来看的话，多数的板块也没有办法承接到上面这个科技板块流出的这部分资金，所以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点，就是后续市场整体这样一个走向的关键依然还是停留在科技主线这样一个范畴内。但是我们还是考虑到，就是和去年25年的这波行情还是有一定这样一个区别的，在于今年市场它并不会因为整体的一个就是整体资金全部是集中在科技的主线范围内，从这个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然后再到这个有色，然后包括到偶尔出现的一些老增股的这样一些走势，就是到了下半年的话，我们觉得科技的主线能够占到50%到60%，但是呢，其他的40%依然还是能够在部分的时间段形成一些结构性的这样一些机会。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像，从7月份开始啊，就是从上周五，对吧？上周五我们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因为我们的这个回收试验，包括可能7月份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朱雀3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可能到7月份还是8月份，所以说还是有一些相对说比较好的一些这种利好的信息。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后续的话，可能从配置的角度来说，这个科技可能只能占到大头，但是呢，还有至少40%左右的这样的机会是能够分散到其他的像板块当中的。
1: 有数了，好的啊，谢谢湘财证券的陈旭，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因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你其实关注的是更完整的市场，所以你的很多表述还不会像我们很多投资人，我只做这一块，我只对这一块做更多的一些观点，对吧？就听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了解。谢谢陈旭啊，就聊这些，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啊。各位今天坐在哪一边，看哪一块，思考哪一点，或者敲过怎样的键盘？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9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67.13点，全天涨1.36%。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924.87点，今天上涨2.7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152.5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2.2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340.73点，全天涨127.01点，涨幅0.52%，成交录得3129.16亿元。上海金交所 A 油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79.9元，今天下跌6.56元，跌幅0.7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4号啊，星期二收盘之后，收盘的时候一看指数是红的，大家蛮开心，对吧？上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也多多少少提到，但是，单单看那、就是这句话，单单看静态的收盘的指数红的或者绿的，大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上一个小时跟我们提说，哎，后面科技也许还会继续有机会或者怎么样子啊，但也有些听众来电话就，我昨天卖掉了，今天不会买回来，现在我要饼一饼，否则别说一口汤啊，可能也都喝不到。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其实在网上聊天的内容会非常之多样啊，有朋友其实已经把这个各家大厂，这个美股大厂自由现金流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相关的图都，现在这些图也能够看到，能够找到，对吧？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相关的信息会非常多，但你仍然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信息差不多，来源相同，或者说画面感一样，可是得出的想法会不同。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一个真的相对短的时间段里面，哎，为什么他挣钱我没挣钱，哎，为什么今天他对了我错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心态放平一些，把时间放长一点点啊，会不会更好一些啊？没关系啊，其实这个市场是有可能有更多人去赚钱的啊。所谓我们一直讲的说七亏两平啊一赢，会不会是因为在静态视角上面会是如此吗？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可以继续来电话，对吧？0216278097 021627809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打到上海的导播间，021是上海的长途电话的区号啊，62780977八位号码啊，在导播间里各位可以打过来聊聊。网上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我们啊，或者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啊、聊天啊、打字，对吧？好像现在只有这两个地方，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找主播包荣的名字，峥嵘的荣，这两边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节目首页股市大家谈节目首页，或者是主播包容首页，那个地方都有直播中啊，节目直播的时候嘛，直播点那个直播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聊天室啊，或者叫网上平台，大家可以码字聊天留言。当然了，码字聊天留言请注意这么几条：一，请保护各自的个人隐私啊，个人信息不要曝光，好吧？二，请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注意用词用语啊，这个文明聊天，对吧？第三啊，有什么请冲着主持人来，放过那些打来电话的小伙伴们。观点的对和不对，这是跟每一个人的策略方式有

0: 关系的。但是，就像前面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位听众朋友说，是啊，不管怎么样，人家在分享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做法，甚至于分享自己，我现在仓位有几成，你不鼓个掌也就罢了，对吧？好吧，这是网上我们聊天定的一个规矩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单独想跟我说的话，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书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蔡先生说说。下午好。
5: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哎，甘米好，你说说。
5: 哎，昨天这个大盘，确实挺惊心动魄的吧？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自选里面，不是自己买的，然后是自选里面的，那800只里面有个200多只都已经跌幅超过10%了。然后我在想，到底是我选的有问题，还是市场有问题？那我总归不能怪市场。然后我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就是自选的一些市值的一个变动，确实昨天一把市值回落的非常大，然后感觉就像大家又在腾库存了，把这个库容腾出来。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上个星期上市的那几个市值比较大的，然后回来也确实挺厉害的。那个最高的时候都是3-4千亿，现在都变成1-2千亿了。那么腾出来这个钱，钱到哪里去了？我在想。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我说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去买，下得去手啊。然后我就去找了一找，看了一下，然后跌的比较惨的时候我去扶了一下。那么扶也扶不多，就是先买个底仓吧，因为毕竟有的东西已经跌到了快发行价了，那么有的东西呢跌到了也蛮肉疼的地方了，那我就去看一下。就是我秉承的一个逻辑就是大跌大买，对吧？那么看到有机会的话我就去扶一下。那么总体来说的话，上半年今天应该是快截止那个中报预披露增预增和预减嘛。
0: 对，预披露。
5: 然后也看，
0: 对
5: 预披露预增预减，看了一下央企和大型企业的一些业绩还是非常优秀的。包括一些保险啊，包括一些科技类的东西。那么今天盘面主要是下午，就中午那个隔壁的最多跌5%，然后反抽上来了。在我们开盘前它竟然神奇般的快要翻红了。那么我们市场上面就有一种冲动，就觉得哎，那个不行的都行了，我们能不行吗？那我们肯定也能行。那么突然之间就是包括股指期货，包括一些 ETF 就瞬间被买盘买上来了嘛。
0: 对，
5: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还是要区别一下，就是不要冲动，因为大盘已经考验过250天均线，并有效的击穿了。就从平均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个他们喜欢看一个 A 股的一个平均指数，就是中位数，
0: 平均股价还是就股价中位指数还是什么？
5: 对对对对对，这个他们认为已经进入了熊市了。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自己账户里面我不是区别对待三个账户嘛。那么我三个账户里面就一个是专业老登，然后一个是专业的游击队，一个是专业的救死扶伤。那么我对这个三个账户的把控就是，我看了一下老登，哎，老登账户这个月还是盈利的。而且盈利还在10%以上。 那我就觉得哎，老人又行了。
0: 嗯哦。
5: 那么游击队呢是属于那种风向标的，就是属于哎什么时候行了呢什么时候来一下。
0: 嗯，
5: 那么救死扶伤呢就是属于那种属实在跌得面目全非了，就是都已经在发牢骚了，那么这个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去参与一下。
0: 嗯嗯，
5: 那么三个仓位里面就三个账户三个对战，那么老邓是不动的，因为老邓有业绩，老邓有基本面，老邓是还是比较价值比较低的，
0: 嗯，
5: 就是估值还是很低的，
0: 嗯，
5: 那是有扛住的那个能力的，
0: 嗯，
5: 虽然这波也回调，但是总体来说上半年这个账户还不亏，
0: 嗯哼，
5: 那么救死扶伤的里面就要去看中报业绩是不是能兑现了，
0: 嗯，
5: 那么这个位置里面呢，就是我觉得下半场就是今年的下半场，还是要注重业绩和注重基本面。
0: 嗯，
5: 并不能说就是我看什么别人跌多了我去买一下，或者说啊科技又好了我再去那个一下，因为还是那个点，就是还要注重货币的一个属性，就是钱还是要当钱，钱还是非常值钱的。
0: 啊啊，嗯，对，所以就上一个小时最后那一段跟嘉宾聊的是，就不要觉得说啊这个科技又可以了，所以我随便买个科技都能涨。从来都没有过，以后也许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吧？
5: 嗯，就是不买就是不买，我就像我不买就是不买
0: 啊啊！你是不买就是不买，好好。
5: 对对对，然后主要的话，我就现在看一下十五五规划不是在陆续批嘛？
0: 嗯。
5: 那么到2030年碳中和那个目标，那么碳达峰，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未来的4年里面。能做到的什么，我们那个在油价现在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
0: 嗯，
5: 那我还是拿了一部分资金去买了一下那个新型能源，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肯定是要去走的。
0: 什么类型的新型能源？
5: 比如说风能太阳能，对吧？然后因为现在绿电的要求还是配比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我还是去找一点这种类型的，因为我记得上个星期五的话风能是跟着那个航天动了一下，但是我发现哎这个位置是不是风能有超跌的位置，有没有布局，跟中报有没有一个契合度，
0: 嗯，
5: 就是颗粒度能不能拉起，那么我就去看，
0: 嗯嗯，
5: 短期跌幅超过40%-50%的我就去看，
0: 嗯，
5: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机会，
0: 嗯，明白这个，嗯，因为以前好像说过就新能源或者这个怎么说，嗯，电力设备新能源这个卖方的研究，对吧？他们什么风光什么水和储是吧，对吧？就这些东西里面，
5: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油价上去了，那么煤炭的那个价格是不是也会上去，那么发电的成本端是不是风能新能源光伏是不是比它更优秀一点，还是一个成本端的问题。
0: 当然你就我现在会感觉你买这些也未必看一个更长的周期，它短期会不会有一些，
5: 嗯，
0: 也类似于这个炒作的机会啊，或者是兑现的机会，
5: 把它归类，就是因为把它归类在游击队里面嘛。
0: 啊，对对对
5: 对,
0: 对,
5: 对吧，那救死扶伤的是另外一部分的。
0: 啊，听懂，嗯，明白这个意思，嗯，好，仓位还蛮高对吧？
5: 嗯，基本上还是满仓的，
0: 嗯，就可能对于仓位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对于有一部分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好像不大有就是3成仓5成仓，就至少对于你吧，我觉得你不大不。
5: 对对，我一直是这样子，因为我仓位控制的还是比较衔接比较好的，
0: 嗯，
5: 因为不会像别人就是满仓去说哈一个板块说话怎么样，就是还是要，
0: 嗯，
5: 你还是要有一个度，不要就是说买任何一个票都不要什么梭哈进梭哈出，
0: 嗯，
5: 就是你喜欢它的话你可以先建2成仓再建2成仓，
0: 嗯，
5: 然后不要像别人那种冲进市场就觉得哎我买什么就必涨或者我买什么必反弹，没有这种逻辑的，
0: 嗯，
5: 还是要尊重市场相信市场，
0: 嗯，好的啊，谢谢蔡先生，谢谢嘎米，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
5: 哎，
0: 谢谢你，
5: 啊，
0: 再见、哎，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 20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呢？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刻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制造流程大致包括晶圆加工、氧化、光刻、刻蚀、薄膜沉积、互联测试、封装等重要步骤。其中光刻是半导体芯片生产流程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艺步骤，耗时长，成本高。光刻原理是将高能雷射光穿过光罩，使光罩上的电路图形透过聚光镜，将影像缩小到1/16后成像在预涂光组成的晶圆上。光刻机是光刻工艺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市场规模超300亿美金， ASML 一家独大。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估计，光刻机占半导体设备比例约24%上下。由此预估2024年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约为315亿美元。出货角度，光刻机销量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及美国加大对华出口管制下，光刻机国产化迫在眉睫。2026年底，大陆12英寸晶圆厂的总月产能有望从2023年的217万片增长到超过410万片。人工智能发展大幅提升国内先进制程产能需求。芯片生产产线建设中，光刻机购置成本最高，达到设备总投资的21%至23%。国内晶圆厂建设潮和 AI 快速发展带动国产光刻机需求持续攀升。美国持续加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下，国产光刻机产业有望加速崛起。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啊。位列第一的是富国的稳健双赢，一周收益0.83%。第二位长城嘉裕6个月定开，一周收益0.82%。第三位是兴业基裕债券，一周收益0.72%。第四位国联安的6个月定开，一周收益0.61%。第五位汇泉安瑞回报，一个收益0.54%，相对还正常一些。但后五位啊，第一位华富可转债负6.05%。第二位是金鹰元丰债券负5.97%，第三位浙商丰利增强负5.66%，第四位银华可转债负5.43%，第五位嘉实稳宏巨
2: 鑫
0: 负5.42%。
2: 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这个排在榜尾的这些啊，明显应该债权啊，或者说这个债券的，要么就是如果是纯债基的话，那它的怎么可转债对吧，或者是就信用等级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对吧。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啊，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3.05厘，涨1.56%。期权的成交面额450亿1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7%。权利金成交金额5亿7640万。合约总成交147.5849万，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95%，总持仓1,671,071，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0.7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83厘，涨1.96%。期权的成交面额826亿589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10亿6110万。 合约总成交171.83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增加11.69%，

0: 总持仓128,72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97%。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8.43元，涨1.46%，期权成交面额2209亿67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9%，权利金成交金额40亿3600万，合约总成交27,288,82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99%，总持仓1,452,82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79%。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啊，我们也只报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2.25元，涨1.19%，期权成交面额894亿8110万元，期限成交比0.42%，权利金成交金额27亿0970万，合约总成交461,20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0.45%，总持仓273,256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85%。从期权的成交活跃度来讲的话啊，中证五百今天更加活跃一些啊。然后刚刚因为也提了，从期权的成交这个所谓的波动率来讲的话，今天其实早盘好像没什么，但是午后曾经上涨的那一波是有升波的，但尾盘的时候，还是降的比较明显，还是降的比较明显啊。02162780977，一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1: 哎，因为昨天也打过电话来嘛，然后就是对大盘，我昨天说的就是会跌破3891嘛，然后会拉回到3922，这个是我昨天的观点嘛，然后今天，算是预测成功了吧，然后今天同时也站上了昨天说那个3948的一个压力位，也实现了，因为，今天没想到的话，3891这个跌穿以后还在往下砸。砸了3921这个位置上，那这个位置以及3891这个两个点的话，其实就是，咱们今年2、3月份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起始点，可以看一下日线上证的，就这个点就是现在就是在磨这个点，然后今天也收复回来了吧？那，如果是说那个。这周还有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4007点一定要站上。但是如果能站上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压力位了。站上的话，就后面的话就会是，整个一个盘面就是变活了。后面那个，增量资金也会进来，因为这个点的话很关键。如果是跌破这个点，或者是在这个点反复盘整的话，后面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啊，这是我对大盘的一个看法。
0: 你今天做了什么？
1: 我今天的话，因为是昨天的话，不是，光电子还有那个养殖业嘛，是把这个两个都清掉了，去弱留强。然后医药板块的话是昨天进的，就中医药中药板块嘛。然后今天的话，还表现非常不错，然后至少有两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这是今天的一个操作。然后老的那个。股权转让的话，这个今天主力给了一个大红包，啊，这个股是一个大阳线，然后利润又扩大至了翻2番以上了嘛，
0: 你听下来的感觉，就其实做超短会更加多一点点，是吧，黄师傅？
1: 我重仓的话是一个长线，因为这个股权转让的话，至少要拿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这个是重长线的一个布局，重仓。然后超涨的话，是平时交易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像最近的话，前阵子的话是主要是做那些就是，突破新高的，然后那些股还有一些机会。然后现在是这些，突破新高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嘛，因为大盘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的话是操作的话，近期的话，包括今天或者是今后这一周吧，主要是对那些就是各个板块的一个爬出那个。底部坑的这些个股进行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选择。
0: 短线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因为分类非常之多了，对吧？我觉得有一个思考方式的分类， 要么就是我来判断

0: 谁会起来，或者就是交给市场判断，我来跟随。黄先生应该是前一种，还是
1: 对，
0: 后一？
1: 前一种。
0: 前一种，对吧？那么你今天收盘之后，你觉得大概哪个板块的起来，或者你至少这个今晚可能做功课啊之类的，会去围绕哪一些相关的板块？
1: 前面打电话前1个小时已经做完功课
0: 啊，
1: 了。
0: 大概是哪一块？
1: 对，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中药板块的话，因为我是那个选股的话就是超短嘛，就是有一个涨停板的利润，明天肯定要出的。中药板块暂时是
0: 中
1: 清
0: 药
1: 掉的，
0: 啊，
1: 对，中药板块清掉。但是今天的话，我选了就是医药商业这个板块的话，明天还是可以观察，然后清掉以后呢，就可以从这个医药商业板块里面2个个股里面，那如果是有这种强性的这种资金推动的话，那我会切入到这个板块里面去。
0: 今天盘中他们或者说那你通常会通过一些什么来判断哪个行业或者之类的有没有？
1: 是这样的，目前的话，从盘面上来看的话，我的现在一个选股的一个策略的话，就是首先是抓涨停板嘛，从涨停板里面选出来，就是首板，首板挑出来以后呢，然后去观察那个它的一个所属板块，如果是所属板块包括它的这个个股的一个形态，都是从那个坑里面站上来冒头了，我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0: OK，我大概听明白了，大概听明白了。好的，我有数了。那说真的，黄先生还真的可以经常有空来聊聊，因为
1: 后
0: 超
1: 面
0: 短的话，
1: 会
0: 每
1: 的。
0: 天的关注点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是，也是一个思路吧。
0: 对，是的，是的，也是一个思路。是，好的，谢谢你。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
1: 好
0: 见。
1: 的，好，再见，
0: 再见。
1: 报告老师。
0: 哎，客气。网上有很多朋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后台看到是有朋友在刷屏吗？打个招呼，好吧，谢谢厚爱和支持啊，但是愿意码字的话，我们可以多聊一些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桂圆八宝粥前面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啊，他提到说，在结构性的市场里面，其实可以更多的关心一些各类的行业指数啊，这个我自己也蛮同意啊，这个因为现在。除了宽基指数以外啊，有行业指数，甚至包括主题，对吧？啊，风格的相关的指数都非常的，风格那些大盘股、小盘股，对吧？这个就是风格，或者成长还是这个价值，对吧？这些都是风格。而这些相关的风格的指数有很多，其实也有 ETF 啊。所以你在看的过程当中，看到什么样的指数，其实还真的还可以去关心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ETF 可以去做相关参与。但是呢，那。我们有一些个人投资者，这个你像刚刚包括黄先生也是，他仍然会去看上证指数啊，不是说看一定不对，但他们看上证指数可能更多的是从情绪啊、温度啊，对吧？这方面的角度去了解、去关注市场的相关表现情况。02-1627-8097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可以接着聊。02-1627-8097，也欢迎各位啊到网上来打字聊天留言。我还提一下，这不管你这会儿正在哪一个 APP 上面收听我们的节目，愿不愿意把你的收听的这个平台链接转发到朋友圈，转发到正在做股票的各位小伙伴的群里面，好不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7:30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4集，跑赢不容易。
2: 就追涨杀跌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没有一种定力的，有可能你还跑不赢大盘，有可能还有输钱的可能性。其实我有段时间在股市大家谈做过节目的时候，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其实大家很看不起一个叫指数的配置，大家觉得指数涨得太慢了。但是的话，当时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那个分享过一个叫中证五百等权，当时的时候算过，就是10年里边你用中证五百等权指数来进行复权的话，你只要跑赢它70%，每年只要跑赢它70%，然后那个亏损的年度里边你保持自己的本金不要进行亏损，然后的话你10年里边是20倍。如果你是跟上指数，就100%跟它贴住的话，那就42倍。所以大家回过头来去想，很多东西的话其实不存在它涨得慢不慢的问题，而是第一个的话你要选的东西要好，它长期向上；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自己的一个稳定的收益区间里边就不停的增长；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控制自己的那个回撤的幅度，尤其是在大风险的时候你坚决就不能再去参与了。你一参与的话，这个控制的这个幅度啊，确实后面再返回来的话，这个要花的精力啊还是比较多的，
3: 那修复的力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对吧？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也真是巧啊，今天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就在大概2分钟之前，就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关于 ETF 的话题，对吧？有朋友说 ETF 不就是这个涨的是青菜我就买青菜 ETF 吗？这句话本身没有毛病啊，但这句话其实只是 ETF 的众多玩法之一。是没错，对，当你看见好像最近科技股涨得蛮好，那我又不会选科技股，我去选一个叫科技的 ETF 吧，这样听肯定没毛病，对吧？当然 ETF 除了追涨以外，还有很多的做法，你可以低吸啊，可以定投啊，对吧？看周期做也行，开背对都可以甚至于你想办法这个发现有些 ETF 它是不是还有场外的产品，它中间这个套利的方式这个不是很顺畅，你也可以去套利。最近这两天原油的上涨好像大家不来讨论关于原油 LOF 有没有套利机会了，对吧？但小半年之前，2月份甚至再早一点点，大半年之前去年4季度的时候，白银等等，我们节目里面是有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讨论关于套利这件事的，早早的先场外的去买起来，定投投起来等到开有这个机会了，这个转到场内份额去拿，有更多的这所谓的溢价空间，对吧？ ETF 玩的方式很多，是，这其实蛮像我们旅游的时候，你到任何一座城市，当你跟他说这个鱼怎么做，这个店小二跟你鱼我们这儿都实行这个油炸，全世界的鱼的做法好多呢，是吧？清蒸干烧，是吧？还可以做刺身呢，不是只有油炸一种。那当然了，某些地方因为这个物产的关系或者其他的饮食的习惯的原因，鱼只油炸，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投资真有蛮多不同的选择。02162780977，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高老师好。
1: 你好，对，你看 ETF 还可以像你这样玩。对吧？是吧？是吧？指数可以有不一样的玩法。你说说。
4: 这今天的行情就像台风天过后的这个场景，因为有经历过台风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台风天之后那往往都是烈日当空的。就像今天市场这种报复性的一个反弹。因为它不会这样走阴雨连绵嘛。因为它原来的这些水汽在台风天中都被

0: 折腾出来了，就像挤毛巾，
1: 嗯，
0: 就是水分挤出来了，那剩下就只有涨。
1: 嗯，
0: 那所以我想说今天的这个反弹，其实昨天确实是大家已经有很多人是会有一些预期和共识嘛，
1: 嗯，
0: 所以因为昨天的期权市场已经观察出来，因为是昨天是转了深水，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资金，至少有我的一种解读，就是原来的空头的力量在昨天进行了一个大量的平仓，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同时今天可能也是辩证的看，就是这个反弹在落地实现之后，确实今天的一部分资金，而且可能还不少，就已经退出了，就在这个反弹预期实现之后就退出了。那所以短期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反弹的持续力度在短期内不会很大，因为如果它要持续，它首先确实要降波，那第二个就是当然今天也在降波，第二个就是实体一定要收窄，就是不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波动，就是市场确实现在还是非常不稳定。昨天进了很多的认购期权的单子，今天也都全部都平出了，而且今天又呈现了一个贴水的状态。就以沪深300来看，实际上呈现了一个贴水的状态。昨天说我很希望预期能够回到4800，今天也真的回到4800，但是真的要很辩证的看，说其实可能短期不会那么容易再反弹上去，至少要等到这个周末过后再看。这个，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嘛。
1: 嗯，打断你一下。就你因为一直是围绕沪深300指数，所以你刚刚讲的反弹不一定延续，指的其实更多的就是沪深300指数，对不对？
0: 对，我
1: 举的
0: 多。
1: 对，就像我们上一个小时有位听众朋友说，哎，这个机会又来了，他指的是科技股，那又是两个东西，对吧？主语是完全不同的。也许科技股又行了，同时沪深300没有反弹，可能出现在同一天的市场里面也都没有问题。就没有相悖，对不对？你跟他的
0: 这个包老师说的很好。
1: OK，
0: 就是我们的观点应该都大家都可以独到独立，
1: 嗯，
0: 或者说各有不同，
1: 嗯，
0: 但是思维可能确实是要辩证的。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包括包老师，我觉得您启发式的一些提问都很好
1: 啊。
0: 那上一次问到那个
1: 不没有，我咱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兴夸主持人。不辛苦好吧好吧，
0: 延续昨天的话说，因为你昨天也问说，你既然看好了反弹，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单腿啊什么，对吧？昨天你问到，
1: 对我问过，
0: 所以我是说我基本上持有策略不变，因为我的策略本身它往低走，它就相当于是在自动会加仓，因为它德尔塔会提升。同时也想说的就是，其实我的观点如果相对比较确定之后，我会去观察市场，但是可能不会轻易的去变化，除非有很大的一些因素，觉得我原来的策略是不对的，到了止损点，或者真的市场观察有很明确的一些动机要变了，那我才会去动手。这个是就像我怎么讲的是，就像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那人人都有肉吃，那大家都很高兴，都说红军好。
1: 嗯，
0: 但是红军是要打游击的，他一旦走了，那就有很多人觉得会不会就是。白水又来了，这又不行了。我觉得这样经常变可能真是不一定很好，你要去辩证的看这些东西，真的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 OK 啊，这个很辩证。
0: 对，我觉得我们辩证大师就是我们毛泽东嘛。
1: 嗯嗯，
0: 他论持有战，
1: 这个
0: 我觉得
1: 张先生
0: 都很
1: 那个。OK，
0: 真的，
1: 我们说回到投资。你刚刚讲的最近的这个策略，这些我都能都我觉得你也都说清了。我问你个事情，双卖，但当然因为你的双卖其实还不是完全在期权，你是在中金所那边的。本身如果是期权的话，我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合约。那样的话，我甚至还有可能在，我要问的点是这个，就是说那样的话，如果我是在ETF 期权的双卖合约的话，我甚至于在平仓的时候可以先平到一半。再平另一半，这样的事情我是也可以去做的。你在中金所的那些相关的这样的方式，你一般会怎么平？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能跟我说说吗？
0: 对，我会参考是说，我剩余时间和我这个收益的一个比值。那比如说，前期我持有双卖，我实际上在近期已经把上面 5200的一个背对卖出已经平掉了，因为它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价值了，因为我基本上已经赚到了，那我也不认为它会在一个月内或者说剩下三天内会转到5200，那我这已经平掉，因为它平掉是有一个好处的，它可以释放很多的一个保证金。
1: 嗯，对
0: 啊，那同时我在看这个4800的这个合约是否要平的时候，我会评估一下剩余的一个时间和我现在剩余的一个利润，目前它还有大概50点的一个时间价值是非常高的，那还剩3天，那我会决定持有到期，那我不会轻易的就是停掉。
1: 嗯，
0: 那一般情况下，如果双卖策略都没有波动，在接近快到期的时候，会看到剩余的时间成本，它除以剩余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它的持有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了，因为前面已经收到的收益更多，那会选择双向平仓，那会找另外下一个月的合约再去考虑，或者改成其他策略，这个会做一个评估。那对于这个月来说呢，基本上我会认一个如果未来几天还继续又跌回来了，我就是会愿意去交割，我仍然会持有这个背对买入，我实际上现在就是持有一个背对买入，在4800去买入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它是有时间价值的，在今天来说实际上还是整个月还是赚了50个点，虽然是跌破了4800，但是还是赚了50个点。那最后要看到这个月这周五结束是什么情况，再回过头来跟大家再做一个汇报。
1: 我再问一句，就是因为 ETF 期权的交割像这个月应该是下周三，
0: 对，
1: 你中介所的那个是也是同一天吗还是怎么着？
0: 没有，是周五。
1: 是周五，
0: 中介所是和股指期货同时交割。
1: 那就是这周五了对吧？是吧？
0: 是的啊，
1: 这周五哦，17号。
0: 目前是在降波，但是实际整体的这个波动率还是比较高。
1: 对
0: 啊，
1: 对，
0: 就该再重复汇报，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波动，最后三天波动可能还不小。等这周结束之后，下周应该我还是会长期做反弹，回调必新高的这个阶段。
1: 300指数的回调必新高，对吧？
0: 对，它会重新走上5100点以上。这是我长期的一个观点。
1: 就你的专注度更好，我觉得。就我是什么都会看啊。这好像今天什么什么创业板的 ETF， 哎，这个好像波动率又有新高了，哎呀，这个科创好像也是啊，我会这个样子。
0: 其实我也什么都看啊，我也什么都看，但是就是刚才说的，看可以，但是你的思路还是要辩证。
1: OK， 好，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我们今天先聊这些，谢谢您，再见。网上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讨论啊，对，就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说 ETF， 那大家想到的就只有一种吃法，其实吃法很多，对吧？比如说 ETF 套利，我前面讲，那有一位朋友尾号4699，套利都是什么是个小私募能干的，这个你这话怎么讲呢？套利你看挣多少钱吧，对吧？白银 LOF 也好，原油 LOF 也好，我说了。原油 LOF 是今年过年的时间之后那一波的，如果你单单只是场外去这个买啊，你去挣也许10000块钱，但如果你换到场内挣能多2000-3000，对吧？甚至于多个4000-5000，这个也是套利啊，而且莫以前小而不正啊，是不是？试过了可能这个话语权会更多，这个更不一样一点点。02-1627-80977，一号线有位林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哎，宝宝好。
1: 哎呦喂，哎，你好，来说，来，这个是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来，快点。
2: 因为这几天经常听到有听到说那个期权啊，
1: 是的，
2: 做双卖
1: 是。
2: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做双卖呢，是做卖方作为期权交易者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交易方式，但是风险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然后一般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也做双卖，双卖其实在 ETF 期权里面做双卖其实是收益还是可以的。而且我是比较保守，一般做50嘛，因为我以前说过50数据比较全。
1: 上证50。
2: 相对是，对，上证50的一些话。那么 ETF 比中心所的那个要好的一个点在哪里呢？一是它保证金，然后它有组合保证金的优惠。 这是比较好的。那么另外一面，因为它是有现货，现货如果你开背对，那就直接不需要保证金了。
1: 嗯，
2: 这个是这个用那个中金所那个股指期期权，它是没有这个优惠，
1: 嗯，
2: 不一样。
1: 嗯，
2: 因为做商贸呢，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1: 林先生稍微等一等，这个信号有些不太稳，有点飘。喂，
2: 啊，现在好啊，现在
1: 啊，又好一些。嗯，您继续。嗯，
2: 另外呢，就是说个人做商贸，特别是临近交割或者说做近月的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尽量不要去靠到交割或者是离交割非常近的地区。不过做商贸，他最怕的是，虽然是你越到后面的时间价值流失越快，更有利，但是很容易遇到赶马挤压。特别是到最后一天，如果
1: 就我没听清，不好意思，

0: 第七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967.13点，全天涨1.36%；深证成指是14924.87点，全天涨2.77%。

0: 好，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又四九金每克是879.4元，盘中跌幅0.80%。再来看看国际金价方面啊 ，COMEX 黄金目前是4030.70元，盘中涨幅0.6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随着今年募资最大 IPO 长兴科技即将于7月16日开启新股申购，这家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的员工财富分配也成为了市场热议的焦点。招股书披露的数据显示，长兴科技在上市前已经实施了2期员工持股计划，累计完成授权6760人次，覆盖了公司管理人才、业务骨干、核心技术人员以及生产一线的关键岗位员工，是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上市前股权激励之一。长兴科技的员工持股计划分2期，历时4年进行。第一期从2021年9月启动，以注册资本每股1.05元的价格向3596名员工授予股权，覆盖了早期参与产线建设与技术研发的骨干力量。第二期则是在2023年6月启动，恰逢公司因为大规模扩产陷入了巨额亏损、净资产被严重侵蚀的低谷期，每股成本压缩到了1.08毛。截止到 IPO 之前，两期计划累计覆盖了6760人次，占到了公司19298名员工总数的35%，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0%，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近40%。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7月，长兴科技董事会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中15.36亿股授予了董事长朱一鸣，他随即公开承诺，将其中的7.68亿股在公司上市满36个月后的10年内全部无偿分配给职工。这一操作不增发新股，不稀释原有的股东权利，完全由创始人个人让渡，堪称 A 股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股权激励。按市场普遍预期的1.5万亿到2万亿的市值预算，这部分股份价值高达160亿到200个亿。如果按照员工总数来均摊，人均可以获得100万元。与此同时，朱一鸣还承诺上市后的10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不过，并非公司一上市就可以批量创造财富神话。根据招股书，公司员工的所持股份需要在上市满36个月后分10年逐步分配，且分配方式可以为股份或者是现金收益，最终取决于公司的长期价值。那么公司未来又会如何来表现呢？根据招股书的披露数据，受益于 AI 驱动的存储行业超级周期，公司经营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国联民生证券认为，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拟募集295亿元启动大规模扩产，当前其产能规模与海外巨头的差距显著，而且现有产能已经接近满产，因此中长期多基地推进布局，预计公司2028年全球市占率将达到17%。对标海外大厂的产能体量，长兴后续的扩产增量空间巨大。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明。

0: 之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进行收盘点评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根这个阳线啊，市场是收涨的阳线，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3%，超过4200只股票是飘红的。那么缩量啊，今天是依然缩量，比昨天缩量将近要1000亿，昨天2.8，今天2.72万亿。如何理解这种缩量的阳线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嗯，这种缩量的阳线啊，我们要怎么来分析啊？这个是不是止跌的一个信号呢？
3: 其实从大面上来说，应该还是在我们之前的框架里面啊，只是稍微现在有一点这个细节上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主持人您提到了两个点是非常对，一个是缩量，第二个是阳线。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第一，缩量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在这个地方没有坚定筹码去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抛出的动作，不然在这个位置你很难去形成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就是它是一个阳线，那么阳线的话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托举力量的，但这个托举力量呢，其实市场的自发的一个情况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们在之前其实一直在说4000点附近的时候它的抛压不重，核心的逻辑在什么？就来自于在今年1月中旬，准确说1月14号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空方力量，就是来自于规模 ETF 的这样的一个卖出，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等这样的一个净赎回，那导致了这个整个盘面它有一定的承压作用。而这一股力量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些机构，它会在这个季度的时候会每个季度会公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或者说一个数字。那在这块的话，我们发现他们其实能够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筹码其实并不多了，手上能打出来的筹码并不多了。那么相反，每一轮靠近4000点附近的时候，往往是他们一个重新往回要去收筹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表现，结合昨天的这样一个数据，从昨天的单日的这样的一个净流入流出情况来讲的话，还是一个净流入的一个情况，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大的，至少以沪深300这个角度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流入情况。那就可以看到，在这一块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虽然跌的比较多的、比较狠的是科技，但是呢，它表明了一个态度，在于大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指数、宽基的指数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去做、愿意去做一个这个托举的动作的。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在于很多的资金啊，它在这个卖出科技了以后，它不会做一个坚定立场的一个动作，就在于我可能这个事情这个做了一定的止盈也好，或者怎么样，我卖出了也好，我是不离开这个市场的。我可能一方面我要么做观望啊，是不是有一个企稳的一个信号了以后，我可能会做一个杀回的一个动作。要么呢，我可能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向的一些低风险的有可能存在一些预期差，它的一个基本面不错的一些标的，值得我去进行一个介入。那么只要大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话，它往往会处于这两个状态之间。那这样的话，整个盘面其实就有稳得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在里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回到这个科技这个方向，今天呢，我就在那个上海这边有券商在举办一个策略会，那原本是一种黄改会的形式，里面呢一些科技的一些标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明显，在开始之前，这个排队的人都已经从房间里面出来，都已经要走到这个走廊上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一家公司，我们会发现，哎呀，那已经是这个排的外面都已经站得满满当当，最后不得已，券商做了一个动作，把黄改会，他们原本是用这个黄改会的形式。 可能觉得十几个人、十几个机构交流就已经差不多了。那最后的结果是换了一个大的会场啊，我数了数，大概是大概是有50个上下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去听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公司去做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分解。那么这一块来讲的话，就说明其实从我们机构的角度来讲，仍然是对这一个市场或者说对这样的一个赛道 AI 的方向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的一个关注度。

0: 他们很希望迫切的知道未来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说明他们这个行情目前来看还没有走完，因为我们从最根源的一个角度来讲，或者说我们最底线的一个思维来看，那这件事儿什么时候会结束？就是 AI 这件事儿，这个故事，产业故事什么时候会讲不下去？那往往就是两种可能性会讲不下去。第一，现在讲的是什么，并不是讲后端的应用到底能打通多少，而是在于前端的一些云厂商他愿意去做资本开支这件事儿啊，可能会这个会不断的去做。也说白了，就是这个下面有没有金子，地底下有没有金子，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愿意花钱去买铲子，那么这些卖铲子的公司，那么本质上都是会有一个上涨的过程。那你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我们 A 股，无论是存储啊，这个光模块啊 PCB 啊等等，其实都是本质上是做这样的卖铲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证伪，那么仍然是有一个继续的一个可能性。第二呢，就来自于这个货币的一个宽松的政策。那么这块呢，目前来看，虽然有这个市场有一定的预期啊，尤其是来自于美国方面，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国内，我现在交流下来以后，我发现国内的很多的这个研究的人士也好，卖方的这些这个市场人士，他们对这个市场，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呢，普遍的没有来那个海外现在传达出来的那么悲观啊，他们都是觉得其实紧缩是不太可能，无非的争论的点是在于现在是下半年就马上开启一个宽松，还是可能要拖到明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争议的点。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就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故事仍然是可能有往后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看，一方面这个科技它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就是来自于这个传统方向了。传统方向我们可以看，现在可能比较大家关心短线方向，还是那种比较教条式的这种防守性，那可能它并不是说机构在这块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看哪一些这个防守性的板块更具一个性价比，更多的呢还是只是说比较教条的，就假如说那个现在这个科技可能出了点问题，我就先短期我出来避一避，我去哪里避呢？那这个方向上我没有做过多的选择，我就根据我过往的经验，可能在银行啊，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我过往用来去避险的一些方向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可以看到这两天的时候，这个当行情不太好的时候，那像银行等等这些板块还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放长远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从基本面的角度去入手，选一些估值上并不会那么贵的一些标的去做一个介入，那可能它的一个性价比会来得更高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的一个热情目前还是非常的高涨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啊，其实围绕的主要的有一些反弹的品种还是在一些这个像算力硬件啊，整个的一些板块当中，你觉得这些板块的持续性啊，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就因为之前经历过一个超跌嘛，目前能不能说它已经出现了反转了？
0: 现在说反转其实还有点早啊，因为无论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宽基指数也好，或者说是个股的角度来说，除了现在的跟 AI 方向，除了一些就是这个比较扩圈的方向，可能受到一些操定律或者说是一些资助可控方向影响的一些标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封测啊，一些比较龙头的标的啊，又比如说像这个晶圆代工啊，比较龙头的一些标的，可能它在技术上还没有走出一个比较差的一个走势，你可以单纯的把这一波当做一个回调来看待。其他的呢，在一个中短线的一个这个视角维度里面，可能它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破位，包括像前期的一些光模块，它都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破位，所以在这块指望今天这样一个从底部拉起来，还不是说就是那个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往上走的一根阳线，就来确定说这个整个趋势被反转，然后重新站上趋势线这件事的话，可能还比较困难。所以在这块的话有待观察，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刚刚已经分析过，在这块市场是有一个承接力量的，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科技的一个承接力量，但是至少表明了一个态度，那就是对于这块是有承接力量，整个市场呢不至于出现一个总体范围内的一个较大风险。那这部分资金只要留在市场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去关注他们下一步的动作到底是什么，是觉得哎科技可能到了这个点位差不多了，我们要重新再把科技捡回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好，还是说我们觉得科技到头了，但是我仍然还在这个市场当中去寻觅一些其他的方向。那这样的话，无论是哪一种走势，只要他们没有走远，那对我们投资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挖掘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另外一个涨的就是油气的这个概念啊，油气啊，还有这个煤炭啊，这样一个板块，尤其是煤炭是偏红利的品种啊。那么这些东西的上涨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呢？
0: 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就是典型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就跟300相关的这些方向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部分资金就是专门是以这个宽基也好，或者说规模 ETF 也好作为一个抓手来对整个市场。

0: 场进行一个操作的这些可能不是那么市场化的一个资金啊，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目的在里面。那在这一块他们的一个操作，我们就可以去映射出现在的一些表现了。就比如说他在动300的时候，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成分股啊，它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净买盘的一个影响，那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那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煤炭其实还不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有色的品种，因为有色的品种它往往是跟着它主营的这样的一个金属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这个交易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到铜虽然今天有所表现，但其实表现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今天它这个上蹿下跳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开盘的时候就是直接高开一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里面的一些个股可以看到，有的是从绿盘开始，有的是从微红开始，慢慢的到收盘的时候可以涨到了八九个点，甚至可能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在里面，就是它的股票其实是快于整个这个基本面的波动，或者说是快于这个商品价格的波动的。那么这就代表了我刚刚所说的，或者说侧面印证了我刚刚所说的，这就是说明近期这一部分资金在里面作祟，或者说是影响，它导致了这个市场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如果是基于这一块去进行一个介入来看的话，看这个市场，那我们如果你是做一个短期，那你更应该去关注的不是它基本面本身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主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它的一个变化，更应该去关注一下，就注入我们所说的规模 ETF 它的一个净流入流出情况，来去分析它的一个行为，来看它的一个规律到底是怎么样，来做一个下一步的来指引自己的一个操作。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么也就是我们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些品种的这波动啊，像最近之前经历的这种剧烈波动，再加上本周四啊，还有这个长兴的申购啊，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波这个对于双创来说的这样的一些回踩，我们能说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出清吗？
0: 我觉得它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这个市场的这个风险的提前释放，因为这块的话，其实无论是海外的像韩国的他们一些去杠杆的动作也好啊，还是这个我们内部可能也有一些这个资金，他愿意在这个4100点或者说是这个附近去进行一个这个 ETF 的净流出也好，本质上逻辑它就是在做一个这个风险的提前的一个控制。那么只有风险做了一个提前控制，才能达到一个所谓的叫慢牛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当市场涨得太快的时候，一定代表的是什么？一定代表的是这个风险快速的聚集。因为市场的它这个价格的变化，那很难去就是说跑得比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来得慢的。更多的是一个叫这个期望上它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带来一个风险的积累。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提前做了这样的准备，那相信就是可能就是之前可能出现的那种由于 IPO 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集中释放，有了一个提前它一个泄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反过来，很有可能是到了这个真正靴子落地的时候，反而是成为一个这个利空出尽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可能反而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来看，至少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走法的情况下来讲 ，IPO 对这整个市场的影响，我们觉得不会有这个过去那么大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若普。周若普，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嗯，上周美元指数维持在101附近横盘震荡，昨天似乎小幅走强，请问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走势怎么看？
4: 好的，那么昨天这个美元指数一度是上破了101.3的关口啊，但其实整体呢仍然是保持在上周以来的这个波动区间震荡。那么一方面呢，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涨破80美元每桶的关口，那么是三周以来的首次，通胀担忧推升了美元走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了明确的鹰派信号，称当前的高通胀并非源自单一来源，而是关税、能源以及 AI 产业链条扩张带来的这个需求外溢效应的叠加因素，这将使得通胀粘性呢远超当前市场的判断。因此如果今天稍晚公布的这个 CPI 数据再超预期，那么美联储有可能会考虑在近期收紧货币政策。那么这个是沃勒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表态。那么市场随即就调高了这个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从短期来看，市场预期六月份这个名义通胀环比会萎缩，而核心通胀呢则会上涨。那么如果实际报告超过了预期，或者说是此前油价上涨已经那么就可能会说明啊，此前油价上涨呢已经扩散到了更多领域，那么市场可能会重新定价未来加息的路径。另外未来几日呢会有包括联储主席沃什在内的数位官员密集发表观点，那么沃什是不太可能会做出任何的这个前瞻指引，但是其他官员的讲话呢仍然会给政策带来市场带来这个政策指引。我们预计美元短线指数短线仍然会保持在这个100.6到101.3的区间震荡，那么如果通胀超预期，那么有可能会上破这一区间。
3: 好，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啊，上周一度是接近6.81之后重新走强，本周会有一系列经济数据公布，请问有哪些关注点需要留意呢？
4: 好的，那么昨天人民币整体保持在这个6.78到7.9窄幅震荡，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那么通胀显示呢，中国六月进出口同比上涨是36%和27%，是远超了前值和市场预期。那么此外，这个外贸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但是当前增量呢，主要是源自于高技术产品的快速增长。那么尤其是全球竞相建设 AI 技术设施，导致这个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产品出现了历史性的这个短缺，那么芯片价格快速高增，带动包括中国、南韩以及这个中国台湾在内的多个亚洲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我们从短期看来呢，出口为持续高增，为人民币强势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但是需要考虑，对今年上半年以来进口增速正超过出口，那么贸易顺差收窄了这个4.7%，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欧美等主要经济体进出口平衡发展诉求。那么我们预计人民币短线还是会保持偏强的震荡，那么我们要等待明天公布的这个二季度 GDP 核心数据。好，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再见。
4: 主持人再见。
3: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呢再会给大家带来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啊这个今天收盘之后啊整体大家所关注的具体的方向和细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跟各位来进入这方面的分享内容。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7: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6: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7: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6: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8: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9: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1: 嗯，我们一起来分析今天的这样一根阳线。
12: 对，阳线肯定是好事啊。其实有这种急跌急涨，它实际上首先代表的是之前下跌的部分它是有明显的超跌，或者说是叫做恐慌性的一个抛售。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在下午那么快的时间把指数拉到就是整体的拉升幅度能够达到2%以上，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昨天超跌的部分是做了一定的这个恢复。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市场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期待，或者说是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急跌之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有点类似于台风过境啊，台风来之前大家都比较的恐惧一点，台风来的时候，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地面上的人也很多，但是台风一过去之后，太阳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股市里面的一个太阳片，所以啊，阳线来的非常的合适，不沉。
11: 嗯，好，那么这根阳线的持续性啊，怎么来判断呢？
12: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这个阳线，你就说阳线之后再接阳线，连续的这个暴涨，这个逻辑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并不是很合适。所以判断这个阳线的持续性，不如去判断说，市场原本的上升趋势有没有改变，还是说今天这个涨完了之后，还要在后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和整理。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贴合一点啊。我个人的观点是，市场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消化的一个整理。为什么我去这么讲？就是说，确确实实这一波下跌走的比较急，当然主要还是有这个外部的因素啊，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因素可能是占了这个大头啊，导致了市场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下跌。那反过来讲，就觉得我们国内的因素或者我们自身市场的这个股的趋势应该是还是原有的上升趋势不变。但是在这个里面比较难判断的是什么？其实还是外部的因素，明天后天会不会仍然有一些扰动啊？这个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外围市场对 A 股的影响短期来说还会存在。但是假如我们把外围市场的影响切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 A 股应该还是顺着原有的上升趋势向上走。所以就是这两股力量在做一股叠加和扰动，所以我个人觉得股趋势仍然还是以这个稳定的一个向上为主。但是确实我自己也判断不出来外围的市场会不会短期还有波动，所以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就稍微谨慎一点点吧，就是在这个上升趋势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外围市场这个波动的影响，所以我们耐心再观察就好。
11: 嗯，好，那么这种波动的方向主要比如说我们是关注的像是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些企稳的这种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吗？还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中报啊预告啊，因为接下来还有这个一批中报预告会披露这些对于我们整个科技股的影响呢？
12: 好，科技股我觉得主趋势主赛道这个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一旦市场回暖之后，原来撤出去的资金可能仍然会重新回流到这个赛道，所以对科技股来说，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

0: 但是这个说到这个外围影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那这一次是韩国股市三星代表的存储芯片带来的影响，那下一次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市场又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呢？这个就不好说，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外部的市场不够太平啊。当然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就相对来说可能就第一关就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那个韩国市场也在反弹嘛，所以至少在走势上面保持着一个全球市场，它的联动性还是比较一致的啊，涨也是都跌的时候都跌，涨的时候都涨，所以这个逻辑这个市场现象、市场逻辑，我觉得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是不能确定的是，下一个外部的这个海外的这个负面因素是在哪爆发，这个不清楚。但是短期来看，市场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的过程中，希望这两天能走得再强势一点。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另外一个关于红利指数的这样一个上涨，比如说煤炭啊，这些板块的一些启动，还有一些消费品的这些启动，是因为昨天的那个文件啊，就是提振消费的这样一个刺激吗？还是说有其他背后的一些低估值的因素？
0: 我觉得两个因素可能都有吧，一个是，就是科技赛道和消费赛道这两个呢，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是谁好谁坏啊，只能说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市场的偏好程度，不太一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去年的时候，就比如说在去年的7月份之前，6月份呀之类的时候，很多这个新消费啊，当包括像泡泡玛特之类的代表的新消费的概念不足的也很强，港股市场中在去年也有个3倍以上的涨幅，其实从单一的这个涨幅来看，并不弱于科技股。但是到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是去年的7、8月份之后，光通信为代表的、易中天为代表的科技股开始全面的这个上涨。那这个势头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年的年报行情，甚至到了半年报行情，它有一个跨年的行情。在这个过程中，那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股就有一点点落后了，就是整个的上涨的势头是远远的没有这个科技股开始出现那么的强势。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一个是政策昨天出了文件，再次的强调了消费的在经济的作用会增强，就政策进一步的去支持。那后面就看二级市场会不会有部分的资金从科技赛道里面转移出去，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市场的新的资金去重新回归到消费赛道中来。所以消费赛道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另外一点就是去年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那个资金的这个基金的资金管理上面有个风格上的一个漂移，对吧？现在陆陆续续也是要求你原本就是消费主题的这个基金，就尽量不要去买这个科技类的赛道的股票。所以我觉得，好的消费股应该会在下半年也会有积极的表现，就是市场会回到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中来，那可能这两天也应在市场中多多少少看到一些苗头吧。
1: 嗯，好，那么，就你的角度来说啊，就接下来这种反弹的力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它？就是它，尤其是双创啊，这个当中的不同的高度，尤其是今天创业板的反弹力度会比科创更强一点，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我觉得一天的时间还不能够有太积极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它行情有一个叫做市场的一个苗头，有一个现象啊，有的时候一个交易人能够出来，但是从中短趋势的角度上来说，至少应该观察3到5个交易日，才能判断说这个市场能不能就是这个比如说风格的切换能不能更完成一些。就我觉得今天还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但只能说确确实实有这个苗头。如果能够再观察个1个星期左右，我觉得有可能会做出更有效的判断。
1: 好的，那仓位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0: 仓位我觉得就是之前减掉的仓位至少大部分应该可以重新再加回来吧。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前两天的下跌本来就是有一点点恐慌性的一个错误式的下跌，那现在把这个错误揪回来了之后，我觉得保持原有的，在这个减仓之前保持原有的仓位就行。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啊，这个大家都比较说的这个创新药，因为昨天有相关的文件啊，提振消费的同时，也是要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的发展。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创新药最新的波动和变化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2: 嗯，创新药的 BD 啊，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一些细分啊，让大家对于创新药接下来的机会看点都有所这个期待啊。你觉得这种预期在这一轮过程当中是不是值得重点的去挖掘？
3: 好的，先说结论啊，我认为确实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去跟踪和挖掘的。实际上创新药的话，我们大概两周之前也跟大家去提醒过创新药的一些板块机会啊。那经过了这两周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市场反馈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正面，一个比较偏积极的一个整体的走势的。那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要去重点去关注创新药的一些板块机会。那这个板块机会一方面是来源于创新药本身的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向上，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来源于市场风格的一个整体的转向。其实我们先来说一说市场风格的变化。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了，无论是韩国市场还是说是这个 A 股市场，包括像美股市场，其实在科技领域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高这个头部的一些科技领域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其实资金是面临在七八月份的这个特殊时间点里面面临的一些寻找另外一个估值洼地，或者有性价比，或者说有未来想象空间的一些产业链方向。那么创新药就纳入了这个资金的一些眼帘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是市场风格，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些高低切换是带来了创新药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的话是整个板块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逻辑。那么其实从站在2026年，我们说创新药它是主要是有三重大的一个逻辑去支撑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些机会。那当然第一个的话就是您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全面支持的一个效果，一个相关的一些文件。实际上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出台过健全药品价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指导意见啊，然后也是对于整个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高水平的一些创新药啊，在上市初期啊和它的一些高投入高风险的价格是给予一定的这个价格稳定期的。那么这个制度的一些突破就直接能够去带来整个创新药企他们创新研发他们的一些基本的动力，因为他们从目前的一些这个医保也是从之前的一些控费压价向价值定价这样的一个整体系统去做一个整体的转型，这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他们有估值释放的一个动力的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整个政策领域来看的话，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其实近期尤其是从大概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评审审批的一些效率在出现一些持续的提升。就比如说啊，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北京，他们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一个审批时间啊，从原来的这个60多个工作日，大概是两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压缩到现在普遍是在这个30个工作日左右。然后药品的一些这个补充申请的评审时间，也是之前从大概要这个大半年的一个时间，压缩到60个工作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在今年、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政策的一些支持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些效果的，包括像近期我们也能看到相关的一些文件出台，对于一些医药啊，对于一些创新医药和相关的一些医疗器械也都是有一些明显的这个支持的意见的，也能够让整个行业发展更加规范。那第二个逻辑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投融资或者说市场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一个是投融资的环境，一个是 BD 出海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说从投融资来看的话，因为投融资对于整个创新药企业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创新药也很多的一些头部公司，它其实是其实是借钱去做未来的一些研发，可能他们是有一些无论是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一些这个高端投资者，还是说是从这个银行或者说一些这个借的一些债券，他们从这个投融资的视角，其实在创新药领域来说是非常活跃的。那我们从2026年1到2月份的一个投融资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投融资其实在整个创新药里面，尤其是在中国创新药里面，其实还。

0: 是非常活跃的。那今年前两个月的话，大概是有17亿美元，同比增长是超过了100以上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目前的投融资正在处于一个触底回升的一些阶段。那么今年的上半年投融资其实也是这个非常的丰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对外出海，也就是对外 BD 商务拓展这一块，它的首付款我们认为是成为研发投入的主要新增的资金来源。甚至说在今天中午的午间时间，我们也看到了有一家上市公司，他们也是披露了这个 BD 出海首付款已经收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通过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BD 出海的一个事件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站在当下，我们已经是超过了去年全年大概是70%-80%的这个全年的一些 BD 出海的首付款已经接收到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些投融资的环境，或者说这个海外创新药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 BD 出海的一些需求其实也是非常的迫切的所以说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当下的一个环节里面，也能是从上到下的去支持我们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些整体的发展。第三个的，我们认为创新药的一个板块机会就是它的业绩。其实无论是从去年年报的这个 AH 股的创新药的一些净利润同比能够有100%以上的一个增长的话，还是从我们今年的一季报也是能够看到比较靓丽的一些一季报的一些业绩，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目前的创新药在即将到来的半年度的一个整体的预告里面，它可能依然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些预期。那这一块我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只是说站在目前，我们认为创新药这里面有几个大的环节，大家是要去重点留意和重点关注的。那第一个大的环节的话，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卖产人的角色，也就是 CXO 板块CRO 和这个 CDMO 这个方向，我们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那为什么要重点去关注 CDMO 这个方向呢？其实源自于我们在这个上一次做节目期间，当时跟大家去讲，就是2025年到2030年这5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全球创新药的一些专利面临着断崖式的一些缺口，这就倒逼了海外的一些创新药的头部公司，他们要去和全球的这个 CXO 企业或者说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企业，他们要去合作去做一些新药的一些研发，这就是说明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的这个 CXO 企业，我们的景气度开始不断的爆发，而且从今年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这个爆发不光是 A 股的 H 股的一个爆发，全球包括像美股，我们看到头部的公司就包括像强生，包括像李来，他们的一些最近的这个2个月的一个股价表现，其实也是非常靓丽的。这也是说明这个全球，包括像华尔街，也是比较认可目前的一些创新药的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这个研发的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尺度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 A 股视角里面，CXO 板块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那么市场规模，其实在最近这2年里面，也是处于一个这个年均超过了20%左右的一个增速，所以说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创新药我们自己的自主的一些研发和相关的一些制造，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仿制药做的比较多一点，那创新药做的少一点，但是创新药这一块它是有一些这个壁垒和相关的一些门槛，你只要你的相关的公司能够突破这个门槛和壁垒的话，那么你未来的一些发展或者说你的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提升，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贡献。所以说我们本身在创新药领域里面是一个是政策支持，第二个的话本身就是这个创新研发是比较稀缺的一些方向，所以说我们认为在创新药领域里面，不排除市场会给予一个更高的溢价。再加上我们今年面临的这个 CXO 方向的一个整体的飞跃，所以说整个创新药板块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机会其实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从大的一个环节来看，一个是全球的产业链的一个共振，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政策的加持，第三个的话就是业绩和这个 BD 出海的一个双轮驱动，让整个创新药板块会迎来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近期创新药板块仍然是可以去做重点关注的，是这样。
1: 好的，那么从创新药的估值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对于那些重点进入医保目录的企业来说，它是不是机会很大？那他们互相之间，比如说肿瘤类的，还有一些这个内分泌类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血压、血糖常用类的，是不是那些东西的看点会更多呢？
0: 确实，如果说从这个创新药企业来说的话，能够进医保目录的一些创新药企业，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可能相关的一些，药品可能是会有一种这个不愁卖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们因为药大家都知道，医保其实是和很多的一些这个医院是有一些共同采购的，所以说一旦进入到医保目录里面的话，那它的一些相关的创新药的一些 这个销量，我认为是会有一些

0: 这个一定程度的一个保障，所以说相关的一些产业链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的。但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去讲过，就是创新药，除了在这个制药这一块，尤其是 AI 产业链的一个深度融合，制药这一块，与此之外的话，还有 CXO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方向，尤其是能够深度绑定全球创新药头部公司的 CXO 的公司，他们可能会有更面临收获更多的一些订单，包括像医药研发的一些景气度可能也会更大，那么他们的稳健增长可能也会更强，所以说 CXO 方向也是可以去关注的，这样。
1: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对于这个创新药板块做的分析点评，再见。好，再见。那么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也欢迎各位在互联网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讲一讲你对于目前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些思考和分享。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有权，其实就是风投里面的一轮一轮的这个注资。
1: 就等于是这个球员是个初创公司，你们
0: 哎，
1: 是天使投资人，
0: 对，
1: 然后在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给他，比如说我瞎说100万，买了他5%的未来的
0: 对，
1: 上市时候的
0: 对，
1: 收益权，
0: 没错。
1: 然后他哪天比如说从巴西被欧
0: 欧
1: 洲的
0: 洲，
1: 俱乐部看中
0: 对，
1: 了，
0: 是的，
1: 转会过去那笔钱里边，你们可以抽5%，
0: 是的，
1: 就是这个模式。
0: 就是这个模式，
1: 哦，是这样玩的，
0: 是这样玩的。我们而且我们可以买的第一个球员，你知道谁吧？
1: 谁？
0: 加布里尔·热苏斯。
1: 曼城的
0: 之前曼城拿了4个英超冠军，今年在阿森纳又拿了一个英超冠军啊。
1: 你们可以拿到他多少？
0: 我们当时可以拿他5%的所有权，就是你说的5%，百分之五，价值应该是100到150万美元之间吧。啊，
1: 150万美元，5%×20，那
0: 对，
1: 他那时候的就是这个人的估值也是3000万美元，
0: 也是三千万
1: 那
0: 了，
1: 3000万也很高了呀。
0: 很高很高。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呢，就类似于已经叫 pre IPO 阶段了。
1: 对，你
0: 啊，
1: 们已经不是什么
0: 对，
1: B 轮、C 轮了，
0: 对
1: 就是
0: 对对对对，
1: pre
0: 是的，
1: IPO
0: 因
1: 了。
0: 为最后他转会曼城也就3000万多一点，但是也是过了一年多才转掉的。
1: 如果3000万多一点，那你岂不是就白没赚吗？
0: 对啊，是这个道理啊，
1: 就如果你买
0: 是
1: 成
0: 这
1: 的
0: 个
1: 话
0: 道
1: 也
0: 理。
1: 没赚。
0: 对，没错。
1: 那但你刚刚讲的是你把那个打了水漂和你这个 TPO 类比。
0: 因为我们还投了好几个还没到 pre IPO 阶段的这个球员，
1: 然后呢
0: 这些球员在大概1到2年的时间呢，都去欧洲踢球了。
1: ？OK。
0: 到今天为止，这几个球员发展的都还不错，
1: 哦，
0: 都
1: 是
0: 是。
1: 真在欧洲的职业联赛踢上球了，顶级联赛吗？
0: 有一个球员叫马龙，他是去了巴塞罗那，跟梅西一起踢的，就这么一个球员，我们觉得是，对吧？我们属于这个眼睛
1: 懂球的，懂球帝是
0: 啊，
1: 吧？
0: 对啊，就已经投出来这样一个球员了，对不对？结果因为巴塞罗那俱乐部和对方佛罗米嫩塞俱乐部之间
1: 哦，
0: 的
1: 他
0: 一
1: 是佛罗
0: 些，
1: 米嫩塞的
0: 对，
1: ，OK，
0: 之间的一些这个债务的纠纷，最后巴塞罗那虽然买了这个球员啊，理论上应该分给我们钱吧，
1: 对啊，
0: 但是最后一分钱都没出，因为说就抵过去的债务，那自然我们是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就我明明投资成功了，我明明应该要达到收益的，但是因为你们两家之间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关系搞来搞去，最后我是一分钱收不到的，
1: 跟你有，那你这个之前是了解这个情况的吗？
0: 肯定不了解的呀。
1: 那就是，
0: 我们还委托了巴西的律师去看，在巴西的中国人律师啊，到人家俱乐部上门去了解一些情况等等之类的，最终结论就是无计可施。
1: 是不是理论上就是说这个钱确实该给你们，因为就算是抵债了，那你就说道理来说，弗洛米嫩
0: 理
1: 塞
0: 论
1: 应该
0: 上是，
1: 给这个
0: 但
1: 钱。
0: 是他不给又怎么样呢？就说白了，因为我过去等于我们说的这个广告公司那一段经历，其实在中国做生意，
1: 营
0: 就
1: 商环
0: 忽
1: 境还
0: 略
1: 是
0: 了
1: 太
0: 说
1: 好了，
0: 对
1: 是
0: 银行
1: 吧？
0: 环境太好了，而且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都是外企生意嘛，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一个不履约的风险啊。
1: 邮件发过去，那就是定了，
0: 对啊，你到了足球行业才发现，哪里都在违约呀，
1: 下限还是
0: 下
1: 不一
0: 限
1: 样的
0: 太低了呀，
1: 说实话，我自己听下来，我感觉就是恕我直言啊，说的有点难听，比如像巴西这样的地方，中国人过去做生意，违约风险很大，难道不是一件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当时你们会考虑到这个风险吗？
0: 你说的太对了呀！我跟你说，我们刚刚落地巴西，飞了好半天，飞到圣保罗，
1: 那个如果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是20多个小时，
0: 要的呀，
1: 对啊，
0: 要
1: 因
0: 的
1: 为中间转机嘛，
0: 然后一下来是个中国司机接我们嘛，一路上开车过去，他跟我们说他在巴西被用枪顶着抢了3次，然后我们到了下榻的酒店，巴西的合伙人过来给我们接上头了嘛，那他也是巴西的所谓的球二代，经纪人业务的，他跟
1: 就
0: 我们
1: 像你说
0: 说，
1: 的，就是亲戚比较容易入这
0: 对
1: 行，
0: 对对对对，他跟我们说他从小到大在巴西被枪顶着抢了3次。我
1: 没
0: 们
1: 有，
0: 碰到的头两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巴西人，都跟我们说这个话，我们连门都不敢出呀，就是，
1: 已经7次了，对吧？两个人加在一起7次了，没有被枪顶过的人生不算巴西人。
0: 对啊，不是巴西人，对，我们连门都不敢出。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居然还傻到把钱投给巴西，对
1: 钱倒是顺利打过去了啊。
0: 那肯定，那边接收钱可快了，
1: 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条，等于是副线，对吧？就是你们也在做这样一个生意，就是这个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比较类似，它不属于经纪人，但是属于是直接通过球员的转会能够获得收益的这样一条路线。
0: 但是国际足联呢，应该也是差不多吧，就在2015、16那个时候啊，禁掉了 TPO 这单生意。就曾经这个生意已经做得非常红火了，导致所有南美出去的球员基本上全部都是身上带着 TPO 合同的。比如像特维斯跟马斯切拉诺登陆英超的第一站去的西汉姆联队，全部都是 TPO 生意。所以他们后来转会去曼联也好，转会去利物浦也好，这个西汉姆这个俱乐部其实是赚不到钱的。
1: 就是他这个身上的权益已经早就被之前
0: 对，
1: 的投资人大多数的股权都
0: 分
1: 占
0: 掉
1: 掉
0: 了。
1: 了。
0: 对的，
1: 那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像这 TPO 这种投资人，如果是他们有这样，就是占了这么多股权，然后他往往我猜测一个，比如说他家里的亲戚啊，或者说是一些贵人对吧？比如社区里的一些老板啊，这种 是吧？这种概念
0: 是的。
1: 那他会不会？

0: 实际上对他有那种像经济的那种影响力，比如说能够主导他去哪里，或者说是接下来怎么发展啊等等的。
1: 我觉得主导谈不上，但是你想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一定也是有各种，比如家长啊、老师啊，甚至可能有些亲戚对你也有很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嘛，
0: 对
1: 吧？这这个难免的
0: 啊、所以哦，这么你一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一些南美球员或者非洲球员，他背了很大的这个家庭的压力，实际上往往有可能是落在这种实际的有这种合同在的。
1: 会的，因为我跟你说，我们还买过非洲人，那人家就是一个足校，可能就是打包卖的，就是100个非洲小孩一起卖，就那种、
0: 真风险投资，就天使轮就是这样投的。
1: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
0: 非洲那是更加回不了本了，是吧？
1: 非洲人居然还回本了，所以我们发现非洲人比巴西人有诚信啊。
0: 你们投了，最后真的有球员去欧洲，
1: 对，
0: 然后你们获支票啊，这个钱打过来了，
1: 对，一个加拿大球员，
0: 加拿大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他也是能 work， 但是这个东西随机性非常大，
1: 随机性太大了，
0: 就是你以为是一个高概率事件，结果是个低概率，
1: 是的
0: ，OK，
1: 因为非洲我们是跟这种什么当地的足校在谈生意的，我们觉得这个钱连巴西弗洛门内塞这种大俱乐部都回不来，你还指望非洲足校给你回钱？
0: 那你为什么还投呢？
1: 投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点
0: 哦，就是上海话说匹试不如，对吧？也不是，就是还是有抱有期待的。
1: 那不是的，那肯定是、那游戏里面没有违约的呀，还是被游戏荼毒太深。
0: 所以就那个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先有了巴西这个案例的话，有可能你就不会再去试那个。
1: 那肯定的呀，先有巴西这个案例，我就直接这个老老实实回来该干嘛干嘛了呀，我就什么足球的东西都不弄了呀，对吧？这个
0: ，所以那个西班牙买俱乐部也是同一个时期的。
1: 差不多
0: 是铺开了这些事情，
1: 全部铺开了。对，
0: 你们执行力倒是很强的。
1: 执行力
0: 就是情况不一定非常了解，但是直接闯进去是
1: 就是
0: 这条路径被你们钻出来了。
1: 我们给自己挖坑的这个速度是令人惊叹的呀。
0: 但这个我觉得其实抛开这个结果不说，比如说你们能够打通这个链路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你跟那些球员谈也好，包括跟那个俱乐部谈也好，对吧？能够把这个至少你们跑通这个流程了，是吧？
1: 我觉得不是，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你是来送钱的话，那所有人都会给你开绿灯的，对吧？就是你如果想过来赚我们钱，那我们要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能赚我的钱，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跑过来就说，哎，我今天就给你送钱，那我是不是欢迎你了，对吧？
0: 刚刚讲的就是虽然已经有一些坑了啊，但是其实都没有讲到你们在俱乐部运营的一些真的天坑的一些部分。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时间关系啊，我们也不可能像你们的这个系列节目一样全都一个个讲。
1: 是。
0: 给我们讲几个比如说印象最深的吧，或者是最超出预期的，上来有什么比较大的坑。
1: 最超出预期的。那我觉得因为咱们做商业就是这样的节目嘛，对吧？那肯定还是要就商业论商业。所以可能大家还是想听商业层面的一些东西吧，
0: 可以先讲这个层面，然后就足球层面的，包括跟当地的，你说他们是个社区社团，对吧？打交道的，我觉得也很感兴趣。
1: 其实这个就回归到今天的话，我会很在意说，就一个公司啊，最终它的权益可能不体现在股份上，还是体现在谁是实控人上。
0: 实控人，
1: 比如我说的就是娃哈哈，对吧？就是我们
0: 谁说了算？
1: 对，谁说了算？到底谁来分配利益？那么第一个赛季我们当时是和西班牙本地的一个阿根廷人合作。
0: 西班牙本地的阿根廷人，
1: 对，他是从阿根廷移民到西班牙几十年了，也是赶上西班牙的那个经济热潮的时候呢，做了一点房地产，可能是有一点点小积累了，对，这么一个阿根廷人。我们当时跟他说的很清楚，就是出资一人一半，就我有我的诉求，我做中国球员这条，你有你的诉求，你可以做南美球员一人一半的。那结果呢，是我掏了所有的钱。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人家就没出钱嘛，就说白了就是。
0: 那你出的不只是你自己，这本来说好这 50%， 还是把他那 50% 也出？
1: 把他那 50% 也出来。
0: 比如说一开始他说什么先你先垫，
1: 对，
0: 他再补，
1: 对，类似这样。然后呢，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没有完全掌控俱乐部，我们俱乐部仍然是被之前我说的意大利赌球集团残余的黑手在控制着。
0: 你是说在俱乐部里面的一些还在有职位的人？
1: 是，我们俱乐部当时实控人其实是我们的队长。
0: 你说球员队长？
1: 球队的队长。
0: 什么？这是属于什么国内说的球吧？
1: 对、
0: okay、
1: 完全控制了更衣室。然后呢，对外是说他自己就是球队的体育总监，掌握所有的人员进出。
0: 你可我举个例子吧，我很难想象球队的队长能够掌控到什么程度。
1: 就是我们球队里面谁能用谁不能用，不是教练说了算，就他说了算。然后比如说冬窗谁要走谁要留，他说了算。比如说最最最最核心的 就是

0: 有一些 under the table 的，对
1: OK，
0: 吧？就是，
1: 他是那个领头的人，
0: 对，
1: 因为你刚讲过有些案件涉及这个东西，对吧？
0: 对，对，
1: 我觉得里边就是，如果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相关的，就比如人事这个部分，我们说的人事包括球队的这些就是制服组的人事，还有球员这个部分，他都说了算的话，那你们这个你们前面想要走的那个买了这个俱乐部，然后把人引进来，这
0: 是。
1: 个不就得看他眼色吗？
0: 好就好在中国球员没水平踢西乙 B 啊，
1: 还好，
0: 还
1: 是
0: 好，对，
1: 不用直接去抢他的名额，
0: 啊，对的，
1: 没有
0: 对
1: 碰
0: 的，
1: 到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0: 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了解到，就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状况的情况下，以及了解到原来这个阿根廷的所谓的合伙人是个老江湖，对吧？就是完全是，
1: 骗一不沾身的，
0: 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2016-17赛季的结尾，当时是我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要不要在忽必烈亚继续？
1: 如果要继续的话，实际的动作是你们还要再继续投下一年的钱呢，还是说什么？
0: 实际动作是我们首先要拿回控制权，因为当你一直在说我是主席，但是不确切，我当时背的那个 title 啊叫副主席，后来才知道副主席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没有任何作用，就是什么签字都不看你，什么流程都不通过你。
1: 就是说，就按照纸面的那个流程，都你都没有权
0: 我
1: 限，
0: 是纯挂名。纯出钱，
1: 纯买这个抬头。
0: 对，
1: 所以你第一步是不是就是要把你变成主席？
0: 对，那怎么把自己变成主席，又是一个勾心斗角的故事。甚至是我当时把阿根廷老头直接拉到上海来招待，先用糖衣炮弹轰炸了，
1: 就是你要先拉拢你的这个，就是让你这个
0: 对，
1: 合作伙伴。
0: 对，先要让拉拢他，能够把旧的黑恶势力能够赶出去，先做这个事情。
1: 怎么敢？简单的讲一下里边，比如说最核心关键的一步，比如说你拉拢谁嘛，肯定是对吧？除了他以外，怎么敢出？
0: 我先拉拢阿根廷人，但是拉拢阿根廷人是明面上的。我其实我自己又跑到巴塞罗那，拉了另一条线的人。那个人呢是科尔内亚俱乐部的老板，叫 Andres Manzano。这个人可能巴萨球迷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知道这个人了。为什么呢？今年梅西买了一个俱乐部，就是科尔内亚。然后，梅西买完这个俱乐部之后呢，原俱乐部老板安德烈斯·曼萨诺现在是巴萨的青训总监。就是有一天如果梅西回诺坎普的话，可能他的位置还能再往上拱一拱。
1: 这样一个路线，所以你拉拢他意思吗？是把他都摆一起是？
0: 对，我拉拢他一起把原来的阿根廷势力和黑恶势力全都赶出去。
1: 那意思什么？他也能获得一定的股权，这个公司里的股权。
0: 没有，我们是。给他付管理费，他根本无所谓你这种俱乐部的股权，就他也很清楚，就不存在所谓的股权。
1: 所以他也不是那种财务上的百亿骑士，就是你请来了一个真的在这个西班牙足坛
0: 对，
1: 有能力的一个老江湖来帮你
0: 对，对，
1: 治一治地头蛇。
0: 是的，是这么一个玩法，而且我们是明线暗线，又是在忽必烈这个小村子里面进行了两轮操作，甚至有包括，因为我刚说嘛，就西班牙所有的球队大部分现在还是一个社团性质的。社团性质呢，它就有你要翻出来一个可能很老的一个章程，这里面会登记的这个所谓的叫西班牙叫 socios，就是那个原始股东，
1: 元老，
0: 元老，它有一个这个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原始股东名册的，
1: 这些人是懂的，就是老球迷这种概念吗？还是这？
0: 可以这样认为，当地的老球迷把这些人拉过来做一个公投，把我投为主席，
1: 就是名义上你也获得支持，
0: 对，然后还要在当地的媒体上。就打一
1: 造
0: 些
1: 型，
0: 仗嘛，对，
1: 你搞得像一个外来人来竞选市长一样的感
0: 对，就是这样的。我的确是拉了市长一起跟我那个
1: 觉。
0: 拍照 站队 因为当地的市长嘛，胡米利亚其实是个村长，对吧？一个女村长，她也很喜欢足球她也知道这个我们才是出钱的这一方
1: 我感觉你这个操作难度比那个就是我看那个就是 Jeremy Clarkson，就是那个克拉克森农场，他在那边搞农村的事情要难多了。
0: 对，因为怎
1: 那
0: 么
1: 你还是
0: 说
1: 蛮有手腕的，对吧？至少你这一步搞定了，不然就是不是？如果你不拉拢这些支持你的力量，你甚至都没法开除，或者
0: 甚
1: 说
0: 至
1: 是
0: 我可能就出局了。但是我出局，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才是最好的结果。
1: 你说早期止损，
0: 对啊，肯定是因为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你给自己越走越远呀、啊。就是包括安德烈斯·曼桑诺，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在胡米亚这边就不要搞了呀，你就结束掉，你到我们加泰罗尼亚来，我们这儿还有王法的，对吧？我们这儿可以给你物色一个新的俱乐部，让你去搞的。而且这个俱乐部，人家是有当地的一定的，政府的支持也好，民众的支持也好，当地乡绅的支持也好，所以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不需要我去掏100%的这个运营费用。他是给我这么一个
1: 他
0: 建
1: 还
0: 议，
1: 给过你一条路，
0: 给过我一条
1: 就
0: 路，
1: 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个坑，但是它是条路，
0: 是条路，对的。
1: 但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当时我已经感觉我这个上海的户口要直接迁到胡米利亚的这种感觉，对吧？我已经是一个
1: 半个胡米利亚，
0: 血液里面流着胡米利亚葡萄酒的这么一个人了呀！啊，
1: 当地是产葡萄酒啊，
0: 当地是产葡萄酒。说到葡萄酒这个，我就来气。我也是最近在做另外一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人家是一个酒的节目，那我就想了，哎，当时给我介绍胡米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说，这个是西班牙三大红酒产区，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 Rioja 对吧？这个很有名了。
1: 对，嗯，
0: 三大红酒产区，另外两个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吧？中国没有人知道的，
1: 嗯、
0: 对吧？我、
1: 嗯、
0: 想，哦，三大红酒产区，哎，那
1: 很厉害，
0: 挺好的。
1: 嗯，
0: 那我今天要去做这个酒的节目了，对不对？那我总要查一查吧，嗯、是不是三大红酒产区哪三大你要说得出来？我一看根本没有胡米利亚的呀，
1: 就像什么世界三大夜景，有很多个排名呀，
0: 啊、
1: 自己都会把自己列
0: 入流的呀。就是我想想也是呀，因为我们的那个红酒啊，在西班牙的这个连锁超市都有卖的，一般是1欧元一瓶。啊、你想想看，1欧元一瓶的酒
1: 太便宜了，一般10欧元嘛、其实还不错的了、
0: 啊，
1: 还可以。
0: 1欧元一瓶的酒，嗯、凭什么？算得上什么产区，对不对？
1: 物美价廉，走这个路线的嘛，讲给人家。
0: 所以就是胡米亚绝对是伤心地、
1: 啊、但你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投入非常，我以为你这个投入更多的是，比如说你刚刚说劳心费力的，是你人其实一直都在那边了。
0: 我跟唐辉是我们每个月轮流过去，所以我飞西班牙，你想我三个赛季最起码飞了30几次。
1: 哎，给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怎么从上海到胡米利亚，你要转多少次交通工具
0: 啊？是这样，就是因为还要欧洲各个地方跑嘛，
1: okay,
0: 所以每次飞呢、
1: 啊、
0: 都。有很多种飞法，但是我们最常规的飞法其实是飞俄航，从上海飞莫斯科，然后莫斯科飞阿里坎特。
1: 阿里坎特是？
0: 对，阿里坎特是在西班牙的这个东南一个沿海的小城。
1: OK，
0: 它是算是有点像三亚，就是蛮多荷兰人、德国人在那边会买一个小的度假房。
1: 哦，
0: 因为那边天气好嘛。
1: 嗯，
0: 港口上停着很多小游艇的。
1: 嗯，
0: 那个地方是，所以有一个机场。而且规模还可以的一个机场、
1: 嗯、
0: 不是那种欧洲非常小的机场、
1: 嗯
0: 中型机场了算啊、那我们到了阿里坎特以后呢，再开车去，一般住就住穆尔西亚，因为我们的梯队啊，我们中国球员啊都住穆尔西亚，
1: 在城上，在城里，在
0: 城里、
1: 啊、
0: 在城里、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这个比赛是在村里，就是那个、
1: 啊、
0: 再去胡米利亚。
1: OK、
0: 这么一个
1: 先要绕到这个俄罗斯的。
0: 对，先要到俄罗斯、
1: okay、
0: 那也是因为俄航一个那个比较硬嘛，就是任何天气都能起飞。
1: 对，不管怎么样，我都给你飞到，是吧？
0: 啊，对的。
1: OK，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第一个坑，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是吧？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按照你自己说，回头来看的话，是给你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要么你就撤吧，对吧？
0: 那肯定是早撤早好呀。
1: 啊，但那个时候其实你是克服了这个坑，
0: 我就是
1: 克服了这个挑战。
0: 对啊，我就是说，我就是有点像人家已经要不是坑了，是已经要地心游记了，你知道吧？要写地心游记了，就是今天我知道
1: 钻进去，
0: 对，地心是可能。几千度的温度我也要往里钻，
1: 所以等于第二个赛季的话，你们已经成为了实控人了，真
0: 的
1: 可以掌控
0: 对的
1: 俱乐部了。那还有什么坑呢？
0: 那就参与度更高了呗，参与度更高了，砸的钱就更狠了呗。
1: 有什么钱是？你不刚刚说，比如说主要就是转会啊，
0: 对啊，那我新的阵容组队，对不对？我自己一手一脚搭起来的球队，那第一个赛季人家给你瞎弄，都提前保级了。
1: 嗯。
0: 结果我们第二个赛季一上来，有 Andres Manzano 这么专业的团队给我们物色了一个主教练，是谁呢？是巴塞罗那梦一时期的前锋，叫安赫尔奎里亚尔。人家等于人家队友都是什么罗马里奥啊、斯托伊奇科夫啊，
1: 哦，是这个时代的
0: 啊，包括瓜迪奥拉，是这么一个巴萨的所谓的名宿啊，
1: 嗯，
0: 过来带我们球队。我们引进的中后卫是在比利亚雷尔踢过欧冠的，我们引进的前锋。是很多西乙球队就比我们高一个等级的球队想要签的啊，一头一尾都很好吧。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开局4平4负，天崩开局，前八轮就拿了4分，
1: 就是马上要加入第四级别的赛了。OK， 嗯，所以你第二个赛季的主线都是保级，
0: 就是保级。
1: 我插问一下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刚刚也讲到了，中国球员根本就打不了西乙 B，
0: 对，
1: 所以你们买下这个俱乐部的初衷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被你们抛开了，是吧？就是在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已经。一边了，
0: 一点都没错，就完全就是两条线在推进
1: 啊、哦！就是你在胡米利亚 ，just for 胡米利亚，让他 make it great again， 有没有 again 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 again 过，就是 make it great，make
0: it survive。
1: OK，
0: 嗯 ，make it survive。
1: OK，、嗯、所以是就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0: 对
1: 啊、
0: 嗯，
1: 保级成功吗？
0: 成功了，但又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过程呀、啊！哎，
1: 就这里面最主要的投入是，就是或者说是你说劳心劳力的这个点是在哪里的？就是比如说要买球员，要补。
0: 对对对，当然你得换教练、换球员，对吧？你得救活啊，死马当活马医啊，对吧？你像今年英超西汉姆这种老牌球队，东窗也想换帅啊、换球员啊，最后不也还没能保级嘛，对吧？
1: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 就是我觉得玩 FM 真的可以对足球是经历是有一些了解的，但你

0: 确实没有上手过，而且你们西班牙也不是一个顶级联赛，你这些人都不熟悉的。
1: 对。
0: 你自己怎么来参与这个事情呢？因为照我理解，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就像你说的美国的一些职业比赛，除了像比如说之前的库班啊等等那种老板，他是真的参与进去的，大多数的老板是个财务投资，然后下面有管理层，然后管理层还有教练，对吧？那足球里面有可能 manager 就是说的比较算的，都是有专业人士来做的，你们也聘了这样的人，那你自己不是甩手吗？还你真的都要对每个决策都很参与得很深吗？
1: 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我是球迷老板的身份。我们还倾向于多去看一看，对不对？
0: 哦，
1: 你甩手你就没有意思了嘛，对不对？
0: 自己有点乐在其中是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体验一定要体验进
1: 对
0: 去。
1: 啊，
0: 你真的会决定，比如说你刚刚说换教练换谁，你来决定。
1: 对啊，只能我来决定啊。
0: 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个合同这个过来你签字，
1: 对啊，
0: 那如果太高了，你这个签字的手抖啊，
1: 我的笔都可能抖断几支了，就是，哎，
0: 就咬牙。
1: 对啊，
0: OK。
1: 比如说我们高价签的这个前锋，基本上没进过球啊。他当时我签了是我们有史以来签的最大的一份合同，
0: 大概什么水平？
1: 月薪3400欧元，
0: 那
1: 就
0: 确
1: 其他人
0: 实，
1: 都是二开头的嘛，只有他到三的，但是居然是不进球的，而且其实最后不能说安德烈斯·马桑诺这个看走眼，他离开我们球队以后，还是在 D 级别联赛有一个很好的发挥，在后来的 CEB，在后来的 CE 都有进球，
0: 这
1: 就
0: 就很
1: 在
0: 难
1: 我们
0: 说，
1: 那一年拉胯了，
0: 这就很难说，
1: 很
0: 没什
1: 难
0: 么道
1: 说
0: 理
1: 啊，很
0: 啊，
1: 难说啊。
0: 所以这个。就那这个第二个赛季的这个劳心劳力，或者说是看，主要是在，我们常规的认为足球运营的那个层面，足球比赛那个层面比较
1: 对，
0: 多。有什么超出你预期的或者场外的坑吗？
1: 都还好吧，
0: 都
1: 我
0: 还
1: 觉得
0: 好
1: 都还好。
0: 啊，那就最后结果保级了，那是不是也算完成任务？
1: 那不就其实是更糟糕嘛？就
0: 啊，
1: 是，
0: 你来之前也是保级，
1: 那就意味着，不是，这就意
0: 啊，
1: 味
0: 意
1: 着
0: 味着
1: 我
0: 你
1: 第
0: 还有
1: 三
0: 第
1: 季
0: 三
1: 度，
0: 年还有了。
1: 对，
0: 哎，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从财务上来说，有可能反而你会减少？
1: 绝对是的，
0: 啊，因为
1: 绝
0: 大家
1: 对
0: 也没
1: 是
0: 有
1: 的，
0: 这个预期，
1: 是
0: 你
1: 的。
0: 能够买到的人，他本身也更便宜，
1: 对，
0: 这个
1: 而
0: 点
1: 且
0: 上。
1: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说，其实跟我们中国球员没关联啊，这个才是我们最关键的。
0: 那你等于还要你刚刚前面说的，比如说什么穆尔现在那个什么青训的球队，是你们
1: 对，
0: 另外再要去搭的。
1: 对，
0: 然后你刚刚说的什么五级、六级联赛都在那个体系下面，
1: 对，
0: 跟你们自己这个球队，
1: 没关系，
0: 那你花的心力怎么分配的呢
1: 还好那些我只要球员放过去踢，我们精力其实，在那些上面，就是怎么
0: ？OK。
1: 说呢，就自己觉得更加能看到的希望的，是在那些球员上面的。
0: 哇，你们这个超多线运营哎，
1: 对啊，
0: 巴西那边、非洲那边球员在搞，
1: 所以我
0: 在
1: 们那
0: 投
1: 个时
0: 资，
1: 候经常是这种环球飞的呀，
0: 这西语应该是练得很好，
1: 西语的确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0: 厉害厉害，那这个花了就是花到学费把西语至少学会了，还是有成就，
1: 哇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这个学西语的代价没有人比我更高了，
0: 是，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说这个，比如说中国的球员去达不到 CEB 这个程度，你们试过吗？试过把球员引到米利亚吗？
1: 因为我们是都在一个体系下面的，所有教练眼睛都看着的。就任何一个中国球员来，不管你是我刚刚说的哪一批人，你是国内出来的，还是海外华裔，还是后来鲁能的球员，所有教练眼睛都看着的。我们的体育总监眼睛也看着的，很明确告诉你，就是职业教练眼睛有多毒。我们现在很多球迷觉得说啊，这个教练水货，我也得做这个教练。其实，教练这个行业，某种程度可能比球员还要卷，因为那么多人都退役了，退役了以后都可以做教
0: 这 个
1: 练。
0: 池子就是球员一个球队有20多个，
1: 对，
0: 教练只有一个。
1: 对，
0: OK，
1: 或者说你哪怕把助理教练什么之类都算上去，也就那么一
0: 几
1: 些。
0: 个 OK。
1: 对，而且很多在欧洲的年轻人，他自己知道说，他比如说他踢球踢到16岁，他15、16岁，他没有天赋了，他15、16岁就开始去考教练证了。所以今天欧洲才有这么多好的年轻教练
0: 啊，
1: 出来。
0: 还有教练体，就教练的这个青
1: 对，
0: 训的那个
1: 对
0: 体
1: 的，
0: 系在。
1: 是的，
0: OK。
1: 大部分欧洲现在这种教练都是拿着 Pro 的这个证的，
0: 那我
1: 所以他
0: 没，
1: 们眼睛很毒，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你行还是不行。
0: 就在这种事情上面，即使你是已经失控了，你是没有，其实是没有 argue 或者说是就是拱一拱、抬一抬的实际的能力的，或者没有这个位置
1: 或者说我已经拱了，才让他们能够在第四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能够
0: 的。
1: 在
0: OK，
1: 第五级别有更好的锻炼机会。
0: 哎，那他们在第四、第五级别有打出来吗？就有就是这个实际的表现怎么
1: 所谓打出来，也就是能固定的踢上球嘛，的确是有的。就我们
0: 样
1: 现
0: ？OK。
1: 在像当这个陈国梁这样的球员，他就第四级可以比较稳定的去踢球。
0: OK，
1: 对，
0: 那条线就是你说这个中国球员这条线，你们花的精力比较多的啊。刚才我们讲到的比较多的是球队这一条线，接线的另一头是球员这个部分。
1: 对，
0: 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开展起来的？除了你刚才讲的到那些这个华裔的球员那边去谈，对吧？去跟人家介绍，国内这条线是怎么起来的呢？这条线会不会好起来一点？就是，
1: 并没有，非常难，
0: 是因为什么？竞争对手很多。
1: 是因为我们最早接触的是上港，然后

0: 上岗呢就给我们一个蛮简单的答复，就比如说，如果今天要把我的梯队的球员送到你们西班牙俱乐部去，请你拿转会费出来，且这个转会费可能已经是一个人1000万起了，因为，
1: 我的理解就是说，你都还没，就是你前面讲那个天使投资，还是你用球队来赚转会费？你现在先要把人家签过来，你还要再付出一笔转会费。你这前期投入是，
0: 因为如果你不出这个钱呢，我就说有可能造成我国有资产流失，这个
1: 哦，
0: 罪名没有人担得起。
1: 有这个思路在，
0: 对，
1: 啊，那实际上他就是不可能，
0: 对，
1: 他就是提了一个他绝对在报告上面那个 OK 的数
0: 是
1: 字。
0: 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国内要把人拉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哎，讲到上岗，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们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其实你们在布尔西亚就是跟这个我们徐指导，中国的足球名宿徐根宝下面的一个西班牙球
0: 洛
1: 队
0: 尔卡，
1: 洛尔卡
0: 对，
1: 还打过比赛的。
0: 还打过比赛，他们就在我们同一级别啊，当
1: 你
0: 然
1: 们是
0: 是
1: 竞争对手，
0: 联赛里面要主客场交手的，
1: 是保级进，就是是真的就是那种，
0: 他是升级哦，
1: 哦，
0: 他最后是升
1: 他
0: 级，
1: 们是打上去打到西乙了，
0: 对的，打到西乙以后，西班牙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球队是要代价而沽的，是要赶紧脱手的，
1: 啊，
0: 所以没有人出这个钱，然后一直大家弄到这个球队解散掉。
1: 所以徐指导在那边那个洛尔卡，最后这个球队解散掉了，
0: 对啊，
1: 那他还升到西乙，就是他们这个成绩上还有所突破。
0: 那肯定是他投了更多的钱嘛。
1: 他那个模式跟你们是一样的吗？就是，
0: 具体的拆解，我觉得免费节目里不太好说啊，
1: 所
0: 我
1: 以
0: 怕引起一些
1: 得
0: 不
1: 有
0: 必
1: 付费
0: 要
1: 墙，
0: 的。
1: 得有付费墙，我可以理解。
0: 对，
1: OK，但是我是不是理解他做这件，他在那边投这样一个俱乐部的核心的逻辑，跟你们是有点类似的。
0: 你可以查当时他的一些媒体公开报道嘛，他把这个模式叫借鸡生蛋嘛。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记好。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上海德比是吧？在西班牙穆尔西亚这个地方有上海德比，
2: 是的，
1: 也很神奇。
2: 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属于你们意料之外的一个也很爽的爽感嘛，一个点，跟
2: 徐
1: 指导对打，
2: 绝对是啊，因为
1: 他有交流吗？
2: 有交流啊，他叫我们不要搞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啊，
1: 他叫你们不要搞了
2: 啊。
1: 他是不是就是，如果我理解借机生蛋的话，不具体展开了，但他那个有可能是更实的，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投进去了，是吗？就希望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团队都拉过去，
2: 对，
1: 有这个概念的。
2: 对，但最后他一个都没拉过去。
1: 这个具体展开到时候到你们那个付费墙里面来听听看吧。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故事还是蛮多的
2: 啊，多了，绝对多啊。
1: 好，所以他跟你说，他跟你们讲不要虚头巴脑，
2: 他的操作比我们多多了
1: 啊。他已经借你们不要搞了啊，那你们那个时候反正已经上了这个条，
2: 不是我们要搞，这个的确不是我们要搞，就是。我们合伙的那个阿根廷人要搞，
1: 什么意思？搞你说的这个搞是搞什么？
2: 就是搞上海德比这个噱头。
1: 哦，
2: 哎，是
1: 他
2: 跑出去跟媒体说，我们今天西班牙第三级别一场比赛，全中国有4亿人要看。
1: 四亿也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
2: 反正就这么牛，就这么吹出去了。然后就导致什么？
1: 他去宣传了这件事情。
2: 对
1: ，OK。
2: 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西班牙的国家电视台都来我们这里转播。且他驻北京的记者还去采访我们当时西甲欢乐多的球迷。
1: 那
2: 还包了一个酒吧在看这个比赛，
1: 那你们这个也算是出圈了呀。
2: 乐视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是有直播的。
1: 乐视那时候还有，那时候还乐视还是花钱的时候。
2: 对，在国内拉了一条线路，在国内有直播的，
1: 就一场比赛。
2: 对，就这一场。五星体育是有赛前赛后报道的，
1: 可以。那你们也算出圈了呀，对吧？这个登堂入室了呀。
2: 我觉得不是圈啊，我们是进了一个圈，猪圈啊。
1: 我觉得已经对你们这段经历的形容，就是说这个翻了花样的这个负面形容已经非常多了。最后我们可以剪一个这个形容词的这个混剪版本说。但这个我可以理解是一个插曲，对吧？是一个比较就是从噱头上面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插曲，是吗？但实际的具体运营上面，其实你们和路瓦卡俱乐部不会有很明确的交集，都在忙自己的。
2: 是，
1: 这个你刚刚讲是第二个赛季，对吧？这个坑我理解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你留在了这个坑里边，是吧？之后呢？
2: 你说嘛，地心游记嘛，等于地心游记啊。
1: 之后呢？
2: 之后嘛，再到第三个赛季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跟复兴的强绑定了。
1: 那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2: 其实主要还是没钱了，实在是没钱了。
1: 嗯，
2: 搬救兵嘛，就是第三个赛季的运营费用不知道怎么出了。复兴呢，也有点囧，就是在于英超这个平台啊，实在是太高了，绝大部分球员是根本踢不上的。你不要说中国球员踢不上了，他甚至他想。让门德斯做生意的除了那些对吧葡萄牙在国脚级别的这种球员，其他人也很难踢上啊。那么他就需要有所谓的卫星队。
1: 嗯，
2: 那西班牙第三级别能不能成为狼队的卫星队，就这么一个命题嘛。
1: 那如果是你看你刚讲你们也确实有点就是这个出不起了。
2: 嗯，
1: 那跟他这个合作是一个可以让你们退出的机制吗？
2: 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退出的机制，但是是一个
1: 输血。
2: 不叫输血，叫帮我们打点滴吧。因为他打进来的点滴就是他借过来的人嘛。
1: 哦，就他把他的人拿过来，
2: 对，
1: 这样一个形式。
2: 就他直接租借了11个球员给我们，就可以凑一套首发。
1: 哦，
2: 从门将到后卫到中场到前锋。
1: 那等于实际上是个各取所需的资源置换。
2: 嗯，可以这样认为。
1: 啊，是这个性质的合作。
2: 我们等于给了他11个人的席位。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么听下来的话，你们就如果你们不能再找到一个你们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没有退出的机制？
2: 没有退出的机制。
1: 那如果你们比如说我就。这个脸一横，我就是说我这个钱我付不出来了，我不签字了，会怎么样？可以吗？
2: 可以的呀，我们就脸皮太薄呀，
1: 就所以就是还是想办法运营维持下去了。
2: 就是我不是说了嘛，就当时都感觉我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胡米利亚的红酒，对吧？
1: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是就事论事啊，但我忍不住插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也说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刚开始做这个事业的时候，你也刚刚成家啊，不也不叫成家，就是都有那个小朋友了， 对吧？
2: 对。
1: 然后你就变成了半个胡米利亚人，那你是个上海人，这一半怎么办 ？OK 吗？你这，
2: 所以我甚至可能永远失去了上海人的这个身份呀，对吧？
1: 就是家庭地位一落，
2: 家庭地位一落千丈了呀，肯定是的呀。我觉得是罪有应得，对吧？
1: 我们可以稍微快进一点，对吧？就是直到第三个赛季的话，你已经属于一个维持的阶段了，就在胡米利亚那个部分。然后在那个就是中国球员那个部分呢，那个时候是我理解就是至少这个体系搭起来，因为你们到后面再后面一年的话，就开始可以有球员回到国内了，至少这条路。开始走起来了是吧，那边是不是相对顺利一点？
2: 中国球员的骚操作多到你难以想象
1: 啊！展开讲讲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2: 啊。我们上午刚刚录了可能已经要讲到第8期的节目了
1: 啊，就你们自己那个付费节目。
2: 我们自己的付费节目 唐辉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这个形容呢其实平平无奇，但是用在这里呢又极其恰当。他说我们拔苗助长啊，已经把根都拔出来了啊。

0: 悬空的在让他找啊，还在让他找啊。
1: 但我不理解啊，你刚刚说不是说就是已经有匹配他们的第五级别、第六级别的比赛了吗？
0: 对啊，对啊。
1: 那你说这个东西也叫悬空铸造？
0: 因为我们后来又把我们的一些球员送到了更加 fancy 的平台，
1: 比如说，
0: 就是我们有球员最后是在西乙，
1: 嗯，
0: 能够有出场的，远超他水平范围的。我们后来把球员送到了狼队，对，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狼队，狼队都把球员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居然还把我们这里踢不上的球员送到他那儿去，
1: 那不是你们这青训这个卫星队体系都已经建成了吗？
0: 对啊，就我们作为他的卫星队，结果把我们这里踢不上的人还送到他那里去，你想想看，就因为他是中国人，
1: 啊，那不是，那你们这个过水这个效果不就达到了吗？他都能够踢西乙了，那他是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转回到国内呢？
0: 不是，这里面又牵涉到很多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要打交道的人，所以我最后是有很多的感慨，比如说啊，类似于到现在为止。可能很多人还在骂中国足协，是不是？尤其现在世界杯开打了，大家恨其不争，说肯定是足协误国。一直以来，我这句话就可以放在这里。我说中国足协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好足协，
1: 怎么讲？
0: 因为这个是有比较才有结果的。其他足协肯定是更烂、更烂、更烂，烂到像比如说喀麦隆这种足协，对不对？喀麦隆世界杯没出现，那也是有原因的，对吧？他烂到什么程度？烂到今天足协主席拉了一套国家队，主教练拉了一套国家队。是有两个国家队在打的，
1: 两个班子，
0: 两个班子，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的。就其他足协各种骚操作根本就匪夷所思，包括西班牙的足协也是一塌糊涂的啊。所以
1: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你们把中国的球员要引回到国内，这个跟西班牙足协的关系是什么呢？
0: 你要他给你转会证明啊，
1: 他会卡这个东西。
0: 当然
1: 啊，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只要符合比如说 FIFA 的规定，对吧？你从西班牙转一个球员过去。对吧？然后财务上能够就该报的税报了，不就结了吗？
0: 对啊，这就像我去投巴西穷人生意一样嘛，对不对？这都是在 paperwork 上好像就是这样弄的，
1: 但
0: 但到实际操作当中，你都逃不了人去做干预的。
1: 这个我理解，就非常像我们这个通路子的这个概
0: 对
1: 念，
0: 啊，
1: 就是我以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只是走流程，但它其实实际操作当中，转会证明这种事情都可以成为就是卡住你的
0: 对的，
1: 这个部分，
0: 肯定是
1: 那你要再去找人要
0: 对
1: 通这个，
0: 对，
1: 这是。
0: 所以我说，你说堵点，我觉得住处是堵点。
1: 还有什么？比如说，你说就球员层面的，或者说是这个那个青训那个体系层面的，现在能讲的，你觉得比较大的挑战，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回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0: 那就要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去预设的，到底为什么中国球员不行？我跟你说了，也不是足协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足协他没有办法改变足球人口基数这件事情。我们最后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球员塞到 U19 的国家的一级别，U19 的国家的二级别。塞到成年队的3、4、5、6，我告诉大家，当地为什么还能有空间给我们腾挪，给我们去塞这些人，是因为他的席位足够多。一个西班牙球员，他到了16岁往上，就是17、18、19这三个年龄段，他可以踢的是西班牙全国的 U19 的联赛。U19 的联赛分成两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荣誉联赛，荣誉联赛全国分7个组，每个组18个球队。
1: 七个组，每个组18个，
0: 对，
1: 那
0: 每
1: 就
0: 个
1: 已
0: 队
1: 经
0: 你想起码20个人，那你算算看这有多少人了？
1: 136个球队乘以20个，就几大大几千号人。
0: 然后 U19 的第二级别，应该是有叫小20个组，每个组18个队，
1: 哦，那又是几千号人。
0: 对，那我们说的还只是 U19 这一个年龄段，或者说你如果把刚刚我讲的17、18、19，因为它是可能有半岁半岁的差异的，就两年，你可以算到这么一个区间里面的话，
1: OK，
0: 两年在西班牙足协有据可考的
1: 注册的。
0: 注册的比赛数据也好，球员数据也好，就有这么多。再往下更多，就是 U16 啊，U14 啊，U12，一直到6岁，六岁叫布莱本哈明，就是那个学前啊，都有记录。
1: 那就相当于就是大家这个一个，比如说课外班一样的，就所有人都参与的这种。
0: 所有人都在参与。然后对比我们中国，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当时全中国想搜罗的，首先是97年龄段的球员，再次后来是99年龄段的球员，就97到99这么一些年龄段，18岁在踢中国足协注册比赛的球员，不超过1000个，
1: 就不到他们1/3的一个 U19 的一半联赛的人数，对吧？
0: 我觉得好像不是三分之一吧，
1: 不是三分之一了。哦，对对，因为对，因为你有两个是吧？
0: 两个级别，
1: 就是这人数的差别。
0: 人数应该是，可能是要差到大几十倍，是这么一个状况。
1: 哦，对，因为你还有两个年龄段，对，你
0: 对，
1: 刚只说了一个。
0: 可能是要超到这个数量。
1: 你想，实际上你想说的就是说，这个球员的水平，连那个人都很难踢，是吧？
0: 就是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实际为什么中国足球差的原因。 就是你跟人家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在计算，
1: 嗯，就是你初期的这个投入。

0: 到这个项运动项目里面的人的这个资源
1: 差得太远了。包括我们拿商业做例子，你今天一个公司要招聘，你是从1000份简历里面挑10份出来好，还是从100000份简历里面挑10个简历出来好？对吧？这本质上的区别。然后到了成年队，我们刚刚说的3、4级，我们第三级别联赛是80个球队，分成4组，每一组前4名4、4、16，再打附加赛才能往西乙去升。
0: 西乙还跟他们的降级的球队再打，
1: 对，才能往西乙去升。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就第三级别已经全部是职业球员了，我就跟他说全部职业球员。第四级别，当时我们第四级别是分了18个组，每组20个球队，360个球队，再打第四级别。然后到第五级别是有小1000个队，然后你根据每个区域的这个人口差异啊，还有往下走，像马德里地区你可以拉到第9级别，甚至可能第10级别都有联赛。是这么一个
0: 庞大的体系，
1: 巨庞大的体系，
0: 就是反正他们都得打，对吧？你就是从小到大都在进入金字塔，
1: 就是
0: 这个塔你从哪一层开始出去。
1: 对的，所以
0: 再说，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就是有朋友在问我嘛，因为现在我朋友这个岁数基本上也都是做家长嘛，对吧？有朋友问我，就是说类似于说，哎，
0: 打得不错，
1: 我小孩是对，是那个走踢球的道路呢，还是走学习的道路呢？那这个选择啊，在西班牙或者说在绝大多数的这个足球发达国家都是完全不存在的命题。就是你就是一个读书的小孩，下了课去踢球，仅此而已。你就正常踢踢踢踢踢踢到可能17岁了，哦，原来你有
0: 要上课了，
1: 在西甲西乙球队立足的能力，那你可以选择就不要去读大学了，你就踢球吧。否则的话所有人就正常上课呀，就是课后去踢，
0: 但踢就是要踢。
1: 对，踢肯定是要踢的，几乎没有男孩子不踢的。然后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连女孩都可能要开始要去踢了，那就没有中国女足什么事。中国女足就
0: 因为这两年欧洲的这个
1: 就结束，就不要谈什么啊，因为我们女足是靠什么铿锵玫瑰的精神，没有这种事情。你什么精神不精神的，对不对？你最后都是凭脚说话呀，凭技术能力说话呀，也不是哪个教练带的好带的不好，对吧？你去看历任国家队主教练是不是最后都骂成狗，上任的时候哪怕你是里皮，对吧？人家已经是意大利帮意大利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教练了，帮什么那么多意甲豪门拿到过联赛跟冠军杯的教练了，到你这里也是意大利老骗子。
0: 我理解你意思了，就是这个水平的差距有可能使你们原本大的已经比较就是向下兼容的那个让中国球员可以来留着洋的过水的这样一个体系，还有点不够兼容，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是这个球员在那边实际的踢球状态有可能你都踢不出个名堂，对吧？
1: 对，
0: 这个简历上面都写不上这一笔。
1: 是
0: 这个概念吗？
1: 是，但他已经真的是尽力了，就只能踢到这样了。但只能踢到这样呢，你永远就有一个退路，就是你回到国内还有职业足球等着你。
0: 对啊，那其实如果你有这个退路的话，其实从你们来说退出其实就还是有啊。
1: 但是就我说了嘛，就是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0: OK，
1: 中国的财务体系崩掉了。
0: 那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你们早2年，对吧？就有可能这个退出会相对的顺畅一点。
1: 对啊，那你所有东西都不能做这个假设的嘛，时也命也。
0: 所以中国的青训这条路，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过水的这个阳澄湖蟹这条路，其实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坑点还是在最后那个时间节点上面，对吧？不然的话你们有可能，其实你们从前面的准备的过程投资做这个然后投后的这个服务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如果你把你们作为投资机构的话，只是到最后退出那个机制，退出的这条路断掉了，是吧？或者到了二级市场没钱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点实际上在这里。那你这个最后比如说那些球员就是结束了就结束了，然后你们前期投入就是比如说培养他的钱啊，或者说那些球队的钱就投进去，就这样结束。
1: 对，
0: 那胡米利亚
1: 只能认赌服输啊。
0: 那个部分跟胡米利亚的投入相比哪个比较大一点？
1: 肯定还是俱乐部，
0: 还是俱乐部的大。
1: 所以我才说，如果你早点给我这个建议，我就不用去控这个俱乐部的话，我的损失一定是会小很多很多很多。但当时因为
0: 但是胡米利亚这个太上头了，是吧？
1: 太上头
0: 了就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是吧？
1: 不是好玩吧，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
0: 就让你真打你就会感觉很爽，是吧？
1: 对，就是也不是爽，根本都不是爽感，就是因为足球可能有一种多巴胺和内啡肽交错分泌的这种感觉
0: 成瘾。
1: 对，
0: 那你胡米利亚最后你们是怎么退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就是解散呀，就地解散，跟我们洛尔卡的结局也差不了多少，
0: 俱乐部就地解散，
1: 就地解散，
0: 没有这个球队了，现在
1: 没有这个球队了，但是现在又有这个球队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事情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当地的根植于社区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他永远就会再冒出来有几个人说，哎，我们再组个队吧，我们继续踢吧。那他最后是以达到他的所在地的经济体量支撑为限的这么一个 级别。所以据我所知，

0: 在的胡米利亚应该还在第六级别。
1: 就是你们曾经帮他在一个不应该留在的位置多撑了两年。
0: 对，就像西班牙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球队叫埃瓦尔、
1: 哦、
0: 也是小城奇迹，
1: 就是中国的那个虎扑股东嘛。
0: 对，也是小城奇迹，现在他也是在第三级再往后的这个里面才能找到他。
1: 这个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嗯、就是当时有一支西班牙的很小的一个球队埃瓦尔，然后他的这个西乙、嗯、他都能进入西乙了，然后有一年成绩非常好
0: 升到西甲了。但是西甲呢职业联盟对你的这个最低的这个注册金有要求、
1: 嗯、他连这个注册金都没达到，
0: 对，
1: 他就开始众筹。
0: 对，
1: 然后这个众筹这件事情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进入到中国的视野里面，然后在虎扑上热起来了。
0: 是的，
1: 就有了中国股东
0: 的，所谓的对中国股东、嗯、
1: 就是虎扑主队，就是埃瓦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都就是每周 西甲的那个板块里边头条的置顶的新闻是埃瓦尔的，
0: 是吧？
1: 对，
0: 他还有那个比较火的那个是什么请假条嘛？
1: 对，
0: 说我去看我的
1: 球队，我去看我的球队的比赛、啊嗯、所以他其实是更高的那个。
0: 对，但他现在也
1: 一个经历的故事
0: 掉到不知道哪儿去了。
1: 他应该在三，然后到了一，你们是应该在五和六，曾经
0: 到了
1: 三。
0: 对，就这么一个故事。还有更小的了，比利亚雷尔黄色潜水艇、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他的这个地方可能也就四万人这么一个小地方。
1: 那他一直都在西甲、
0: 哎，他为什么一直有西甲？嗯，为什么一直打欧冠？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的老板是西班牙首富级别的人
1: 啊，就是有大佬一直在往里面住那个。
0: 对啊，你如果今天我们有哪个球队是中国首富的，你说他会垮掉吗？啊，当然那个很大垮掉了。那当然也是因为许老板不再是首富了嘛，对吧？
1: 我其实对于你们最后这个解散的这个过程，我还是挺好奇的、嗯。虽然你们投入这个时间不是很长，这个真的运营的赛季就是那么三个
0: 赛季多一点点，多了前面的一个尾巴。
1: 对，就这三个赛季，但是我都感觉说你这个心力憔悴啊，虽然今天只是简单的讲讲，但是你投入的心力非常多。
0: 对，
1: 最后这个解散是为什么呢？直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0: 彻底没钱了，
1: 也拉不到新的钱，你们自己也付不出更多
0: 的，
1: 付不出账单了。
0: 对的，而且关键在于，就是实在是没有必要再付这个账单了呀。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自始至终。你其实没有帮到我们中国球员
1: 啊，
0: 就第三级别这个平台、嗯、
1: 你
0: 其实就是
1: 你都没法骗自己了是吧？
0: 就你说白了，你如果用的是那个第四级的第五级的，
1: 嗯，
0: 你一直是可以包括时至今日、
1: 嗯、
0: 你时至今日哎，你中国球员如果去西班牙踢一踢的话，第四级第五级是合适的。
1: 嗯，
0: 你第三级实在是没有太高等级了呀、啊、
1: 第三级实在是太高等级了。
0: 对
1: OK、嗯、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听这个节目之前很多听友有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1: 没这个概念。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国球员不管你什么出身，一开始听到我们说我们有个第三级别球队请你去练一练啊，一开始都觉得啊、哦、好吧，那就我就
1: 试试看
0: 试试看吧。
1: 嗯，
0: 到了那边第一堂训练课我们一定是让他跟着我们第四级别球队练的，我不会让他去第三级别练的。第三级别练你可能就 kills you，
1: 嗯，
0: 你就去
1: 跑不下这个训练课，
0: 你就去第四级别练、嗯、我们第一堂训练都是去第四级别练的，人家都是那种我靠被你骗了，
1: 你怎么还给我降级了，你骗我啊。
0: 练完全部都服服帖帖说我会好好练的、我们甚至于有球员第一堂课练到一半，我们那个体能师过来掐了掐他心跳脉搏嘛，说你心跳太快了不能练了，跟不上了
1: 啊，就是心肺功能根本就没到这个程度了。讲到这个的话，我想插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有很多这个合同啊履约这个部分，那比如在中国球员那个部分，你跟他们的比如说家长也好，他们的这个经纪人也好，这个签的这个合约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东西呢？
0: 哦，因为我们是属于叫业主嘛
1: ，OK，
0: 所以我们签的就是
1: 球员，你是、
0: 对对对对，就是用相当于用工合同嘛，
1: 啊，
0: 雇佣合同，
1: 就是、球员的合同，
0: 对、
1: 嗯，
0: 球员就是我的俱乐部的一份子。
1: 那你比如说像他们许诺的，比如说今后可以回到国内，这个东西是有实际许诺写的、
0: 没有没有没有，不需要许诺呀，
1: 这
0: 个东西大家都不是，大家也都是目的地是很明确的，因为你中国球员、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嗯，但你也不可能写在里面有个保底，对吧？
0: 这个
1: 你也
0: 不可能
1: 实现，
0: 这个不可能的。
1: 那现在你跟足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还解说吗？
0: 解说是我从开始做俱乐部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想再干了，
1: 嗯，
0: 因为太浅了，太没意思了。
1: 现在已经是玩过真人 FM 了。
0: 对，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讲的那些东西不痛不痒嘛，对吧？对，所以解说兴趣不大。
1: 嗯，
0: 但是呢，也就是去年入坑了播客，觉得播客才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战场，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战场。
1: 你为什么会入坑播客？这个能讲吗？
0: 也是机缘巧合吧，反正跟小宇宙有一些连结嘛。嗯，我是你想听小宇宙到现在正好六月份了，对吧？一年不到一点时间，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已经超过1200个小时了
1: 啊、哦，那蛮多了，一天好几个小时了。
0: 对啊，而且我基本上是以 1.5到2倍速的这个速度在听的。
1: 嗯，那你就实际的这个时间，
0: 我听的应该是蛮多的。对，我就觉得我那个 playlist 还很长很长。
1: 你刚刚讲就是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说，
0: 嗯。
1: 这个十年的这个在足

0: 这上面的这个投入是在你看来有很多很荒诞的，或者自己现在都理解不了的这个过程啊。但你也说，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比如说之前很顺，所以就会这个方面考虑的比较少一点。
1: 对，
0: 那你现在，因为我们也了解，现在还那个做一些新的这个公司，
1: 啊，
0: 会有变化吗？对这个东西，会不会对你现在这个生意有变化吗？有影响吗？
1: 会，足球生意的彻底失败是非常大的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个创业的选择。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大势嘛，就是大环境到底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啊？不要去做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还是要跟你本人的资源啊。禀赋啊，是要有一定的匹配性，不要想说去，就比如说有些赛道，我随便讲 AI 对吧？或者像现在可能又到什么具身的机器人，那么轮得到你来做吗？对不对啊？就不要异想天开嘛啊！就是我们去做一些实际一点的，对吧？就是它是一个在生意这个逻辑上是能够实现一个闭环，能够验证，然后能够跑通 MVP，再去往。正常的 scaling 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指的正常 scaling 就是，今天如果给你一个生意，可以让你一年招个几千人的，我想大概率它也不长久，可能一年以后你又要跟这几千人说拜拜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是回归到一个底层的商业思考啊，去做一些事情。
0: 就是选择一些真的是 business 的 business 是吧？
1: 对，有足球呢，就是彻底看明白了，它不是 business。
0: 这个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有可能这些概念，早在你一开始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其实你也完全的理解，做得非常成功
1: 哦，没有，我完全不理解。
0: 啊。那
1: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完全不理解。
0: 但是在第二次失败的时候，
1: 对，
0: 学会了这
1: 是的，
0: 个，
1: 是的，是的，第一次就完全就是我说的嘛，就是按着一路以来的惯性嘛，真的是就是顺风，太顺风顺水了啊，也不太好啊，你就缺乏一个自我反省嘛。
0: 我问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聊的话题啊，你可以看情况，就是在这个胡米利亚这个投入也好，在西班牙这个足球这个投入也好，你说其实已经耗费了很多的心力啊，
1: 对。
0: 在你这个财务上面，你有这个你自己的防火墙吗？就是留了
1: 没有，没有做，当时对，没有这个家企分离的概念，
0: 全都投入进去，
1: 怎么
0: 就
1: 说
0: 是
1: 呢？
0: 或者说你从这个
1: 也，
0: 心这个态度上面说是 all in 进去的。
1: 那肯定是 all in 的很彻底了，但是也不能说，对吧？就是把我赚的钱都花光了，这个不能，肯定
0: 那我
1: 是
0: 理对，
1: 不到
0: 对，没到那
1: 这
0: 个
1: 个，
0: 程度，不会有人这样。但
1: 对。
0: 是我能够理解，我能 get 到了，就是其实是投入程度比较高的一个东西了，不是一个，比如说想好了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
1: 啊，就是所谓的
0: 套
1: 有一个
0: 现，
1: 止损线，就是想好止损线，到了这里就不投了。那肯定是没有想过，只是纯粹是到觉得说我，
0: 实在不行了，
1: 而且我说嘛，就这个实在不行，就是有点，
0: 没有意义，
1: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感，对吧？
0: 就是比如说你再叫我要签一个人，每个月付他2000欧，你说我真的签不了吗？签得了，但是已经无法说服自己。
1: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呀，对。而且国内的市场崩塌了嘛，
0: 对，关键是就是退出机制已经没有了，
1: 对的。
0: 就跟我们看到这很多其他的行业一样，
1: 对，
0: 如果你这个创投的这个退出机制没有的话，就没有必要 B
1: 是
0: 轮、
1: 的，
0: C 轮的往
1: 对
0: 上，
1: 啊，就像我现在，我干嘛还要去起一个 VC 呢？比如说，是这个道理吧？
0: 非常谢谢李老师。今天我听你聊下来，我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我不知道各位观众和听友什么感觉啊？我觉得跟你聊下来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你会非常直接的确认和或者描述自己那段经历的失败，就是你用词不会，比如说很多人谈到过去失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 but，或者说还是从当中获得了经验等等的。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失败就是失败，错误就是错误，
1: 对，
0: 荒诞就是荒诞。
1: 是的，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啊，就我也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要一定要给自己身上贴金，说我啊是这个怎么样创业成功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就是因为到我这个岁数了呢，反而是可能可以更加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吧，啊，
0: 非常谢谢今天李老师。
1: 谢谢，谢谢
0: 那我
1: 大
0: 们
1: 家。
0: 这一期商业就是这样，就到这边。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

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1: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他可能就会包括
0: 是真的会学的。
1: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他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他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0: 是的，
1: 所以他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他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0: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
1: 是的，
0: 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1: 对，是的
0: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1: 的
0: 老师。
1: 是
0: 了解。
1: 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
0: 也是精心挑选的，
1: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0: 对，传帮带啊，
1: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0: 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哎，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
0: 嗯。

0: 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1: 对，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1: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
0: 对，
1: 一
0: 不同
1: 样，
0: 的门类。
1: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
0: 对，
1: 效力的，就
0: 是的。
1: 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
0: 是
1: 专，
0: 的，
1: 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0: 对，学信网可查。
1: 学信网，对，说到这个，大家就很 明
0: 对
1: 确
0: 对，
1: 的能
0: 是
1: 够理
0: 的，
1: 解了啊，
0: 是。
1: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
0: 对，
1: 是正儿八经的院
0: 是
1: 校
0: 的，
1: 啊，高职
0: 对，
1: 院
0: 而且
1: 校。
0: 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1: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
0: 是，
1: 消了很多的家长同
0: 对
1: 学的
0: 对，
1: 顾
0: 是
1: 虑
0: 的，
1: 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电瓶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
0: 对。
1: 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0: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
1: 对，
0: 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
1: 有
0: 业？
1: 必要
0: 是的，
1: 吗？
0: 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它相
1: 所
0: 当
1: 以
0: 于，
1: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0: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1: 确实，
0: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想
1: 之
0: 说烧
1: 前
0: 烤界
1: 淄
0: 的，
1: 博啊火了
0: 对
1: 一段
0: 对，
1: 时
0: 是
1: 间，
0: 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
1: 确
0: 以这个
1: 实，
0: 产业非常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1: 就是
0: 然
1: 说，
0: 后，
1: 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呀，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呀，
0: 对，
1: 就是
0: 是
1: 我的
0: 的，
1: 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
0: 是，
1: 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
0: 是
1: 要
0: 的。
1: 的。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 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哎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在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啊，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脐橙，它的橙子不是特别的有名，脐橙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1: 嗯，
0: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1: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1: 他觉得好夸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如果你希望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 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2年半到3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1: 哦，
0: 然后技能培训。

0: 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地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0: 是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0: 烧烤技能
1: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月就可以了，拿到一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吃香。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他们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家觉得，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你像螺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
0: 所以
1: 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0: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1: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0: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哎，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 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他需要5年、10年、几十年。
2: 对。
0: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1: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0: 对、
1: 哦、
0: 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导。
0: 对, 对、
1: 哦、
0: 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自身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1: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0: 的
1: 哈。
0: 是的。
1: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1: 底气，
0: 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1: 嗯，
0: 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
1: 嗯，
0: 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
1: 嗯，
0: 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0: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

0: 化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钱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啊。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2: 崔老师你好。
1: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2: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1: 对，
2: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1: 嗯，
2: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1: 嗯，
2: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1: 嗯，
2: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1: 对，
2: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1: 是的，
2: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1: 嗯，
2: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1: 嗯，
2: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1: 嗯，
2: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
1: 市场需求来
2: 去教什么。是的。
1: 嗯，
2: 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1: 嗯，
2: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1: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2: 是
1: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

0: 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0: 对，
1: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0: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1: 是的，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 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的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
0: 嗯，
1: 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的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

0: 力的产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哎，消费者的口味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
1: 嗯，
0: 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2: 对，
0: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挥特长、
1: 嗯、术业有专攻，
0: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
1: 嗯、
0: 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
1: 嗯、
0: 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1: 对，
0: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
1: 嗯、
0: 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
1: 嗯、
0: 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1: 嗯、是、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哦，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他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呢，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0: 嗯，是的，
1: 嗯，
0: 那首先看15-5规划，
1: 嗯，
0: 其实15-5规划就非常明确的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
1: 嗯，
0: 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的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
1: 嗯，
0: 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1: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0: 对，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
1: 哦，
0: 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
1: 嗯，
0: 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 参与进来，
1: 嗯，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

0: 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些事。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北京时间七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7: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2。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90%。

0: 涨0.30%，法国 COX 0指数上涨0.0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3%。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14号上涨，截止到收盘，美油8月合约上涨1.20美元，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是1.54%。布油9月合约上涨1.43美元，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是1.72%。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隔夜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52.60美元，涨幅是1.31%，报每盎司4058.3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上涨1.07美元，涨幅是1.84%，报每盎司59.04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美国国会众议院14号投票通过永久实行下令时的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2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下令时全年永久化。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到3.5%，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0: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今年1月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
0: 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4号仍未扑灭，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6人中包括一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一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据当地政府通报，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消防部门出动了约8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2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涉事大楼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计划建成集公寓、餐饮场所和屋顶酒吧等设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
0: 据英国《泰晤士报》当地时间13号报道，如果英格兰队能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打入决赛，英国首相斯塔默计划在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现场观赛。报道称，如果英格兰队能在当地时间15号的半决赛中击败阿根廷队，这将是其自1966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而斯塔默计划于当地时间19号前往美国新泽西州观看决赛，并于数小时后返回英国，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 好，听众朋友，您。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体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来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3: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2: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3: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2: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了16.4%。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2: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10.2%。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其中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吕大良指出，
4: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

0: 此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15%，让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1: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3.5%放缓至今年的3%，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5%放缓至今年的3.5%。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针对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以及台风灾害的连续侵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迅速响应，明确要求各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实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金融之力为受灾地区和群众撑起保护伞。来听报道。
3: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舟街道多地早稻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1: 种粮大户黄荣良：
4: 本来是我们都是1000多斤的，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3: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1: 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
5: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3: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88%保费，农户仅自缴12%，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1: 种植户蒙先生：
6: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3: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6: 一天比一天难，就是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3: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到账了。
1: 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横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
7: 1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3: 今年3月，当地量身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新发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
2: 台风逐步远离高温天，立马开启了无缝衔接模式。从今天开始呢，我国将会正式进入长达40天的长三伏。那为何今年的高温来得格外早、格外猛？面对加长版的伏天，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来听报道。
8: 14号一早，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陆续发布高温预警，其中湖北恩施、重庆丰都、四川绵阳当天最高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内蒙古、新疆、甘肃、北京、上海等多地也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对于台天风刚过就立刻就进入了高温伏旱期，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表示，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夏季的气候特点。
9: 今年的三伏天相对较长，有40天，依然是加长版本的伏天。今年7月15号头伏，25号、 中府，8月14号末府

0: 到8月24号，我们就走出伏天了。我们以上海为例啊，伴随着富二代高压的北台，7月7号就出梅了。而后呢，是台风巴威到来，结束之后，副高开始加强，进入到伏天啊，气温是明显上升。今天高温发展还会明显增多。这轮高温天气的特点是强度强、范围广，从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将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更突出一些，比如说未来三天，重庆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1度，这是刷新今年以来我们省会直辖市的最高气温。
1: 事实上，早在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就迎来高温考验，所以此前有网传消息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不过，中国气象局很快回应称，今年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的夏天，但并非所谓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时间长、极端热？首先，地表升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7月上旬的高温属于热身阶段，而长达20天的中伏期，由于连续晴热无雨，土壤、建筑和空气中的热量层层叠加，最终全年气温的最高峰将出现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这20天里。此外，全球气候大背景也在推波助澜。世界气象组织已明确预警，今年7月至9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将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持续至明年初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静也指出，监测数据显示，5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
2: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97、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1: 在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全球大气环流被重塑。对于我国而言，这直接导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像一个巨大的锅盖死死扣在陆地上空，导致大范围的高温热浪连片出现。除了宏观气候，微观环境也在加剧酷暑。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面积的柏油路面和高层建筑在白天疯狂吸收热量，夜间在缓慢释放，导致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形成昼夜连轴热。此外，部分盆地和河谷地形如川渝地区产生的焚风效应进一步锁住了热气。在这种自然与城市环境的夹击下，这二十天的高温将变得异常顽固。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分析指出，
0: 那么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像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啊，在盛夏时节我们都需要关注。今年呢，接下来这两个月，我们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会相对偏多啊，东部地区是涝重于旱。那么对于高温来讲，像华东的部分地区、华中的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盛夏高温的出现的灾害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未来要关注像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关注降雨偏多、易发洪涝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而在西北地区，新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高温少雨带来气象干旱的风险，要做好抗旱的准备。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呢，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4: 国家药监局药品驻策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5: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7: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替药物。
6: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国务院前天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换句话说，国家第一次专门为怎么让大家花钱、花好钱出了一份5年蓝图。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从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成为政策重点，贯穿未来扩大消费的各个领域。规划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近日，有媒体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部分数据，称新能源车换车平均车龄仅1.8年，新能源车换车比换手机还快，引起广泛关注。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此发布澄清声明称，该上述说法系对报告的误读。声明指出，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1: 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昨天公布，同时各批次各类别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也同时公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包括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和统一招生录取三个批次。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615分，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中职校中本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5年一贯制和中高职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00分，普通中专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300分。各批次录取结果7月17号起可以进行查询。
0: 为确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专场活动安全顺利进行，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于7月16号到7月20号对本市部分区域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涉及延安高架、延安东路隧道、景观照明核心区域等。届时，公安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请广大市民事先做好出行安排，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流房，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转别颜色， 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先进分装是后模二时代的高确定性、高景气赛道，原因有这样几点 ：AI 算力驱动，供需长期紧张，估值占比提升，国产替代加速。2026年处于量价齐升、产能扩张、技术突破三重拐点。首先来看核心逻辑 ：AI 算力刚需，高端 GPU、CPU 必须 2.5D、3D 加 HBM。COWOS 产能锁定至2027年，供不应求，价值重构。先进分装占芯片成本 20% 至 25%， 传统的是小于 5%， 毛利率 30% 至 45%， 显著高于传统分测。市场爆发，2026年全球规模约580亿美元，2030年超1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速 25% 以上。国产替代窗口，管制下台积电优先媒体国内算力芯片转向本土方案。第二，重点技术赛道按确定性排序， 2.5D 3D 分装 AI 算力核心应用呢是英伟达 AMD GPU 国产 AI 芯片 HBM 堆叠，壁垒是硅中介层混合键合高良率，全球仅少数厂家能量产 HBM 高带宽存储分装。AI 服务器标配市场，2026年546亿美元，年增速35%以上，国产几乎空白。所以，先进分装是具备高成长性和需求大爆发的优质行业。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会诊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呢，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

0: 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家层面再一次系统推动康复辅助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件，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进入到扩能提质新阶段。来听报道。
1: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以及预防残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残疾人、老年人和伤病人等功能障碍人士。产品小到平价助行器具，大到高端仿生假肢，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少高品质设备曾因高昂成本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支付难题，本次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引导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康复辅具配置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赔付范围。
2: 上海理工大学智能康复工程研究院院长郁洪流：
3: 过去进口假肢一套都是动不动就是20-30万，现在国产同等性能的仿生的智能假肢只有国外产品的1/3的价格甚至更低，再加上我们残疾人专项的补贴、工伤保险的报销，很多困难家庭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就安装这种高端的智能假肢，能够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1: 此外，本次方案还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跨越。
2: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
4: 当前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的技术快速发展，为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此呢，方案也是强化了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的攻关，自主产品的研发，健全呢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提升产业的创新活力。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向从单向参观转化为沉浸感知。来听报道。
5: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6: 六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2: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7: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A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6: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2: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8: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2: 上海豫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9: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0: 日前的一条关于新款折叠屏手机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的开箱视频在数码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说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这样的说法可信吗？如果真的解决了折痕问题，那么折叠屏手机能否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呢？来听介绍。
10: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机型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展开后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即便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依然难以觉察。这一视觉呈现迅速点燃了市场的热情。毕竟自折叠屏手机问世以来，折痕问题一直是影响消费者体验和产品口碑的核心痛点。不少用户反映，折痕区域往往是屏幕最脆弱的部分，按压次数多了，不仅原本浅浅的折痕会逐渐变得清晰可见，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11: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10: 那么最新视频中无痕效果是否可信？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表示，虽然目前无法仅凭视频判断其真伪，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12: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10: 至于随着折痕问题的逐步解决，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有业内专家指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的多元格局。
13: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那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制冷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10: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硬件层面的折痕问题，折叠屏的规模化发展仍然面临其他障碍。比如许多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部分应用在折叠屏上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合理，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的现象。陈军指出，这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软件适配问题。
12: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10: 尽管面临挑战，今年以来各大手机厂商依然在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折叠手机也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了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9: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呢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趋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10: 机构分析认为，随着下半年苹果折叠屏手机面世，将打破折叠屏小众高端定位，依托庞大全球用户基数激活市场需求。2026年折叠手机整机出货规模大幅扩容，2027年行业渗透率有望突破3%，正式迈入普及阶段。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2，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7月14日呢，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1.36%，深成指上涨2.77%，创业板指上涨3.43%，科创综指上涨0.8%。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PCB 方向先涨停潮，工业金属、煤炭、油气、黄金、医药商业、化工、锂电池板块涨幅居前，商业航天和 AI 应用题材出现调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4: 随着七月的到来 ，A 股正式迈入2026年中报披露窗口期，机构调研热度随之迎来爆发式增长。一方面，作为半年度业绩的试金石，中报预告成为机构验证上市公司经营成色、筛选业绩确定性标的的核心抓手。另一方面，伴随 AI 产业链持续深化落地，机构加速奔赴一线调研，深挖行业景气度与下半年投资主线。
0: 近期，多家上市券商或证监会批准发行大额公司债，部分券商已发债券迎来一波评级上调。YN 数据显示，截至7月14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今年以来券商境内发债规模已超1.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的6869.19亿元相比，规模接近翻倍。同时，多家券商预告2026年上半年业绩将创同期历史新高。中信证券、国泰海通、招商证券等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超100亿元。
14: 7月14日晚，长鑫科技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按此发行价预估，长鑫科技上市时市值约为5791.88亿元。按此发行价预估，长鑫科技募资规模将远超于此前招股书披露的计划募资规模。长鑫科技招股书披露的募投项目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295亿元。若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预计募集资金总额579.1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576.38亿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666.07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663.10亿元。
0: 国产存储巨头的 IPO 进程正按下加速键。近日，证监会官网披露了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两家券商合计派出31人组成辅导团队，标志着长江存储首轮辅导正式完成，为后续正式申报上市扫清了关键障碍。
14: 截至7月14日22时，已有1500余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若剔除扭亏类型，共有498家公司预喜。按净利润预计增幅上限统计，上述预喜公司中有306家净利润预计增幅不低于100%，有29家净利润预计增幅超过10倍。
0: 外资机构调研 A 股公司的积极性不断走高。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今年以来已累计有580多家外资机构对 A 股公司开展3900余次调研，电子设备、半导体设备、集成电路等科技赛道成为外资机构聚焦的重点。
14: 历经近半个月回调，7月14日 A 股 PCB 板块迎来强势反弹，东山精密、沪电股份、生意科技等上半年业绩预增的行业龙头午后涨停。据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解，近期 PCB 行业遭遇算力客户订单延期甚至降价等传闻扰动，但行业景气度仍在强势抬升，产业链显著加大了扩产力度。同时，电子玻纤布等上游关键原材料出现产能挤兑，导致涨价潮从高端产品向中低端品类外溢。另外，持续扩产潮加剧了产能过剩担忧。
0: A 股交易新规落地备受市场关注，此次调整涵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容、 ST 股涨跌幅限制放宽、基金尾盘竞价机制优化等核心内容。新规实施首周，各家券商迅速响应，通过系统升级、投教前置、配套改进、员工培训等多种方式，积极应对新规带来的交易生态变革，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投资者体验。
1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6: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7: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8: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19: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20: 不管是不往来时的路，
19: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6: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20: 是一种精神。

0: 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2: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2: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毫厘精工》里的红色接力。重气翱翔蓝天，红脉薪火相传。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天际的背后，无数航空匠人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齐鲁工匠首席技能专家王国成与数控班组长刘猛便是这样一对师徒。王国成不仅手把手传授精密加工技艺，更以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与担当，成为刘猛的入党介绍人。10余载同行，技艺在钻研中精进，信仰在传承中闪光。一场跨越岁月的师徒相守，既是匠心手艺的接续，更是红色血脉的接力。
3: 2017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 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圆满完成首飞，这一里程碑时刻让举国上下为之振奋，成为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客机，它的关键配套雷达罩、逃生舱门夹层等多个部件便诞生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蜂窝结构件是雷达罩的核心部件，工艺繁复，加工精度要求极高。早年加工所用刀具完全依赖进口，型号不匹配、切削区间狭窄等问题频发，昂贵的零件屡屡报废，研制工作一度陷入停滞。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数控班组长刘猛：
5: 蜂窝的这件最初加工的时候，是一加工它就报废，不知道怎么去下手，它的成本还是挺高的，都是几十万级的，连续一周报废了5件，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办法。
3: 危急时刻，老党员王国成主动扛起攻关重任，带着徒弟驻守车间，一心啃下这块硬骨头。在刘猛眼中，师傅迎难而上的模样，正是共产党员最动人的担当。刘猛
5: 将近2个月，就在现场也不回家，铺个军大衣，还累了，我俩就轮流的睡会儿，把这个事儿一定要攻关了。
6: 我说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
3: 日夜不休的试切，反复细致的调试，师徒二人终于在0.2度的极窄切削区间找到加工诀窍。王国成创新研发蜂窝加工辅助固齿方法，将产品加工精度由正负0.2毫米提升至正负0.05毫米，加工合格率与工作效率直接翻倍。攻克单项工艺难关只是第一步，彻底摆脱国外技术掣肘，实现全流程自主可控，才是师徒二人共同的目标。此后，王国成带领团队研发出国内首台大型程多轴数控激光加工设备，总结出独创的校正补偿操作法，填补了国内新型雷达天线罩高精度加工领域的空白。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首席技能专家王国成：
1: 到2020年，我们所有的刀具全部国产化，不但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而且还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家的采购成本。我们一直助力国产机床和济南二机床进行了好多的课题的合作，实现了工业母机的迭代和超越。
3: 一场场攻坚克难的战役，让刘猛深知，眼前这些从无到有、经师徒二人反复调试的机床，早已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一名党员扎根岗位、为国解难的初心。2010年，怀揣着对机械的热爱，刘猛正式入职研究所。十余年来，师父王国成的言传身教早已融入他工作的点滴细节。刘猛，
6: 我在学徒的时候啊，那师傅就告诉我，机床啊就是我们的伙伴。十几年了，每次下班不管多晚，我都会把机床擦得干干净净的，爱护设备，设备才能干出好活来。
3: 在刘猛看来，师傅精湛技艺的背后，是一名党员修身立德的过硬品格。
5: 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总是要比要求的要高一些。
7: 我师傅就是原则性强，大局意识，再就是包容。
3: 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葛小林也深有感触，王国成这份对质量的极致坚守，既是职业敬畏，更是党员使命的生动践行。
8: 他的较真是为了防止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在他的眼里没有差不多这一说。
3: 而在王国成本人心中，这份严谨背后是沉甸甸的家国责任。王国成，
0: 我们是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飞行员的生命，一个是自己的日常工作，同时也担负着国家的安全责任和使命。
3: 凭借一系列技术突破与突出贡献，王国成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鲁工匠等多项荣誉，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始终牢记党员的责任，传艺更要传魂。在他看来，技艺的传承是根基，红色信仰的更续才是长远发展的力量。王国成，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定要把优秀的年轻人纳入组织的怀抱，这样才能为中国的航空工业添更多的瓦，添更多的砖。
3: 朝夕相伴的岁月里，王国成身上的党员风骨、责任担当，一点点浸润着刘猛。2017年，刘猛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便是师父王国成。师徒二人就此完成了从手艺相授到红色接力的跨越。王国成，
0: 技能知识的传承更多的是日常的工作，但是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把他纳入党组织之后，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3: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师父的引领下，刘猛迅速成长为山东省技术能手，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师弟房高旭见证着这份作风与精神的延续。
9: 我师父改变的是班子的风貌，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刘猛算是成长是最快的，最像的一点还是这种严谨的态度。
3: 如今刘猛也开始收徒育人，将师徒二人并肩攻坚积累的经验、坚守的匠心一一传递下去，
5: 希望把我们攻坚克难过程中得到这些经验还有精神向我们年轻的同志们传承下去。
3: 看着不断成长的徒弟，王国成也满怀期许。
0: 我希望他成为一个航空工业的高技能人才，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好的产品，做更好的支撑和更有力的奉献和贡献。
3: 一场师徒相遇，一次信仰引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对师徒用毫厘匠心铸国气，用赤诚初心担使命，书写着新时代航空工匠的责任与荣光，也让红色信仰在匠心传承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0: 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3大股指14号上涨，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2,508.27点，涨幅是0.02%；标普500指数收于7,543.59点，涨幅是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107.01点，涨幅是0.90%。欧洲方面，3大指数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0%，法国 COX 0指数上涨